0: 间的侗族山寨是谁修建了那么多风雨桥？一根杖杆起高楼，侗族的木构建筑没有图纸，又是怎样建起来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寻桥记》侗寨廊桥。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3: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县之中能有如此多的龙桥，数量之多，艺术之精湛，保存之好，不仅在巴蜀地区，就是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堪称古桥建筑之一大奇观。书本旅行团通过对龙桥群的探究，了解到这些石桥的建造与人口迁移的特殊历史背景。每一座龙桥的形态各异，无不显露着当时工匠的劳作智慧和精湛技艺。龙脑桥上的四种瑞兽，则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向往。这些发现让书本旅行团更加欣赏和理解中国的龙文化。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2: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凝重的石棺、诡异的花朵、锈迹斑斑的铁剑、精致小巧的铜编钟，尘封千年的黄土下究竟蕴藏着何种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3集。

0: 2018年8月，由南京博物院带头的一项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在溧阳青龙头墓地有条不紊地展开。根据山坡地势统一揭露发掘，考古勘探共发现墓葬48座，这片古墓将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1: 哎，这出东西了。
0: 沉重的棺盖开启非常困难，经过考古队员的齐心协力，棺盖最终被打开了，但在泥土上却布满了白色珊瑚状的诡异花朵。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在石棺中呢？锈迹斑斑的铁件，精致小巧的铜编钟，通透如玉的琉璃壁，它们在尘封千年的黄土下究竟蕴藏着何种秘密？答案将慢慢为您揭晓。2018年8月30日，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溧阳校区，在建设过程中偶然发现了黄土下的文物遗存，后经文物部门的专家进行现场辨识后确认，这是一处古代的墓地。随即，南京博物院青龙头考古队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迅速在此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在溧阳青龙头墓葬群，考古队员共发现从西汉到明代不同时期的墓葬48座。其中，位居墓葬群中心位置的 M21号西汉墓葬，主墓室长4米，宽

0: 三米，由四级台阶组成。工作人员初步推断，这位墓主人很可能是溧阳在西汉时期的最高行政长官。如果推测正确，这将为当地提供重要的历史信息。考古队长为了获取精准的答案，他立刻暂停了 M21号墓葬的清理工作，等待与汉墓专家一起探寻墓主人的身份。发掘清理工作转移到古墓群边缘 M44号墓地，两个并排相邻的巨石棺盖显得格外醒目。 M44 是这片古墓中考古队员发现的唯一的一座石棺墓葬。
1: 把这个棺这时候把它清出来，把每个这个盖石棺的盖板和那个缝隙之间的泥踢掉，踢掉以后嘛，便于这个打这个盖。这个应该是个夫妻合葬墓嘛，石棺，应该是平常说的是男左女右，这个稍微长点应该是大点的，应该是个男同志。
2: 这两个石棺的之间的缝隙，这个泥土我打完以后，我就可以把它移动了，就说叫边移动了。
3: 我把撬杆牵在这里头，这个当支点，往那边一别。
0: 然而，沉重的石质棺盖开启非常困难，单凭人力根本无法打开。
4: 就是进这空间才能好点。
5: 哎，没空间了，
4: 你没有空间怎么走？
0: 在石棺四角先用楔子插入，而后用千斤顶慢慢将棺盖抬起。
1: 注意别压手啊，注意啊，腿去吧，拿离开的，对，离开的，
6: 没事没事，
3: 拽出来，哎，拽出来，
1: 过来来来，大家上个人来，来来，
7: 一二三，
8: 你这样差
7: 没有？
8: 没有，
9: 这怎么
10: 玩？不知道的，不知道，今天刚被
3: 开的，都
11: 是三呢。哎，
3: 好的。
0: 然而，棺木中的景象彻底惊呆了众人。石棺由于密封不是很严，一层厚而细腻的泥土布满棺体。在泥土上布满了白色珊瑚状的诡异花朵，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在石棺中呢？
1: 这黄色的是泥，就是它从那个下游雨水啊，雨水渗进去积成的，雨水从这个石缝进去的。这灰色呢，就是后来的蚂蚁啊形成了一个窝。
0: 工作人员迅速清理掉所有蚂蚁穴，并对两具石棺进行细致的清理发掘。历经白蚁长期的啃食以及当地酸性土壤的侵蚀，棺椁早已消失殆尽。然而，考古人员依然在墓穴中找到了不少历史的遗迹。
1: 哎呦，这铜钉啊，还有棺材上这应该是铜钉，你看，它铜钉上面你看。它这个痕还在的，痕迹还在。这个铜钉呢，平常一般棺材都是应该用的是铁钉、铁棺钉，现在用的铜呢，还比较少见的吧。铜钱，拿来看看呗。
12: 铜钱。这个栗子，对吧？万历，这是个宝字，应该这个是万历铜宝一样的。
0: 根据 M44号墓葬出土的铜钱上的“万历通宝”几个字，可以确定，这是一座明代的石棺墓葬。
1: 这埋窝下面还有埋窝。这是个。四面方的，一般发展都是圆形的啊，它这个是个方形的，这个上面这个主体这个部分，上面两个圆球呢，它外面那个铜呢脱落不少了，但里面含的铅量还比较大，这个铜这个发展，这铜锈

0: 喂，蚂蚂蚁给弄到一边来了，戒指吧，是不是黑色的？黑色的话就是银的，应该是银的话，我想象一个戒指不可能那个用铜戒指的吧？银的吧？来看看啊。这前面露那点点那什么东西，看看那个，哎，哦，你看看啊，把那你提提看啊，
1: 锈，
0: 锈还好，这个锈不算是太厉害的那种，你看那种面还有点反光的那个面，到边了，反正那是棺材上漆皮吧，是漆皮还是木盒？哦，带木盒装的。
2: 明代提倡厚养薄葬的习俗，随葬品一般都很少。但令考古队员惊喜的是，在 M44号墓葬中还出土了金属发簪、银质戒指和一面比较完整的铜镜。在青龙头墓地的东南角，两座异常相似的墓葬引起了考古队员的高度关注。在已经完成发掘工作的 M23 墓葬中，出土了铜剑和铁戟，考古队员初步判定为东汉时期的兵器。 M22 从形制大小、墓葬朝向以及营造方式上几乎和 M23 完全一致。那么 M22 又会有怎样的发现？是否也会出土兵器呢？墓主人的身份之谜能否解开呢？
3: 哎，这出东西了。
2: 很快 ，M22号墓地一个长条形状的铁锈痕迹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眼球。
4: 哟，这是啥东西？
2: 随着泥土的清理，铜制的间隔显露出来。
4: 对对对，那就是隔嘛，叫隔，我们叫隔。
5: 切两个铜长。93。
2: 初步判断，这是一把铁剑。
4: 那这件铁剑也是锈蚀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墓主人的头像应该是朝向南侧的，哎，剑首在这儿，剑柄在南侧，我们推测是这个样子。
2: 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根据 M22、M23 墓葬中出土的兵器，初步判断墓主人可能是东汉时期献礼的武官。而这样的武官，墓葬内还会有怎样的发现，能够进一步印证墓主人的身份呢？在 M22号墓的南侧，考古队员又清理出一个铜制品。
4: 清理啊，清理啊！
6: 这个
4: 哎，小心！
6: 这个挺大的。
4: 这蛮大的。
6: 我
4: 当时。
6: 这个。
4: 你从这个弧度来搞嘛？大概应该有15公分左右，它的面镜。哎，这面铜镜，随葬的铜镜还带有铁质的这种手柄，那这样就是。三人部上有三人不至老，刻引御前即时早，讲究的。哎，这不行，这要拼出来才行。哎呦乖，这个不错，
6: 这个镜很完整哈。
4: 哎呦乖，这个保存的还可以。哎呦，这个还可以吧，我当初没注意啊，以为都是残的吧。
2: 在残碎的铜镜附近，考古队员又发现一面相对比较完整的铜镜。

0: 这上面就是湿地纹，然后四个角分别是四个这个瑞兽的造型，我们一般称之为这种四棱镜。这种造型的话，基本上是东汉的造型，东汉也有这种造型，西汉晚东汉都有。
1: 在白天的发掘工作结束之后，考古队员和专家想连夜修复好这两面残碎的铜镜，
0: 但是中间还是出了一点皮。牛在这儿，大部分在这儿。
2: 这个它是这里
0: 边的。对，这不好粘的。
2: 保存状况还算可以。
1: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考古队员和专家终于完成了铜镜的修复工作。
0: 一个砖石墓出土这样一个上方镜，也是恰恰证明了它的年代处在了东汉比较偏早一这个时段。
1: 的铜盆能否完整提取，破碎的铜镜能否修复如初，通透如玉的琉璃壁又能否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南京博物院考古队在溧阳青龙头古墓群展开抢救性发掘，众人协力开启沉住的棺盖。
1: 一二三，
0: 墓棺中神秘的画图出现在众人眼前，专家提取后解开谜题。
2: 这灰色呢，就是后来的蚂蚁啊形成了一个窝。
0: 而后根据出土铜钱上的万历通宝，可以确定这是一座明代的石棺墓葬。紧接着考古队员开始对编号 M22 的墓葬进行清理，棺木已经腐朽，一把铁剑呈弯曲状平放在棺床的石台之上，铜制的剑格显露出来。考古队员初步判断，以铁剑随葬的墓主人可能是县里的武官。随后在 M22号墓的南侧，考古队员又清理出两面残碎的铜镜。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还会有什么新的文物出土呢？能否进一步解开 M22号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呢？正在清理的 M22号墓室中又有了新的发现。
3: 这个是铜镜，有的锈。
0: 锈迹与轻薄的铜器残片一点点显露出来。
3: 好像这个口牙，这是个砖，这个砖可能是从它上面这个壁上可能垮下来掉到这儿了。
0: 在铜器上方压着一块较大的石块，这给发掘清理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
3: 很薄，两毫吧，有两毫米吧。
0: 经过千年岁月的洗礼，

0: 很难预料这个铜器的受损程度。
1: 我现在把这个砖块来试着拿一下，它里面是什么形？什么？我把这个里面给它清一下。是掉下来的，是掉下来一个碎块。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形状？这是个钵吗？原来这是平脊，近平脊斜竖口，没有那个圆圈足嘛。跟法海用的那个一样。
0: 通过对 M22 号墓葬的发掘和清理，出土的铁剑和两件铜器随葬品在溧阳周边墓葬中很是少见。结合 M23 号墓葬的对称形制，考古人员进一步推断，墓主人身份可能是县尉这样的一个级别。
2: 这是 M37，位于青龙头墓地发掘区的北侧，一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它的规格是长2.8米，宽1.8米。目前我们的发掘清理深度是0.8米。
0: M37的规模形制并不大，但在清理发掘过程中，文物层出不穷。此时，一个小小的圆球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1: 这个看着像烤爽馕。
2: 这是一件泥制的陶仿轮。陶仿轮作为随葬品，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中就有发现。我们这边的土墩墓，商周时期，也有发现。有人说这种仿轮的随葬是表示着这个墓主的性别，我们现在缺乏这个人骨的证据，从这个墓葬来说还无法来论定它。

0: 好像是发现一些铜器。
1: 在唐坊伦不远处，一组并不大的沾满铜锈的铜制品，透过千年岁月与厚重的泥土，重新展现在我们眼前。
0: 啊，好像个编钟，像比较小的这一型闽器的这种缩小版。好像也有绿锈。有可能是一组。
1: 这组铜编钟是专门用来陪葬的器物，属于微缩的专属陪葬冥器。人们为了亡者能在另一个世界享用自己喜欢的东西，因此发明了冥器这种替代品。这组铜编钟出土之后，送往后方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清理。
2: 编钟一般是这个古代中国上层的这种贵族和名流所独有，它一般是社会身份与等级地位的一种象征。此次我们在青龙头墓地 M37 发掘出土的四件铜制的编钟，我们可以试想 M37 这种墓主很有可能是一个音乐的一个发烧友，的音乐情有独钟。
1: 墓主人以这组铜编钟随葬，可以看出他生前喜爱音乐，并接受过音乐教育。然而古代六艺又为贵族的教育，因此考古人员推断 M37 的墓主人非富即贵。

0: 随着这组铜编钟的清理完成，在相距不远的区域又有了新的发现。
1: 这个铜锈面积还挺大，看着好像也像是一个青铜器，铜器这个皮还是看挺薄，继续清理再看看。
0: 翠绿色的铜锈透出泥土，向外展示着它所经历的沧桑。
1: 看这个面儿，锈还挺大，这边有一个外遮口沿，好像有可能是铜盆吧，现在已经出来了。
0: 由于泥土的压迫和盆体比较薄，再加上千年的锈蚀，铜盆已经局部碎裂。
1: 这是一个顶，这是它的耳，然后这是顶的盖儿。我们这个铜盆压在这个盖上面，这应该是这个样子，它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经过长时间的这个腐蚀以后，你看把它给托起来了，你看这个托起来，它应该在下面。你这一块由于这个太薄，要是把这个清进去以后，它这个有可能就会掉下来，或甚至是损坏，所以我们这样为了保留它的完整性，就这样做一下。它的形状还是在，我们最后可能要把这个整取，打个石膏包把它整取掉，就能保证它的完整性。
0: 考古工作者用木板制作出一个大小合适的木箱，准备进行整体提取。
2: 这是墙来了，是个墙六的，墙六就卷起来。我再找那个，找个拿个木头来，那个锤砸往里砸，知道吧？把它掀点那个锤子往里砸。
3: 那小
2: 木板拿来，木板。
3: 拿那个的工具袋，工具袋的，再拿一个小木头袋啊。
2: 对，
0: 经过艰难的提取，铜盆与下方的泥土统一被收入木箱，送往后方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清理修复。
2: 你看，找了电池来出了底，拦着，找老虎钳拦着。
0: 常猝不及防的降雨令考古工地进入了紧张忙碌的状态。墓群多为数学土方墓，在暴雨浸润之后，墓壁变得脆弱不稳定。考古人员紧急加固现场，用木架支撑墓壁，同时做好防水措施，抓紧文物的提取。
1: 对，逃了吗？
0: 在距离 M37 不远的 M35 号墓地，一枚泥质钱币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形状为汉代五铢钱的造型，但是材质是泥土烧制，正是属于我们所说的明器。

0: 再进一步清理膏泥中，一点翠绿显露出来，一丝惊喜弥漫开来。随着泥土的剥离，一块碧形器物出现在人们眼前。
1: 哎呦，你看这一块，看，这就像我们那个和我们那个啤酒瓶一样，这个残口看着就比坚硬。

0: 硬，一个是硬，二一个你看这个很透，感觉很透，这种主要是这个插口这一块，看着看着就像玻璃。
1: 器型古朴大方，纹饰精美，精细的线条，错落的凸点，通透如玉。中国古法流利，始于战国，盛于两汉，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一直是皇室专用，对使用者有极其严格的等级要求，所以民间很少一见。
2: 璧是古玉器皿，一般也有这种琉璃制作的。汉代的时候，璧的这种作用相对来说一般为古代贵族所用，有做这种礼器的象征或者身份象征。当然在墓葬中发现也有这种防虎辟邪这样一种功用。

0: 最大的 M21 墓穴能否有意外收获？破损严重的大量陶器能否完整修复？青龙头古墓群的族属问题能否最终找到答案？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在 M22 木匠现场发掘工作基本完成之后，工作人员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一座 M37 的木匠上。一组并不大的沾满铜锈的青铜编钟重新展现在我们眼前。考古队员初步判断 M37 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极有可能是一位当地的贵族。随着这组青铜编钟的清理完成，在相距不远的区域又发现了一个铜盆。由于土层的压迫和盆体比较薄，再加上千年的锈蚀，铜盆已经局部碎裂。考古工作者用木板制作出一个大小合适的木箱，准备进行整体提取。器形古朴大方、通透如玉的皇室专用的琉璃壁的出现，为这片古墓增加了一层神秘面纱。在接下来的发掘工作中，考古队员还会有哪些意外的惊喜呢？

0: 随着南京博物院考古专家李泽斌的到来，考古队员将对这片古墓最大的 M21号墓葬进行全面的发掘清理工作。
1: 墓道在哪边？
2: 我墓道在哪儿就好。
0: 在场的所有人对这座形制最大又没有任何盗洞的墓葬充满了期待。
3: 它这个主墓室长度有4米，宽度3米，现在的距现在的地表深度2.7米，这个整个墓的墓长有10米，墓道的宽度大概有2米左右，它是整个成一个台阶状。
0: 初步发掘清理工作展开，在清理墓室上方的覆土之后，巨大的边箱和已经腐朽的棺木露出了。
3: 棺室处在这个一棺一椁的北侧，边箱相对来说比较大，它相当于2个我们的主棺面积。
4: 像这种，尤其这个21号这么大的墓葬，还真是有可能就是跟那个，就是当时溧阳县有关系，他身份呢还能达得到，比如县令、县丞，
5: 这个
4: 级别。
0: 随着覆土的逐渐清理，考古队员惊喜地发现，陪葬品整齐地排列在棺木周围，数量可观的陶器显现出来。而在边箱的周边，还有一大片空白区。这个墓并没有被盗过，为什么会出现空白区呢？
3: 很有可能这批这个空白区，有可能是大量的漆器的收藏品，因为这个密封性不强，所以说这个现在已经保存不了了。
0: 据考古队员统计 ，M21号墓葬边箱中出土的陶器有50余件。如果随葬的漆器能够保存下来，仅仅边箱中出土的器物就不会少于100件。依据汉代的葬制，陪葬器物的多少与组合要符合墓主人的身份与社会等级，不能僭越。从此可以再次印证之前专家的推断，墓主人的身份极有可能是权贵阶层的代表，县令、县丞这个身份。由于墓地出土了数量极大的陶器，年代久远，且由于地壳变动和墓室坍塌等等原因，绝大多数陶器均残破不堪，需要修复的文物数量巨大。南京博物院特地借调一批经验丰富的修复专家，修复受损的器物。随着发掘工作的继续进行，M21号墓葬的外椁室已经基本清理完成。
3: 原墓葬的规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我们除了发现这些陶制的随葬品之外，没有发现一件这个铜制的随葬品，这还是有点让我们有点失望的。
0: 考古队员对 M21号墓葬仍怀揣期望，随即开始了对 M21号墓葬内棺的清理工作。他们希望能从 M21号的内棺中发掘出更有价值的文物。正在清理的棺木中传来了喜讯，
6: 好像是个弹弓。
7: 在汉代一般这个是有铜的有玉的，在我们这儿应该这个应该是铜的，它的作用就相当于我们现在那个裤带那个叉子是一样的作用。
3: 这不是铜，这是一个铅制的弹弓，这还是比较少见。一般情况下，这个汉代墓葬里面随葬铜弹弓我们发现的比较多，铅制的弹弓这还是在这片墓地上第一次发现，保存的还比较完好。
7: 这有铜

0: 车，
1: 代步，先走。
2: 代板这个器物实际上是古人用来这个化妆描眉所用，但是它并不是女性所独享，男性也是用来化妆，具体用法就是说利用这个代板所产生的一些颜色进行研磨，涂抹在眉毛上，使人显得更精神。
3: M21 令人意外的是并没有太多高价值的文物出土，考古队员并没有气馁，他们集中了所有清理出来的泥土，准备晾晒后做研磨清理，以防有印章等小件文物混杂在泥土中。

0: 邙山脚下持续发掘的明代县陵墓还将面对哪些难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一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溧阳古墓群的现场考古工作已接近尾声。虽然出土文物称不上惊艳，但却也叫人产生无尽的遐想。他们的陪葬都很简单，形式极大的墓葬陪葬品都称不上豪华，甚至可以说有些朴素，但对于青龙头墓地的族属却始终是一个疑问。青龙头墓地的墓主人，他们生前生活在什么地方呢？考古人员在石海的无尽资料中寻找他们的蛛丝马迹。根据古县县志推测，青龙头墓地的族属应该是古县村的先民。
3: 青龙头墓地处在古县村的东北方向2公里处，我们初步推定这处墓地应该就是当时古县居民的埋骨之所，而且其中有一些规格比较高、形制比较大的墓葬，很有可能就是古县城落中比较大的望族他们的这一个墓葬。
0: 通过带钩、带板、铁斧、铜盆等等生活器具，一个大汉帝国平民阶层的生活常态生动平和地向我们走来。
4: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 千年色谱织就中华衣冠绝色，一抹丹青晕染诗意美学天衣。红色是如何从原始的生命崇拜逐步演变为国色根基的？青色是如何通过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诗句成为最富哲学意趣的东方青韵的？五色华彩是如何织出天地四方铸就中华文明底色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敬请关注。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它们是美味食物，也是常用中药，
1: 其实是适合长期坚持的食物。
0: 优劣如何鉴别，食用有何玄机，本草心解，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

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品请认准双龙标。
1: 中医中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中药是其中与人们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一部分。你可能没有找中医看过病，但你一定在有意无意间吃过中药，用过中药。那么中药当中到底是哪些成分在发挥作用？中药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的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门诊部主任医师詹志来教授，从现代药理学的角度为大家解读传统中药的神奇功效。今天首先要解读的就是陈皮。
2: 其实陈皮最早被东汉的药学专著叫《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了，当时的名字叫橘柚，别名叫橘皮。其实早期就是橘子的皮，但是呢，到了南北朝时期，陶弘景提出“陈者家”，因此呢，从这以后，历代医家都认可陈皮要陈放一段时间，疗效更好，所以就改名叫陈皮。其实就是橘子皮经过一段时间的陈化后的药材叫陈皮。那么除了陈皮以外，陶弘景其实还提出一些另外一些药材也适合经过一段时间陈化的，就提出六陈八辛，就是六种药物适合陈，八种药物适合辛。那么六种药物分别是吴茱萸、半夏、陈皮、狼毒、枳实、麻黄。那么其中大家可以看到，像吴茱萸、陈皮、枳实都是带有挥发性成分的，
3: 有味道哈，
2: 对，味香浓郁。那么经过一段时间陈化之后呢，它的成分会发生变化，这是关于六陈。八辛呢，大家可能最熟悉的是紫苏、薄荷、菊花这几个。那么这些药材呢也有个特点，就是有部分气味芳香，因此呢辛的效果更好。那么我们宋代有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做二陈丸，或者叫二陈汤。那么里头二陈指的就是半夏和陈皮，陈就是陈皮，所以他们两个适合用陈的，所以叫做二陈汤。益茯苓甘草陈，那么茯苓健脾利湿，佐以甘草，理气和中兼燥湿，一切痰饮始方针。所以呢，这个方子是我们临床上用于脾虚痰湿咳嗽的最经典的方子。
3: 那陈皮本身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药性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2: 陈皮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理气燥湿，兼有健脾化痰的功效。所以大家理解就是，第一它气味芳香，所以它有理气的作用，性燥，所以呢它能够燥湿化痰。尤其对于脾虚容易生痰湿，用陈皮一方面能够健脾理气，又能够健脾化湿，所以起到了健脾化痰的作用。
3: 所以问题就来了呀，它既然有这样的药性，而且刚刚也提到了嘛，我们的这个陶弘景大家也说陈皮以酒为良嘛，
2: 是的，
3: 那是不是越久它的功效就越强呢？
2: 其实传统的这么多本草著作当中，没有一本明确规定到底陶弘景说的陈到底要陈多少年，并没有个固定的说法，只是认为它经过一段陈化之后呢，可能药性更加温和。但是呢，咱们另外一个非常熟悉的药材就是艾叶，可能老百姓家里都说要买陈艾。那么待于艾叶的过程当中呢，李时珍有段话就说，凡用艾叶需用陈酒者，也是提出要用陈的，致令细软，谓之熟艾，若生艾灸火，则伤人积脉。因此呢，就强调了，如果是不经过陈，不经过熟化，那么它的这个药性可能更加剧烈，又会有不良反应。所以他引了孟子一段话，就是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这是古籍里头关于年限最明确一个提法。所以我们一般也认为在古代的保存条件下，一般建议陈到三年就比较好了。因为并不是越久越好，陈久的过程当中遇到保存过程当中微生物的污染，所以呢，如果保存不当，不但没有疗效，反而很有可能会导致微生物，比如说黄曲霉污染带来的害处。所以我们并不太推崇大家盲目的去追求几十年的陈皮，并不是。
3: 那过去保存条件

0: 面有限呀、啊，顶多是因为陶罐子啊、瓷罐子啊埋地里边保存。
1: 是的，
0: 但是现在我们保存条件不一样了呀，有高科技的，比如说玻璃的，还有锡的，还有银的。
1: 虽然现在的保存条件比起古代要更加先进了，但是里头的成分，比如说挥发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逐步散失，所以并不是越久越好。其实我们在市场上买的所谓的十年、二十年，这个并不是十分准确的。哦，咱们的年限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方法可以完全准确的界定，因此大家所谓的多少年，实际是根据我们外观性状来做个初步评价而已。因此我们的外观又和储存条件、氧化过程、水湿都有很大的关系。嗯，其实这种颜色和它的陈化过程有关系，就是如果湿度大、温度高，很快就变成黑的了。哦，所以它是和储存和加工方法是背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就是您的意思，我们有可能，比如说哈，这个商标上标的是什么十年、二十年的陈皮，但它实际上陈了多久，我们也不得而知，是不是？
1: 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可以鉴定年限的方法。所以市场上很多有人为加速的过程，
0: 哦，理解了，
1: 就是为了让大家觉得它老，所以我增加它的湿度，增加它的温度，让它出现这种陈化的过程。嗯，所以并不是真的有那么长的年限。因为陈皮里的成分大家可以看，其实有三大类成分。第一类就是挥发油，嗯，咱们剥新鲜的橘子的时候，你一剥，黄黄的油留在手上
0: 有汁儿，
1: 对，这些黄黄的油其实就是挥发油。嗯，那么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代表性化合物就是柠檬烯，这个成分在化学分类里头属于单萜类成分，这是它发挥芳香行气的一类成分，主要就是这挥发性成分。嗯，第二类呢就是底下的这个黄酮类成分，那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个陈皮苷，也是要点需要检测的。那么芸香科的植物多数都含有这个成分，这类成分是陈皮里头发挥它抗炎作用的一类主要成分。哦，第三类呢，大家都觉得陈皮要未有回甘者好，那个回甘其实就是多糖类成分。多糖刚才提到一个陈化的概念，为什么要陈，其实就是多糖在陈化的过程当中有些微生物参与，帮多糖降解为单糖，这个时候你去尝这个味道就变得回甘了。嗯，所以这个陈化的目的其实是多糖降解为单糖，这是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挥发性成分，刚才说的有一些腥味比较重的散掉，变得更加柔和。第三类呢就是这个黄酮类成分甘降解变成甘源，这样的三类成分的变化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陈过效果更好更温和，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陈皮不是放得越久越好呢？是因为陈皮当中的挥发油如果即便是在非常好的保存条件下也是会散失的，因此呢这个散失多了势必对功效造成影响，因为陈皮当中挥发油是其发挥理气造势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呢并不是越久越好。那么新鲜的陈皮呢，因为它当中的挥发油含量比较高，那么从传统来说呢它性比较燥，因此通过一定的储存一定的陈化起到降低燥性程度的作用，因此这样看到我们的陈皮并不是越久越好。陈皮主要是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其实中医概念里头的痰和现代医学的痰并不完全一致。中医的痰是指病理性代谢产物，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是指水湿痰饮，我们说的是水液代谢异常的各种表现都可以称为中医的痰。当然局限到陈皮而言，它更强调是脾虚湿滞型的痰。因为中医的症型里头分为寒痰、热痰、湿痰、燥痰，痰的类型还很多。陈皮适合于痰白比较稀量比较多啊，或者偏黏，但是一定是颜色是要白痰，黄痰就化热了，痰非常少以泡沫为主的那就属于燥痰了。所以陈皮它只针对或者说它偏向于治疗由于脾虚湿邪困阻，湿痰是它最适合最对症的。中医里头还有一句话叫做

0: 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嗯，这个概念背后就是说，水液代谢是需要靠脾来运化的。由于脾虚运化不好了，水液就容易内停，内停就变成了痰饮了。所以陈皮刚才说里头有挥发性成分，有起到抗菌抗病毒等等活性，它有刺激消化道平滑肌蠕动的功能，又起到
1: 健脾的作用。
0: 所以它的功效，其实它的现代药理机制是非常广的因此它综合起来就起到了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
1: 对，所以得对症才行。
0: 是的。
1: 好，今天翟老师呢带来了三种陈皮。
0: 好，我给介绍一下，这一块陈皮是染色处理的。
1: 染色的。
0: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染色过的呀，它的内面也是发黑了。由于它染的时候，它不可能只染这一面，所以呢，正常的陈皮大家可以看到，对吧？这个外果皮的最外层和内面，实际上就我们看到，实际上是中果皮的表面，它的颜色肯定是有个色差的。而这样的陈皮，大家可以看到，帮里面的中果皮这个橘白所谓的，都已经染成这种
1: 棕色、
0: 棕黑色了快。所以这种陈皮，很多市场上就是由于大家过分的追求色深，好像理解成了年限久，所以呢就人为的跟你做了一下做旧了。这个陈皮呢其实是放了3年的了，
1: 已经有药性了。
0: 对，这一块是自然陈化的，但是这个已经陈了10年左右，颜色确实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逐步加深的。为什么会加深呢？是因为它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氧化反应。一个氧化，颜色会加深，有些色素加深了，氧化了。第二个是发生了美拉德反应，美拉德反应就是里头的糖和蛋白类成分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生成一类颜色很深的，这个过程叫美拉德反应。最典型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炒那个红烧肉，颜色焦糖色和蛋白肉放在一起就颜色深了。它的机理是很像的，在这个陈化过程当中颜色是逐步加深，但是它的深和刚才说的染的深，你看完全是不一样。一个是自然的纯化，一个是人为的染色，这个是有区别的。另外呢，这种3年和10年大家也看到了，3年的由于保存条件比较好，气候比较干燥，因此呢它的陈化速度就慢。而广东地区潮湿，那么它的水气比较重，因此呢它就很容易发生陈化反应微生物很活跃，所以它颜色也会深。因此这个颜色和时间有关系，和储存的湿度有关系，和温度有关系。因此呢现在市场上还有人为加速陈化，就是我帮湿度加大，我帮温度升高，这样它的颜色很快就往这个方向发展了。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它们是美味食物，也是常用中药，
0: 其实是适合长期坚持的食物。
2: 优劣如何鉴别，食用有何玄机，本草心解敬请收看。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下面要介绍的这味中药是被归为杂粮的薏米，它也是典型的药食两用食材，近些年受到很多减肥人士的追捧。那么从现代药理学的角度来看，薏米究竟有没有减肥的功效呢？ 一起来听听中药学专家的专业

0: 解读。
1: 那么薏米在中医药理论体系里头呢，它主要就是健脾利湿的一个药，当然它还有排脓等等其他的功效啊。比如说排脓的功效，大家听过两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啊，一个叫做千金苇金汤，就是千金方里头有一个排肺脓的，因为它健脾利湿，所以它能够排脓，因此肺脓疡就今天的肺部的一些化脓性的疾病。另外还有一个方子治疗肠痈，就是阑尾炎化脓，又有一个方子叫薏苡附子败将散，都是有意义的成分。肥胖现代医学就认为有遗传的因素，有饮食运动等多种因素。那么从传统医学来看呢，又分成气虚型、瘀症型，还有痰湿型。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肥都能够靠薏米来减的，它更多偏向于减脾虚湿滞型，是它比较适合的。口黏、口臭、小便黄这种类型的就比较适合吃薏米了。所以咱们吃薏米拿来减肥啊，一个是时间不能太短，吃一个月两个月肯定是不管用的，要长期的坚持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是量不能太少，我身边就有朋友建议他吃薏米的，坚持了十几年，现在体型保持得非常好。所以薏米啊其实是适合长期坚持的食物，你靠短期突击那肯定是不管用的。
0: 那就您的研究，薏米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它确实有这个减肥的作用？
1: 薏米当中的成分主要是两大类啊，第一类呢就是里头的脂肪酸脂类成分，主要以甘油酸的形式存在，比如说油酸、亚油酸和甘油形成一个甘油脂的形态存在。第二类就是咱们谈的比较多的薏米当中最重要的一大类，占比体积最大的就是膳食纤维类。它有个很重要的几个特点，第一个是它吃了容易饱腹感，你吃了这薏米你就感觉到不想吃其他的东西了，很容易饱腹，饱腹之后你的进食量自然而然就少了，这是它一个方面起到减肥的作用。第二个呢，膳食纤维到了肠里头去啊，它是一个肠道菌群的一个食物，所以它能够调节肠道菌群，而脂肪的吸收呢和肠道菌群是密切相关的，有益的菌变多了啊，这样呢我们的脂的吸收也发生了变化。第三个呢，这个膳食纤维有一个特点，它能够增加水溶量，它能够吸水，这样呢促进排便，所以吃了薏米之后呢，大家觉得排便顺畅了啊，因此呢它通过几个途径达到降脂减肥的作用。
0: 确实有这个减肥的作用。
1: 是的，
0: 无论是从西医的这个角度来理解，还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薏米都是能够祛湿健脾减肥的。
1: 对的对的。
0: 这个怎么来挑好的薏米呢？
1: 好，我们把样品拿上来。
0: 好，詹老师今天带来了三盘薏米，我看看啊，有大有小，有黄有白，哪个是好的呢？我挑不出来了，真的挑花眼了。
1: 好，我介绍一下。这个最大的这种，它的特点啊，底端非常平。第二个呢，它中间这条纵沟特别宽，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药用的或者食用的薏米，这个叫草珠子，
0: 长得跟薏米好像啊。
1: 其实草珠子，咱们北方有些民间拿来串珠，戴在手上那个串珠，有的卷门帘，就是这个草珠子。而薏米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中间的这个纵沟就明显窄一点，它也坐不住啊，它也不那么平，所以它俩是有一定区别的。
0: 药性上呢？
1: 药性上面，我们现在草珠子已经不再做药用了，不做药用，基本上我们现在用的都是薏米了。那么薏米呢，大家要注意，在购买的时候，由于薏米当中，有油，刚才说了，又有多糖类的成分，又有蛋白类成分，又有脂肪类成分，所以它非常大一个特点，在加工当中容易被黄曲霉所污染。
0: 就跟玉米一样。
1: 对的，所以大家在买薏米的时候，一定不要买颜色特别深、时间放得久的，一定要买新鲜的薏米。
0: 这就是陈薏米是吗？
1: 对，比较陈。

0: 沉了，
1: 哎呀，
0: 对，这个、
1: 哎呀，味道好差呀！
0: 是的，是的，
1: 一股腐败的那种，就长了霉菌的味道。
0: 是的，是的。
1: 哎呀，太不好闻了。
0: 所以大家去
1: 一闻就能闻出来。嗯，这个就是清香的粮食的味道。
0: 大家在买的时候一定要闻一闻，就是但凡闻到有一种霉变的味道，这个薏米就不要买了。
1: 啊，
0: 所以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另外刚才说这个炒珠子我们现在不怎么做药用了，所以最好就不要买了。
1: 每天食用的量上有要求吗？
0: 一般来说我们临床量至少是30克左右。如果作为食物替代，比如说你原来喝大米粥的改成喝薏米粥，你但吃点多点也无妨。如果脾虚吃了薏米之后出现胃部不适的，出现腹泻等不适反应的，那么建议还是要停一停，因为它相对来说性偏凉一点。
1: 好，谢谢您。
2: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类中药，在很多感冒药里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它就是紫苏。紫苏当中究竟是哪些成分在发挥治疗感冒的作用呢？接下来就由中药学专家从现代药理学的角度为您做出专业解读。
0: 紫苏确实可以治感冒，而且紫苏确实是治感冒药当中最常的一种，但是并不是所有感冒类型都可以治。因为感冒在中医里头，中医学又分成好多不同的症型，紫苏它是适用于流清鼻涕、打喷嚏，它是偏向于风寒感冒，而不用于风热感冒，因为它性温味辛，它所适用的感冒类型是风寒感冒，伤风感冒比较常用，
1: 就是流白鼻涕，
0: 对，流清水样的鼻涕，怕冷，咽喉不痛，舌苔薄白或者白腻都比较适合。
1: 所以得先对症。
0: 是的，
1: 然后再看咱家厨房里有没有，有的话就可以用紫苏来治感冒了。
0: 是的，是的。
1: 在紫苏这味药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有效的成分，那经过您的证明它确实是对于治疗感冒有帮助的呢？
0: 紫苏最重要的特点，就大家觉得为什么烤肉拌着吃很香，这个里头其实就是一些小分子的萜类化合物。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紫苏醛，那么它是个萜类，单萜类化合物。另外还有左旋的柠檬烯，还有阿法派烯，这些都是萜类化合物。萜类化合物呢，挥发性比较强，芳香浓郁，有很强的抗菌抗病毒类的作用，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它有通过体表促进汗腺的作用，所以它能够发散风寒，这是它起到发散作用的最根本的成分。
1: 所以也就是我们现代医学也证明了紫苏确实是对于治疗感冒有帮助的。
0: 有帮助，它不但治疗感冒，紫苏叶还有降逆止呕的作用，当然还有去鱼虾蟹的毒，其实都是和它当中所含有的这一类单萜类成分有非常大的关系。
1: 对啊，所以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要么就是用紫苏来包肉，吃起来更香
0: 啊。对对。
1: 二一个呢，就是用这个紫苏和海鲜在一起搭配，因为海鲜有可能是有鱼虾之毒的嘛。
0: 对的，
1: 也可以解鱼虾之毒。
0: 是的，
1: 所以也是用到了紫苏。
0: 是，
1: 但是我发现餐厅里卖的那些紫苏呢，颜色不一样，有的呢就是两面都是紫色的，有的呢是一面是紫色的，另外一面是绿色的，还有的呢是两面都是绿色的。
0: 是的。
1: 那哪一种紫苏的效果治疗感冒是更好一些的呢？
0: 传统帮它取名叫紫苏，一定用的是两面紫或者背面紫的才叫紫苏。在古代的文献当中，帮这种两面绿的叫做白苏。所以我们要用的必须是至少一面紫，而不能是两面绿的。从现代的化学成分来看，这两种带紫和不带紫的里头化学成分的比例不一样，是两种不同的化学型。所以我们先贤们用紫苏它是有道理的。
1: 那是不是等到了我们感冒的时候，尤其是得对症，像您提到叫风寒感冒的时候，
0: 是
1: 我们就揪几片紫苏叶子直接吃进去就行了呀？
0: 我下面推荐大家一个小方子，对于风寒感冒比较管用。这个方子叫做紫苏去感方，方子的组成是紫苏、荆芥、生姜、红茶，都是温散的。另外红糖也有活血 温散的作用，温通的作用。因此这个方子不

0: 不但味道好，而且对于风寒外感效果不错。那么小火煎15到20分钟左右，温服，得汗后表得解，趁热吃，当然不是很烫的时候啊。喝了之后呢，微微出点汗，风寒感冒就差不多了。
1: 我记得以前哈，我们的中医专家在介绍紫苏的时候还提到它全身都是宝，你比如说紫苏的叶子可以入药，还可以吃紫苏的梗，还有的药是用到了紫苏的籽。
0: 是的，
1: 那哪一个部分治疗风寒感冒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呢？
0: 可以说紫苏这个植物一身都是宝，刚才您提到的紫苏叶，那么苏叶呢，我们强调是它能够发散风寒，所以苏叶侧重于解表。另外呢，解鱼蟹毒就是苏叶。所以我们炒做炖鱼，炒鱼炒这个肉的时候呢，往往会加点苏叶。第一个是它芳香，第二个呢，其实用现代医学来解释，就是紫苏叶有很好的抗过敏的作用。所以我本人在临床上治疗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咳嗽、过敏性的荨麻疹，就是荨麻疹皮肤病，凡是有过敏反应的，我往往喜欢用紫苏叶，效果不错，非常好。那么苏梗呢，就是紫苏的茎秆，那么有的地区用顶上嫩一点的，有的地区喜欢用离根部近的老杆，那么有的叫老苏梗。苏梗和苏叶就有区别了，它挥发性成分含量就远远不如叶子高，但是它又有新的作用，它偏向于宽中理气，兼有安胎的作用，所以在妇科胎动不安我们就用苏梗。另外呢，胃胀，刚才说的理气宽中嘛，胃脾胃胀满，我们就用苏梗而不用苏叶。那么苏子呢，苏子主要是降气化痰，对于痰多效果不错。另外紫苏油呢又有通便的作用，润肠通便，所以对于肠燥便秘也可以用。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颈肩腰膝疼痛突然来袭，
3: 我是从这儿开始啊，一直到这儿这一片，
4: 疼痛它就是在变来变去的，不断变化。
2: 为运动建立安全边界，唤醒身体康复本能，
4: 还有骨科学，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联疗法。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2: 专家用三联疗法带您驱除疼痛，敬请收看。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来，
2: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 还能退烧哦。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接下来要介绍的这味中药是很多人保温杯里的常客，它口感清甜，颜色素雅，它就是菊花。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菊花不仅能清热去火，还能明目。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来看，菊花当中究竟有哪些特殊成分在发挥着这样的作用？下面就有

0: 由中药学专家为您做出专业解读。
1: 菊花它是秋天采摘，传统是霜降后采，传统就是九月九重阳节，九九重阳节登高望远，同时采菊制菊花酒，要喝菊花酒啊，这是传统的方法。那么秋天采的菊呢，秉秋天霜降之性，因此呢菊花呢味比较甘，而微微发点苦，所以呢它就能够清肝火。由于肝火上炎导致的目赤肿痛是他所明的目，所以呢菊花明目更多偏向于是肝火上炎或者肝阳化风的这种类型的目赤肿痛，目眼昏花是他最合适的。为什么呢？因为古人就发现菊花在秋天其他的花都已经凋谢了，唯独它还在开着，所以呢它能够秉秋天之性啊，这是它的特点。另外呢它能够疏风解表，能够清热解毒，尤其在外感风热感冒的时候是非常常用的一味药。那么下面介绍一下中国中医科学院名医蒲辅周，非常知名的一位老前辈。蒲辅周在1960年接诊了一位寒抹的男性，发热，体温38.5度，那么这种发热伴随有咳嗽，咽是红的，小便也黄，脉是浮缩的，舌赤而没有苔的，这类型呢往往都是风热型感冒多见。那么辨证属于风热感冒，那么对应的就要用辛凉的药物进行帮他的风热往外一透就好了。那么他当时用的就是伤菊饮这张方子的加减，菊花、桑叶、牛蒡、连翘都是疏风解热的，所以呢两副药下去基本上体温就正常了，
0: 厉害。
1: 所以它疏散风热的作用是非常好的。
0: 那就您的研究，菊花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所谓的化学的有效成分？
1: 菊花大家泡水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菊花茶往往微微发点黄色，
0: 对，
1: 对吧？那么里头其实最重要的一类成分就是菊花当中的黄酮。那么代表性成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木犀草苷，它实际是个黄酮醇的苷，葡萄糖苷。那么这类成分呢，占据了菊花有效成分的非常大的比重。除此以外呢，菊花当中还有一些苯丙素类的，就是我们说的有机酸、绿原酸，它是非常常见的一些清热解毒类药物所通见的一类成分。所以菊花我们为什么能够治疗外感风热感冒，就是因为它里头有一些相当活性明确的能够抗菌、抗病毒这类成分。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挥发油啊、贴类的成分啊，但是主要就是这里几类成分。它为什么能够明目呢？就是因为黄酮类成分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羟基是比较多的啊。那么这些羟基呢它能够抗自由基的氧化，因此呢对于长期用眼，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拿手机哦，对这个光辐射引发的局部炎症啊，自由基所致的损伤，它都有很好的防护修复的作用。所以菊花就能够起到明目的作用。现在很多朋友泡菊花水、菊花茶都是放一朵两朵啊，像蜻蜓点水一样，太少了。其实咱们临床用的基本上常用量是6到9克，特殊病种还需要用的量更大。
0: 那为了明目，怎么用菊花会更好一些呢？
1: 菊花明目其实它更多针对的是由于肝火上炎引发的目赤肿痛，因此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兼有肝阴不足的，光用菊花是不够的。因为很多长期用眼电力辐射的往往有肝阴不足，因此呢就建议咱们在用菊花的时候还要搭配一些枸杞之类的养肝阴的药物配合起来用更好，效果更佳。
0: 为了滋养肝肾之阴，是不是还需要再搭配一些滋阴的药材？
1: 是的是的，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如果兼有肝阴不足的，那么就可以放点枸杞啊，这些能够养肝阴的、滋肝阴的药物，就既起到清肝火又能够滋肝阴，效果会更好。中成药非常有名的张方子就是杞菊地黄丸。杞菊地黄丸这张方子就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 加了

0: 刚才说的清肝明目的菊花，再加滋肝益肾的枸杞，这样的这张方子就更偏向于治疗由于肝阴不足带来的目昏眼花，效果不错。菊花的品类特别多，菊其实有很多不同地区的栽培品种，比如说杭州这浙江的桐乡这一带种的叫做杭白菊，安徽的黄山这一带产的呢叫做贡菊，安徽的滁州以前有个菊花的品种叫雏菊，河南的怀庆府产的叫怀菊，安徽的亳州产的叫亳菊。因此呢，菊花在不同地区品类，也就是说品种非常的多。除了品种多以外啊，同种菊花在不同加工方法、不同采收时间也有区分。比如说胎菊，其实这个胎菊就是杭白菊，刚才提的桐乡这一带最为道地、最为知名的杭白菊含苞欲放时候采摘，像胎一样，胎儿还没有彻底成熟，所以呢叫做胎菊。因此这其实就是白菊花的提前采摘、含苞欲放的阶段，就是我们的胎菊。当然野菊花和菊花又另外回事了，野菊花是另外一个药材，那么它是在野外分布比较常见，它的味道特别苦，因此呢它的清热解毒的效果要比菊花要好得多。刚才说菊花是味甘而微苦，它是极苦所以呢要说治疗疔疮痈结，那野菊花比菊花要好。如果是清肝平肝明目，那么白菊花呢比野菊花要好。
1: 好，我们可以拿上詹老师今天带来的菊花的样品。今天詹老师呢带来了五种菊花哈，确实是颜色大小完全不同，但哪一种是对于明目效果最好的呢？您再明确一下。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种叫做杭白菊。杭白菊的特点呢就是像蛇一样的花瓣，叫做蛇状花，中间大家看到像个太阳一样黄黄的呈管状的叫管状花。那么杭菊的特点就是中间管状花很大很明显，像个小太阳一样这是杭白菊。
1: 可是它明明是黄色的呀
0: 这个黄色是由于采摘之后要经过水杀青，要蒸一下，那么这个颜色就变了这个和蒸有关系。那么这个杭菊呢是我们传统认为药用最常用的一种就咱们一般抓方临方抓药用的最多就是一个杭白菊这个菊花是产自于安徽黄山地区这个叫贡菊这是贡菊那么贡菊的特点呢，大家可以看中间的管状花不明显不明显是吧？
1: 对，
0: 都是以蛇状花为主，就是花瓣多，中间花心少，这是贡菊的特点。杭白菊是传统用药用的，而贡菊呢，它是按朵栽采摘呢，干燥比较考究，它比较漂亮，所以呢，它是作为茶菊，就是泡茶用的菊花，而杭菊更多偏向于药用，药用就不追求品相，茶菊就追求美观。那么这种导向下现在就又出了一种新的菊叫金丝黄菊，
1: 这个最漂亮。
0: 对，按照传统这种菊花就有点像观赏菊药用是不用观赏菊的，它瓣特别丰富对吧。
1: 那它有没有明目的效果呢？
0: 功效理论上讲应该都是有的，只是传统他不习惯用这种观赏为主现代人愿意买这样金丝黄菊是更多是出于它美观漂亮
1: 对你看泡出来之后是这样
0: 很美。但是我建议还是要买杭白菊，为什么呢？因为菊花刚才说要秉秋天之性万花凋零而菊花独盛它秉秋天之性，取秋天凉之意，所以能够入肺经而清肝明目。
1: 所以就是如果要是入药的话，中医常用的就是杭白菊。
0: 杭白菊最常用，因为菊花当中的成分刚才说了有黄酮，它疏风解热，有的是里头有挥发油，因此呢就是新鲜的时候它疏解的力量更强随着保存时间的延长，成分容易被氧化被破坏，成分

0: 容易被散失，所以当然是新鲜的是更好。所以我建议大家买菊花的时候一口气不要买那么多，对吧？买点新鲜的是最好了。本来菊花就是清甘明目的，因此呢取的就是它那个苦微苦的性味。结果倒好，大家为了口感舒服把冰糖给加进去了，当然口感确实是好了，但是失去了它清洁的本意。因为冰糖大家也知道，糖本来是甜腻的东西，容易困脾，因此糖吃多了反而容易上火。因为你本来是求菊花的清火的作用，结果糖加多了还容易上火，又容易酿湿热。所以我还是建议确实口感不好的情况下少量加一点，别加多了。
1: 好，现在我们终于把菊花的问题搞清楚了。您看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些药材和食材呢，都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经常会使用的。那如果您认识到它有效的一些药性，并且呢对好自己的症来使用的话呢，相信对您调理身体是有很大的益处的。那所以非常感谢詹老师今天给大家的介绍，谢谢喽。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2: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条威仪雄浑的传奇山脉，几十亿年地质演化的自然奇观。几千年来，人类又是如何在此建造家园，生生不息？太行山下，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太行山，一条逶迤雄浑的传奇山脉。太行山，一座博大精深的历史名山。大自然用几十亿年的鬼斧神工，精心雕琢出中国东方这条险峻壮阔的山脉。八条横骨横切山脉，打造出千年不息的民族记忆。太行八行见证了多少金戈铁马的烽火岁月，又孕育出怎样与众不同的生态环境，留下了多少温情动人的生命故事。本期节目，科考队将继续深入太行八行，自北向南，分别带您探访井行、浮口行、指关行。

壮丽的太行山，犹如一条巨龙蜿蜒于中国的大地上。太行山经历了31年的地质演化，雄峻苍凉，博大壮怀。太行山北起北京西山，向南延伸至豫北黄河北崖王屋山，绵延400多千米。在这条山脉深处，形成了8条重要的横谷。这种横切山脉的横谷，在当地被称为行。千百年来，这8条横谷成了沟通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天然通道，这就是著名的太行8行。从秦汉直到5代，如果以洛阳为都，太行山就是名副其实的天下之极。太行山的两侧不是古都，就是交通要道。山诀行是中国词书之祖尔雅对行的解释，意思就是山脉中断的地方。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无论是进行商贸活动还是战争，太行8行都是重要的通道。它们犹如8条动脉血管，源源不断地为太行山输送着血液。或许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才让太行山脉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战火不断，狼烟滚滚。作为

0: 太行八行第五行景行得名很早。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出巡，在经过沙丘时病情加重，最终驾崩。当时秦始皇的灵柩在运回咸阳的时候走的就是景行古道。那么早在秦代就已经存在的景行古道，究竟埋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地理奥秘呢？为一探究竟，地理中国科考队首先赶赴河北景行县展开了考察。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中，景行古道一直是这里重要的交通干道。科考队抵达景行的第一站就是秦皇古驿道。出景行县城往东5000米有一个叫白石岭的地方。白石岭上有一条被木栅栏围拢的坑坑洼洼的石头路，石头间保留有两道深深的车辙印，深度大约有30厘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条路就是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秦皇古驿道。别看它崎岖不平，秦皇古驿道曾经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条国道。公元前220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第二年，为了加强中央对全国的控制，他下令以都城咸阳为中心，修建了4通8达的道路网。古道景行段东起土门，西到故关，今天横穿景行而过的307国道就是沿当年的古道修建的。让科考队感到惊奇的是，眼前这条秦朝的国道经过2000多年的磨损，它现在的高度竟然比最初下降了近2米。
1: 这条古道最初的这个路面高度呢是在这个位置，因为这条路呢车马非常的繁华，车轮呢把路面压出了深深的车辙，车辆托底不好走了以后呢，路面需要重新凿平，年复一年下来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0: 由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实行车同轨的政策，车辆往来都要沿着既定的轨道行进，久而久之车辙越来越深，为了保证车辆畅通无阻，人们甚至要不断地将磨出的车辙砍平。2000多年里，这条古道的高度竟然整整被凿低了近2米，可以窥见当年秦皇古驿道的车马流量是何其的大。透过深深的车辙印，我们似乎又听到了来自于久远年代的滚滚的车轮声和马蹄

行八行，自然形成的天然通道，孕育出怎样独特的生态环境？人们又是如何利用它们创造历史？太行山下，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2017年秋天，邯郸市峰峰矿区山底村的一位村民在修地窖时，无意间挖到了一件做工精美的瓷罐。瓷罐的形状、纹饰十分奇特，看起来像是古代的物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继续向地穴深处走去，竟然走到了幽深的地道中。山底村惊现的地道也引起了地理中国科考队的关注。我们注意到，山底村距离太行第四行、府口行很近。山底村的古地道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它和府口行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带着这样的疑问，科考队来到了山底村展开考察。队员们发现，山底村一面靠山，三面环沟。抗日战争时期，山底村就处于敌占区与抗日根据地之间的拉锯争夺点上。村民们曾巧妙利用地道，成功粉碎了日寇数十次的进攻和围剿。那么，当初惊现古代瓷器的地道又在哪里呢？随后，向导带领我们走进了一家小卖部。炎炎夏日，没有安装空调的小卖部室内竟然凉气逼人。
5: 这就是咱们这个当地村民啊，利用地道抽了地道缝。
6: 这下面是地道啊。
5: 这就是咱们的，我们称之为的土空调。
7: 这就是一个井口。
4: 为一探究竟，接下来队员们从通风口进入了地道。地下深处果然别有洞天，科考队刚刚进来就感觉到阵阵凉意。再往深处走，前方的空间逐渐开阔起来。此时向导却提醒队员们要多加小心，黑幽幽的地道里随处埋伏着机关，让外来者防不胜防，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进陷阱。然而像这样的陷阱只不过是众多的防御机关之一，山底村地道还埋藏着更多让人意想不到的秘密。随后向导就向队员们展示了一处迂回洞的功用。
8: 你信不信啊，你从这边走，我从这边走，我就能找着你，我能还下到你前面。
7: 那行，那我试一下。
8: 咱们试一下好不好？
7: 好，
8: 没事，有情况了你就喊我好吧。
7: 好好
8: 好的。
6: 师傅，
8: 你好，听到我的声音了吗？
6: 师傅，您还在吗？我怕我迷路了。
8: 好，我马上过来了。你们好。
6: 从这儿出来了。
8: 怎么样？咱们又见面了。这就是我们当地啊，这个设计比较好的一个地下防御体系，我们称之为这个迂回洞口，是一个千堰啊。如果这个千堰，如果是在这个战争时期的，从那边。

0: 过来以后，我们在这边，咱的对方就可以消灭你。
1: 原来，地道当初的修建者在此挖凿了两条通道，并在连接处设计了一处伏击机关。

0: 队员们突然在地道顶部的黄土中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只见洞壁上分布着一层白色的结晶物，它们看上去就如同水结成的冰一样。
1: 这个呢，是洞顶啊渗下来的水带着那个盖呢，在这个地方啊结晶形成的。这个呢，有点像咱们洞里面的那个钟乳石一样的，它上面的水带着这个盖，水蒸发掉了，
2: 嗯、
1: 你看
2: 它是水
1: 滴一
2: 滴
1: 的，哎，形成的。
2: 嗯、
1: 你看一层一层的往里，一直到中心这儿，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五层。
0: 专家说，这些白色的结晶物其实是黄土中的矿物质，随着水流凝结在洞壁上形成的钙华，这说明了这一带雨季的降水量非常丰沛。沿着地道继续深入，科考队发现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出现一个支洞，
2: 每隔两三米都有
0: 支洞，沿着这些支洞可以直达村民家中。科考队决定在地道里做一个试验，
1: 咱们做一个盐片试验，看看究竟咱们所在的这个地道是不是跟地面的这个洞口啊是连着的。好，我们现在开始点着了，我们看到呢，这个比较浓的烟雾呢一直向前飘去了、
2: 啊、确实
1: 至少说这个烟雾呢是有一个去向的。那么究竟去哪了呢？我们到地面的这个洞口啊去观察一下。
2: 走，
1: 来，咱们到洞口来看看，这是个地道的道口，等一会儿咱们看看下面的烟能不能上来。
2: 嗯，如果能上来呢，能上来，
1: 如果能上来呢，就说明跟下面的地道是通着的。如果下面点的烟上不来，就说明它没有通着。我们看看这个地道口的烟。哦，上来了。
2: 啊，有了有了有了，好大的烟呀、
1: 啊！是啊，整个的，因为整个烟的下面的地道系统呢，烟都上来了。
0: 结果表明，山底村地道与村民家果然户户相通，房房相连。现存主地道长达1626米，大洞室两个，小藏身洞关口六个，陷阱四个，它们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四通八达的地下网络体系。经过初步考察，队员们发现山底村的地下长廊不仅建有陷阱、迂回洞等战术机关，还修建成两层的结构，层层相连，规模庞大，俨然一个地下迷宫。那么当初村民在地道中发现的年代久远的瓷器究竟是哪个年代的呢？接下来队员拿着村民挖出的古代瓷罐，找到了磁州窑博物馆的专家进行鉴定。
3: 王字，
4: 这个制壶，这叫双细单柄黑釉制壶，
2: 制壶
4: 啊，
2: 嗯，
4: 这个年代啊，应该比较早的，啊，应该早于宋金的古地道，这个就是五代晚期、宋代早期的东西。
0: 经专家鉴定，这个瓷罐竟然是北宋时期磁州窑烧制的瓷罐，这就说明山底村的地道至少在宋代就已经存在了。接下来，在纸质部门查找到的资料印证了这个猜测。
5: 这丰丰矿区境内确实有古地道，是北宋末为抗金而挖，所以又称躲金洞。
0: 据史料描述，北宋时期因抗金而挖掘出的躲金洞，正是丰丰矿区地道最初的雏形。那么这些古地道为什么会出现在府口形一带呢？原来府口形因紧邻府阳河源而得名，这里山岭高耸，地势险要，是连通晋冀之间的天然交通要道，因此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北宋时期，宋军在抗金时就想到了利用地道的战术抵御游牧民族，于是在府口形附近的山底村挖掘出了纵横交错的地道网。抗日战

在战争时期，山底村村民在古地道的基础上进行修葺完善，村民又修建了排水井、通风口等设施，最终在太行山下造就出这个举世罕见的地下迷宫。随着考察的深入， 我们终于揭开了山底村地道千百年的秘密。队员们发现，在峰峰矿区境内，不仅山底村分布有地道，周边的一些村落和临水、峰峰、彭城等地也分布有地道遗迹。山底村及周边这些纵横交错、复杂精妙的地下长城，与地上的太行第四型、府口型长城一起构筑了一个庞大 而精妙的军事防御系统，而他们在抵御游牧民族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片洁白如雪的奇特风林，天然课堂无字天书又是如何出现？神秘的地质奇观隐藏着太行山怎样的地质奥秘？太行山下，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随着考察的深入，队员们了解到，在太行第一行指关行附近的王屋山中，生活着3000多只猕猴。让人奇怪的是，猕猴多生活在气候温暖的长江以南地区，北方地区较少出现。猕猴虽然适应性强，分布广泛，但是在北方寒冷的太行山地区出现定居繁衍的庞大种群十分罕见。那么这群可

0: 可爱的生灵为什么会生活在王屋山一带呢？那里究竟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生态环境呢？为破解疑问，摄制组首先找到了当地常年跟踪拍摄猕猴生存状况的摄影师海金星。他以太行山猴群为题材创作的纪录片不仅在业界赢得了众多好评，也为太行山地区的动物生境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几年前，海金星无意中听说王屋山的山谷中生存着大群的猕猴。家住郑州的海金星对这个奇特的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多次来到王屋山跟踪拍摄这群猕猴，却意外地邂逅了一个特殊的生命。猴群中有一只小猴子，生下来就双目失明，小盲猴在困境中生存，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又一次次顽强地活了下来。
1: 真的是跟其他的猴子完全不一样，因为猴子，其他猴子全是那种活蹦乱跳的，窜上窜下的，它呢就始终在地上，就在那摸索着前进，然后特别是它那个眼神，就是特别的那种迷茫和无助。
0: 小盲猴的命运让摄制组也跟着牵挂起来。记者决定和海金星一起进山寻找猕猴。
1: 我就是特别陡，好多地方，特别是再往。
0: 考察组来到王屋山东部的五龙口，这条深邃的山谷就是猕猴群集中分布的地方。海金星告诉记者，他们拍摄小盲猴离不开一个人的帮助，他就是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匡三奥。在匡师傅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山谷中，见到了这群野生猕猴，尝试着慢慢接近猕猴。
2: 咱们别走得太近了，好像会惊着他们。
0: 因为经常接触，猴群对匡师傅的警惕性相对低，考察组一行人才可能近距离地接近他们。凭着经验，匡师傅很快发现了小盲猴。
3: 对，到那个小猴崽那儿，看到就是那一个。但是你不从正面去看，
2: 看不太清楚。
3: 对，你不从正面看，基本上也看不到。哎，这个大猴崽了，
4: 就正对着咱们那个。
2: 是吗？
4: 啊，就那个屁股后边没毛，
3: 没毛，
4: 就那个，嗯，就这不，
3: 哎，对，
4: 啊，对，就这个，就这个，就是他，就是他。
3: 嗯，对。啊，怎么了？哎哎哎，过来了！哎，看着了吧？你要不他一去看他眼睛，咱基本上看不着。哎，你看他眼睛，看着
4: 眼睛，看到他眼睛很明显。
2: 看出来他的那个眼睛有些不一样。我现在离这个小盲猴的距离大概也就只有十米的距离，这个可能是我能够接近他最大的一个极限了。我能很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睛确实是有残疾的，而且他的行为也是明显的比其他的猴子要缓慢。
0: 记者发现，偶尔安静下来的时候，小盲猴会抬起头，使劲把脸勾向天空。也许他还有微弱的视力，能够感觉光线的存在。记者看见整条山谷被高耸的山峰环绕，显得非常隐蔽。匡师傅说，陡峭的绝壁满足了猕猴喜欢攀爬的天性，也阻止了猛兽来袭，为猴群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考察结果显示，太行山在河南北部向西偏转，山脉变成了近东西走向。这些高耸的山峰像一道屏障，阻挡了北方的寒流，使王屋山的山谷中冬季最低气温比太行山其他地区略高，这是猕猴能够生存的基本条件。此外，记者发现五龙口的山谷里，即使到了深冬，也有供猕猴过冬的植物，这一带植被茂密，水资源也非常丰富。 在太行山区寒冷干燥的大气候背景中，王屋山表现出了相对温暖湿润的

0: 太行第一行的气候特征。因此原本生活在温暖南方的猕猴竟然奇迹般的在这里定居下来，世代繁衍，即使北方寒冷的冬季也没有使它们离开这片土地。猕猴生存的秘密被揭开了，然而此时记者还有一个疑问， 太行第一行指关刑又在哪里呢？随后在专家的带领下，队员们驱车前往济源市区西侧的山脚下，来到了一个叫做封门村的地方。在村口，记者看到了一块清朝咸丰年间的石碑，上面刻着封门天险四个大字。原来 这里是古代一个重要的关口，从封门村一直向西，有一条山路通往山西的侯马，人称指道，而这条位于王屋山中的指道就是太行第一行指关行。历史上这条山道是山西通往河南的重要通道。这边就是山西高原，这边呢就是华北平原。
1: 按照古代的时候，它分这里是河东，这里是河内。今天在济源市郊
0: 2000多年前的芷国故城遗址犹在，人们刻意保留了这段历经沧桑的土城墙，它见证了古代中国诸侯争霸、群雄纷争的历史时期，人们对这一地区的激烈争夺。 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封建时代依靠天险和关隘固守的国度，随着现代公路、高铁的贯通，太行八行也不再是西部高原和东部平原往来交通的唯一要道。重峦叠嶂的太行山和古老的防御工事已然成为游人流连忘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景观。
2: 而那一条条曾经浸透了无数人血泪的沧桑古道，也默默珍藏下了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足印。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
3: 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爸爸，爸爸，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坐慢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终止小时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拉着你点儿吧。
11: 让吧。
2: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非洲荒野，七种行踪隐秘的动物正在幽暗的领地中谋生。在接下来的24小时，我们将揭示一个与世隔绝、属于非洲隐秘生物的世界。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傍晚时分，南非萨比森自然保护区的平原在阳光的余晖中显得格外宁静。暮色渐浓，栖息在树顶的动物们正准备安睡，然而在它们的下方，在幽暗交错的草丛与根系间，地下生物们陆续登场，其中有七种属于非洲最难寻觅生物的一部分。非洲野猫，反应极其敏捷的角蛱猫科动物。非洲灵猫生性胆小，它披着能完美融入夜色的外衣。穿山甲速度不快，但它拥有坚韧的鳞甲。土豚，灌木丛中的建筑师，它挖掘的洞穴常被其他生物占用。豪猪，防御专家，它锋利的刺能让袭击者受到致命伤。叟猫是这些隐秘捕食者中最优雅且捕猎成功率最高的猎手。还有大斑蹼，一种动作敏捷的食肉动物，也是爬树高手。作为夜晚的遁迹者，他们共同构建了一个独特群体，利用天赋技能生存并躲避那些令其畏惧的捕食者。这两位冷酷的猎手不介意把任何小型生物列入他们的食谱。花豹，黑夜中无声的前行者，它以食物驳杂而闻名。还有当地的狮群，随着幼狮体型和体重的增长，狮群对小型动物的威胁变得更大了。这段24小时的故事从午夜开始，此时大猫们并不在附近，草木丛中一片繁忙。没有任何危险出现的迹象，土豚像兔子一样的耳朵在听力范围内没有探测到威胁。

于是他开始了那项耗时且费力的活动，寻找食物。他的夜间视力可能和人类的一样差，但嗅觉却从未让人失望。像嗅探犬一样，土豚通过追踪微弱的气味线索和昆虫发出的细微震动，发现了一个地下30厘米深的白蚁巢穴。捕食者志在必得，他的前爪立即开始干活。形状介于指甲和蹄子之间的利爪，在坚硬的土上刨出了一个口子。仅仅几秒钟，土豚的自助大餐就呈现在眼前。它那长达45厘米的粘性舌头探进白蚁巢穴，被粘住的白蚁无法逃脱，土豚舔几下就能得到一大口美食。当愤怒的白蚁开始叮咬土豚柔软的鼻子时，第一道开胃菜就会匆匆结束。在不被打扰的顺风局下，一只土豚一个晚上可以挖掘多达30个白蚁丘。在他身后留下的是一片狼藉和暴露在外的脆弱群体。白蚁不会离开被毁的家园，工蚁们会利用混合了自身排泄物的沙粒加固蚁丘，修补受损的穴壁。只有一个原因能迫使部分白蚁离开这座封闭的堡垒，那就是昏飞。

白蚁并不擅长飞行，只能落在离出生地几米远的地方。在最脆弱的时刻，他们必须完成交配，以此来建立自己的族群。

对于这只小型猫科动物而言，毫无防备的白蚁是一道多汁的餐前美味。事实上，它也能啃食骨头上的肉，但它更喜欢吃昆虫来维持生计。仅仅一小撮昆虫就足以让野猫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都会心满意足。与此同时，成百上千的白蚁仍然暴露在外，任何对这类食物感兴趣的小型捕食者都能轻易得手。通常情况下，穿山甲会乐于享用这顿美餐。不幸的是，今晚它爬出洞穴后，灵敏的鼻子就捕获了大猫特有的气味。狮子会戏耍并最终杀死任何不属于自己狮群的生物。为了生存，穿山甲需要动用自己最拿手的策略。穿山甲跑不过大猫，它索性放弃逃跑，取而代之的是缩成一个紧实的圆球。现在谁也无法让它展开身体，哪怕是像踢足球一样踢它。在鳞甲的包裹下，穿山甲柔软的面部和腹部避免了利爪的伤害。坚韧的鳞片可以抵御任何攻击，甚至是步枪子弹。今晚雌狮们焦躁不安，它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发育中的幼狮需要食物来维持日益旺盛的精力。

1:05，狮群已经走出至少2000米的路程。穿山甲展开了蜷缩的身体，

同一时刻，非洲灵猫正在附近徘徊觅食。从动物尸体到啮齿动物、昆虫和蜘蛛，任何能吃的东西它都不会放过，甚至会吃一些对其他动物来说是有毒的东西，比如马鹿和某些野果。隐秘行动是非洲灵猫最大的优势，而能从远处感知威胁的听力也是它生存策略的一部分。这只灵猫的外耳曾被寄生虫咬过，但并不影响它对听觉的掌控。非洲灵猫的听力与其他隐秘生物一样。

灵猫听到一个豪猪家族正在附近游荡。爆响的鼻息暴露了豪猪爸爸的位置。

对熊花豹来说，豪猪只是个小插曲，他还有更紧迫的任务，就是去寻找那只留下诱人荷尔蒙气味的雌豹。大猫的惊扰过去之后，豪猪重新开始寻找多汁的根茎。

豪猪妈妈带着四个月大的幼崽沿着另一条小径进入草场，一路上豪猪妈妈挖掘浅坑以寻找鳞茎、块茎和多枝的根。幼崽被许多事物分散了注意力，在这个年龄段它几乎能够独立了。再过一个月它就能自行觅食，但今晚它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玩耍上。

惊讶的是，在玩耍、大声嗅闻、哼唧和极次摩擦声混杂的行进中，听觉竟然是豪猪最敏锐的感官。异常的响动让豪猪妈妈瞬间屏息凝神，但幼崽却陷入了惊慌。豪猪妈妈也跟着钻进草丛，发出了沙沙声。从一位非洲的隐秘精英叟猫的身边走过，狮群全然不知自己已引发了警报。叟猫那对比例惊人的大耳朵拥有无可挑剔的听力，耳朵会像雷达一样转动，追踪着骚乱的来源。而豪猪离叟猫只有几米远，狮子的脚步声逐渐消失在夜色中。这只猫科动物放松了姿态，但它的耳朵依然保持高度戒备。耳朵能捕捉到最细微的声音，还能快速分辨出对方是配偶还是同性对手，亦或是危险的强敌，还是像现在这样的食物。

搜猫只有一半的追逐以击杀告终，即使这样也不影响他成功猎手的名声。今晚狮群的目标是一头长颈鹿，目标很大，但年老体衰。长颈鹿能闻到掠食者的气味，却看不见他们。

凌晨两点三十八分，狮群开始享用丰盛的大餐，家族里的每个成员都在场。那么，那只花豹哪儿去了呢？它是阴影中的阴影，没有多少动物能知道它的行踪。就连大斑蹼也不知道。大斑蹼的听力不亚于其他隐秘动物，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听不到花豹脚爪穿过草丛时发出的极轻。

在这一刻的死寂中，花豹却犯了一个错误，他触动了一些枯草，惊扰了一只猫头鹰。对大斑蒲来说，这就是警报。

这棵树能支撑2000克重的大斑蒲，但对60千克重的公花豹来说，树干还是太脆弱了。花豹擅长爬树，也有自知之明。当更有价值的目标吸引了花豹的注意力后，大斑蒲就不值得追捕了。那是一只处于发情期的雌花豹，或许是它未来的配偶。

0: 墓中，土豚为寻找食物而挖出多条隐秘洞穴，叟猫在给领地加上新的标记信息，花豹惊扰了一只猫头鹰，因而触发了大班蒲的预警系统。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凌晨三点，有一种隐秘生物已经收工睡觉了，那就是穿山甲。其他六种依然保持着清醒。野猫正在寻找合适的休息场所，叟猫在长草丛中穿行觅食，豪猪们在享用可口多汁的根茎，大斑蒲依然躲在树上，一只雌性灵猫进入了雄灵猫的领地，土豚正在建造它的建筑杰作，仅次于白蚁，土豚赢得了非洲隐秘世界建筑大师的称号。它挖掘深邃的觅食洞穴，一晚可以完成五个。土豚只需几分钟就能挖出一条三米深的隧道，这是它风险管理策略的一部分。新旧洞穴散落在草原上，一旦有麻烦，就是可以随时进入的避难所。土豚空出来的洞穴常常被灌木丛中的其他居民占用，亦或临时征用，包括大部分的隐秘生物。事实上，除了叟猫外，谁都可以去入住。到了凌晨四点十五分，土豚完成了今晚的四号洞穴，是时候去找些食物充饥了。它鼻子贴地，搜寻着下一顿美餐。微风把气味带到了开阔地，土豚鼻子

枯屯果断地钻进了他挖掘的一个深邃洞穴里。洞口很窄，塞不进狮子庞大的身体。极度饥饿的狮子可能会尝试挖出被困的土豚，但这只公狮现在

这头长颈鹿能让狮群至少饱食一个星期，他们会多次往返前来进食，直到把肉啃光，只剩下骨头。当雄狮大快朵颐时，雌狮和幼狮会在一边休息，梳理一下毛发。

躲在长草丛里的野猫正在彻底清洗自己的爪子和皮毛。不出所料，在野猫的早期预警系统中清晰地回荡着狮子的脚步声。

狮群继续前进，浑然不觉自己在隐秘世界的阴影中引发了多少恐慌。雌狮和幼狮正在水边放松，痛快地喝着水。凌晨5:30，太阳即将升起，大多数隐秘生物正潜回阴影中，但它们能安然躲过这一天而不被发现吗？土豚、穿山甲、豪猪和灵猫都在地下巢穴中找到绝佳的藏身之处。野猫蜷缩在地面睡觉，它的床位不像其他动物的那样安全。叟猫和大斑蹼依然清醒着。早晨6点，非洲荒野进入了新的一天。这7种动物都是夜行性生物，但一些特殊情况也会迫使它们在黎明后仍然逗留在外。今天早上，叟猫和大斑蹼还不能休息。大斑蹼依然躲在树上，花豹在几个小时前就离开了，但一直等到现在，大斑蹼才敢离开避难所。他紧张地在小水洼里喝了口水，然后出发去寻找更多的食物。昨晚吃的那条蛇并不足以填饱肚子。在收工睡觉前再找点小点心，对大斑蹼来说再好不过了。

狐不是猫，也不属于猫科血统动物，尽管一些科学家认为它可能是猫科物种的先驱物种。和灵猫一样，大斑蒲也属于灵猫科。早上8:23，叟猫在它的领地内巡逻。作为真正的猫科物种，它拥有典型且警觉的耳朵，可伸缩的爪子，敏锐的视力，以及强健而轻盈的身体。和所有猫科动物一样，叟猫也维持着一片领地，并定期用自己独特的动态气味进行标记。但这种气味边界只对同类起警告作用，告诫他们不得入内，

在熊花豹和叟猫的对峙中，小猫肯定是毫无胜算。这种情况需要采取规避行动。保持安静，把身体融入斑驳的阴影中。熊花豹看不见叟猫，但它敏锐的鼻子很可能捕捉到了叟猫的气味。对叟猫来说，幸运的是熊花豹现在没兴趣进行这场杀戮游戏，它正追踪着一种更有趣的气味，那只让它找了一整晚的行踪诡秘的雌豹。熊花豹一离开，叟猫就再次现身。人们曾认为叟猫是纯粹的夜行猫科动物，但近年的观察表明，这些优雅的猫科动物在清晨和傍晚也能自如地在草地和灌木丛中前行。叟猫有无与伦比的视觉和敏锐的听觉，猎物无处遁形。甚至无法逃往空中。

极丛林的七种隐秘生物依然隐藏得很好，不是在洞穴里，就是在灌木丛深处。非洲烈日下的正午让人昏昏欲睡，在尽情狂欢了一整晚后，狮子们正通过睡眠来消除疲劳。只有雄花豹还在忙碌着，它终于找到了那一只一直躲避它的年轻雌豹，现在雌豹终于准备好接受雄花豹了。交配是花豹一生中仅有的两只成年个体能容忍彼此如此亲近的时刻。

在花豹种族的传承中不存在求偶，交配只为一个目的服务，那就是物种的延续。下午4:25，距离日落不到2小时。到目前为止，野猫一整天都在休息，它紧闭双眼以避开白日的强光，但它的耳朵却在时刻关注着周围。

朋友、敌人，亦或是食物。他的神态从防御转为进攻。

猎物带到灌木丛更深处，这时怎么谨慎都不过分。只有非洲最大的啮齿动物在进食时才会发出如此大的动静。下午4:55，豪猪妈妈和宝宝很早就开始觅食了，他们的第一站是一棵披着美味外衣的金合欢树。

下午5:28，快日落了。接下来出现的两种隐秘生物是灵猫和叟猫，它们带着饥饿。

下午5:40，沿着小径往前走，灵猫的漫步也带上了一点儿仪式感。一种熟悉的气味，另一只灵猫经过了这里，而且是一只雌性。信息被存储进记忆中，它继续前进，却直接陷入了一个潜在的危险境地。幸运的是，入侵者被证明只是一条无害的家蛇。即便是无毒蛇，但被咬一口也会感到不适。灵猫是杀蛇的高手，它毫不犹豫地解决了这个麻烦，通过剧烈摇晃蛇身来折断蛇的脊椎骨。

0: 太阳落下，白天结束，但对于生活在隐秘世界的生物来说，他们的一天才刚刚开始。灵猫、叟猫、豪猪和野猫率先醒来，很快进入活跃状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花豹们已经分开，回到各自的独居生活。狮子们把

最终，他们出发去寻找食物。从现在起，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们已经饱餐了一顿，但如果狩猎的机会出现，他们也不会放过。这七种隐秘的夜行生物需要时刻保持警惕。豪猪爸爸也加入了搜寻的队伍。尽管他更喜欢独自觅食，但偶尔也会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过，雄性豪猪的这种决定背后有一个潜在的原因。雌豪猪心甘情愿地向他展示自己，抬起带刺的尾巴并挪向一边，以免在快速交配过程中刺伤雄豪猪。雌豪猪并未处于发情期，毕竟幼崽才出生没多久。现在的交配只是为了确保下一个发情期的到来，毕竟这是它相伴一生的伴侣。几个月后，当断奶的幼崽离开并自力更生后，交配行为才会真正发生。这个隐秘群体的其他六名成员与伴侣之间并没有如此紧密的联系。雄领猫会与任何进入其领地的雌领猫交配，它前晚察觉到的那种雌性气味依然萦绕不散。它们离得有多远呢？突然，雄领猫嗅到了另一种气味，敏锐的听觉也捕捉到了入侵者发出的细微声响。那可能是一个友好的伙伴，比如那只雌性，也可能是某个令人不快的家伙，比如花豹，甚至是更糟糕的狮子。灵猫并不打算留下来一探究竟，它飞速奔向掩体，躲藏是它的第一道防线。随后它僵住不动，依靠自己斑驳的外衣进行伪装。最终入侵者出现了，正是进入他领地的那只雌性，但是他还没来得及从藏身处出来与雌灵猫会合，雌灵猫就被一个更危险的前行者发现了。结束了繁育任务后，花豹正饥肠辘辘，他藏起了自己的猎物。雄灵猫失去了交配机会，为了保命，它融入了黑夜的

走猫的领地也被一名掠食者入侵了，擅自进入者是他的同类，是一只正在寻找领地的年轻雄性，但这片领地已经有了主人。这种对峙是仪式性的，

守猫重新确认了自己的领地，豪猪们散开继续觅食，野猫正在捕猎，大斑蹼小心翼翼地从藏身处露面，穿山甲以喝水开启了今晚的行动，土豚在出发前正仔细勘察周边的环境。

成功驱逐闯入者后，领地的所有者需要更新边界沿线的气味标记。晚上九点，我们的隐秘生物的故事已经进行了21个小时。灵猫溜进了最深的阴影中。

一个晚上他能行进5000米的距离。土豚的牙齿缺乏牙根和牙釉质，所以它们只能处理最柔软的食物。目前仍不清楚土豚为什么会长牙齿，食物会完好地绕过那些牙齿。土豚每晚吃掉的约5万只昆虫都是由它的胃来磨碎的。

近还有另一个蚁群，蚂蚁们正与另一只食蚁兽搏斗，但这只食蚁兽装备得像堡垒一样，穿山甲的盔甲鳞片同样让蚂蚁无从下口。但蚂蚁是勇敢且顽强的战士，它们爬满穿山甲的身体，寻找防御中的薄弱之处。与此同时，工蚁们正急着把幼虫转移到安全地带。最终，兵蚁们确实发现了一个软肋，就是穿山甲的口鼻处。但穿山甲还没有吃饱。很快，他又找到了另一个蚁群。穿山甲弯曲的前爪把蚁丘掘开，接着穿山甲那长达30厘米的粘性舌头开始工作了。与其他隐秘生物相比，穿山甲的视力较差，它完全依靠敏锐的嗅觉支撑自己的预警机制。晚上10:34，黑夜只过去了几个小时，更多危险的时刻还在后面。温暖的夜晚有利于昆虫活动，对大斑蒲来说，这些昆虫是一份额外的小点心。

夜晚空气的湿度放大了声音，当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中时，区分不同噪音的能力成为了隐秘生物探测食物的重要技巧。野猫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它拥有极其发达的听觉器官，能够在目标出现之前探测到最细微的响动。

道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以此来完善杀戮的艺术，而成年猫科动物也经常会玩同样的游戏。狮子以此自娱自乐，叟猫有时在进食前会拍打老鼠，花豹也会戏弄他们的猎物，当然野猫也会这样玩耍。

0: 非洲的赤道地区拥有地球上第二大丛林地带，在这片广袤的区域内生活着一些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它们拥有非凡的技能和超群的武器。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接近午夜，从一场猫鼠游戏转入另一场杀戮，唯一的区别在于参赛者的体型，而且这种啮齿动物会反击，母狮们有自己的应对策略。包围愤怒的豪猪，避开棘刺。当豪猪倒退戳刺时，攻击它那毫无防护的头部，豪猪被击败了。但对于冒死发起致命一击的母狮来说，代价也极其沉重。一根棘刺刺穿了它的下颌，母狮可能永远也无法将其拔出，伤口可能会溃烂，导致它无法狩猎或进食。最终母狮可能会因此死去。午夜，过去的24小时对某些行踪诡秘的生物来说非常艰难，但它们都活了下来。叟猫维护了它的领地，灵猫继续独自前行。由于花豹的出现，灵猫失去了交配机会。土豚为自己建造了更多避难所，同时也毁掉了别人的家园。穿山甲九死一生，现在还安然无恙。大斑蹼躲过了花豹。野猫结束了这一晚的游戏，专心寻找食物。豪猪爸爸成功抵御了花豹，他的家庭依然完整。这些戏剧性的场面就在短短24小时内发生在南部非洲的一块弹丸之地。想象一下，
5: 在广袤的非洲荒野中，每时每刻又在上演着多少这样的故事？
6: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千年色谱织就中华衣冠绝色，一抹丹青晕染诗意美学天衣。红色是如何从原始的生命崇拜逐步演变为国色根基的？青色是如何通过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诗句成为最富哲学意趣的东方青韵的？五色华彩是如何织出天地四方铸就中华文明底色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敬请关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何种烹饪方法能将花莲鱼肉吸着吃？猪头肉和鳝鱼如何成就一碗面的精彩？当地人的头刀菜里又藏着哪种奇特的食材呢？
1: 挑就是要挑这种带粉红色。
0: 味道调查员带您体验独具潼南特色的家乡菜。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热情火辣，爽快直白，这里的美食拥有超乎寻常的感染力。
2: 重庆人那种性格样的，直来直去，直爽，豪迈。
1: 坐落在重庆西北部的潼南区，拥有广袤的平原与发达的水系，当地人守着丰饶的食材宝库，创造出了独具潼南特色的家乡菜。如何烹制花莲，才能让鱼肉可以嫩到吸着吃？
3: 里面有骨头，有刺，所以不能太使劲儿。
1: 鳝鱼和猪脸携手打造的一碗面，究竟是何滋味？当鲜嫩的豆腐遇到弹牙的肥肠，如何能让二者味道互补，浓香四溢？
4: 就这么生吃就非常好吃。
1: 千奇百怪的猪杂又能成就哪种风靡全城的味道？
3: 很软，水分很多，不太好骗哈。
1: 马上开启潼南的寻味之旅。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重庆是一个不会让餐桌寂寞的城市，在重油重辣的底色之上，是包罗万象的百般滋味。
5: 潼南区位于重庆市的西北部，嘉陵江的支流涪江和琼江穿城而过，这也让鱼成了当地人烹制江湖菜的主要食材。

0: 癌之一。据说当地有一种捕鱼效率极高的方式，几分钟就能捕获几十千克的鱼。
1: 冯大哥你好，这是要去捕鱼了是吗？
2: 对。
1: 哎，那我能帮点什么忙吗？
2: 你帮我投一点饲料，把鱼喂到这个地方来好捕捞。
1: 就是我在这儿投料是吗？
2: 对。
1: 可以
2: 可以，
1: 我按这个是吗？
2: 嗯。
1: 好，开机。
0: 这应该是我参与过的最简单的捕鱼方式了，投石机投石吸引鱼群，再把它们一网打尽，整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
1: 咱这里头都有什么鱼啊？这个
2: 大头鱼就是花鲢。
1: 花鲢是吗？这个
2: 最
1: 胖的这个哈。
2: 对，我们这里最有名的泰安鱼就是用花鲢鱼来做的。
1: 泰安鱼啊，这是泰安镇嘛，所以叫
2: 泰安镇的泰安鱼。
0: 花鲢是非常常见的食材，但在同南人手中有着多种多样的吃法。加入葱姜料酒去腥，剁碎的泡椒释放着鲜辣的滋味，炒制后为鱼头带来火辣的同南风味，蒸熟后淋上一勺滚烫的热油，将鲜辣的滋味彻底激活。而在潼南区的泰安镇，有位专做花鲢的高手郑长春，据说他做出来的泰安鱼嫩到可以吸着吃，这又是什么做法呢？

0: 会蒙在、
1: 哦、就是这个黑膜不去掉的话它会腥是吧，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去黑膜这一步就很关键。
0: 对对 对
2: 鱼腹腔内的黑膜是鱼内脏的保护层，不过因为腥味重，所以在烹饪时要去除干净，剁成2厘米宽的小块，让鱼肉更容易入口。不过到底怎么做才能让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呢？
0: 裹上那个红薯粉、
1: 要裹红薯粉、咱们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像什么玉米淀粉啊、土豆淀粉呢？
0: 所以说我们那个红薯粉它那个有粘液、这那个粘液性比较强，但是锁住水分都能够锁住，再一个吃起来很细嫩滑嫩，它有个滑嫩的感觉。
2: 红薯淀粉是川渝地区的人们烹饪时常用的食材之一，因为吸水性超强，它不但能包裹在食材外部打造嫩滑的口感，还能独挑大梁。用红薯粉制作的各种条片类制品又被称为苕粉或苕皮，和辣椒快炒就是一道家常美味。除了炒制，苕皮还是近年来烧烤架上的爆款，火遍了大江南北，集弹韧与软糯于一身，是不能错过的实力派。那么郑长春大哥又会如何用红薯淀粉增加鱼肉的嫩滑度呢？
1: 均匀的撒一点是吧，碾碎，
3: 对，
1: 然后是这样
3: 抓，
1: 我这个抓的时候吧你还得注意，因为里面有骨头有刺，所以不能太使劲儿。
2: 红薯淀粉均匀裹在鱼块上，在热油和鱼肉间起到了缓冲作用。郑大哥告诉我，油炸的目的就是让粉糊和鱼肉紧紧贴合，达到定型的效果。但炸的过程中千万不能把鱼肉炸熟，要保持五成熟的状态，这样才能在烹饪完之后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
1: 接下来我看我前面这么多的料啊，一看就是咱们当地特色，是不是？
4: 对对对，
1: 这个是泡菜吧？
4: 对对对，
1: 这应该就是咱们这道菜的灵魂了，是不是？
4: 对。
1: 就是这个味儿啊。
4: 对。
1: 好，咱们先放
3: 豆瓣，
1: 这一下就那颜色立马就出来了。
3: 对， 对， 对，这一下就放那个
1: 泡菜啊，干辣椒。
3: 对，我们喜欢麻一点的，多放一点。
2: 花椒的加入让这锅底料更具麻的刺激。加水熬开，放入鱼块。此时包裹在鱼肉外面的红薯淀粉就像过滤的海。

0: 海莲，将汤汁吸入其中，浸润鱼肉。十分钟的炖煮，火红的汤汁逐渐变得浓稠。泰安鱼大功告成。
1: 嗯，哦，果然是，我感觉轻轻一吸啊，那个肉就下来了。
2: 对对对，
1: 非常嫩啊，真是像豆腐一样。主要是它外面裹的这层红薯粉啊，让它吃起来它不光是嫩，而且是很滑的口感。
2: 对对对，
1: 又滑又嫩。
0: 外面的红薯淀粉充分吸收了汤汁的麻辣鲜香，而里面的鱼肉又达到了可以吸着吃的效果。没想到童男人把一条花莲吃出新意。花莲唱罢，鳝鱼即将登场。什么样的一碗面居然需要猪头肉来充当配角？想知道答案，得先跟着刘华菊大姐去市场走一趟。
3: 里头是放了块肉吗？
4: 它是鱼肠，
3: 鱼肠子。哎，为什么要有鱼肠子的？
4: 靠那个鱼肠子的，它是吸泡的，它都没有，它都没有泡沫。哦，
3: 就是有了这个鱼肠在里面，它能吸掉那些泡沫哈。哎，那这是放了一瓶冰水吗？
4: 因为黄鳝怕热不怕冷，
3: 黄鳝怕热，所以要用这个冰镇着它。
4: 哎，对对对。哦，
0: 我身边的刘大姐是童男制作鳝鱼的高手。和鳝鱼打了几十年交道的他，有一套自己的选料准则。
4: 要放上它的新鲜
3: 啊，这条就新鲜啊。哎，第一个，它就你就感觉它很流畅，流油起来啊。
4: 哎，对对对，它也抓不到乌
3: 嘛。对，你抓不到它。
4: 哎，对，
3: 它很活泼。
4: 哎，不新鲜的什么，它煮起来都有点那种带血气那种。
3: 肚皮如果上面有一些要像血一样的那种
4: 线，哎，那真不新鲜。
3: 对，而且你看你拿它，它就不怎么动。
0: 100克左右，粗细均匀，色泽光亮，活泛的鳝鱼是刘大姐的首选。那么，刘大姐究竟会用鳝鱼做出怎样的童男家乡味呢？
3: 我看您这个划的工具挺特别的，这个是什么做的呀？
4: 牛骨头那个肋巴
3: 啊，这是牛的肋骨。嗯，
4: 那个肋巴这么大，有点宽的，
3: 这样。哎，哦，两个指头这么分开，
4: 夹的把它宽了，
3: 好，
4: 那便宜，当你划起来，划起来就拿成了。啊，
3: 对对对，你就感觉是贴着那个骨头了。
0: 鳝鱼的脊骨呈三角形，刘大姐用牛骨刀贴着骨头，在鱼身上从头到尾划上三刀，把一条鳝鱼分成了一片腹肉和两片背脊肉。不过，他为什么要特地把腹肉和背脊肉分开放呢？
4: 煎的时候，好，你就要先煎肚皮。嗯，它肚皮那个肉，它要老一些。
3: 要老一些。
4: 它就是那个前头嘛，松嘛。
3: 啊，它会摩擦，会爬。
4: 它那个肚皮的肉要老一点，老一点我就先就要先煎。
0: 鳝丝被刘大姐切成了约5厘米长的鳝鱼段。腹肉的油脂较多，所以要先下锅油炸，等打卷之后再下背脊肉。姜末、盐、花椒陆续下锅，给鳝鱼肉入味。辣酱给鳝鱼输入了童男人的味觉密码。剔下来的鳝鱼骨将化身为汤头，贡献自己的余热。鳝骨汤的加入让鲜味升级，而这时刘大姐要处理另一种重要食材，重量级大咖猪脸肉登场助阵，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3: 现在是已经泡过的是吧？
4: 泡了好刮，好刮一些，烧了过你不泡，它就刮不脱。哦，
3: 那现在咱们用这小刀就可以刮了是吗？
4: 哎，对呀。
3: 好，
4: 泡胀了。它刮起来，
3: 泡胀了，它就轻轻一刮，它就刮掉了。
4: 哎，对对对，
3: 对。
0: 接受了小刀的美容，被烧过的猪脸重新变回了光洁的本色。但是大姐告诉我，光是表皮干净还不够，猪脸的内部也要进行深度处理。
4: 肥里头去，嗯，不是肥里头不去。
3: 啊，这个白的这些都是肥肉是吗？
4: 对，皮是肥肉，那个是皮子。
3: 啊，这个皮子，哎呦，还挺难把握的。
0: 而在去掉

0: 肥腻的脂肪后，还有一个部分也要特殊照顾，
1: 把那个鼻骨去了，
2: 把鼻骨去掉。哎，这个鼻骨不是脆骨，不应该是挺好吃的那种？
1: 它那个它也得有那个骨汤，哎，小型的骨汤，
2: 哎，有小碎骨，
1: 哎，
2: 哦，就所以得把这个去掉，否则就不好吃了。
1: 哎，对对，啊，
2: 怎么去法？给它割开，这一小块，这样就好了。哦，这是一摸，确实有一些比较碎的那种。
0: 刘大姐告诉我，她要用处理干净的猪脸肉做当地的特色美味酸拱嘴。先让猪脸在浓香的卤汤中泡个澡，卤料的香味经过一小时的温柔沸腾，反复冲刷着猪脸的里里外外，给它提味上色。泛着金红光泽的猪脸圆满出锅。不过这刘大姐口中的酸拱嘴究竟酸在何处呢？
1: 还要调料，酸着料。
2: 酸的是吗？
1: 哎，
2: 那个酸来自什么呀？
1: 那个海椒秘制的。
2: 秘制的。
1: 哎，调料的时候，
2: 嗯，
1: 好，你就舀一点嘛，根据你自己嘛，吃好多啊。
2: 嗯，
1: 因为吃
2: 这个，这个是很辣的吗？
1: 不是很辣，然后再加辣椒。
0: 酸拱嘴的酸主要来自辣椒发酵产生的风味。新鲜的二荆条辣椒切碎，再取一些生姜，同样切成碎末，把两者混合，继续切细，让它们充分接触。盐量的多少操控着最后的味道，是刘大姐的不传之秘。放入坛中，加水密封，让时间酝酿出独特的酸。卤好的猪脸肉切成均匀的肉片，弹力十足的外表已经可以让人脑补它富有嚼劲的口感。
2: 必须有一定的厚度才能吃出这个脆劲来。
0: 刘大姐说，这酸辣十足的酸拱嘴和锅中炖煮的麻辣鳝鱼，其实都是为一碗面条服务的。清水煮挂面，再淋上红亮麻辣的鳝鱼浇头，搭配一盘紧实弹牙的酸拱嘴做配菜，当地人霸气的鳝鱼面终于隆重登场。
2: 嗯，这个与其说是辣，我觉得可能更香味更足一些，再加上它有那个鳝鱼骨熬的汤，它就有那种鲜味在里面，
1: 对，
2: 是吧？
1: 酸凉面，
2: 嗯，
1: 吃点酸拱嘴，
2: 对，
1: 就直接感觉又不一样，
2: 感觉又不一样哈，嗯，真的是绝配。
0: 香辣的鳝鱼配上酸爽的酸拱嘴，让潼南人的一碗面变得丰富多彩。潼南人的餐桌讲究食材的搭配，绵密的豆腐和糯口的肥肠又能碰撞出什么当地人的家常美味呢？龙行镇的蒙子豆腐是潼南人喜欢的家乡食材，彭川是土生土长的潼南人，擅长用豆腐制作佳肴，他又能将豆腐做出什么花样呢？
2: 彭大哥，
3: 哎，
2: 这打水呢是吧？
3: 哎，对。
2: 哦，您打这井水是干嘛用呀？
3: 做豆腐用的。
2: 为什么非要用井水呢？
3: 因为这个井它不含碱性。
2: 哦，
3: 碱性过重的话就做不出来豆腐的，
2: 所以跟这个酸碱度有关。
3: 嗯，是的，
2: 就只有这口井里的水才合适，是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彭大哥告诉我，因为水好，所以早年附近有很多豆腐房，久而久之就让蒙子豆腐成了当地的招牌。别人做豆腐是为了直接售卖，而他做豆腐是为了当做自己炒菜的食材。就在我以为要开始煮豆浆点豆腐的时候，彭大哥却把分离出的豆渣倒回了豆浆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咱一般做豆腐不用豆浆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往里掺豆渣呢？
4: 我们这个豆腐的它的主要就是一个跟别的豆腐不同的特点，就是豆渣跟豆浆混合一起煮，
2: 混合在一起
4: 煮出来过后再用过滤，过滤再点，点出来它的味道，豆子的香味更浓。
2: 也就是说这个豆香是来自于豆渣的，是吗？
4: 嗯，对对对。
2: 哦，
0: 豆渣中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

0: 钙等营养成分。彭大哥要用它和咸蛋黄、韭菜一同打造金沙豆腐。豆渣经过热油炸制，味道会变得更香。将咸蛋黄碾碎，在锅中炒成黏密的金沙状，加入韭菜、辣椒一同炒熟，最后放入摊好的鸡蛋饼中，包裹之后一个翻碗，让豆渣完成华丽转身。而豆渣和豆浆一起熬煮之后，彭大哥又会如何点制豆腐呢？
1: 这个它是得慢慢的往里加是吗？
2: 嗯，对，随时观察它的那个。
1: 现在就慢慢开始起花了。
2: 现在已经起花了。
1: 对。
2: 这样弄起来的话，它等一下它凝固，把上面的那个豆腐的那个膏水，我们这边喊它膏水啊，要把它。
1: 滤掉，滤一下，
2: 再装箱，那样就是成型就快一些。哦。
0: 彭大哥告诉我，加入豆渣熬成的豆浆更浓稠，用卤水点制之后，口感也会更绵密。蒙子豆腐表层粗糙，宛如岩石表面。结实的质地是它的标志。与滑嫩如果冻的嫩豆腐不同，厚实的口感才是它的味觉美学。而彭大哥要用它和另一种重量级食材进行搭配，打造童男风味。猪大肠韧性十足，先焯水断生，辣椒在滚油中充分释放辣椒红素，一锅红油是激发出大肠香味的法宝。加水炖煮，把大肠完全炖熟。而豆腐又会以什么形式和它见面呢？
2: 半个小团
1: 是要用手掰是吗？
2: 手掰呢，那个豆腐它粗糙一点，粗糙一点的话，它煮起来的话更入味。
1: 掰开之后。它其实这个孔隙会大一些，是吧？
2: 对，
1: 你切的话它就会比较密，都盖住了。
2: 对，
1: 对吧？我尝一尝行吗？
2: 那可以生吃。豆子味是不是很浓？哎呀，
1: 就这么生吃就非常好吃，就本身那种豆香味十足了。
0: 手掰豆腐的表面凹凸不平，更容易吸收汤汁的味道。卤水豆腐含水量少，绵韧又耐煮。在30分钟的炖煮中，充分吸吮了大肠的油脂香，一点水淀粉勾芡，让汤汁变得浓稠，红亮的色泽引人食欲，
1: 看着颜色就很入味了，是不是？豆腐真的是一个吸味的食材啊，能把那个肥肠的香味全吸进去了，
2: 豆子味浓吗？
1: 豆香味依然很足，虽然它吸味儿啊，吸了那个就是大肠那个香味儿，还有这些辣味儿，但是你再细品，它那个豆味儿完全没有被掩盖。
0: 大肠烧豆腐和金沙豆腐让我吃到了满口豆香，接下来我还要去寻找一种童男人非常独特的家乡味道，而它的主要食材就是内脏。
3: 重庆人肯定离不开那个麻辣那种感觉。
4: 哎，八十餐了呀！
0: 重庆人的日常离不开火锅，而火锅中的明星菜品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内脏。
5: 因为火锅比较辣嘛，然后涮内脏都可以压住那种腥味儿，吃起来都特别好吃。
0: 有的脆韧，有的绵软，内脏食材和麻辣口味如同绝配。不过在潼南，动物内脏不仅能在火锅里大放异彩。同男人也能将它们炒出与众不同的滋味，那究竟是什么美味呢？
6: 这是我的家，我的家住在2楼，我们一直住在唐巴镇，从2008年开始我们搬进了这栋楼房，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一看我的家人。这是我的爸爸，
7: 嗨，大家好。
6: 这是我老婆，
8: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做客哟。
6: 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哥哥，
9: 大家好。
6: 这是我的儿子侄儿。

0: 作业。
1: 大家好。
0: 这是我的家，也是我们经营的小店。
2: 秦建新，90后的阳光大男孩，几年前从父亲手中接过了菜馆主厨的位置。这家家庭江湖菜馆的招牌菜就是各种内脏食材。
3: 当时还是比较反感，噎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心头还是有点抵触。
2: 这种让小秦一开始十分抗拒的食材究竟是什么呢？为了揭晓他们的真面目，我跟着小秦来到了农贸市场。这里会有什么独特的内脏食材呢？
4: 这都是什么呀？我还真不太认识。
3: 这个就是竹笋用来制作头刀菜的原材料。
4: 头刀菜？
3: 哎，对，湖南非常有名的。当地的居民都喜欢吃。
2: 小秦口中的猪肾其实是乳猪的睾丸，如果想让猪长得又肥又壮，就得在它们小的时候把这个部位去掉，当地人俗称为猪肾。而小秦的爸爸则使用这些本来被丢弃的内脏食材，烹制出了一道非常独特的美味，取名头刀菜。
3: 挑就是要挑这种带粉红色，
4: 粉一点，
3: 对，大小比较匀称的，
4: 匀称一点的，
3: 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太小的话它煮了过后你就很小了，你找不到
4: 没有口感了，
3: 对，因为找不到。
4: 所以像这种中不溜的就合适。
3: 对，这个就是鸡肾，这个就是耳肠。这个耳肠一般挑就是挑这种大拇指粗细的然后颜色粉嫩粉嫩的，
4: 比较均匀啊。
3: 它爆炒出来比较脆
2: 小秦告诉我，耳肠的口感非常脆爽，切成小段后上浆，下锅爆炒，足量的辣味带来刺激的味觉冲击，让爽脆弹牙的口感得到强化。而小秦手中还掌握着哪些烹制内脏的绝活呢？
0: 先拿起来，然后对半片开，片开不片断。
4: 就是一个镰刀等于
0: 对，
4: 是吧？
0: 一个镰刀，更加入味儿。
4: 但是呢，又不能断了，是吧？
0: 对。
4: 为什么不能切断？
0: 就是吃饭的人不好夹。
4: 不好夹是不是？
0: 对，
4: 它这样连着的话就好夹一点，从中间就能夹上来。
0: 对，它本来就小。
4: 对，
0: 当拿平。
4: 拿平一定，我得到这儿，这样。
0: 对。
4: 两边左右厚度要一样，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啊。
4: 你看，其实呢，因为这个猪肾它感觉就是很软，水分很多，所以切起来的话，尤其你来回这样拉刀的话，你会觉得不太好片啊。
2: 小秦告诉我，虽然经过多次清洗，但是猪肾闻起来依然会有一点异味，因此要用热油猛火让它的味道迅速挥发掉。将猪肾炒到略微变色，小秦开始给它下猛料了，辣椒、辣椒油、郫县豆瓣、泡菜，以及又麻又香的粉料依次进入锅中，给猪肾去腥提香。撒上葱段和青线椒，加水炖煮。调料的味道和蔬菜的清香共同助力，让猪肾蜕变成美味。出锅后一把薄荷盖顶，不但可以去腥，也让这道重口味多了几分小清新的感觉。
4: 它是那种又酸又麻又辣的味道哈，但是口感吃起来却是那种脆脆的韧韧的，是不是？
0: 对，非常脆。
2: 小秦父子用原本被废弃的猪肾烹制出的头刀菜，已经成为当地人恋恋不舍的家乡味道。比起猪肾，鸡肾的含水量更多，如同一块柔嫩的果冻。先炒调料，让锅内的温度降低，这时再下鸡肾，轻柔的操控勺子向一边推着炒，能更好地保持鸡肾的完整性。鸡肾的口感绵密，一口咬下去如同吃到了一口乳酪。猪肾和鸡肾有了好归宿，那么剩下的这些鸡杂，小秦又有什么料理绝招呢？
0: 一起爆炒。
4: 一起爆炒
0: 啊？对。
4: 但是他们这个成熟时间应该不太一样，是不是？
0: 对，需要处理。
4: 怎么？
0: 切花刀炒出来，然后要散开。
4: 散开那样又好看，然后又好吃入味，是不是？
0: 是的。
2: 为了保证各种鸡杂的成熟度一致，就得在刀工上下功夫。

0: 夫，鸡胗脆韧得开出花刀，鸡肝软嫩易熟要切成大块，下锅快炒，鸡胗上的花一爆开就要立刻出锅。
1: 很脆，但是一点都不老，很开胃，很下饭。我觉得现在急需一碗米饭了，是不是？
0: 30多年前，秦大叔为了不浪费食材，研究出的头刀菜，已经成了潼南人割舍不掉的家乡美味。小秦接过父亲的手艺，将各种内脏食材做出了更多的花样与滋味。
2: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一方水土成就一方饮食，一把红薯淀粉，一碗农家泡菜。郑长春用最家常的调料，把一条花莲变成了可以吸着吃的招牌美味。刘华菊精心处理着每一条鳝鱼，从鱼肉到鱼骨的烹饪，让一碗面条变得精彩非凡。彭川每天的烹饪从打水开始，让豆香混合着当地人喜爱的各种食材在餐桌弥漫。秦建新父子专注于内脏食材的烹饪，让奇特的猪杂在餐桌上大放异彩。用心的制作是激活同来人味蕾的密码，成就了无法割舍的家乡味。
2: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0: 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
14: 要吧？要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传统水墨画中的留白有什么意义？贵族文人的白色与世人大众的白色又有何不同呢？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七集《白练卷云长》。

白色在我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与黑色一道，共同形成了阴阳学说的哲学底色。在绘画中，这抹看似无的留白，却往往蕴藏着有的万千气象。在瓷器里，

他历经窑火高温淬炼，终以泪血之姿逃进世间繁华。在战场上，他是白袍将军陈庆之千兵万马碧白袍的领

0: 那么在我国传统审美中，白色既象征留白的意境美学，又代表素朴的生命哲学。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意象是如何在同一色彩中得到统一与升华的？在追求极致泪血的白瓷背后，又体现出古人对工艺美学承载着怎样的文化意境与精神追求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七集《白练卷云长》。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栏目。白色在我的世界里是一个充满了抗争的颜色，在漫长的学生时代里面，家长们总是特别在意，学校里每天的摸爬滚打会很快的让白色的衣服洗不出来，即便是有万年不变的校服挡着，他们依然也会极力的阻挠每一件白衣服从商场进到自己家衣柜的全过程。随着年级的一年年升高，家长们终于发现自己家孩子好像不会再像个泥猴一样的天天去学校大闹天宫了，逐渐的放心的把买衣服的自主权交到了孩子手里。于是我开始了报复性消费，很快我妈收到了交出掌控权后第一张来自命运馈赠的罚单，我买了一件白色的羽绒服。这件事情在北方的炸裂程度怎么跟南方的朋友们解释呢？大概啊，类似于回南天来了啊，我把窗户开着然后出去环游世界去了。这件白色的羽绒服成为了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的最爱，如果它不用洗，我能天天把它焊在身上，当然了前提是它不用洗。这件羽绒服给我带来了报复性消费的快感，但是却给我妈带来了成倍增长的工作量。每个星期回家，袖口和领口都逃不过一场大清洗，就这还是我小心谨慎了一个星期保持的结果。于是我就开始反思了，我爱的到底是叛逆于家长的那个一枝独秀，还是那份真正的大道至简的极致纯粹。说文解字里面说，白西方色也，虽然在传统五行学说当中将白色和代表西方的金元素挂钩，但是与金象相比，我却更喜欢它代表的另一个意象，那就是阳。上一集的结尾我讲到说，水墨画当中黑为实，白为虚，体现着中国哲学思想史当中绕不开的阴阳理论。对于道教阴阳鱼的解读有很多啊，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发现。这里的黑和白就是中国哲学的底色，这两种颜色在阴阳观念当中是相生相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古人在黑白之间完成了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表达。可能很多西方人是看不懂中国画里的留白的，油画啊是用白色颜料在画好的画面上面最后点出高光，它并不像咱们是直接用黑色去渲染然后流出白色的宣纸。所以白色在中国画当中它经常是一种虚境，是需要这个观赏者加入自己的主观想象去探索的。比如南宋四家之一马远的寒江独钓图，扁舟上坐着一位临江独钓的渔翁，而浩浩江水在哪里呢？仅仅寥寥数笔的波浪，大江之上几乎全部都是留白。我们好像可以从不落一笔的画面当中看到寒气逼人的江水。烟波浩渺，空白之处是马远对靖康之变后家国破碎的哀叹，而荒芜之处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寂之情。一位老翁，一只鱼竿，一叶扁舟，撑起了整个宇宙。不画山，不画鸟，不

0: 画风雪，甚至没有画任何一条道路，所有的空白之处不是画家的刻意为之，而是每一位观者心灵的留白。画中的人物在空白下独立于山水之中，渔翁与天地对话，画外的观者将自己放之于人群之外，自己与自己和解。留白让这幅画有了生命，我两望明心见性的强大艺术性，使得这幅名作得以传世数百年。白色就成为了你我心灵当中的那一份难得的宁静。这些虚静所构成的中国审美当中，是一种不求外在表象而向内求索的精神内核。白色在这里面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啊，它去引导人们进行思考。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为什么白瓷这么珍贵？
0: 纯白的瓷器它为什么珍贵啊？其实很简单，它太难烧了。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自然界当中什么东西是可以引导万物生长万事运转的呢？其实答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太阳。太阳对于地球的吸引力啊，这个形成了我们的四季变换，也为我们提供了生命必须的光和热。对于白字的这个字形啊，多年来啊，这个学者们的解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一些学者就认为甲骨文当中的那个白就是太阳升起的象形文字，上半部分是太阳，下半部分是地平面。那么太阳出生，起到大光，白的精神内核与它的字形是恰如其分的。古人从来没有隐藏过自己对于白色的追捧和喜爱，因为它纯净的这种自然的属性被许多人赋予了更多的象征寓意。比如儒家认为白色可以用来形容君子的正直高尚啊，这个道家呢就认为白色代表着无为而治的宁静。于是越来越多的谶纬学说就将各种白色的动物当作祥瑞上奏朝廷，白色的鹿，白色的雉鸡，白色的燕子，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只要是全身雪白，那就一定是天降祥瑞。翻开史书你会发现啊，这种牵强附会的祥瑞故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的。百姓们相信，皇上也相信，于是对于白色的喜爱就逐渐地从活物上发展到了这个日常的用器上。白瓷就成为了将这种质简的审美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代名词。上学的时候，历史课上有一个形容这个陶瓷发展情况的这么一个词啊，叫做南青北白。青瓷就有咱们前面讲到过的啊，柴窑、汝窑、越窑等等，这些都是代表。白瓷就会出现几个可能不太熟悉的名字，比如说邢窑、定窑、磁州窑等等。在北方的众多白瓷窑口当中，定窑是大家公认的质量第一，但是位于河北邢台内丘的这个邢窑才是中国白瓷的发源地。邢窑是创烧于北朝到隋唐时啊，可以说是发展到了一个顶点，远销海内外。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之间，有一个名字叫做物理洞岛的港口，在这个港口的海底发现了一艘木船的遗迹。当地呢一直都有流传说海底有宝藏，渔民们也会偶尔的啊在这儿捞到一些古代的器物，这就是黑石号。那么伴随着这艘木船的发现，人们在船上找到了大量的陶瓷，这一下就引起了众多学者关注。经过了一年的科学打捞，一座宝库展现在了世人面前。这艘沉船被判断啊来自古代的阿拉伯地区，而船上呢则满载着来自中国的货物。这艘沉船的年代根据诸多货物上的文字啊被确定为是在中国的唐代中晚期。经过了1000多年的这个海水浸泡啊，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打捞上来的文物超过了6万件。那么在这里面占比最大的就是瓷器啊，当然还有少量的金属器物等等啊。我们秉持着东西越少它越珍贵的这个理念啊，黑石号上的白瓷只有300件，对比6万件的总商品数额，白瓷的宝贵可见一斑了。那么纯白的瓷器它为什么珍贵啊？其实很简单，它太难烧了。从工艺制作的角度上来讲，追求白瓷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减少铁元素的一个过程。从北朝开始一直到唐代啊，数百年的努力才出现了茶圣陆羽评价的形瓷类雪。之所以能够烧出这么完美的白瓷，其实是因为这一时期啊，这个邢窑的烧制工艺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了。白瓷难烧啊，是因为它对原材料和烧制温度的要求都是极为苛刻的。第一，这个瓷土必须要够细啊，这就需要反复的过滤、淘洗、揉制。那么第二，烧制温度必须要够高。邢窑白瓷的烧制温度是唐代所有瓷器当中最高的，一般都在1320摄氏度左右。对比现在制瓷的烧制温度，这也属于最高级别了。那么第三，釉面里面是加入了氧化镁和无氧化二磷，这两个东西是可以吸收釉面里面多余的水分，还可以使得这个釉面更洁白。那么最后一点啊，虽然不是邢窑独创啊，但是却是这个时候开始广泛使用了，那就是使用匣钵来承载器物再进行烧制啊，也避免了烧制过程当中的很多问题。这么制作精良的白瓷啊，从诞生之初就被开始作为河北道的重要土贡啊，需要定期的啊进贡给朝廷使用。那么作为唐代的官窑成员之一，这些白瓷不光进贡朝廷，还要跟随着一艘艘的商船远渡重洋，销往大洋彼岸。
1: 白瓷承载的不仅是匠人的极致追求，更映照着时代的精神底色。当邢窑的白色瓷器沿着海上丝路远播四方时，在中国南方的战场上，另一种白色正在书写传奇，那便是白袍将军陈庆之与他麾下7000白袍军。在南北对峙的烽烟中，陈庆之一身素白战袍，以书生之姿统帅孤军，创下千兵万马必白袍的不朽战绩。这抹飘扬在沙场上的白色，既是军事奇迹的视觉象征，更是乱世中世人精神风骨的展现。那么为何在工艺上代表纯洁泪血的白色，在战场上却能化为锐不可当的力量象征？在理智崩坏、价值重构的时代，这抹白色又是如何代表老庄的自然之道，成为对抗混沌、坚守内心秩序的精神宣言的？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7集《白练卷云长》。
0: 大 道之间，凡

在人心啊。人这一辈子其实也是一个不断的在做减法的过程，白色回归万物最初的样子啊，对白衣的痴迷也成为了魏晋时候人们独特的审美情趣。《梁书》里面记载过一个这个魏晋时候一个很有名的洛阳童谣啊，里面有这么两句话，说是名师大将莫子劳，千兵万马必白袍啊，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我要说的是谁了。没错，就是这个电视剧《琅琊榜》当中梅长苏的原型，南梁的著名白袍将军陈庆之。与梅长苏身后的赤焰军一样啊，陈庆之的麾下也有一支青史留名的军队，那就是白袍军。白袍军在陈庆之的带领之下一路北进，成功的从北魏的手中收复了洛阳，整个梁军啊席卷了半个北魏。就是这么一句画面感极强的童谣，给我们这个渲染出来了一个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面，一个少年将军一袭白袍横刀立马斩敌军首级，所伐之城皆四散奔逃以避其锋芒的故事。那么事实呢，如果咱们说，如果啊正史里面记载的文字是没有水分的，那么作为一个陪梁武帝萧衍下棋出身的普通的庶族，陈庆之的发迹之路可谓是低开高走，惊天动地了。从他北伐征程的第一天开始算，140天，陈庆之一共打了47战，连续攻下了32座城，所向披靡，无一败绩。咱们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一个善于下棋的人，他不可能是个莽夫，他一定是一个善于利用人心的儒将。那么面对这样悬殊的兵力啊，说不怕，没有人会不怕的。陈庆之是怎么做战前动员的呢？他对众将说，吾至此以来，屠城掠地实为不少，君等杀人父兄，掠人子女，又为无算，天幕之众病势仇仇，我等才有7000，虏众30余万，今日之事亦不图存。陈庆之太动人心了，他要用仇恨的力量把这个军队统一起来。他说，自从征战以来，咱们是攻城略地，如今袁天穆的部队，他们是我们的仇人啊，我们现在只有7000人，敌军却有30多万，今天这场就是生死存亡之战，诸军无假狐疑，自以图快，不要有什么幻想了，犹豫不决就会任人宰割。这个世界很多的奇迹就是需要被逼入绝境的人来创造的。陈庆之面对北魏大军的合围之势仅靠3000骑兵便冲破了封锁，大破敌阵。而后他更是克荥阳，入虎牢，迎元昊入主洛阳，用以平原争锋的这个战略思想完成了孤军深入千里的一个传奇。那么这个时候远在健康城的萧衍听到了陈庆之的战报，于是亲笔写下诏书来嘉奖，因为庆之麾下西着白袍，所向披靡，于是就有了开篇的这一句，名师大将莫子劳，千兵万马必白袍的童谣。和《琅琊榜》里边的梅长苏一样啊，陈庆之从来都是书生风度，文质彬彬的。他身上的这一袭白袍，其实是魏晋南北朝时这个文人最喜欢的装扮了。这一时期，在经历了两汉对于儒家经学的一个极致的追捧之后，礼制这个思想的基石，在一个大分裂的乱世里面，它彻底失去了

0: 所有的生机。人们不再去遵循礼法了，那么老庄的这个出世之道就成为了他们冲破桎梏的精神寄托。那么相伴而生的老庄哲学，他所倡导的自然之美，也就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一个主流的审美。即便是一个上战场的将军，即便是一支兵不血刃的特种兵军队，即便是那个时候杀气漫天的中原战场，他们对于白衣的追求依然是空前绝后的。白色成为了他们在战场上给自己内心保留的唯一一处净土。
1: 斯邦德莱扬里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比起文人风雅，平民选择白色衣服的原因大多是什么？
0: 只能因为两件事，一个是便宜，还有一个是丧期。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素在这个文献当中啊，是所有没有经过染色丝织品的一个代称，而素色的衣服则进一步的发展成了无官无品平民的限定色。大唐长庆四年啊，公元824年，参与永贞革新失败之后的刘禹锡又一次被贬了啊，这次是到安徽和州做刺史。那么到任之后呢，县里边给他分配了一个老破小的房子做宿舍。这个小房子不光建筑质量不行啊，位置还很偏，出门就能看见河，因此呢潮气逼人。很快刘禹锡就发现这个房门口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全都长满了青苔。但是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刘禹锡并没有像那些试图受阻的官员一样就此沉寂乡野了。我们反观他的一生，你就会发现在斗争与反抗的主题之下，刘禹锡几乎是交出了一份满分的答卷。在宦海沉浮的这个低谷之中，面对这样简陋的房子，他没有丝毫的怨言。他说这房子里面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进进出出的都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啊，没有一个白丁。这里面的白丁指的就是穿白衣服的老百姓。那么这些目不识丁的白衣百姓成为了对比，说明刘禹锡在这里是有仙则名，有龙则灵，好地方的反向例证。所有附加在织物上的颜色，不管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哪种的色彩，全都需要经过各种颜料的染色。染色的过程就需要买原材料的费用啊，这个人工的费用，锅碗瓢盆耗材的费用，所有的这些东西折算下来都要平摊在布料上再进行出售。贵族去追求白衣，有可能是因为纯粹啊，因为修仙，因为浪。

0: 浪漫，因为许许多多附加在颜色上的那种文化的属性。可是一个普通人的白衣啊，只能因为两件事，一个是便宜，还有一个是丧漆。同样是未经染色的织物啊，这个纨素是柔软的细菌，让人听上去就好像很柔美的那种感觉，对吧？而缟素就直接指代了丧服。这个称呼是从先秦一直延续到了明清，在明末的乱世当中，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之上，当全军上下都在为君王死社稷哀悼之时，身为名将的吴三桂却因为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手下给掳走，转头就带清军攻入了山海关，因此就成就了吴梅村笔下的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全军上下都在穿着缟素为崇祯帝守孝，而吴三桂却为了一个女人冲冠一怒反叛大元，这是何等的讽刺。这一套治丧的服装啊，也并不是明朝时候才有的啊，从西周开始丧服就一直是使用白色的。按照周礼记载的这个传统啊，根据与死者亲疏远近的关系，这个丧服可以分为五类，从近到远分别是斩催、资催、大公、小公、司马。那么这个丧服是未经染色的，并且尽量少的去缝它的这个边缘，穿起来就又粗糙，还不修边幅，其实就暗合了说家人去世痛不欲生的这个心情之下，连个像样的衣服都顾不上的情况。在《礼记》当中有载说，伺候惠子之丧，子由谓之麻催母麻蝶。这个孔子的弟子子由穿着用母麻做的丧服，为自己特别有交情的一个鲁国大夫司寇惠子啊来治丧。经过漂洗之后的母麻纤维就可以显现出很自然的白色，这个就是素服最好的原材料。那么这一套丧服制度它并不区分百姓或者是贵族啊，在中国古代面对了故去的先人，阶级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当一个人去掉了身上所有的附加条件之后，他与死者之间存在的就只有亲人这一层联系。因此不论是多大的官，就算你是皇上啊，当至亲过世的时候也要穿着白色的麻布衣服守孝。当繁华落尽啊，世间的喧嚣再与死者无关，素服更象征着一切归于自然，生命从混沌中来，最后还要归于混沌中去。
1: 白色始终是中国人面对生命终结时最庄重的表达，它既贯通生死，也连接贵贱，天子守孝与庶民治丧皆亦素服。在生命的终点前，白色成为最平等的语言，白色在承载生死礼仪的同时，也映射着古代社会最现实的生存底色。从考工记中记载的水炼之法，到子夜四时歌中万户捣衣声诗句中的描写，无不体现出织物脱胶与漂白的过程漫长而又艰辛。那么古人为何选择如此耗费人力的方式来获取白色？这套延续千年的漂白方式又体现了中国人对白怎样独特的理解呢？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七集《白练卷云长》。
0: 从织物染色的角度上去看的话，白色其实它并不需要任何的染制过程，因为不管是蚕丝也好啊，苎麻也罢，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它的纤维都是泛白的颜色，那么织出来的成品也是淡淡的乳白色。但是在制作织物的过程里面漂洗的工作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管是丝还是麻，原材料自身都是带有不同程度的那个胶质的，

没有经过漂洗曝晒的过程，织物非常的硬挺，手感很糙，穿在身上也不舒服。那么这个过程就需要用到一种中国古代非常原始的一个宝贝了啊，它就是草木灰。如果说草木灰是咱们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至宝，那真的也是不为过的。首先，原材料极易获得，农民们大多就会收集这些废弃的秸秆、树枝等等啊，这些没用的植物，把它们统一的扔进火塘里面去炼化。哎，整个过程可以说是毫不费力。等火灭了，就可以把炉子里面的灰烬啊，用这个扫帚一并给扫出来。这些一吹就散的东西，就是万能的草木灰了。因为经过火烧，所以这些草木当中的各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全都保留在了这些灰烬里面。那么高温也把许多的有害的细菌啊给消除殆尽了。除此之外，它还是一种碱性的物质，它是能进行各种酸碱平衡的工作，所以万能的草木灰也被大规模的使用在了传统的纺织领域。除了染色的时候用它来改变染料的这个酸碱度之外，还会用它在漂洗布料的时候来使用。《礼记》当中有载说，冠带垢，何灰请束；衣长垢，何灰请换。说的就是这个衣服脏了，可以用草木灰水进行清洗。那么因为这个草木灰当中含有碳酸钾，是可以中和很多油脂的，那么充当了活性炭的一个作用，而草木灰水就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洗衣粉。那么又因为它有碱的属性嘛，所以古人很早就开始用它来给刚刚织出来的织物漂洗脱胶。按照《考工记》里面的记载说，荒氏炼丝，以睡水沤其丝七日，去地齿曝之，昼曝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为水炼。这个就是最早的用灰水炼丝的方法。首先将织物放在这个草木灰水里面，要浸泡，泡它个七天七夜，然后拿出来，在太阳底下暴晒，白天晒太阳，晚上再放到井水里面去浸泡。就是这样的工序要持续七天，才能把胶质完全的给浸泡清洗干净。那么这种做法在西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当时人称其为叫做水炼，也就是草木灰水炼丝。去胶结束之后要开始漂白了，这个漂白的过程依然是非常复杂的啊。说炼帛以蓝为灰，墨纯其帛，石珠泽气，银之以肾，清其灰而露之，而灰之而卧之，而露之而涂之而塑之。用蓝木给它烧成灰，然后和水浸泡织物。浸泡的过程当中呢，还要往这个水里面加入贝壳烧成的这个灰，充分浸泡。那么用来增加它的漂白效果，后面再拿出来去掉多余的杂质，把水分拧干，然后展开之后清水冲掉表面附着的杂质，再涂上一层草木灰，然后平铺放一宿，第二天拿出来再进行清洗。这种做法好是好，但是毕竟是需要长达半个月的反复浸泡曝晒啊，这个工作周期太长了。可能有人就会问了，说咱不能泡水的时候给它好好揉搓揉搓吗？这样不就能加快溶解了吗？您以为古人没想过吗？但是咱别忘了啊，这个草木灰水是碱性的溶液，咱长期的把手浸泡这个灰水里面，那非常伤皮肤啊。那么聪明的古人当然就不会这么干看着，
由此他们发明出来了捣衣的

0: 方法。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正色是指的哪五种颜色？它们又是如何发展而来的？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八集《五色铸华章》。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我们可以从唐代的一个著名的画作啊，这个捣练图当中看到唐代妇女们捣练的全过程。这幅是被称之为叫做大唐最美劳动者画卷的捣练图，是通过绘画的留白将整幅画作分为了三个相互独立的画面，然后呈现出来了捣练、织修、熨烫这三个步骤。其中呢，捣练的部分是由四位侍女构成了整个画面的，那么需要捣练的织物呢，是被这个细绳给它捆绑起来，给它牢牢地固定在一个长方形的时针上。那么侍女们用捣衣锄反复捶打这些生链，也就是没有进行脱胶处理的这些纺织品啊。那么捶打的过程当中，就会往里面加入草木灰水，这样反复捶打啊，可以保证每一根丝都经过碱水的浸泡。那么也加速了胶质的这个软化溶解，这些胶质如果没有在捣炼的过程当中去除干净，染料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整的浸润到每一个纤维里面去，那么这些包裹着胶质的地方颜色就会浅，那整幅布料染下来就是深一块浅一块的地图了。捣炼图当中展现的就是纺织工作里面这道非常重要的劳动步骤。那么正所谓长安一片月，万户捣一声啊，初学李白的这个子夜四时歌的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为什么唐朝人家要在晚上洗衣服呢？明明白天洗衣服可以更快晒干啊，晚上晒什么呀？晒月亮吗？直到了解了这个捣衣可能捣的不是衣服，大家并不是在洗衣服，我才明白啊，这万户捣

0: 宝衣究竟是在做什么？李白诗中的衣，就是这些没有经过处理的白练。当时长安城里面家家户户晚上垂倒白练，只是因为夜晚的时针它更凉爽，有助于捣练工作的进行。因此长安城的月夜之下，那家家户户传来的捣练声音啊，捣好的布料铺平晾好，第二天太阳升起就能收获晒好的料子了。其实从染色的角度上来看，作为白色的一个范畴，我们很难说自然界当中是有什么样的植物是可以将织物染出那种纯净无瑕的白色的。给白练里面加入一点其他的颜色，它就能显现出不同的白。比如说用靛蓝微染啊，就能出现非常浅的蓝，那个就是月白色。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一点苏木套染，就能得到藕白色。那换言之啊，在这个月白的基础上如果加上一点黄珀套染，你就能得到玉白色。白色在很多人看来啊，其实是有一种虚无的美感的，它给万物都留出了展示的空间，却将自己隐在了一切的繁华背后。但是这种不承载任何颜色的重量，看似轻盈的姿态，需要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努力。大道至简并不是什么都不做，相反它更需要千锤百炼的雕琢。化繁为简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只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经历了所有的繁杂，最后将精华展现出来。白色提醒着我们，不管前方道路有多艰难，身上的荆棘有多茂密，永远不要忘记，只有走过这些，才能看到更纯粹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剑刀。
3: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6: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沉重的石棺、诡异的花朵、锈迹斑斑的铁剑、精致小巧的铜编钟，尘封千年的黄土下究竟蕴藏着何种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3集。

0: 2018年8月，由南京博物院带头的一项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在溧阳青龙头墓地有条不紊地展开。根据山坡地势统一揭露发掘，考古勘探共发现墓葬48座，这片古墓将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1: 哎，这出东西了。
0: 沉重的棺盖开启非常困难，经过考古队员的齐心协力，棺盖最终被打开了，但在泥土上却布满了白色珊瑚状的诡异花朵。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在石棺中呢？锈迹斑斑的铁剑，精致小巧的铜编钟，通透如玉的琉璃壁，它们在尘封千年的黄土下究竟蕴藏着何种秘密？答案将慢慢为您揭晓。2018年8月30日，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溧阳校区，在建设过程中偶然发现了黄土下的文物遗存，后经文物部门的专家进行现场辨识后确认，这是一处古代的墓地。随即，南京博物院青龙头考古队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迅速在此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在溧阳青龙头墓葬群，考古队员共发现从西汉到明代不同时期的墓葬48座，其中位居墓葬群中心位置的 M21号西汉墓葬，主墓室长4米，宽3米，由4级台阶组成。工作人员初步推断，这位墓主人很可能是溧阳在西汉时期的最高行政长官。如果推测正确，这将为当地提供重要的历史信息。考古队长为了获取精准的答案，他立刻暂停了 M21号墓葬的清理工作，等待与汉墓专家一起探寻墓主人的身份。发掘清理工作转移到古墓群边缘 M44号墓地，两个并排相连的巨石棺盖显得格外醒目。 M44 是这片古墓中考古队员发现的唯一的一座石棺墓葬。
2: 把这个棺这都把它清出来，把每个这个盖石棺的盖板和那个缝隙之间的泥剔掉，剔掉以后嘛，便于这个打这个盖子。
3: 这个应该是个夫妻合葬墓嘛，石棺，应该是平常说的是男左女右，这个稍微长点应该是大一点的，应该是个男同志。
2: 这两个石棺的之间的缝隙，这个泥土我打完以后，我就可以把它移动了，就说叫边移动了。
4: 我把撬杆牵这里头，这个当支点，往那边一别。
0: 然而，沉重的石质棺盖开启非常困难，单凭人力根本无法打开。
5: 进这空间才能好看。
0: 在石棺四角，先用楔子插入，而后用千斤顶慢慢将棺盖抬起。
3: 注意啊，别压手啊！注意啊，腿去吧，拿，离开的，对，离开，
6: 没事，
4: 拽出来，拽出来。
3: 过来来来，大家上个人来，来来，
7: 一二三，
8: 没有，
7: 没有，
9: 不够，
10: 不知道的，
9: 不知道，今天刚
4: 才来的，
8: 1、2、3呢，哎，
4: 好的，
0: 然而棺木中的景象彻底惊呆了众人。石棺由于密封不是很严，一层厚而细腻的泥土布满棺体。在泥土上布满了白色珊瑚状的诡异花朵，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在石棺中

0: 黄色的是泥，就是它从那个下游雨水啊，雨水渗进去积成的，雨水从这个石缝淤进去的。这灰色呢，就是后来的蚂蚁啊，形成了一个窝。
1: 工作人员迅速清理掉所有蚂蚁穴，并对两具石棺进行细致的清理发掘，历经白蚁长期的啃食以及当地酸性土壤的侵蚀，棺椁早已消失殆尽。然而考古人员依然在墓穴中找到了不少历史的遗迹。
0: 铜锣钉啊，还有棺材上这应该是铜锣钉，你看它铜锣钉上面，你看它这个痕还在的，痕迹还在。这个铜锣钉呢，平常一般棺材都是应该用的是铁钉、铁棺钉，现在用的铜呢，还比较少见的吧。
2: 好的，铜钱拿来看看呗。
3: 铜钱。
4: 看到这个栗子，这么万历，这是个宝字，应该这个是万历铜锣样的。
1: 根据 M44号墓葬出土的铜钱上的“万历通宝”几个字，可以确定，这是一座明代的石棺墓葬。
0: 这埋窝下面还有埋窝吗？
5: 哦，这是铜，哎，这个四面方的，一般发展都是圆形的啊。它这个是个方形的，这个上面这个主体这个部分，上面两个圆球呢，它外面那个铜呢脱落不少了，但里面含的铅量还比较大。这个铜，这个花砖是铜锈啊，蚂蚁给弄到一边来了。
6: 戒
5: 指吧，是不是黑色的？要黑色的话就是银的，应该是银的话，我想象一个戒指不可能那个用铜戒指，知道吧？银的吧，来看看啊。这前面露那点点那什么东西，看看那个，哎，哦，你看看啊，把那泥踢踢看啊。锈还好，这个锈不算是太厉害的那种。你还耐着面，还有点反光的那个面，都变了。反正那是棺材上的漆皮吧，是漆皮还是木盒？哦，带木盒装的。
1: 明代提倡厚养薄葬的习俗，随葬品一般都很少。但令考古队员惊喜的是，在 M44号墓葬中还出土了金属发簪、银质戒指和一面比较完整的铜镜。在青龙头墓地的东南角，两座异常相似的墓葬引起了考古队员的高度关注。在已经完成发掘工作的 M23 墓葬中出土了铜剑和铁戟，考古队员初步判定为东汉时期的兵器。 M22 从形制大小、墓葬朝向以及营造方式上几乎和 M23 完全一致，那么 M22 又会有怎样的发现？是否也会出土兵器呢？墓主人的身份之谜能否解开呢？

0: 哎，这出东西了。
1: 很快 M22 号墓地一个长条形状的铁锈痕迹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眼球。
2: 哟，这是啥东西？
1: 随着泥土的清理，铜制的间隔显露出来。
2: 对对对，那就是隔嘛，叫隔，我们叫隔。
3: 这两个铜床

0: 通常93。
1: 初步判断，这是一把铁剑。
2: 用这件铁剑，也是锈蚀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墓主人的头像应该是朝向南侧的，哎，剑首在这儿。

0: 判断墓主人可能是东汉时期县里的武官，而这样的武官墓葬内还会有怎样的发现，能够进一步印证墓主人的身份呢？在 M22号墓的南侧，考古队员又清理出一个铜制品。
1: 清理啊，清理啊！
2: 这个
1: 很大。哎，小心！
3: 这个挺大的。
1: 这蛮真蛮大的。
3: 我当时。这个。
1: 你从这个弧度来搞嘛？
4: 大概应该有15公分左右，它的面镜。
1: 哎，这面铜镜，随葬的铜镜还带有铁质的这种手柄，那这样就是。三人部上有三人不至老，刻饮御前即时早，讲究的。哎，这不行，这要拼出来才行。哎呦乖乖，这个不错，
3: 这个镜很完整哈。
1: 哎呦乖，这个保存的还可以。哎呦，这个还可以了，我当初没注意啊，以为都是残的嘛。
0: 在残碎的铜镜附近，考古队员又发现一面相对比较完整的铜镜。
1: 这上面就是湿地纹，然后四个角分别是四个这个瑞兽的造型，我们一般称之为这种四棱镜。这种造型的话，基本上是东汉的造型，东汉也有这种造型，西汉晚东汉都有。
0: 在白天的发掘工作结束之后，考古队员和专家想连夜修复好这两面残碎的铜镜。
1: 但是中间还是出了一点皮，牛在这儿，大部分在这儿。
5: 这它是这里
1: 边的。对，这不好粘的。
5: 哦，保存状况还大的还算可以。
0: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考古队员和专家终于完成了铜镜的修复工作。
1: 一个砖石墓出土这样一个上方镜，也是恰恰证明了它的年代处在了东汉，比较偏早一点这个时段。
0: 历经千年腐蚀的铜盆能否完整提取？破碎的铜镜能否修复如初？通透如玉的琉璃壁又能否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6: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南京博物院考古队在溧阳青龙头古墓群展开抢救性发掘，众人协力开启沉住的棺盖。墓棺中神秘的花朵出现在众人眼前，专家提取后解开谜题。
8: 这灰色呢，就是后来的蚂蚁啊形成了一个窝。
0: 而后根据出土铜钱上的万历通宝，可以确定这是一座明代的石棺墓葬。紧接着，考古队员开始对编号 M22 的墓葬进行清理。棺木已经腐朽，一把铁剑呈弯曲状平放在棺床的石台之上，铜制的剑格显露出来。考古队员初步判断， 以铁剑随葬的墓。

0: 人可能是县里的武官。随后在 M22号墓的南侧，考古队员又清理出两面残碎的铜镜。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还会有什么新的文物出土呢？能否进一步解开 M22号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呢？正在清理的 M22号墓室中又有了新的发现。
1: 这好像是个铜器，有的锈。
0: 锈迹与轻薄的铜器残片一点点显露出来。
1: 好像是个口牙。这是个砖，这个砖可能是从它上面这个壁上可能垮下来掉到这儿了。
0: 在铜器上方压着一块较大的石块，这给发掘清理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
1: 很薄，两毫吧，有两毫米吧。
0: 经过千年岁月的洗礼，很难预料这个铜器的受损程度。
1: 我现在把这个砖块咱试着拿一下，它里面是什么形？什么？我把这个里面给它清一下。是掉下来的，是脚上一个区块。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形状？这是个钵吗？原来这是平脊，近平脊斜竖口，没有那个圆圈足嘛。跟法海用的那个一样。
0: 通过对 M22号墓葬的发掘和清理，出土的铁剑和两件铜器随葬品在溧阳周边墓葬中很是少见。结合 M23号墓葬的对称形制，考古人员进一步推断，墓主人身份可能是县尉这样的一个级别。
2: 这是 M37，位于青龙头墓地发掘区的北侧，一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它的规格是长2.8米，宽1.8米。目前我们的发掘清理深度是0.8米。
0: M37的规模形制并不大，但在清理发掘过程中，文物层出不穷。此时，一个小小的圆球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1: 这个看着像陶爽文。
2: 这是一件泥制的陶爽文。陶爽文作为随葬品，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中就有发现。我们这边的土墩墓，商周时期，也有发现。有人说这种仿轮的随葬是表示着这个墓主的性别，我们现在缺乏这个人骨的证据，从这个墓葬来说还无法来论定它。

0: 好像是发现一些铜器。
1: 在唐坊伦不远处，一组并不大的沾满铜锈的铜制品，透过千年岁月与厚重的泥土，重新展现在我们眼前。
0: 啊，好像个编钟，像比较小的这一型闽器的这种缩小版。好像也有绿锈。也可能是一组。
1: 这组铜编钟是专门用来陪葬的器物，属于微缩的专属陪葬冥器。人们为了亡者能在另一个世界享用自己喜欢的东西，因此发明了冥器这种替代品。这组铜编钟出土之后，送往后方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清理。
2: 编钟一般是这个古代中国上层的这种贵族和名流所独有，它一般是社会身份与等级地位的一种象征。此次我们在青龙头墓地 M37 发掘出土的四件铜制的编钟，我们可以试想 M37 这只墓主很有可能是一个音乐的一个发烧友，对音乐情有独钟。
1: 墓主人以这组铜编钟随葬，可以看出他生前喜爱音乐，并接受过音乐教育。然而古代六艺又为贵族的教育，因此考古人员推断 M37 的墓主人非富即贵。随着这组铜编钟的清理完成，在相距不远的区域又有了新的发现。
0: 这个铜锈面积还挺大，看着好像也像是一个青铜器。铜器这个皮还是看挺薄，继续清理再看看。
1: 翠绿色的铜锈透出泥土，向外展示着它所经历的沧桑。
0: 看这个面儿，锈还挺大，这边有一个外遮口沿，好像有可能是铜盆吧，现在已经出来了。
1: 由于泥土的压迫和盆体比较薄，再加上千年的锈蚀，铜盆已经局部碎裂。
0: 这是一个顶，这是它的耳，然后这是顶的盖儿。我们这个铜盆压在这个盖上面，这应该是这个样子，它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经过长时间的这个腐蚀以后，你看把它给托起来了，你看这个托起来，它应该在下面。你这一块由于这个太薄，要是把这个清进去以后，它这个有可能就会掉下来，甚至是损坏，所以我们这样为了保留它的完整性，就这样做一下。它的形状还是在，我们最后可能要把这个整取，打个石膏包把它整取掉，就能保证它的完整性。
1: 工作者用木板制作出一个大小合适的木箱，准备进行整体提取。经过艰难的提取， 铜盆与下方的泥土统一被收入木箱，送往后方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清理修复。
3: 你看，装了电池来出了底，拦着，装装老虎钳拦着。
1: 一场猝不及防的降雨，令考古工地进入了紧张忙碌的状态。墓群多为数学土方墓，在暴雨浸润之后，墓壁变得脆弱不稳定。考古人员紧急加固现场，用木架支撑墓壁，同时做好防水措施，抓紧文物的提取。

0: 得刨个嘛。
1: 在距离 M37 不远的 M35 号墓地，一枚泥质钱币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形状为汉代五铢钱的造型，但是材质是泥土烧制，正是属于我们所说的明器。

0: 再进一步清理高泥中一点翠绿显露出来，一丝惊喜弥漫开来。随着泥土的剥离，一块碧形器物出现在人们眼前。
1: 哎呦，你看这一块看，这就像我们那个和我们那个啤酒瓶一样，这个残口看着就比坚硬，一个是硬，二一个你看这个很透，感觉很透，这种主要是这个茶口这一块，看着就像玻璃。
0: 器形古朴大方，纹饰精美，精细的线条，错落的凸点，通透如玉。中国古法流利，始于战国，盛于两汉，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一直是皇室专用，对使用者有极其严格的等级要求，所以民间很少一见。
2: 璧是古玉器皿，一般也有这种琉璃制作的。汉代的时候，璧的这种作用相对来说一般为古代贵族所用，有做这种礼器的象征或者身份象征。当然在墓葬中发现也有这种防腐辟邪这样一种功用。

0: 最大的 M21 墓穴能否有意外收获？破损严重的大量陶器能否完整修复？青龙头古墓群的族属问题能否最终找到答案？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在 M22 墓葬现场发掘工作基本完成之后，工作人员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一座 M37 的墓葬上。一组并不大的沾满铜锈的青铜编钟重新展现在我们眼前。考古队员初步判断 M37 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极有可能是一位当地的贵族。随着这组青铜编钟的清理完成，在相距不远的区域又发现了一个铜盆。由于土层的压迫和盆体比较薄，再加上千年的锈蚀，铜盆已经局部碎裂。考古工作者用木板制作出一个大小合适的木箱，准备进行整体提取。器形古朴大方、通透如玉的皇室专用的琉璃壁的出现，为这片古墓增加了一层神秘面纱。在接下来的发掘工作中，考古队员还会有哪些意外的惊喜呢？

0: 随着南京博物院考古专家李泽斌的到来，考古队员将对这片古墓最大的 M21号墓葬进行全面的发掘清理工作。
1: 墓道在那边，
2: 我墓道在那儿就好。
0: 在场的所有人对这座形制最大又没有任何盗洞的墓葬充满了期待。
3: 它这个主墓室长度有4米，宽度3米，现在的距现在的地表深度2.7米，那这个整个墓的墓长有10米，墓道的宽度大概有2米左右，它是整个成一个台阶状。
0: 初步发掘清理工作展开，在清理墓室上方的覆土之后，巨大的边箱和已经腐朽的棺木露出了。
3: 棺室处在这个一棺一椁的北侧，边箱相对来说比较大，它相当于两个我们的主棺面积。
4: 像这种尤其这个21号这么大的墓葬，还真是有可能就是跟那个就是当时溧阳县有关系，他身份呢还能达得到比如说县令、县丞、
5: 县丞这个
4: 级别。
0: 随着覆土的逐渐清理，考古队员惊喜地发现陪葬品整齐地排列在棺木周围，数量可观的陶器显现出来，而在边箱的周边还有一大片空白区。这个墓并没有被盗过，为什么会出现空白区呢？
3: 很有可能这批这个空白区有可能是大量的木漆器的收藏品，因为这个密封性不强，所以说这个现在已经保存不了了。
0: 据考古队员统计， M21号墓葬边箱中出土的陶器有50余件，如果随葬的漆器能够保存下来，仅仅边箱中出土的器物就不会少于100件。依据汉代的葬制，陪葬器物的多少与组合要符合墓主人的身份与社会等级，不能僭越。从此可以再次印证之前专家的推断，墓主人的身份极有可能是权贵阶层的代表，县令、县丞这个身份。由于墓地出土了数量极大的陶器，年代久远，且由于地壳变动和墓室坍塌等等原因，绝大多数陶器均残破不堪，需要修复的文物数量巨大。南京博物院特地借调一批经验丰富的修复专家，修复受损的器物。随着发掘工作的继续进行， M21号墓葬的外椁室已经基本清理完成。
3: 原墓葬的规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我们除了发现这些陶制的随葬品之外，没有发现一件这个铜制的随葬品，这还是有点让我们有点失望的。
0: 考古队员对 M21号墓葬仍怀揣期望，随即开始了对 M21号墓葬内棺的清理工作。他们希望能从 M21号的内棺中发掘出更有价值的文物。正在清理的棺木中传来了喜讯，
6: 好像是个弹弓。
7: 汉代一般这个是有铜的有玉的，在我们这儿应该这个应该是铜的，它的作用就相当于我们现在那个裤带的那个叉子是一样的作用。
3: 这不是铜，这是一个铅制的带钩，这还是比较少见。一般情况下，这个汉代墓葬里面随葬铜带钩我们发现的比较多，铅制的带钩这还是在这片墓地上第一次发现，保存的还比较完好。
7: 这有可能是代板
3: 这个器物实际上是古人用来这个化妆描眉所用，但是它并不是女性所独享，
1: 男性也是用来化妆，啊，具体用法就是说，利用这个带板所产生的一些颜色，进行研磨，涂抹在眉毛上，使人显得更精神。
0: M 二十一令人意外的是，并没有太多高价值的文物出土，考古队员并没有气馁，他们集中了所有清理出来的泥土，准备晾晒后做研磨清理，以防有印章等小件文物混杂在泥土中。

邙山脚下持续发掘的明代县陵墓还将面对哪些难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一集。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溧阳古墓群的现场考古工作已接近尾声。虽然出土文物称不上惊艳，但却也叫人产生无尽的遐想。他们的陪葬都很简单，形式极大的墓葬陪葬品都称不上豪华，甚至可以说有些朴素，但对于青龙头墓地的族属却始终是一个疑问。青龙头墓地的墓主人，他们生前生活在什么地方呢？考古人员在石海的无尽资料中寻找他们的蛛丝马迹。根据古县县志推测，青龙头墓地的族属应该是古县村的先民。
1: 青龙头墓地处在古县村的东北方向2公里处，我们初步推定这处墓地应该就是当时古县居民的埋骨之所，而且其中有一些规格比较高、形制比较大的墓葬，很有可能就是古县城落中比较大的望族他们这一个墓葬。
0: 通过带钩、带板、铁斧、铜盆等等生活器具，一个大汉帝国平民阶层的生活常态生动平和地向我们走来。

0: 树笨旅行团深入探究龙脑桥，发现了桥身独特之处。
1: 这个龙头和龙尾好像是分开的，是分开建造的吗？
0: 一线之中为何有如此多的龙桥？欢迎收看跟着树笨去旅行，寻桥记，龙桥国宝。

0: 卢脑桥的事迹为何惊动了远在京城的皇帝？
1: 这么大的龙珠怎么放进去的呀？
0: 卢脑桥雕凿技艺究竟有何玄妙？跟着书本去旅行，寻桥记，龙桥国宝，马上回来。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正式旅行开始前，
1: 书本旅行团走进了龙文化之乡四川泸县，对龙文化起源进行了探究。在了解到这里还有以龙桥、龙舞、龙雕为代表的多彩龙文化之后，大家决定首先深入探索龙桥群，寻找更多有关龙文化的传承和故事。在泸县境内，现保存有179座雕刻造型各异的龙桥，分布在田野乡间，它们被称为龙桥群。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广为人知的是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龙脑桥，距今有600多年历史。这座桥保存完整，形制规模未曾改动，在我国古桥中十分珍贵。三名喜欢探究龙文化的大学生组成了一个调研小组，决定对龙桥群进行深入探究。龙脑桥是谁在何时建造的？除了作为道路，还有什么特殊功用？它的建造技艺和雕刻技艺又蕴含着怎样的民族智慧？泸州龙脑桥以其造桥工程的技术、悠久的历史、雕刻的艺术、优美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保存的完好，早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此巨大比例形象的龙兽群雕，如此精美的桥梁石刻艺术，在全国古桥中确属罕见，特别是保存如此完好，更是难得。在泸州龙脑桥一文中，古建筑学专家罗哲文对龙脑桥的建筑特色、建造技艺等有着详细

0: 技术。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在泸县泸文化研究院院长游书勇、研究员黄刚两位的帮助下，实地探究国宝龙桥群。
1: 欢迎大家来到龙老桥。过去来过没有？
2: 没有啊，那你们今天来了仔细瞧瞧哦。
3: 这个桥的两边啊，它都没有围栏，怕那些行人或小孩掉下去吗？
2: 哦，这就是我的骨子的智慧了。这就是龙桥跟其他桥不一样，你其他桥都是看见那个相对高度很高，
3: 对，
2: 所以走在上面如果没有护栏的话，心理上有种恐惧感。
3: 对，
2: 但是龙桥呢，大多数时间一年到头都跟水面很接近，所以说走在上面轻松自如，没有恐惧感，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我们这些地方的老百姓他运送东西的时候都是靠肩来挑，所以本来这个桥不宽，1米3嘛，如果他如果再加上栏杆的话，然后就不方便了，可能就阻挡他们，我比较窄了。
0: 通过游院长的讲解，书本旅行团了解到，我国古代桥梁结构按照受力的方式可大致分为三类：悬索桥、拱式桥和梁式桥。其中悬索桥又称吊桥，是指通过索塔悬挂并锚固于两岸的桥梁。红军长征中跨越过的泸定桥就是悬索桥的典型代表。拱式桥则以桥身呈拱形、承重能力强、结构匀称美观且易于建造为特点，因此适用于大部分的地理区域。其代表则是赵州桥和泸沟桥。那么龙脑桥作为龙雕石梁式桥又有什么特点呢？
2: 很多地方的梁板桥的话，它只是一个交通的工具就行走。龙桥呢不一样，就是把我们的艺术融入梁板桥当中，把艺术还有一些民俗，你比如说雕刻螺、狮子、麒麟、象，这些民俗就把艺术性、交通的便利，然后加民俗融为一体。所以龙脑桥是开创了我们中国梁板桥艺术的先河，这个是载入史册的。
4: 就是艺术与生活的完美结合，
2: 对，
4: 都体现在我们龙脑桥上了。
2: 往前看，那个有个河湾，对吧？
5: 对。
2: 那个河湾呢，刚刚过来以后，桥就建在下面，他没把桥建在上面，为什么？这一次减少洪水对桥的冲击，因为那个流水来的时候要在弯道里面打个弯，就减少它的流速，让我们的桥呢就平稳一点。嗯。选的位置刚刚在两个河湾之间，如果建在了上面去的话，那个洪水直接冲过来，水流拆击很猛烈，那么对桥的破坏性就很大。所以说古人在选桥的位置的时候它是有选择的。
5: 那为什么这个桥可以保存那么久呢？
2: 哦，这也是我们古人的智慧了。你看见没有，这个桥的桥墩哈，它成什么东西啊？成一个八字形，那么就减少洪水对桥墩的一种冲刷，是吧？把它修筑起来，这是一个。二一个，你看这些瑞兽都是头重尾比较轻的，这个就类似于什么，我们的短跑运动员啊，在起跑的时候要注上这样一个姿势往前冲，对吧？减少风力对运动员的冲击，那么这个它往前的话也是减少水对那个桥墩的冲击，因为桥墩很重要，桥墩一垮了桥就垮了，就是第二个。第三个，你看一下没有，我们那个梁板，梁板与梁板之间刚刚在桥墩上面的凹凸处，这也减少了流水对那个桥墩的冲击和害，因为这个地方是最不稳定的，它就刚刚是放在那个凹凸处。
0: 书本旅行团纷纷赞叹古人高超的建桥技术。此时大家看到眼前龙脑桥上整齐厚重的石梁和巨大的石质龙头，不禁产生了困惑，这座石桥是古人运用了什么样的智慧来搭建的呢？龙脑桥的形制属于石板梁桥，共有13孔、12个桥墩，连两旁泊岸共14个桥墩，在桥墩之上架设石梁13道，每道由2块石梁拼合而成，每块石梁长约3.6米，宽约1米，厚约60厘米，重约6吨左右。
6: 这个龙头和龙尾好像是分开的，是分开建造的吗？
2: 不是不是，这个头和尾它是一个整体，包括这个梁板都是一个整体。它的重量的话有 4.2 吨到 7.5 吨重，每块梁板都是 6.8 吨重。很多人都怀疑这个地方又没有大的公路啊，什么东西是怎么运进来的呢？当然石材是取自于我们当地的石材，在大石板的运动过程当中，慢慢慢的用那个原木啊垫在下面，把这个巨石放在那个原木上面，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滚动，滚到了现在这个位置。这个是古人的智慧。
0: 在没有起重吊装设备的600多年前，古人就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书本旅行团此刻再次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这时旅行团成员又发现了一个特别之处。
6: 刘院长，我看见那个嘴里有圆的球似的，那个是龙珠吗？
2: 是啊，30多公斤重的一个龙珠。
6: 哦，这么大的龙珠怎么放进去的呀？
2: 它不是放进去的，这是我们伟大的工匠精神。他们过去的是一块整石，然后一戳一戳把它戳成了一个30多公斤重的一个大的珠子。这是精细，非常精细。而且这个龙珠它还有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涨水的时候灌进它的嘴里边，然后就要把那个龙珠要滚动，要转动，转动还要发出嗡嗡的声响。哦，这个声音发出来以后，就告知周围的老百姓，这个九曲河涨水了，所以大家注意安全，给大家一个提醒作用，
4: 发挥了类似于现代广播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在游书勇院长的讲解下，大家了解到龙脑桥的桥墩由条石垒砌拼接而成的，条石间未凿榫卯，也没有任何的粘结物，仅仅依靠条纹的相互摩擦和自身重量来保持稳固。这种独特的建造方式让书本旅行团不禁惊叹于古代工匠们的智慧和技艺水平。书本旅行团还注意到，除了龙的形象外，龙脑桥的雕刻中还有其他动物形象。如果说龙口含珠象征祥瑞，隐喻着古人对生命的尊重和风调雨顺的期盼，那其他动物的形象又有什么寓意呢？龙脑桥的最为突出之点要算它桥上的雕刻了。桥的中间8个桥墩上共雕了龙和狮子、象、麒麟4种灵兽的形象。如此巨大比例形象的龙兽群雕，如此精美的桥梁石刻艺术，在全国古桥中确属罕见，特别是保存如此完好更是难得。
5: 我看这儿每一个龙上都有这种颜色，它是一直都有吗？
2: 不是，这个是这段时间呢气温太高，所以说水里面的一些杂草强烈的光合作用，所以形成了一个蓝藻，而水退了以后慢慢的它有自然就消失了。
4: 水位线你看就在那个地方。
5: 这个类似于龙的生物它是什么动物呢？
2: 它叫麒麟，也是一个吉祥物，叫做镇宅。我放水的
4: 镇宅之宝麒麟，
2: 这个就是大家看出来了，这个是大象。象也是一种瑞兽，还有狮子。
4: 刚才我们看到了麒麟、大象啊，还有我们的龙。那这一条大家继续看，它是什么呢？
7: 应该也是龙吧？
4: 也是龙哈、
2: 啊，这是龙。这个不就是龙哦？这个是龙王，你没看见？
4: 哦，龙王。
2: 600多年前，当时我们的工匠在这中间雕了一个王字，看到没？这个龙啊，它正好在河的中央。然后呢，这个重量是7.5吨重。哇！古建专家组的组长罗哲文，他多次到龙脑桥来，非常感慨。他就说我们的龙桥啊，雕刻是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工序规整，然后呢比例匀称，所以说国内罕见的这个雕刻艺术。
4: 是，这个也充分展示了我们古人的智慧啊，以及劳动人民的智慧。
7: 为什么是这4种瑞兽组成了这座龙脑桥呢？
2: 这些在我们中华的神话当中高大威猛的瑞兽，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它是我们的水神，可以镇水的这样一个作用，它会兴风 行云布雨，是吧？镇水。而那个麒麟呢，也是瑞兽，它会镇宅辟邪，象啊跟祥火的

0: 象，同一太平盛世，祥和平安，所以说老百姓祈求平安如意吉祥，然后就到这桥上面雕刻到了这些瑞兽，这是把艺术性的给我们民间的一些方便的交通融为一体了，伟大的智慧
1: 展现了泸县农桥文化它的艺术之美，不光是它的交通便捷，真的是中国古代桥梁的巅峰之作吧。八大瑞兽八大金刚来守卫着我们的沃野良田。

0: 这是一首流传在泸州当地的童谣。龙脑桥为何会惊动远在京城的乾隆皇帝呢？黄冈研究员告诉书本旅行团，由于龙脑桥宏伟的气势与奇特的艺术受到皇帝的关注。清乾隆43年，龙脑桥年久失修，岌岌可危。乾隆皇帝知道后特颁布圣旨，亲命永宁道泸州以北90华里九曲河龙脑桥加以保护。碑志上称龙脑桥的兴衰是关乎国运兴隆的大事。
1: 我们今天所看见了中国平板桥建筑史上的一个大伟大的工程龙脑桥。那么泸县除了龙脑桥以外还有很多龙桥哦。
2: 哎，大家仔细看一下，和我们龙脑桥一起，另外还有46座这个龙桥构成了国宝龙桥群，还有近200余座龙桥遍布在各个镇街。
0: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龙桥在我国许多地方零散有分布，如著名的赵州桥栏板上有浮雕龙。
1: 那么在所在的乡镇当中，最多的话就是云龙镇了。云龙镇有8个桥，对吧？你看顺治大桥、云机桥、小龙桥、龙洞桥、梨园桥、三元桥、四龙桥。所以在泸县呢，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泸沽桥上面是狮子数不清，但在泸县的话就是龙桥数不清。
3: 那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龙桥啊？
1: 这个就是跟地势地貌有关了，因为泸县是浅丘地带，溪河众多。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条河叫九曲河，还有我们的赖七河，还有就是龙七河，这些都是汇入沱江流入长江的河流。大大小小的河流在泸县境内有40多条。所以说修桥修路就成为老百姓出行的一个便利。然后呢，泸县也是鱼米之乡，所以相对比较富足的地方，所以大家对这个修桥的积极性的话是非常高的。
0: 尤院长告诉书本旅行团，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因战乱原因，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移民入川，史称湖广填四川，促使了交通改善和大规模建桥的需求。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清两代这里多次掀起了建桥的热潮。书本旅行团对其他的龙桥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定前往探究。离开龙脑桥，大家跟随黄老师来到了28千米外的永济桥。
2: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永济桥。大家发现没有，这座桥的龙的雕刻，你看有一定的规律。
3: 这中间两个是挨着的，然后它们对称着往旁边隔了一个之后，又是一个龙头。
4: 我发现这座桥上的龙头呀，它都在下面，而不像我们早上看的龙脑桥，它的龙头是在桥的上面，这是为什么呢？
2: 这个呢，就和龙桥的这些风格有一定联系了。泸县的龙桥呢，现在近200余座。我们看到龙脑桥，它龙头呢是高出于桥面，但是我们这个呢，你看，哎，刚好整个龙头和龙身驮着桥梁一样，也给我们一种这个不同的这种安全感吧，哈，不同的这个感受。

0: 山水间的侗族山寨是谁修建了那么多风雨桥？一根杖杆起高楼，侗族的木构建筑没有图纸，又是怎样建起来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寻桥记》侗寨廊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一县之中能有如此多的龙桥，数量之多，艺术之精湛，保存之好，不仅在巴蜀地区，就是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堪称古桥建筑之一大奇观。书本旅行团通过对龙桥群的探究，了解到这些石桥的建造与人口迁移的特殊历史背景。每一座龙桥的形态各异，无不显露着当时工匠的劳作智慧和精湛技艺。龙脑桥上的四种瑞兽，则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向往。这些发现让书本旅行团更加欣赏和理解中国的龙文化。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海洋中的捕猎奇才都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神奇技能？
7: 没有尖牙利爪，海星是如何让猎物屈服的呢？
6: 船只为何频频遭受噪音干扰？
8: 噪声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6: 它是海洋中的速度剑客。科学动物园带您走进那些千奇百怪的海洋捕猎奇才。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他是潜水高手，行子鱼儿，肩负深海科考的重任。水下世航，他能否和海底鱼类成为朋友？当海龟意外受困，科研团队将如何巧妙施救？创新进行时，海中机器鱼，一场跨越物种的奇妙互动即将上演。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特别，咱们大伙看看呗，反正就是不太合身，是吧？然后有点紧。
2: 一场特殊的游泳比赛即将开始。为了这场比赛，参赛选手穿上了特制的游泳衣。
1: 这狗刨啊，还是自由泳啊，怎么游的都知道，
3: 对，
1: 是吧？
2: 游泳池的底部也特意安装了高速摄像头。
4: 准备啊，3、2、1。
2: 比赛开始，选手跃入水中。与此同时，另一道身影也滑入水中，那是一条鱼。等等，为什么会有鱼？先不管了，比赛已经开始。

0: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比赛呢？
1: 气罐沉不沉呀？
2: 六七十斤吧，他放了千块不止了，至少八九十。
0: 他叫陈潇，是一位珊瑚鱼类研究专家。珊瑚对鱼类的影响是他考察的课题之一。他正在进行一生中第238次潜水。陈潇此次潜水的任务是调查海底珊瑚生长情况。这里是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分界洲岛，有着10,000平方米的海底珊瑚。
3: 珊瑚礁近岸分布的有一部分，但大部分还是分布在西沙、南沙这些地方。它最主要的特点是生物多样性非常高，珊瑚是整个珊瑚礁生态系统的一个基础，珊瑚越好，鱼类就越多。
0: 十年来，陈博士每年都会进行一次水下科考，每次考察都要下潜数十次，这些数字背后却是他深深的无奈。
3: 第一个是时间有限，随着深度的增加，我们在水下的能够停留的时间是越来越短。第二个呢是深度有限，很多这个大深度的海域下面的珊瑚的生长情况都没办法从我们人力进行调查。如果要进行这方面调查，成本会非常高，还涉及到一些对潜水员的身体的一些伤害。
0: 环境、时间、安全这些因素时时刻刻制约着水下科考。虽然各国也研制出了各种各样的潜水机器来代替人类更好地探索海底世界，但是这些庞然大物对鱼儿来说都不太友好。
3: 要有一个水下机器来替代我们进行水下科考调查的话，那我希望这个水下机器呢，首先要安静，不能对水下这个生物有惊扰。第二个呢，它的这个运行要平稳。再就是它要能够进行大深度的调查，最好这个机器能够实时传回图像，然后操控性要好。那这个机器呢，最好还有一些这个布放啊、采集的功能。
0: 安静、平稳、能自主的采集回传图像，更重要的是要与水下环境融为一体，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的干扰。但能满足这些要求的潜水机器却少之又少。就在陈博士苦苦寻觅潜水器的同时，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的实验水池里，一条浮粉正在进行它的第208次试验。
4: 过来，你过来，你过去，它真的过来了。
5: 潜到水底下。
0: 浮粉又名魔鬼鱼，是一种生活在中热带或亚热带海域的鱼类。在大海里游泳的样子就像一只飞翔的大蝙蝠，因此而得名。你看他们在游泳池里游得惬意而悠闲。等等，总觉得哪里不对，在大海里出没的浮粉怎么会在游泳池里呢？仔细观察这些浮粉，体型要小很多，而且眼睛还闪着红光。它们其实是仿生机器鱼，名字叫大黑。
6: 程序给能给吗？上位机能给不？
0: 这是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曹勇团队研发出的最新一代水下仿生机器鱼。此时科研人员正在对大黑进行动作测试。一会儿这条鱼要和我们来一次游泳比赛。
7: 我现在要拍一部水下电影大片，
8: 那这个怎么弄？我应该做哪些动作？
6: 你首先看一下你身上穿的衣服有啥特别的地方没有，仔细观察。
8: 就我刚穿的时候发现上面好多这个小疙瘩，是干嘛的呀？
9: 您身上这个是标记点，我们叫它 mark 点。然后您看这像是一个普通的水池，但其实是安装了一套独特的动捕系统，当您下去在水下游动的时候就可以捕捉到您身上的点的位置信息，从而反映您的运动姿态。
8: 哦，明白了，好像很多这种电影大片都是这么拍的。
9: 对，
8: 我们表面看是一个猴子呀，可能是一条金鱼在运动，其实都是人做的动作。
6: 对，
8: 对吧？你看所有的这些点都基本上在我的关节的位置，手腕的部位、手肘的部位，包括你看我的小腿、大腿这边，身体不管怎么去动，这些点都在运动。所以我一会儿在里面泳姿是什么样，是狗刨啊还是自由泳啊，怎么游的都知道。
9: 对，
8: 是吧？那这我怎么鱼身上也有呢？我跟它一样。
6: 你现在就变成一条大鱼了，
10: 然后你这条大鱼跟我们的小鱼一起看谁的游泳姿态。

0: 哎，更好看。
1: 这场游泳比赛比的不是速度，而是姿态。泳池底部装有高速摄像头，一旦有物体游过便会自动触发，捕捉每个动作的细节。经过计算，一个完整的游泳动作就会呈现出来。所以体验官要尽可能潜到池底。
2: 今天我就是一条大福分，我得下去游去，
3: 对，
2: 是吧，
3: 是条
2: 来捕捉我的姿态，好吧，也算是给科学献身了。
4: 哎，好，准备啊，3、2、1。
1: 比赛开始，运动员跃入、滑入、跌入泳池，好吧。尽管入水姿势很丑，但是业余运动员经过一番扑腾，终于潜了下去。
5: 同学，这个是刚才我游的那个动作是吗？
6: 对，这个就是。
2: 游的还不错呀，真的，我这泳姿。而且你看我整个的各个，
1: 尽管运动员游得非常吃力，但是摄像机还是把他的游泳动作捕捉下来。他身上的光学定位点此时也发挥了作用。
2: 你看旁边这个黑色屏幕上这个亮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标记点，
3: 对
2: 吧？
3: 标记点，把你的这个标记点所有信息跟你的隐私图像合二为一了，这样就能准确的分析你自己的泳姿了。
1: 在动作捕捉系统的帮助下，仿生鱼的动作可以不断的优化改良，越来越接近真实浮粪的游泳姿态。如今实验室里，大黑可以像真浮粪一样完成上浮、下潜、转弯、侧身等动作。他们的良好表现让曹勇有了更高的期盼，他希望这只仿生浮粪能像真浮粪一样在大海里面遨游，并能完成一次科考任务。这与陈博士的期盼不谋而合。
7: 因为机缘巧合知道他们在做这个机器仿生浮粪的这个工作，他们对于把这个仿生浮粪啊开拓一些这些应用啊也很积极，所以我们双方一拍即合。
1: 为了完成这次科考，科研人员带来了表现最好的一条大黑。不仅如此，他们还带来了一条黄色的仿生机器鱼小黄。小黄是大黑的上一代产品。小黄的优点是有一条控制线，不但可以人工操控它的动作，还不用担心小家伙会一去不复返。所以在不熟悉的水下环境中，小黄总会身先士卒侦查海况。考虑到两条仿生机器鱼是第一次到真实的海洋环境里下潜，下潜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必须谨慎。因此两位科研人员决定先在较浅的鳐鱼池里试游一下。潜水区测试之所以选在了鳐鱼池，是因为鳐鱼是这条仿生浮粪的近亲。除了体型和外貌有些许差异外，它们的游动方式很相似。在这里进行仿生鱼的第一次海试，不仅能够获得仿生鱼运动性能的宝贵资料，还可以在第一时间观察到真鱼对于仿生鱼的直观反应。鳐鱼群很快的就接受了这两只看上去有点不一样的家伙，尤其是大黑，不仔细分辨很难辨别真伪，这让曹勇的内心百感交集。因为十多年来，曹勇团队在让机器鱼像真鱼这件事上可是煞费苦心。
8: 我们第一点，我们要了解魔鬼鱼这种鱼，我们要研究这种生物，研究它的结构，要看它的皮肤是怎么样组成的，里面的肌肉是怎么样组成的，里面的软体鱼的骨骼是怎么柔性是怎么分布的，相当于是对生物的一个了解。
1: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浮粪，曹勇团队在当地医院的协助下做了一次特殊的检查。
2: 做 CT 很常见嘛，但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 CT 您肯定没有见过，因为今天啊，在苗老师和曹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要给鱼做个 CT， 是吧？
1: 由于真正的浮粪体积巨大，并且没有人工养殖的成体，那即将做检查的鱼到底是什么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由于真正的福分体积巨大，并且没有人工养殖的成体，所以科研团队只能通过对和福分最为相近但体型较小的牛鼻粪标本进行扫描。
2: 慢慢的，它这个图像就出来了，
3: 里面主要的骨骼已经可以看到了，
4: 特别像一把长把的芭蕉扇。
3: 这个位置是它的头部，后面是它的腮、软骨、韧带、肌条，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结构。它的这种结构呢，是既保证了它的稳固性，又保证了它运动时的灵活性，所以是一个比较巧妙的结构。它的胸鳍除了这种简单的上下的扑动，还会有这种特异的这种翻转，
2: 就相当于它是一个万向轴似的。
3: 对，所以它的运动能力既快又稳，相对呢还比较省力。
2: 所以就您刚刚讲
1: 的，
2: 它这个
1: 牛鼻粪的胸鳍有上千根软骨，这些软骨相互咬合，形成了一个既灵活又柔软的游泳利器。
2: 腔体设计是一
4: 个。曹老师，你看刚才苗老师跟我说了，其实它的这个骨骼非常非常的复杂。
3: 对，
4: 这是不是给你们也带来难度？你要是完美复刻的话，能做到吗？
5: 完美复刻的话还是有难度的。
1: 团队首先在水族馆内拍摄了大量牛鼻粪游泳的画面，回到实验室后，利用计算机对这些画面进行分析，计算出它的运动轨迹。
6: 这个是我们这个拍摄到的福分的某一次运动的相对比较连贯的系列的这个图片。比如说我在这个福分上面可以选取这些关键的点，然后它通过这一连串的这个动作，我们可以知道这一点上的它的一个运动的规律。
1: 通过对牛鼻粪身体结构和游泳动作的深入研究，科研团队获得了大量的数据，这也为大黑和小黄首次执行海洋科考任务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小黄和大黑在浅海区的表现让曹勇团队颇为满意。
7: 人都齐了，我就发船了。
8: 走吧。
1: 他们决定前往更深的海域去试一试。他们的落脚点是一个人工搭建的浮岛，浮岛距离海岸100米，水深5米以上，平日里是供游客尝试潜水用的平台。大黄和小黑要在这里开始他们真正的勘测试验了。与潜水区不同，这里的水域更深，面积更广，机器鱼一旦失去控制，将会沉入深不见底的海底，想寻回来如同大海里捞针。
9: 再下一层，再下一层。
1: 所以身先士卒的当然是小黄。
10: 但目标区域我们再游。
11: 对，好的。
1: 陈博士和他的伙伴阿超将担当保镖，确保试验的万无一失。
3: 让他们往那边带了。
12: 陈老师，教练，走 ，OK。
13: 现在20好像，
14: 往前游，保持直游就行。OK。
1: 随着科研人员手里的控制线一点点的变长，小黄缓缓向更深的海底游去。所有科研人员此时都为他揪着心。
3: 现在航向角260、280、300，直游就行了，全是珊瑚礁。
14: 我又满了，
15: 230、
14: 250、
15: 270，
16: 回收了。
1: 初次下海勘测，侦察兵小黄的表现令科研团队倍感惊喜。他不仅成功游行了1000米并安全返回，而且还拍回了大量珍贵的海底视频。回到宾馆，科研人员顾不上休息，迫不及待地导出了小黄带回来的数据。
17: 这两段大概就这样的，
18: 有点卡，没有刚才看的那么卡成马赛克那种感觉。
19: 我估计换成100米至少会好很多。
18: 现在是200米。
1: 从小黄带回来的勘测数据中，曹勇发现海底情况要比想象的复杂，水下的复杂地形和暗藏的涌浪都是小黄在实验水池里未曾遇到的。
8: 接给它垫深一点，垫深了之后你受流的影响小。
11: 嗯，
8: 开始我们垫深垫的太保守了，垫的特别浅。
1: 但是小黄拍回来的视频还是让他们欣喜。安静平稳是陈博士对水下探测器的两项基本的要求，而我们的小黄是如何做到的呢？
15: 福分它是两个翅膀在游，这类鱼类它的好处是啥？既灵活还能很稳定，它就可以获得清晰的一个成像。
1: 一只成年福分有的可以重达3吨，两鳍展开能达到4米，在海洋里遨游就像一条飞行的毯子，平稳且灵活。福分之所以能如此灵活，它的一对胸鳍功不可没。科研人员研究发现，福分的胸鳍有近100根鳍条，上千个关节，这使得胸鳍动起来如流水般丝滑，这是大自然数亿年来进化的完美杰作，却给仿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15: 这么复杂的结构要用机械，特别是用电机啊，这种传统的机械结构来驱动的时候，就必须要简化，那么它更多的是实现了一个运动的相似。
1: 简化并不简单，它往往需要更高的智慧。如何才能尽可能地模仿出既柔软又灵活的胸鳍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仿生机器鱼首次深海测试就遭遇险情，而受困于海洋垃圾的海龟更是命悬一线。科研人员如何化解危机？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海中机器鱼》第二季。
20: 哪个来的？
21: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2: 点火，起飞。
20: 就这么简单？
21: 嗯。
2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1: 您说就行。
23: 播放空城计。
24: 上城歌。
23: 化繁为简，
21: 一键直达。

科研人员发现，福分每根旗鼓运动的时间和幅度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游泳姿势。于是他们将上百根旗条简化成十几根可以弯曲变形的柔性板条，希望通过电机和程序控制它们的变形程度，从而实现和真鱼相似的游泳姿态。这一仿生设计与智能控制相结合的策略，能否成功再现福分的优雅泳姿呢？创新进行时，下集继续为您揭秘。

条威仪雄浑的传奇山脉，几十亿年地质演化的自然奇观。几千年来，人类又是如何在此建造家园，生生不息？太行山下，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太行山，一条逶迤雄浑的传奇山脉。太行山，一座博大精深的历史名山。大自然用几十亿年的鬼斧神工，精心雕琢出中国东方这条险峻壮阔的山脉。八条横骨横切山脉，打造出千年不息的民族记忆。太行八行，见证了多少金戈铁马的烽火岁月，又孕育出怎样与众不同的生态环境，留下了多少温情动人的生命故事。本期节目，科考队将继续深入太行八行，自北向南，分别带您探访井行、浮口行、指关行。

0: 壮丽的太行山，犹如一条巨龙蜿蜒于中国的大地上。太行山经历了31年的地质演化，雄峻苍凉，博大壮怀。太行山北起北京西山，向南延伸至豫北黄河北崖王屋山，绵延400多千米。在这条山脉深处，形成了8条重要的横谷。这种横切山脉的横谷，在当地被称为行。千百年来，这8条横谷成了沟通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天然通道，这就是著名的太行八行。从秦汉直到五代，如果以洛阳为都，太行山就是名副其实的天下之极。太行山的两侧不是古都，就是交通要道。山诀行是中国词书之祖尔雅对行的解释，意思就是山脉中段的地方。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无论是进行商贸活动还是战争，太行八行都是重要的通道。它们犹如8条动脉血管，源源不断地为太行山输送着血液。或许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才让太行山脉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战火不断，狼烟滚滚。作为太行八行第五行，井行得名很早。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出巡，在经过沙丘时病情加重，最终驾崩。当时秦始皇的灵柩在运回咸阳的时候，走的就是井行古道。那么早在秦代就已经存在的井行古道，究竟埋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地理奥秘呢？为一探究竟，地理中国科考队首先赶赴河北井陉县，展开了考察。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中，井陉古道一直是这里重要的交通干道。科考队抵达井陉的第一站就是秦皇古驿道。出井陉县城往东5000米，有一个叫白石岭的地方。白石岭上有一条被木栅栏围拢的坑坑洼洼的石头路，石头间保留有2道深深的车辙印，深度大约有30厘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条路就是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秦皇古驿道。别看它崎岖不平，秦皇古驿道曾经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条国道。公元前220年，秦始皇统一6国的第二年，为了加强中央对全国的控制，他下令以都城咸阳为中心，修建了4通8达的道路网。古道井陉段东起土门，西到故关，今天横穿井陉而过的307国道就是沿当年的古道修建的。让科考队感到惊奇的是，眼前这条秦朝的国道经过2000多年的磨损，它现在的高度竟然比最初下降了近2米。
1: 这条古道最初的这个路面高度呢是在这个位置，因为这条路呢车马非常的繁华，车轮呢把路面压出了深深的车辙，车辆托底不好走了以后呢，路面需要重新凿平，年复一年下来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0: 由于秦始皇统一6国以后实行车同轨的政策，车辆往来都要沿着既定的轨道行进，久而久之， 车辙越来越深，为了保证车辆畅通无阻，人们甚至要不断地将磨出的车辙砍平。2000多年里，这条古道的高度竟然整整被凿低了近2米，可以窥见当年秦皇古驿道的车马流量是何其的大。透过深深的车辙印，我们似乎又听到了来自于久远年代的滚滚的车轮声和马蹄。

行八行，自然形成的天然通道，孕育出怎样独特的生态环境？人们又是如何利用它们创造历史？太行山下，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2017年秋天，邯郸市峰峰矿区山底村的一位村民在修地窖时，无意间挖到了一件做工精美的瓷罐，瓷罐的形状纹饰十分奇特，看起来像是古代的物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继续向地穴深处走去，竟然走到了幽深的地道中。山底村惊现的地道也引起了地理中国科考队的关注。我们注意到山底村距离太行第四行府口行很近，山底村的古地道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它和府口行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带着这样的疑问，科考队来到了山底村展开考察。队员们发现山底村一面靠山，三面环沟。抗日战争时期，山底村就处于敌占区与抗日根据地之间的拉锯争夺点上。村民们曾巧妙利用地道，成功粉碎了日寇数十次的进攻和围剿。那么，当初惊现古代瓷器的地道又在哪里呢？随后，向导带领我们走进了一家小卖部。炎炎夏日，没有安装空调的小卖部室内竟然凉气逼人。
1: 这就是咱们这个当地村民啊，利用地道抽了地道缝。
2: 这下面是地道啊？
1: 这就是咱们的，我们称之为的土空调。
3: 这就是一个井口。
0: 为一探究竟，接下来队员们从通风口进入了地道。地下深处果然别有洞天，科考队刚刚进来就感觉到阵阵凉意。再往深处走，前方的空间逐渐开阔起来，此时向导却提醒队员们要多加小心。黑幽幽的地道里随处埋伏着机关，让外来者防不胜防，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进陷阱。然而像这样的陷阱只不过是众多的防御机关之一，山底村地道还埋藏着更多让人意想不到的秘密。随后向导就向队员们展示了一处迂回洞的功用。
4: 你信不信啊，你从这边走，我从这边走，我就能找着你，我能还下到你前面。
3: 那行，那我试一下。
4: 咱们试一下，好不好？
3: 好，
4: 没事，有情况了你就喊我，好吧？
3: 好的。师傅，
4: 你好，听到我的声音了吗？
3: 师傅，您还在呢，我怕我迷路了。
4: 好，我马上过来了。你们好，
3: 从这儿出来了。
4: 怎么样？咱们又见面了。这就是我们当地啊，这个设计比较好的一个地下防御体系，我们称之为这个迂回洞口，是一个千堰啊。这个千堰，如果是在这个战争时期的。从那边过来以后，我们在这边，咱的对方就可以消灭了。
0: 原来地道当初的修建者在此挖凿了两条通道，并在连接处设计了一处伏击机关，一旦外敌沿着 A 通道入侵，守卫者可以进入 B 通道，并通过伏击机关的这处枪眼向敌人发起攻击。幽深的地道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行进中，队员们突然在地道顶部的黄土中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只见洞壁上分布着一层白色的结晶物，它们看上去就如同水结成的冰一样。
5: 这个呢，是洞顶啊渗下来的水带着那个盖呢，在这个地方啊结晶形成的。这个呢，有点像咱们洞里面的那个钟乳石一样的，它上面的水带着这个盖，水蒸发掉了。
6: 你看，
5: 一滴一滴的，形成的。你看，一层一层的往里，一直到中心这儿，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五层。
0: 专家说， 这些白色的结晶物其实是黄土中的矿物质随着水流凝结在洞壁上形成的钙华，这说明了这一带雨季的降水量非常丰沛。沿着地道继续深入，特考队发现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出现一个支洞，
2: 每隔两三米都有。
0: 沿着这些支洞可以直达村民家中，科考队决定在地道里做一个试验。
5: 咱们做一个盐片试验，看看究竟咱们所在的这个地道是不是跟地面的这个洞口啊是连着的。好，我们现在开始点着了。我们看到呢，这个比较浓的烟雾呢一直向前飘去了，
2: 确实
5: 至少说这个烟雾呢是有一个去向的。那么究竟去哪了呢？我们到地面的这个洞口啊去观察一下。来，咱们到洞口来看看。这是个地道的道口，等一会儿咱们看看下面的烟能不能上来。
2: 如果能上来呢，能上。
5: 如果能上来呢，就说明跟下面的地道是通着的。如果下面点的烟上不来，就说明它没有通着。我们看看这个地道口的烟。哦，上来了。
2: 哇，有了有了有了，好大的烟呀。
5: 是啊，整个的，因为整个堰的下面的地道系统呢，烟都上来了。
0: 结果表明，山底村地道与村民家果然户户相通，房房相连。现存主地道长达1626米，大洞室2个，小藏身洞关口6个，陷阱4个，它们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四通八达的地下网络体系。经过初步考察，队员们发现山底村的地下长廊不仅建有陷阱、迂回洞等战术机关，还修建成2层的结构，层层相连，规模庞大，俨然一个地下迷宫。那么当初村民在地道中发现的年代久远的瓷器究竟是哪个年代的呢？接下来队员拿着村民挖出的古代瓷罐，找到了磁州窑博物馆的专家进行鉴定。
6: 房子，这个制壶，这叫双细单柄黑釉制壶。
2: 制壶
6: 啊，这个年代啊应该比较早的啊，应该早于宋金的古地道，这个就是五代晚期、宋代早期的东西。
0: 经专家鉴定，这个瓷罐竟然是北宋时期磁州窑烧制的瓷罐，这就说明山底村的地道至少在宋代就已经存在了。接下来在纸质部门查找到的资料印证了这个猜测。
7: 这丰丰矿区境内确实有古地道，是北宋末为抗金而挖，所以又称躲金洞。
0: 据史料描述，北宋时期因抗金而挖掘出的躲金洞正是丰丰矿区地道最初的雏形。那么这些古地道为什么会出现在府口形一带呢？原来府口形因紧邻阜阳

和人而得名。这里山岭高耸，地势险要，是连通晋冀之间的天然交通要道，因此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北宋时期，宋军在抗金时就想到了利用地道的战术抵御游牧民族，于是在府口行附近的山底村挖掘出了纵横交错的地道网。抗日战争时期，山底村村民在古地道的基础上进行修葺完善，村民又修建了排水井、通风口等设施，最终在太行山下造就出这个举世罕见的地下迷宫。随着考察的深入，我们终于揭开了山底村地道千百年的秘密。队员们发现，在峰峰矿区境内，不仅山底村分布有地道，周边的一些村落和临水、峰峰、彭城等地也分布有地道遗迹。山底村及周边这些纵横交错、复杂精妙的地下长城，与地上的太行、第四行、府口行、长城一起构筑了一个庞大而精妙的军事防御系统，而他们在抵御游牧民族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片洁白如雪的奇特峰林，天然课堂无字天书又是如何出现？神秘的地质奇观隐藏着太行山怎样的地质奥秘？太行山下，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随着考察的深入，队员们了解到，在太行第一行指关行附近的王屋山中，生活着3000多只猕猴。让人奇怪的是，猕猴多生活在气候温暖的长江以南地区，北方地区较少出现。猕猴虽然适应性强，分布广泛，但是在北方寒冷的太行山地区出现定居繁衍的庞大种群十分罕见。

0: 那么这群可爱的生灵为什么会生活在王屋山一带呢？那里究竟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生态环境呢？为破解疑问，摄制组首先找到了当地常年跟踪拍摄猕猴生存状况的摄影师海金星。他以太行山猴群为题材创作的纪录片不仅在业界赢得了众多好评，也为太行山地区的动物生境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几年前，海金星无意中听说王屋山的山谷中生存着大群的猕猴。家住郑州的海金星对这个奇特的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多次来到王屋山跟踪拍摄这群猕猴，却意外地邂逅了一个特殊的生命。猴群中有一只小猴子，生下来就双目失明。小盲猴在困境中生存，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又一次次顽强地活了下来。
1: 真的是跟其他的猴子完全不一样，因为猴子，其他猴子全是那种活蹦乱跳的，窜上窜下的，它呢就始终在地上，就在那摸索着前进，然后特别是它那个眼神，就是特别的那种迷茫和无助。
0: 小盲猴的命运让摄制组也跟着牵挂起来。记者决定和海金星一起进山寻找猕猴。
1: 我就是特别陡，好多地方，特别是再往。
0: 考察组来到王屋山东部的五龙口，这条深邃的山谷就是猕猴群集中分布的地方。海金星告诉记者，他们拍摄小盲猴离不开一个人的帮助，他就是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匡三奥。在匡师傅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山谷中，见到了这群野生猕猴，尝试着慢慢接近猕猴。
2: 咱们别走得太近了，好像会惊着它们。
0: 因为经常接触，猴群对匡师傅的警惕性相对低，考察组一行人才可能近距离地接近它们。凭着经验，匡师傅很快发现了小盲猴。
3: 对，到那个小猴在那儿，看见就是那一个。但是你不从正面去看，
2: 看不太清楚。
3: 对，你不从正面看，基本上也看不到。哎，这个打不着了。
4: 就正对着咱们那个。
2: 是吗？
4: 啊，就那个屁股后边没毛。
3: 对，没毛。
4: 就那个，嗯，就这不。
3: 哎，对。
4: 啊，对，就这个，就这个，就是它，就是它。
3: 啊，这个好了。那怎么？哎，过来了，哎，看着了吧？嗯。要不他一去看他眼睛，咱基本上看不着。哎，你看那眼睛，看着
4: 眼睛，看着他眼睛很明显。
2: 看出来他的那个眼睛有些不一样。我现在离这个小盲猴的距离大概也就只有十米的距离啊，这个可能是我能够接近它最大的一个极限了。我能很清楚地看到它的眼睛确实是有残疾的，而且它的行为也是明显的比其他的猴子要缓慢一点。
0: 记者发现，偶尔安静下来的时候，小盲猴会抬起头，使劲把脸够向天空。也许他还有微弱的视力，能够感觉光线的存在。记者看见整条山谷被高耸的山峰环绕，显得非常隐蔽。匡师傅说，陡峭的绝壁满足了猕猴喜欢攀爬的天性，也阻止了猛兽来袭，为猴群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考察结果显示，太行山在河南北部向西偏转，山脉变成了近东西走向。这些高耸的山峰像一道屏障，阻挡了北方的寒流，使王屋山的山谷中冬季最低气温比太行山其他地区略高，这是猕猴能够生存的基本条件。此外，记者发现五龙口的山谷里，即使到了深冬，也有供猕猴过冬的植物。这一带植被茂密，水资源也非常丰富。在太行山区寒冷干燥的大气候背景中， 王屋山表现出了相对温暖湿润的小气候特征，因此原本生活在温暖南方的猕猴竟然奇迹般的在这里定居下来，世代繁衍，即使北方寒冷的冬季也没有使他们离开这片土地。猕猴生存的秘密被揭开了，然而此时记者还有一个疑问，太行第一型指关型又在哪里呢？随后在专家的带领下，队员们驱车前往济源市区西侧的山脚下，来到了一个叫做封门村的地方。在村口，记者看到了一块清朝咸丰年间的石碑，上面刻着封门天险四个大字。原来这里是古代一个重要的关口，从封门村一直向西有一条山路通往山西的侯马，人称指道，而这条位于王屋山中的指道就是太行第一行指关行。历史上这条山道是山西通往河南的重要通道。
5: 这边就是山西高原，这边呢就是华北平原。按照古代的时候啊，它分这里是河东，这里是河内。
0: 今天在济源市郊，2000多年前的指国故城遗址犹在，人们刻意保留了这段历经沧桑的土城墙，它见证了古代中国诸侯争霸、群雄纷争的历史时期，人们对这一地区的激烈争夺。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封建时代依靠天险和关隘固守的国度，随着现代公路、高铁的贯通，太行八行也不再是西部高原和东部平原往来交通的唯一要道。重峦叠嶂的太行山和古老的防御工事已然成为游人流连忘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景观，而那一条条曾经浸透了无数人血泪的沧桑古道，也默默珍藏下了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足印。
6: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海洋中的捕猎奇才都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神奇技能？
12: 没有尖牙利爪，海星是如何让猎物屈服的呢？
11: 船只为何频频遭受噪音干扰？
13: 噪声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11: 它是海洋中的速度剑客。科学动物园带你走进那些千奇百怪的海洋捕猎奇才。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哪都得干嘛？
16: 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何种烹饪方法能将花莲鱼肉吸着吃？猪头肉和鳝鱼如何成就一碗面的精彩？当地人的头刀菜里又藏着哪种奇特的食材呢？
1: 挑就是要挑这种带粉红色。
0: 味道调查员带您体验独具潼南特色的家乡菜。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热情火辣，爽快直白，这里的美食拥有超乎寻常的感染力。
2: 重庆人那种性格一样的，直来直去，直爽，豪迈。
1: 坐落在重庆西北部的潼南区，拥有广袤的平原与发达的水系，当地人守着丰饶的食材宝库，创造出了独具潼南特色的家乡菜。如何烹制花莲，才能让鱼肉可以嫩到吸着吃？
3: 里面有骨头，有刺，所以不能太使劲儿。
1: 鳝鱼和猪脸携手打造的一碗面，究竟是何滋味？当鲜嫩的豆腐遇到弹牙的肥肠，如何能让二者味道互补，浓香四溢？
4: 就这么生吃就非常好吃。
1: 千奇百怪的猪杂又能成就哪种风靡全城的味道？
3: 很软，水分很多，不太好骗哈。
1: 马上开启潼南的寻味之旅。
5: 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重庆是一个不会让餐桌寂寞的城市，在重油重辣的底色之上，是包罗万象的百般滋味。潼南区位于重庆市的西北部，嘉陵江的支流涪江和琼江穿城而过，这也让鱼成了当地人烹制江湖菜的主要食材之一。据说当地有一种捕鱼效率极高的方式，几分钟就能捕获几十千克的鱼。
6: 王大哥您好，这是要去捕鱼了是吗？
7: 对。
6: 哎，那我能帮点什么忙吗？
7: 你帮我投一点饲料，把鱼喂到这个地方来好捕捞。
6: 就是我在这儿投料是吗？
7: 对。
6: 可以
7: 可以，
6: 我按这个是吗？好，开机。
1: 这应该是我参与过的最简单的捕鱼方式了。投石机投石吸引鱼群，再把它们一网打尽，整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
6: 咱这里头都有什么鱼啊？这个
7: 大头鱼就是花莲，
6: 花莲是吗？这个最胖的这个哈。
7: 对，我们这里最有名的泰安鱼就是用花莲鱼来做的。
6: 泰安鱼啊，这是泰安镇嘛，所以叫
7: 泰安镇的泰安鱼。
1: 花莲是非常常见的食材，但在潼南人手中有着多种多样的吃法。加入葱姜料酒去腥，剁碎的泡椒释放着鲜辣的滋味，炒制后为鱼头带来火辣的潼南风味。蒸熟后淋上一勺滚烫的热油，将鲜辣的滋味彻底激活。而在潼南区的泰安镇，有位专做花莲的高手郑长春，据说他做出来的泰安鱼嫩到可以吸着吃，这又是什么做法呢？

0: 的话，它会腥，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在处理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去黑膜这一步就很关键。
1: 对对 对， 对， 对。
2: 鱼腹腔内的黑膜是鱼内脏的保护层，不过因为腥味重，所以在烹饪时要去除干净。剁成2厘米宽的小块，让鱼肉更容易入口。不过到底怎么做才能让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呢？
1: 裹上那个红薯粉。
0: 哎呀，裹红薯粉，咱们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像什么玉米淀粉啊、土豆淀粉呢？
1: 比如说我们那个红薯粉，它那个有粘液，这那个粘液性比较强，但是锁住水分，它能够锁住，再一个吃起来很细嫩滑嫩，它有个滑嫩的感觉。
2: 红薯淀粉是川渝地区的人们烹饪时常用的食材之一，因为吸水性超强，它不但能包裹在食材外部，打造嫩滑的口感，还能独挑大梁。用红薯粉制作的各种条、片类制品，又被称为苕粉或苕皮，和辣椒快炒就是一道家常美味。除了炒制，苕皮还是近年来烧烤架上的爆款，火遍了大江南北，集弹韧与软糯于一身，是不能错过的实力派。那么郑长春大哥又会如何用红薯淀粉增加鱼肉的嫩滑度呢？
0: 均匀的撒一点，是吧？碾碎，
3: 对，
0: 然后是这样
3: 抓，
0: 我这个抓的时候吧，你还得注意，因为里面有骨头有刺，所以不能太使劲儿。
2: 红薯淀粉均匀裹在鱼块上，在热油和鱼肉间起到了缓冲作用。郑大哥告诉我，油炸的目的就是让粉糊和鱼肉紧紧贴合，达到定型的效果。但炸的过程中千万不能把鱼肉炸熟，要保持50%熟的状态，这样才能在烹饪完之后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
0: 接下来我看我前面这么多的料啊，一看就是咱们当地特色，是不是？
4: 对对对，
0: 这个是泡菜吧？
4: 对对对，
0: 这应该就是咱们这道菜的灵魂了，是不是？
4: 对对，
0: 就是这个味儿啊。
4: 对，
0: 好，咱们先放
5: 豆瓣儿，
0: 这一下就那颜色立马就出来了啊。
5: 对， 对， 对， 对，这一下就放那个
0: 泡菜啊，干辣椒。
5: 对，我们喜欢拿一点就多放一点。
2: 花椒的加入让这锅底料更具麻的刺激。加水熬开，放入鱼块，此时包裹在鱼肉外面的红薯淀粉就像过滤的海绵，将汤汁吸入其中，浸润鱼肉。10分钟的炖煮，火红的汤汁逐渐变得浓稠，泰安鱼大功告成。
0: 哦，果然是，我感觉轻轻一吸啊，那个肉就下来了。
1: 对对对，
0: 非常嫩啊，真是像豆腐一样。主要是它外面裹的这层红薯粉啊，让它吃起来它不光是嫩，而且是很滑的口感。
1: 对对对，
0: 又滑又嫩。
2: 外面的红薯淀粉充分吸收了汤汁的麻辣鲜香，而里面的鱼肉又达到了可以吸着吃的效果。没想到同南人把一条花鲢吃出新意。唱罢，鳝鱼即将登场。什么样的一碗面，居然需要猪头肉来充当配角？想知道答案，得先跟着刘华菊大姐去市场走一趟。
0: 这里头是放了块肉吗？
6: 它是鱼肠。
0: 鱼肠子？
6: 哎，
0: 为什么要有鱼肠子在里？
6: 可能个鱼肠子它是吸泡的，它都没得泡出来。
0: 就是有了这个鱼肠在里面，它能吸掉那些泡沫哈。
6: 哎，
0: 那这是放了一瓶冰水吗？
6: 因为黄鳝怕热不怕冷，
0: 黄鳝怕热，所以要用这个冰镇着它。
6: 哎，对对对。
2: 我身边的刘大姐是潼南制作鳝鱼的高手，和鳝鱼打了几十年交道的她，有一套自己的选料准则。
6: 这个黄鳝它就新鲜
0: 啊，这条就新鲜啊。第一个，它就你就感觉它很流畅，流油起来啊。
6: 哎，对对对，它也做不到温嘛。
0: 对，你抓不到它。
6: 哎，对，
0: 它很活泼。
6: 哎，不新鲜那种嘛，它肚皮高头都有点那种带血气那种。
0: 肚皮如果上面有一些要像血一样。

0: 样的那种线，
1: 哎，那真不是这样。
0: 对，而且你看你拿它，它就不怎么动。
2: 100克左右，粗细均匀，色泽光亮，活泛的鳝鱼是刘大姐的首选。那么，刘大姐究竟会用鳝鱼做出怎样的潼南家乡味呢？
0: 我看您这个划的工具挺特别的，这个是什么做的呀？
3: 牛骨头那个肋耙
0: 啊，这是牛的肋骨。
3: 那个啷个这么大有点宽的？
0: 只这样。两个指头这么分开，
3: 夹的把它宽的。
0: 好，
3: 那个给它那划起来，划起来再拿成。啊，
0: 对对对，你就感觉是贴着那个骨头了。
2: 鳝鱼的脊骨呈三角形，刘大姐用牛骨刀贴着骨头，在鱼身上从头到尾划上三刀。把一条鳝鱼分成了一片腹肉和两片背脊肉。不过，他为什么要特地把腹肉和背脊肉分开放呢？
3: 煎的时候，好，你就要先煎肚皮。它肚皮那个肉，它要老一些。
0: 要老一些。
3: 它就是那个前头嘛，松嘛。
0: 它会摩擦，会爬。
3: 它那个肚皮那肉要老一点，老一点我就先，就要先煎。
2: 鳝丝被刘大姐切成了约5厘米长的鳝鱼段，因为腹肉的油脂较多，所以要先下锅油炸，等打卷之后再下背脊肉，姜末、盐、花椒陆续下锅，给鳝鱼肉入味，辣酱给鳝鱼输入了潼南人的味觉密码。下来的鳝鱼骨将化身为汤头，贡献自己的余热。鳝骨汤的加入让鲜味升级。而这时，刘大姐要处理另一种重要食材，重量级大咖猪脸肉登场助阵，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0: 现在是已经泡过的，是吧？
3: 泡了好刮，好刮一些。烧了过后你不泡，它就刮不脱。
0: 那现在咱们用这小刀就可以刮了，是吗？
3: 对呀。
0: 好，
3: 泡胀了，它刮起来。
0: 泡胀了，它就轻轻一刮，它就刮掉了。
3: 对。
2: 接受了小刀的美容，被烧过的猪脸重新变回了光洁的本色。但是大姐告诉我，光是表皮干净还不够。猪脸的内部也要进行深度处理，
3: 肥的都要去，不是肥的都不去。
0: 这个白的这些都是肥肉是吗？
3: 对，心是肥肉，那个是皮子。
0: 这个皮子，我还挺难把握的。
2: 而在去掉肥腻的脂肪后，还有一个部分也要特殊照顾。
3: 把那个鼻骨去了，
0: 把鼻骨去掉。这个鼻骨不是脆骨，不应该是挺好吃的那种？
3: 它那个它也得有那个骨头，小型的骨头，
0: 有小碎骨。就所以得把这个去掉，否则就不好吃了。怎么去法？给它割开，这一小块，这样就好了。这是一摸确实有一些比较碎的那种。
2: 刘大姐告诉我，她要用处理干净的猪脸肉做当地的特色美味酸拱嘴。先让猪脸在浓香的卤汤中泡个澡，卤料的香味经过一小时的温柔沸腾，反复冲刷着猪脸的里里外外，给它提味上色。泛着金红光泽的猪脸圆满出锅。不过，这刘大姐口中的酸拱嘴究竟酸在何处呢？
3: 还要调料，酸佐料。
0: 酸的是吗？那个酸来自什么呀？
3: 那个海椒秘制的。
0: 秘制的。
3: 调料的时候，好，你就舀一点嘛，根据你自己嘛，吃好多啊。因为
0: 这个是很辣的吗？
3: 不是很辣，然后再加辣椒。
2: 酸拱嘴的酸主要来自辣椒发酵产生的风味。新鲜的二荆条辣椒切碎，再取一些生姜，同样切成碎末，把两者混合，继续切细，让它们充分接触。

0: 切成均匀的肉片，弹力十足的外表已经可以让人脑补它富有嚼劲的口感。
1: 必须有一定的厚度才能吃出这个脆劲来。
0: 刘大姐说，这酸辣十足的酸拱嘴和锅中炖煮的麻辣鳝鱼，其实都是为一碗面条服务的。清水煮挂面，再淋上红亮麻辣的鳝鱼浇头，搭配一盘紧实弹牙的酸拱嘴做配菜，当地人霸气的鳝鱼面终于隆重登场。
1: 这个与其说是辣，我觉得可能更香味更足一些，再加上它有那个鳝鱼骨熬的汤，它得有那种鲜味在里面，
2: 对，
1: 是吧？
2: 做凉面，这软龙卷，
1: 对，
2: 就自己感觉又不一样，
1: 感觉又不一样哈，真的是绝配。
0: 香辣的鳝鱼配上酸爽的酸拱嘴，让潼南人的一碗面变得丰富多彩。潼南人的餐桌讲究食材的搭配，绵密的豆腐和糯口的肥肠又能碰撞出什么当地人的家常美味呢？龙行镇的蒙子豆腐是潼南人喜欢的家乡食材，彭川是土生土长的潼南人，擅长用豆腐制作佳肴，他又能将豆腐做出什么花样呢？
1: 彭大哥，
3: 哎，
1: 这打水呢是吧？
3: 哎，对。
1: 哦，您打这井水是干嘛用呀？
3: 做豆腐用的。
1: 为什么非要用井水呢？
3: 因为这个井它不含碱线。
1: 哦。
3: 碱性过重的话就做不出来豆腐的，
1: 所以跟这个酸碱度有关。
3: 当然是的，
1: 就只有这口井里的水才合适，是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彭大哥告诉我，因为水好，所以早年附近有很多豆腐房，久而久之就让蒙子豆腐成了当地的招牌。别人做豆腐是为了直接售卖，而他做豆腐是为了当作自己炒菜的食材。就在我以为要开始煮豆浆点豆腐的时候，彭大哥却把分离出的豆渣倒回了豆浆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咱一般做豆腐不用豆浆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往里掺豆渣呢？
3: 我们这个豆腐的它的主要就是一个跟别的豆腐不同的特点，就是豆渣跟豆浆混合一起煮，
1: 混合在一起
3: 煮出来过后再用过滤，过滤再点出来它的味道，豆子的香味更浓。
1: 也就是说这个豆香是来自于豆渣的，是吗？
3: 对。
0: 豆渣中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钙等营养成分，彭大哥要用它和咸蛋黄、韭菜一同打造金沙豆腐。豆渣经过热油炸制，味道会变得更香。将咸蛋黄碾碎，在锅中炒成绵密的金沙状，加入韭菜、辣椒一同炒熟，最后放入摊好的鸡蛋饼中，包裹之后一个翻碗，让豆渣完成华丽转身。而豆渣和豆浆一起熬煮之后，彭大哥又会如何点制豆腐呢？
1: 这个它是得慢慢的往里加，是吗？
3: 对，随时观察它的那个。
1: 现在就慢慢开始起花了，
3: 现在已经起花了。
1: 对，
3: 这样弄起来的话，它等一下它凝固，把上面的那个豆腐的那个膏水，我们这边喊它膏水
1: 啊，
3: 要把它
1: 滤掉，滤一下，
3: 再装箱
1: 啊，
3: 那样就是说成型就快一些。
1: 哦。
0: 彭大哥告诉我，加入豆渣熬成的豆浆更浓稠，用卤水点制之后，口感也会更绵密。豆腐表层粗糙，宛如岩石表面，结实的质地是它的标志。与滑嫩如果冻的嫩豆腐不同，厚实的口感才是它的味觉美学。而彭大哥要用它和另一种重量级食材进行搭配，打造潼南风味。猪大肠韧性十足，先焯水断生， 辣椒在滚油中充分释放辣椒红素，一锅红油是激发出大肠香味的法宝。加水炖煮，把大肠完全炖熟。而豆腐又会以什么形式和它见面呢？
3: 半个小团
1: 是要用手掰是吗？
3: 手掰呢、嗯、那个豆腐它粗糙一点，粗糙一点的话它煮起来的话更入味。
1: 掰开之后它其实这个孔隙会大一些，是吧？
3: 对，
1: 你切的话它就会比较密，都盖住了。
3: 对，
1: 对吧？我尝一尝行吗？
3: 可以生吃。豆子味是不是很浓？哦呀，
1: 就这么生吃就非常好吃，就本身那种豆香味十足了。
0: 手掰豆腐的表面凹凸不平，更容易吸收汤汁的味道。卤水豆腐含水量少，绵韧又耐煮，在30分钟的炖煮中充分吸吮了大肠的油脂香，一点水淀粉勾芡，让汤汁变得浓稠，红亮的色泽引人食欲，
1: 看着颜色就很入味了，是不是？哦，嗯，豆腐真的是一个吸味的食材啊，能把那个肥肠的香味全吸进去了。
3: 豆子味浓吗？
1: 豆香味依然很足，虽然它吸味啊，吸了那个就是大肠那个香味，还有这些辣味，但是你再细品，它那个豆味完全没有被掩盖。
0: 大肠烧豆腐和金沙豆腐让我吃到了满口豆香，接下来我还要去寻找一种潼南人非常独特的家乡味道，而它的主要食材就是内脏。
4: 重庆人肯定离不开那个麻辣那种感觉。
5: 哎，巴适惨了呀！
0: 重庆人的日常离不开火锅，而火锅中的明星菜品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内脏。
6: 因为火锅比较辣嘛，然后涮内脏都可以压住那种腥味儿，吃起来都特别好吃。
0: 有的脆韧，有的绵软，内脏食材和麻辣口味如同绝配。不过在潼南，动物内脏不仅能在火锅里大放异彩，潼南人也能将它们炒出与众不同的滋味，那究竟是什么美味呢？
7: 这是我的家，我的家住在二楼，我们一直住在唐坝镇，从2008年开始我们搬进了这栋楼房，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一看我的家人。这是我的爸爸。
8: 嗨，大家好。
7: 这是我老婆。
9: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做客哟。
7: 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哥哥。
10: 大家好。
7: 这是我的儿子，侄儿侄女。
11: 大家好。
7: 这是我的家，也是我们经营的小店。
0: 秦建新，90后的阳光大男孩，几年前从父亲手中接过了菜馆主厨的位置。这家家庭江湖菜馆的招牌菜就是各种内脏食材。
10: 当时还是比较反感，捏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心头还是有点抵触。
0: 这种让小秦一开始十分抗拒的食材究竟是什么呢？为了揭晓他们的真面目，我跟着小秦来到了农贸市场，这里会有什么独特的内脏食材呢？
1: 这都是什么呀？我还真不太认识。
10: 这个就是竹笋用来制作头刀菜的原材料。
1: 头刀菜？
10: 哎，对，潼南非常有名的。哦。哎，当地的居民都喜欢吃。
0: 小秦口中的猪肾其实是乳猪的睾丸，如果想让猪长得又肥又壮，就得在它们小的时候把这个部位去掉，当地人俗称为猪肾。而小秦的爸爸则使用这些本来被丢弃的内脏食材烹制出了一道非常独特的美味，取名头刀菜。
10: 挑就是要挑这种带粉红色，
1: 粉一点，哎，
10: 对，大小比较匀称的，
1: 匀称一点的，
10: 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太小的话它煮了过后你就很小了，你找不到
1: 没有口感了，
10: 对，因为找不到，
1: 所以像这种中溜的就合适。
10: 对，这个就是鸡肾，这个就是耳肠，这个耳肠一般挑就是挑这种大拇指粗细的啊，然后颜色粉嫩粉嫩的，
1: 粉嫩粉嫩的，
10: 对，
1: 比较均匀啊，
10: 它爆炒出来比较脆啊。
0: 小秦告诉我，儿肠的口感非常脆爽，切成小段后上浆，下锅爆炒。 足量的辣味带来刺激的味觉冲击，让爽脆弹牙的口感得到强化。而小琴手中还掌握着哪些烹制内脏的绝活呢？
10: 先拿起来，然后对半片开，片开不片断。
1: 啊，就是一个镰刀等级，
10: 对，
1: 是吧？
10: 一个镰刀，更加入味儿。
1: 但是呢，又不能断了，是吧？
10: 对。
1: 为什么不能切断？
10: 就是吃饭的人不好夹。
1: 啊，不好夹是不是？
10: 对，
1: 它这样连着的话就好夹一点，从中间就能夹上来。
10: 对，它本来就小。
1: 对，
10: 刀拿平。
1: 拿平一定，哎，我得到这儿，这样。
10: 对。
1: 对，两边左右厚度一样，这样可以吗？
10: 可以啊。
1: 你看，其实呢，因为这个猪肾它感觉就是很软，水分很多，所以切起来的话，尤其你来回这样拉刀的话，会觉得不太好片啊。
0: 小琴告诉我，虽然经过多次清洗，但是猪肾闻起来依然会有一点异味儿，因此要用热油猛火让它的味道迅速挥发掉。将猪肾炒到略微变色，小琴开始给它下猛料了，辣椒、辣椒油、郫县豆瓣、泡菜以及又麻又香的粉料依次进入锅中，给猪肾去腥提香，撒上葱段和青线椒，加水炖煮，调料的味道和蔬菜的清香共同助力，让猪肾蜕变成美味。出锅后一把薄荷盖顶，不但可以去腥，也让这道重口味多了几分小清新的感觉。
1: 它是那种又酸又麻又辣的味道哈，但是口感吃起来却是那种脆脆的韧韧的，是不是？
10: 对，非常脆。
0: 小琴父子用原本被废弃的猪肾烹制出的头刀菜，已经成为当地人恋恋不舍的家乡味道。比起猪肾，鸡肾的含水量更多，如同一块柔嫩的果冻。先炒调料，让锅内的温度降低，这时再下鸡肾，轻柔地操控勺子向一边推着炒，能更好地保持鸡肾的完整性。鸡肾的口感绵密，一口咬下去如同吃到了一口乳酪。猪肾和鸡肾有了好归宿，那么剩下的这些鸡杂，小琴又有什么料理绝招呢？
10: 一起爆炒。
1: 一起爆炒啊？
10: 对。
1: 但是他们这个成熟时间应该不太一样，是不是？
10: 对，需要处理。
1: 怎么？
10: 切花刀，炒出来，然后要散开。
1: 散开那样又好看，然后又好吃入味，是不是？
10: 是的。
1: 哦。
0: 为了保证各种鸡杂的成熟度一致，就得在刀工上下功夫，鸡胗脆韧。得开出花刀，鸡肝软嫩易熟，要切成大块，下锅快炒。鸡胗上的花一爆开，就要立刻出锅。
1: 很脆，但是一点都不老，很开胃，很下饭。我觉得现在急需一碗米饭了，是不是？
10: 对。
0: 30多年前，秦大叔为了不浪费食材，研究出的头刀菜。已经成了潼南人割舍不掉的家乡美味。小琴接过父亲的手艺，将各种内脏食材做出了更多的花样与滋味。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一方水土成就一方饮食，一把红薯淀粉，一碗农家泡菜，郑长春用最家常的调料把一条花莲变成了可以吸着吃的招牌美味。刘华菊精心处理着每一条鳝鱼，从鱼肉到鱼骨的烹饪，让一碗面条变得精彩非凡。彭川每天的烹饪从打水开始，让豆香混合着当地人喜爱的各种食材在餐桌弥漫。秦建新父子专注于内脏食材的烹饪，让奇特的猪杂在餐桌上大放异彩。用心的制作是激活铜兰人味蕾的密码，成就了无法割舍的家乡味。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神助的石棺，诡异的花朵，锈迹斑斑的铁剑，精致小巧的铜编钟，尘封千年的黄土下究竟蕴藏着何种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3集。

0: 2018年8月，由南京博物院带头的一项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在溧阳青龙头墓地有条不紊地展开。根据山坡地势统一揭露发掘，考古勘探共发现墓葬48座，这片古墓将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1: 哎，这出东西了。
0: 沉重的棺盖开启非常困难，经过考古队员的齐心协力，棺盖最终被打开了，但在泥土上却布满了白色珊瑚状的诡异花朵。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在石棺中呢？锈迹斑斑的铁剑，精致小巧的铜编钟，通透如玉的琉璃璧，它们在尘封千年的黄土下究竟蕴藏着何种秘密？答案将慢慢为您揭晓。2018年8月30日，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溧阳校区，在建设过程中偶然发现了黄土下的文物遗存，后经文物部门的专家进行现场辨识后确认，这是一处古代的墓地。随即，南京博物院青龙头考古队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迅速在此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在溧阳青龙头墓葬群，考古队员共发现从西汉到明代不同时期的墓葬48座。其中，位居墓葬群中心位置的 M21号西汉墓葬，主墓室长4米，宽3米，由4级台阶组成。工作人员初步推断，这位墓主人很可能是溧阳在西汉时期的最高行政长官。如果推测正确，这将为当地提供重要的历史信息。考古队长为了获取精准的答案，他立刻暂停了 M21号墓葬的清理工作，等待与汉墓专家一起探寻墓主人的身份。发掘清理工作转移到古墓群边缘 M44号墓地，两个并排相连的巨石棺盖显得格外醒目。 M44 是这片古墓中考古队员发现的唯一的一座石棺墓葬。
2: 把这个棺这时候把它清出来，清把每个这个盖石棺的盖板和那个缝隙之间的泥剔掉，剔掉以后嘛，便于这个打这个盖子。
3: 这个应该是个夫妻合葬墓嘛，石棺，应该是平常说的是男左女右，这个稍微长点应该是大点的，应该是个男同志。
2: 这两个石棺之间的缝隙，这个泥土我打完以后，我就可以把它移动了，就说叫边移动了。
4: 我把撬杆牵这里头，这个当支点，往那边一别。
0: 然而，沉重的石质棺盖开启非常困难，单凭人力根本无法打开。
5: 进这空间才能好看。
0: 在石棺四角先用楔子插入，而后用千斤顶慢慢将棺盖抬起，
2: 注意别压住啊，注意啊，腿去吧，拿离开的，对，离开，
6: 没事吧，
4: 这出来，哎，这出来
2: 过来，来，大家上个人来，来，
7: 1、2、3，
8: 哎，
0: 然而，棺木中的景象彻底惊呆了众人。石棺由于密封不是很严，一层厚而细腻的泥土布满棺体。在泥土上布满了白色珊瑚状的诡异花朵，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在石棺中呢？
3: 黄色的是泥，就是它从那个下游雨水啊，雨水渗进去积成的，雨水从这个石缝淤进去的。这灰色呢，就是后来的蚂蚁啊，形成了一个窝。
0: 工作人员迅速清理掉所有蚂蚁穴，并对两区石棺进行细致的清理发掘，历经白蚁长期的啃食以及当地酸性土壤的侵蚀，棺椁早已消失殆尽。然而考古人员依然在墓穴中找到了不少历史的遗迹。
3: 哦，铜观音啊，还有棺材上这应该是铜观音，你看它铜观音上面，你看它这个痕还在的，痕迹还在的。这个铜观音呢，平常一般棺材都是应该用的是铁钉、铁观音，现在用的铜呢，还比较少见的吧。好了，铜钱拿来看看呗。
6: 铜钱，铜
3: 钱。看到
7: 这个栗子，这么万历，这是个宝字，应该这个是万历铜宝一样的。
0: 根据 M44号墓葬出土的铜钱上的“万历通宝”几个字，可以确定，这是一座明代的石棺墓葬。
3: 这埋窝下面还有埋窝吗？
7: 这是个。四面方的，一般发展都是圆形的啊，它这个是个方形的，这个上面这个主体这个部分，上面两个圆球呢，它外面那个铜呢脱落不少了。

0: 但里面含的铅量还比较大，这个铜，这个花砖。这是铜锈啊。蚂蚁给弄到一边来了。
1: 戒指
0: 吧。是不是黑色的？黑色的话就是银的，应该是银的话。我想想，一个戒指不可能那个用铜戒指，知道吧？银的吧？来看看啊。这前面露那点点那什么东西？看看那个。哎，哦，你看看啊，把那你提提看啊。锈还好，这个锈不算是太厉害的那种。你还那种面还有点反光的那个面，都不见了。反正那是棺材上漆皮吧，是漆皮还是木盒？哦，带木盒装的。
2: 明代提倡厚养薄葬的习俗，随葬品一般都很少。但令考古队员惊喜的是，在 M44号墓葬中还出土了金属发簪、银质戒指和一面比较完整的铜镜。在青龙头墓地的东南角，两座异常相似的墓葬引起了考古队员的高度关注。在已经完成发掘工作的 M23 墓葬中，出土了铜剑和铁戟，考古队员初步判定为东汉时期的兵器。 M22 从形制大小、墓葬朝向以及营造方式上几乎和 M23 完全一致。那么 M22 又会有怎样的发现？是否也会出土兵器呢？墓主人的身份之谜能否解开呢？

0: 哎，这出东西了。
1: 很快 M22 号墓地一个长条形状的铁锈痕迹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眼球。
2: 哟，这是啥东西？
1: 随着泥土的清理，铜制的间隔显露出来。
2: 对对对，那就是格嘛，叫格，我们叫格。
3: 先量个通常，通常93。
1: 初步判断，这是一把铁剑。
4: 像这件铁剑，也是锈蚀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墓主人的头像应该是朝向南侧的，哎，剑首在这儿，剑柄在南侧，我们推测是这个样子。
1: 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根据 M22、M23 墓葬中出土的兵器，初步判断墓主人可能是东汉时期献礼的武官，而这样的武官墓葬内还会有怎样的发现，能够进一步印证墓主人的身份呢？在 M22 号墓的南侧，考古队员又清理出一个铜制品。
2: 清理啊，清理啊！
5: 这
2: 一块，哎，小心。
5: 这个挺大的，
2: 这蛮大的。
5: 这个
2: 我当时，
5: 这个
2: 你从这个弧度来搞嘛，大概应该有15公分左右，它的面镜。哎，这面铜镜，随葬的铜镜还带有铁质的这种手柄，那这样就是三人部，上有三人不知老，刻影御前即时早。讲究的，哎，这不行，这要拼出来才行。
3: 哎呦，
2: 乖乖，这个不错，
5: 这个镜很完整哈。
2: 哎呦乖，这个保存量可以。哎呦，这个还可以吧？我当初没注意啊，以为都是残的吧。
1: 在残碎的铜镜附近，考古队员又发现一面相对比较完整的铜镜。
2: 这上面就是湿地纹，然后四个角分别是四个这个瑞兽的造型。我们一般称之为这种四棱镜，这种造型的话基本上东汉的造型，东汉也有这种造型，西汉晚东汉都有。
1: 在白天的发掘工作结束之后，考古队员和专家想连夜修复好这两面残碎的铜镜，
2: 但是中间还是出了一点点。牛在这儿，大部分在这儿
6: 啊。这个它是这里
2: 边的。对，这个不好粘的。
6: 哦，我们状况还大的还算可以。
1: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考古队员和专家终于完成了铜镜的修复工作。
2: 一个砖石墓出土这样一个上方镜，也是恰恰证明了它的年代处在了东汉，比较偏早一点这个时段。
1: 历经千年腐蚀的铜盆能否完整提取？破碎的铜镜能否修复如初？通透如玉的琉璃壁又能否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南京博物院考古队在溧阳青龙头古墓群展开抢救性发掘，众人协力开启沉住的棺盖。
0: 一二三，
7: 墓棺中神秘的画图出现在众人眼前，专家提取后解开谜题。
10: 这灰色呢，就是后来的蚂蚁啊形成了一个窝。
7: 而后根据出土铜钱上的万历通宝，可以确定这是一座明代的石棺墓葬。紧接着考古队员开始对编号 M22 的墓葬进行清理，棺木已经腐朽，一把铁剑呈弯曲状平放在棺床的石台之上，铜制的剑格显露出来。考古队员初步判断，以铁剑随葬的墓主人可能是县里的武官。随后在 M22号墓的南侧，考古队员又清理出两面残碎的铜镜。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还会有什么新的文物出土呢？能否进一步解开 M22号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呢？正在清理的 M22号墓室中又有了新的发现。
11: 这好像是个铜器，有的锈。
7: 锈迹与轻薄的铜器残片一点点显露出来。
11: 好像这个口牙，这是个砖，这个砖可能是从它上面这个壁上可能垮下来掉到这儿。
7: 在铜器上方压着一块较大的石块，这给发掘清理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
11: 很薄，2毫吧，有2毫米吧。
7: 经过千年岁月的洗礼，很难预料这个铜器的受损程度。
11: 我现在把这个砖块能试着拿一下，它里面是什么形？什么？我这个里面给它清一下。是掉下来的，就掉下来一个黑块。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形状？这是个钵吗？原来这是平脊，近平脊斜竖口，没有那个圆圈足嘛。跟法海用的那个一样。
7: 通过对 M22号墓葬的发掘和清理，出土的铁剑和两件铜器随葬品在溧阳周边墓葬中很是少见。结合 M23号墓葬的对称形制，考古人员进一步推断，墓主人身份可能是县尉这样的一个级别。
2: 这是 M37，位于青龙头墓地发掘区的北侧，一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它的规格是长2.8米，宽1.8米。目前我们的发掘清理深度是0.8米。
7: M37的规模形制并不大，但在清理发掘过程中，文物层出不穷。此时，一个小小的圆球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11: 这个看着像陶爽门。
2: 这是一件泥制的陶爽轮。陶爽轮作为随葬品，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中就有发现。我们这边的土墩墓，商周时期，也有发现。有人说这种仿轮的随葬是表示着这个墓主的性别，我们现在缺乏这个人骨的证据。 从这个墓葬来说，还无法来论定的。

0: 你好像是发现一些铜器。
1: 在唐坊伦不远处，一组并不大的沾满铜锈的铜制品，透过千年岁月与厚重的泥土，重新展现在我们眼前。
0: 啊，好像个编钟，像比较小的这一型闽器的这种缩小版。好像也有绿锈。有可能是一组。
1: 这组铜编钟是专门用来陪葬的器物，属于微缩的专属陪葬冥器。人们为了亡者能在另一个世界享用自己喜欢的东西，因此发明了冥器这种替代品。这组铜编钟出土之后，送往后方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清理。
2: 编钟一般是这个古代中国上层的这种贵族和名流所独有，它一般是社会身份等级地位的一种象征。此次我们在青龙头墓地 M37 发掘出土的四件铜制的编钟，我们可以试想 M37 这种墓主很有可能是一个音乐的一个发烧友，对音乐情有独钟。
1: 墓主人以这组铜编钟随葬，可以看出他生前喜爱音乐，并接受过音乐教育。然而古代六艺又为贵族的教育，因此考古人员推断 M37 的墓主人非富即贵。随着这组

0: 看这个面儿，气味还挺大，这边有一个外遮口沿，好像有可能是铜盆吧，现在已经出来了。
1: 由于泥土的压迫和盆底比较薄，再加上千年的锈蚀，铜盆已经局部碎裂。
0: 这是一个顶，这是它的耳，然后这是顶的盖儿。我们这个铜盆压在这个盖上面，这应该是这个样，它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经过长时间的这个腐蚀以后，你看把它给托起来了，应该就是托起来，它应该在下面。你这一块由于这个太薄，要是把这个清进去以后，它这个有可能就会掉下来，或者甚至是损坏，所以我们这样为了保留它的完整性，就这样做一下，它的形状还是在。我们最后可能要把这个整取，打个石膏包把它整取掉，就能保证它的完整性。
1: 考古工作者用木板制作出一个大小合适的木箱，准备进行整体提取。
2: 是长的，是吧？是不长溜的，长溜就卷起来。
3: 我再找那个，拿个木头来，那个锤砸往里砸，知道吧？把它掀点，那个锤头往里砸。
4: 那个小小
3: 木板拿来，木板。
4: 拿那个的工具袋的，再拿一个小木头来啊。
1: 经过艰难的提取，铜盆与下方的泥土统一被收入木箱，送往后方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清理修复。
3: 你看，找了电池来，从那底拦着，找老虎钳拦着。
1: 一场猝不及防的降雨令考古工地进入了紧张忙碌的状态。墓群多为数学土方墓，在暴雨浸润之后，墓壁变得脆弱不稳定。考古人员紧急加固现场，用木架支撑墓壁，同时做好防水措施，抓紧文物的提取。
0: 对，逃了吗？
1: 在距离 M37 不远的 M35 号墓地，一枚泥质钱币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形状为汉代五铢钱的造型，但是材质是泥土烧制，正是属于我们所说的明器。

0: 再进一步清理膏泥中，一点翠绿显露出来，一丝惊喜弥漫开来。随着泥土的剥离，一块碧形器物出现在人们眼前。
1: 哎呦，你看这一块看，这就像我们那个和我们那个啤酒瓶一样，这个残口看着就比坚硬，一个是硬，二一个你看这个很透，感觉很透，这种主要是这个茶口这一块，看着就像玻璃。
0: 器形古朴大方，纹饰精美，精细的线条，错落的凸点，通透如玉。中国古法流利，始于战国，盛于两汉，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一直是皇室专用，对使用者。

0: 有极其严格的等级要求，所以民间很少一见。
1: 璧是古玉器皿，一般也有这种琉璃制作的。汉代的时候，璧的这种作用相对来说一般为古代贵族所用，有做这种礼器的象征或者身份的象征。当然在墓葬中发现也有这种防虎辟邪这样一种功用。

0: 最大的 M21 墓穴能否有意外收获？破损严重的大量陶器能否完整修复？青龙头古墓群的族属问题能否最终找到答案？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在 M22 墓葬现场发掘工作基本完成之后，工作人员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一座 M37 的墓葬上。一组并不大的沾满铜锈的青铜编钟重新展现在我们眼前。考古队员初步判断 M37 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极有可能是一位当地的贵族。随着这组青铜编钟的清理完成，在相距不远的区域又发现了一个铜盆。由于土

层的压迫和盆体比较薄，再加上千年的锈蚀，铜盆已经局部碎裂。考古工作者用木板制作出一个大小合适的木箱，准备进行整体提取。器形古朴大方、通透如玉的皇室专用的琉璃壁的出现，为这片古墓增加了一层神秘面纱。在接下来的发掘工作中，考古队员还会有哪些意外的惊喜呢？

0: 随着南京博物院考古专家李泽斌的到来，考古队员将对这片古墓最大的 M21 号墓葬进行全面的发掘清理工作。
1: 墓道在那边，
2: 墓道在那儿就好。
0: 在场的所有人对这座形制最大又没有任何盗洞的墓葬充满了期待。
3: 它这个主墓室长度有4米，宽度3米，现在的距现在的地表深度2.7米，那这个整个墓的墓长有10米，墓道的宽度大概有2米左右，它是整个成一个台阶状。
0: 初步发掘清理工作展开，在清理墓室上方的覆土之后，巨大的边箱和已经腐朽的棺木露出了。
3: 棺室处在这个一棺一椁的北侧，边箱相对来说比较大，它相当于两个我们的主棺面积。
2: 像这种尤其这个21号这么大的墓葬，还真是有可能就是跟那个就是当时溧阳县有关系，他身份呢还能达得到，比如说县令、县城，这个级别。
0: 随着覆土的逐渐清理，考古队员惊喜地发现，陪葬品整齐地排列在棺木周围，数量可观的陶器显现出来。而在边箱的周边，还有一大片空白区。这个墓并没有被盗过，为什么会出现空白区呢？
3: 很有可能这批这个空白区，有可能是大量的漆器的收藏品，因为这个密封性不强，所以说这个现在已经保存不了了。
0: 据考古队员统计 ，M21号墓葬边箱中出土的陶器有50余件。如果随葬的漆器能够保存下来，仅仅边箱中出土的器物就不会少于100件。依据汉代的葬制，陪葬器物的多少与组合要符合墓主人的身份与社会等级，不能僭越。从此可以再次印证之前专家的推断，墓主人的身份极有可能是权贵阶层的代表，县令、县城这个身份。由于墓地出土了数量极大的陶器，年代久远，且由于地壳变动和墓室坍塌等等原因，绝大多数陶器均残破不堪，需要修复的文物数量巨大。南京博物院特地借调一批经验丰富的修复专家，修复受损的器物。随着发掘工作的继续进行 ，M21号墓葬的外椁室已经基本清理完成。
3: 原墓葬的规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我们除了发现这些陶制的随葬品之外，没有发现一件这个铜制的随葬品，这还是有点让我们有点失望的。
0: 考古队员对 M21号墓葬仍怀揣期望，随即开始了对 M21号墓葬内棺的清理工作。他们希望能从 M21号的内棺中发掘出更有价值的文物。正在清理的棺木中传来了喜讯，
4: 好像是个

0: Danke.汉代一般这个是有铜的有玉的，在我们这儿应该这个应该是铜的，它的作用就相当于我们现在那个裤带那个叉子是一样的作用。
1: 这不是铜，这是一个铅制的带钩，这还是比较少见。一般情况下，这个汉代墓葬里面随葬铜带钩我们发现的比较多，铅制的带钩这还是在这片墓地上第一次发现，保存的还比较完好。
0: 这有可能是代板，
1: 代板这个器物实际上是古人用来这个化妆描眉所用，但是它并不是女性所独享，男性也是用来化妆，具体用法就是说，利用这个代板所产生的一些颜色，进行研磨，涂抹在眉毛上，使人显得更精神。
2: M21 令人意外的是，并没有太多高价值的文物出土，考古队员并没有气馁，他们集中了所有清理出来的泥土，准备晾晒后做研磨清理，以防有印章等小件文物混杂在泥土中。

0: 邙山脚下持续发掘的明代县陵墓还将面对哪些难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一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溧阳古墓群的现场考古工作已接近尾声。虽然出土文物称不上惊艳，但却也叫人产生无尽的遐想。他们的陪葬都很简单，形式极大的墓葬陪葬品都称不上豪华，甚至可以说有些朴素，但对于青龙头墓地的族属却始终是一个疑问。青龙头墓地的墓主人，他们生前生活在什么地方呢？考古人员在石海的无尽资料中寻找他们的蛛丝马迹。根据古县县志推测，青龙头墓地的族属应该是古县村的先民。
2: 青龙头墓地处在古县村的东北方向2公里处，我们初步推定这处墓地应该就是当时古县居民的埋骨之所，而且其中有一些规格比较高、形制比较大的墓葬，很有可能就是古县城洛中比较大的望族他们的这一个墓葬。
0: 通过带钩、带板、铁斧、铜盆等等生活器具，一个大汉帝国平民阶层的生活常态生动平和地向我们走来。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非洲荒野，七种行踪隐秘的动物正在幽暗的领地中谋生。在接下来的24小时，我们将揭示一个与世隔绝、属于非洲隐秘生物的世界。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傍晚时分，南非萨比森自然保护区的平原在阳光的余晖中显得格外宁静，暮色渐浓，栖息在树顶的动物们正准备安睡。然而在它们的下方，在幽暗交错的草丛与根系间，地下生物们陆续登场，其中有七种属于非洲最难寻觅生物的一部分。非洲野猫，反应极其敏捷的角蛱猫科动物。非洲灵猫生性胆小，它披着能完美融入夜色的外衣。穿山甲速度不快，但它拥有坚韧的鳞甲。土豚，灌木丛中的建筑师，它挖掘的洞穴常被其他生物占用。豪猪，防御专家，它锋利的刺能让袭击者受到致命伤。叟猫是这些隐秘捕食者中最优雅且捕猎成功率最高的猎手。还有大斑蹼，一种动作敏捷的食肉动物，也是爬树高手。作为夜晚的遁迹者，他们共同构建了一个独特群体，利用天赋技能生存并躲避那些令其畏惧的捕食者。这两位冷酷的猎手不介意把任何小型生物列入他们的食谱。花豹，黑夜中无声的前行者，它以食物驳杂而闻名。还有当地的狮群，随着幼狮体型和体重的增长，狮群对小型动物的威胁变得更大了。这段24小时的故事从午夜开始。此时大猫们并不在附近，草木丛中一片繁忙。没有任何危险出现的迹象。土豚像兔子一样的耳朵在听力范围内没有探测到威胁。于是它开始了那项耗时且费力的活动，寻找食物。它的夜间视力可能和人类的一样差，但嗅觉却从未让人失望。像嗅探犬一样，土豚通过追踪微弱的气味线索和昆虫发出的细微震动，发现了一个地下30厘米深的白蚁巢穴。捕食者志在必得，它的前爪立即开始干活。形状介于指甲和蹄子之间的利爪，在坚硬的土上刨出了一个口子。仅仅几秒钟，土豚的自助大餐就呈现在眼前。它那长达45厘米的粘性舌头探进白蚁巢穴，被粘住的白蚁无法逃脱，土豚舔几下就能得到一大口美食。当愤怒的白蚁开始叮咬土豚柔软的鼻子时，第一道开胃菜就会匆匆结束。在不被打扰的顺风局下，一只土豚一个晚上可以挖掘多达30个白蚁丘。在它身后留下的是一片狼藉和暴露在外的脆弱群体。白蚁不会离开被毁的家园，工蚁们会利用混合了自身排泄物的沙粒加固蚁丘，修补受损的穴壁。只有一个原因能迫使部分白蚁离开这座封闭的堡垒，那就是昏飞。

白蚁并不擅长飞行，只能落在离出生地几米远的地方。在最脆弱的时刻，他们必须完成交配，以此来建立自己的族群。

对于这只小型猫科动物而言，毫无防备的白蚁是一道多汁的餐前美味。事实上，它也能啃食骨头上的肉，但它更喜欢吃昆虫来维持生计。仅仅一小撮昆虫就足以让野猫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都会心满意足。与此同时，成百上千的白蚁仍然暴露在外，任何对这类食物感兴趣的小型捕食者都能轻易得手。通常情况下，穿山甲会乐于享用这顿美餐。不幸的是，今晚它爬出洞穴后，灵敏的鼻子就捕获了大猫特有的气味。狮子会戏耍并最终杀死任何不属于自己狮群的生物。为了生存，穿山甲需要动用自己最拿手的策略。穿山甲跑不过大猫，它索性放弃逃跑，取而代之的是缩成一个紧实的圆球。现在谁也无法让它展开身体，哪怕是像踢足球一样踢它。在鳞甲的包裹下，穿山甲柔软的面部和腹部避免了利爪的伤害。

坚韧的鳞片可以抵御任何攻击，甚至是步枪子弹。今晚，雌狮们焦躁不安，它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发育中的幼狮需要食物来维持日益旺盛的精力。

凌晨1:05，狮群已经走出至少2000米的路程。穿山甲展开了蜷缩的身体，

同一时刻，非洲灵猫正在附近徘徊觅食。从动物尸体到啮齿动物、昆虫和蜘蛛，任何能吃的东西它都不会放过，甚至会吃一些对其他动物来说是有毒的东西，比如马鹿和某些野果。隐秘行动是非洲灵猫最大的优势，而能从远处感知威胁的听力也是它生存策略的一部分。这只灵猫的外耳曾被寄生虫咬过，但并不影响它对听觉的掌控。非洲灵猫的听力与其他隐秘生物一样。

灵猫听到一个豪猪家族正在附近游荡，豹响的鼻息暴露了豪猪爸爸的位置，

对熊花豹来说，豪猪只是个小插曲，他还有更紧迫的任务，就是去寻找那只留下诱人荷尔蒙气味的雌豹。大猫的惊扰过去之后，豪猪重新开始寻找多汁的根茎。

豪猪妈妈带着四个月大的幼崽沿着另一条小径进入草场，一路上豪猪妈妈挖掘浅坑，以寻找鳞茎、块茎和多枝的根。幼崽被许多事物分散了注意力，在这个年龄段它几乎能够独立了。再过一个月它就能自行觅食，但今晚它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玩耍上。

惊讶的是，在玩耍、大声嗅闻、哼挤和极次摩擦声混杂的行进中，听觉竟然是豪猪最敏锐的感官。

异常的响动让豪猪妈妈瞬间屏息凝神，但幼崽却陷入了惊慌。豪猪妈妈也跟着钻进草丛，发出了沙沙声。从一位非洲的隐秘精英叟猫的身边走过，狮群全然不知自己已引发了警报。叟猫那对比例惊人的大耳朵拥有无可挑剔的听力，耳朵会像雷达一样转动，追踪着骚乱的来源。而豪猪离叟猫只有几米远，狮子的脚步声逐渐消失在夜色中。这只猫科动物放松了姿态，但它的耳朵依然保持高度戒备。耳朵能捕捉到最细微的声音，还能快速分辨出对方是配偶还是同性对手，亦或是危险的强敌，还是像现在这样的食物。

叟猫只有一半的追逐以击杀告终，即使这样也不影响他成功猎手的名声。今晚狮群的目标是一头长颈鹿，目标很大但年老体衰，长颈鹿能闻到掠食者的气味却看不见它们。

凌晨两点三十八分，狮群开始享用丰盛的大餐，家族里的每个成员都在场。那么，那只花豹哪儿去了呢？它是阴影中的阴影，没有多少动物能知道它的行踪。就连大斑蹼也不知道。大斑蹼的听力不亚于其他隐秘动物，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听不到花豹脚爪穿过草丛时发出的极轻微。

在这一刻的死寂中，花豹却犯了一个错误，他触动了一些枯草，惊扰了一只猫头鹰。对大斑蒲来说，这就是警报。

这棵树能支撑2000克重的大斑蒲，但对60千克重的公花豹来说，树干还是太脆弱了。花豹擅长爬树，也有自知之明。当更有价值的目标吸引了花豹的注意力后，大斑蒲就不值得追捕了。那是一只处于发情期的雌花豹，或许是它未来的配偶。

0: 夜幕中，土豚为寻找食物而挖出多条隐秘洞穴，叟猫在给领地加上新的标记信息，花豹惊扰了一只猫头鹰，因而触发了大斑蒲的预警系统。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凌晨3点，有一种隐秘生物已经收工睡觉了，那就是穿山甲。其他6种依然保持着清醒。野猫正在寻找合适的休息场所，叟猫在长草丛中穿行觅食，豪猪们在享用可口多汁的根茎。大斑蒲依然躲在树上，一只雌性灵猫进入了雄灵猫的领地，土豚正在建造它的建筑杰作。仅次于白蚁，土豚赢得了非洲隐秘世界建筑大师的称号。它挖掘深邃的觅食洞穴，一晚可以完成5个。土豚只需几分钟就能挖出一条3米深的隧道，这是它风险管理策略的一部分。新旧洞穴散落在草原上，一旦有麻烦，就是可以随时进入的避难所。空出来的洞穴常常被灌木丛中的其他居民占用，亦或临时征用，包括大部分的隐秘生物。事实上，除了叟猫外，谁都可以去入住。到了凌晨4点15分，土豚完成了今晚的4号洞穴，是时候去找些食物充饥了。它鼻子贴地，搜寻着下一顿美餐。微风把气味带到了开阔地，土豚鼻子识别出了狮子的气味，接着耳朵捕捉到了狮子移动时那清晰可辨的声音。

豚果断地钻进了他挖掘的一个深邃洞穴里。洞口很窄，塞不进狮子庞大的身体。极度饥饿的狮子可能会尝试挖出被困的土豚，但这只公狮现在还

这头长颈鹿能让狮群至少饱食一个星期，他们会多次往返前来进食，直到把肉啃光，只剩下骨头。当雄狮大快朵颐时，雌狮和幼狮会在一边休息，梳理一下毛发。

躲在长草丛里的野猫正在彻底清洗自己的爪子和皮毛。不出所料，在野猫的早期预警系统中清晰地回荡着狮子的脚步声。

狮群继续前进，浑然不觉自己在隐秘世界的阴影中引发了多少恐慌。雌狮和幼狮正在水边放松，痛快地喝着水。凌晨5:30，太阳即将升起，大多数隐秘生物正潜回阴影中，但它们能安然躲过这一天而不被发现吗？土豚、穿山甲、豪猪和灵猫都在地下巢穴中找到绝佳的藏身之处。野猫蜷缩在地面睡觉，它的床位不像其他动物的那样安全。叟猫和大斑蹼依然清醒着。早晨6点，非洲荒野进入了新的一天。这7种动物都是夜行性生物，但一些特殊情况也会迫使它们在黎明后仍然逗留在外。今天早上，叟猫和大斑蹼还不能休息。大斑蹼依然躲在树上，花豹在几个小时前就离开了，但一直等到现在，大斑蹼才敢离开避难所。他紧张地在小水洼里喝了口水，然后出发去寻找更多的食物。昨晚吃的那条蛇并不足以填饱肚子。在收工睡觉前再找点小点心，对大斑蹼来说再好不过了。

是猫，也不属于猫科血统动物。尽管一些科学家认为它可能是猫科物种的先驱物种。和灵猫一样，大斑蹼也属于灵猫科。早上8:23，叟猫在它的领地内巡逻。作为真正的猫科物种，它拥有典型且警觉的耳朵，可伸缩的爪子，敏锐的视力，以及强健而轻盈的身体。和所有猫科动物一样，叟猫也维持着一片领地，并定期用自己独特的动态气味进行标记。但这种气味边界只对同类起警告作用，告诫他们不得入内。

在熊花豹和叟猫的对峙中，小猫肯定是毫无胜算。这种情况需要采取规避行动。保持安静，把身体融入斑驳的阴影中。熊花豹看不见叟猫，但它敏锐的鼻子很可能捕捉到了叟猫的气味。对叟猫来说，幸运的是熊花豹现在没兴趣进行这场杀戮游戏，它正追踪着一种更有趣的气味，那只让它找了一整晚的行踪诡秘的雌豹。熊花豹一离开，叟猫就再次现身。人们曾认为叟猫是纯粹的夜行猫科动物，但近年的观察表明，这些优雅的猫科动物在清晨和傍晚也能自如地在草地和灌木丛中前行。叟猫有无与伦比的视觉和敏锐的听觉，猎物无处遁形。甚至无法逃往空中。

极丛林的七种隐秘生物依然隐藏得很好，不是在洞穴里，就是在灌木丛深处。非洲烈日下的正午让人昏昏欲睡，在尽情狂欢了一整晚后，狮子们正通过睡眠来消除疲劳。只有雄花豹还在忙碌着，它终于找到了那一只一直躲避它的年轻雌豹，现在雌豹终于准备好接受雄花豹了。交配是花豹一生中仅有的两只成年个体能容忍彼此如此亲近的时刻。

在花豹种族的传承中不存在求偶，交配只为一个目的服务，那就是物种的延续。下午4:25，距离日落不到2小时。到目前为止，野猫一整天都在休息，它紧闭双眼以避开白日的强光，但它的耳朵却在时刻关注着周围。

朋友、敌人，亦或是食物。他的神态从防御转为进攻。

把猎物带到灌木丛更深处，这时怎么谨慎都不过分。只有非洲最大的啮齿动物在进食时才会发出如此大的动静。下午4:55，豪猪妈妈和宝宝很早就开始觅食了。他们的第一站是一棵披着美味外衣的金合欢树，

下午5:28，快日落了。接下来出现的两种隐秘生物是灵猫和叟猫，它们带着饥饿醒来，

下午5:40，沿着小径往前走，灵猫的漫步也带上了一点仪式感。一种熟悉的气味，另一只灵猫经过了这里，而且是一只雌性。信息被存储进记忆中，它继续前进，却直接陷入了一个潜在的危险境地。幸运的是，入侵者被证明只是一条无害的家蛇。即便是无毒蛇，但被咬一口也会感到不适。灵猫是杀蛇的高手，他毫不犹豫地解决了这个麻烦，通过剧烈摇晃蛇身来折断蛇的脊椎骨。

0: 太阳落下，白天结束，但对于生活在隐秘世界的生物来说，他们的一天才刚刚开始。灵猫、叟猫、豪猪和野猫率先醒来，很快进入活跃状态。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9: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

0: 但是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0: 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花豹们已经分开，回到各自的独居生活。狮子们摆脱了倦怠感，

最终他们出发去寻找食物。从现在起，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们已经饱餐了一顿，但如果狩猎的机会出现，他们也不会放过。这七种隐秘的夜行生物需要时刻保持警惕。豪猪爸爸也加入了搜寻的队伍，尽管他更喜欢独自觅食，但偶尔也会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过雄性豪猪的这种决定背后有一个潜在的原因，雌豪猪心甘情愿地向他展示自己，抬起带刺的尾巴并挪向一边，以免在快速交配过程中刺伤雄豪猪。雌豪猪并未处于发情期，毕竟幼崽才出生没多久，现在的交配只是为了确保下一个发情期的到来，毕竟这是它相伴一生的伴侣。几个月后，当断奶的幼崽离开并自力更生后，交配行为才会真正发生。这个隐秘群体的其他六名成员与伴侣之间并没有如此紧密的联系。雄灵猫会与任何进入其领地的雌灵猫交配，它前晚察觉到的那种雌性气味依然萦绕不散。他们离得有多远呢？突然，雄灵猫嗅到了另一种气味，敏锐的听觉也捕捉到了入侵者发出的细微声响，那可能是一个友好的伙伴，比如那只雌性，也可能是某个令人不快的家伙，比如花豹，甚至是更糟糕的狮子。灵猫并不打算留下来一探究竟，它飞速奔向掩体，躲藏是它的第一道防线。随后它僵住不动，依靠自己斑驳的外衣进行伪装。最终入侵者出现了，正是进入它领地的那只雌性，但是它还没来得及从藏身处出来与雌灵猫会合，雌灵猫就被一个更危险的前行者发现了。结束了繁育任务后，花豹正饥肠辘辘，它藏起了自己的猎物。雄灵猫失去了交配机会，为了保命，它融入了黑夜的阴影。

走猫的领地也被一名掠食者入侵了，擅自进入者是他的同类，是一只正在寻找领地的年轻雄性，但这片领地已经有了主人。这种对峙是一次性的。

成功驱逐闯入者后，领地的所有者需要更新边界沿线的气味标记。晚上九点，我们的隐秘生物的故事已经进行了21个小时。灵猫溜进了最深的阴影中，叟猫重新确认了自己的领地，豪猪们散开继续觅食，野猫正在捕猎，大斑蹼小心翼翼地从藏身处露面，穿山甲以喝水开启了今晚的行动，土豚在出发前正仔细勘察周边的环境。

晚上他能行进5000米的距离。土豚的牙齿缺乏牙根和牙釉质，所以它们只能处理最柔软的食物。目前仍不清楚土豚为什么会长牙齿，食物会完好地绕过那些牙齿。土豚每晚吃掉的约5万只昆虫都是由它的胃来磨碎的。

在这支白蚁大军的兵蚁发起反击或叮咬之前，兔豚已经离去并掘开了另一个蚁丘。 附近还有另一个蚁群，蚂蚁们正与另一只食蚁兽搏斗，但这只食蚁兽装备得像堡垒一样，穿山甲的盔甲鳞片同样让蚂蚁无从下口。但蚂蚁是勇敢且顽强的战士，它们爬满穿山甲的身体，寻找防御中的薄弱之处。与此同时，工蚁们正急着把幼虫转移到安全地带。 最终，兵蚁们确实发现了一个软肋，就是穿山甲的口鼻处。但穿山甲还没有吃饱，很快他又找到了另一个蚁群。穿山甲弯曲的前爪把蚁丘掘开，接着穿山甲那长达30厘米的粘性舌头开始工作了。 与其他隐秘生物相比，穿山甲的视力较差，它完全依靠敏锐的嗅觉支撑自己的预警机制。晚上10:34，黑夜只过去了几个小时，更多危险的时刻还在后面。 温暖的夜晚有利于昆虫活动，对大斑蒲来说，这些昆虫是一份额外的小点心。

晚，空气的湿度放大了声音。当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中时，区分不同噪音的能力成为了隐秘生物探测食物的重要技巧。野猫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它拥有极其发达的听觉器官，能够在目标出现之前探测到最细微的响动。

道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以此来完善杀戮的艺术，而成年猫科动物也经常会玩同样的游戏。狮子以此自娱自乐，守猫有时在进食前会拍打老鼠，花豹也会戏弄他们的猎物，当然野猫也会这样玩耍。

0: 非洲的赤道地区拥有地球上第二大丛林地带，在这片广袤的区域内生活着一些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它们拥有非凡的技能和超群的武器。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接近午夜，从一场猫鼠游戏转入另一场杀戮，唯一的区别在于参赛者的体型，而且这种啮齿动物会反击，母狮们有自己的应对策略。包围愤怒的豪猪，避开棘刺。当豪猪倒退戳刺时，攻击它那毫无防护的头部。

0: 豪猪被击败了，但对于冒死发起致命一击的母狮来说，代价也极其沉重。一根棘刺刺穿了它的下颌，母狮可能永远也无法将其拔出，伤口可能会溃烂，导致它无法狩猎或进食，最终母狮可能会因此死去。午夜，过去的24小时对某些行踪诡秘的生物来说非常艰难，但他们都活了下来。叟猫维护了他的领地，灵猫继续独自前行。由于花豹的出现，灵猫失去了交配机会。土豚为自己建造了更多避难所，同时也毁掉了别人的家园。穿山甲九死一生，现在还安然无恙。大斑蹼躲过了花豹，野猫结束了这一晚的游戏，专心寻找食物。豪猪爸爸成功抵御了花豹，他的家庭依然完整。这些戏剧性的场面就在短短24小时内发生在南部非洲的一块弹丸之地。想象一下，在广袤的非洲荒野中，每时每刻又在上演着多少这样的故事。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2: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农。
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

0: 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一条威仪雄浑的传奇山脉，几十亿年地质演化的自然奇观，几千年来人类又是如何在此建造家园，生生不息。太行山下，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纬太行，山水灵韵，鬼斧神工，自然天成。它是中国北方最雄浑古老的地质构造之一，也是地球地质演化的完美杰作。
1: 来，看到了。
0: 31年的地质演化，造就了太行山怎样与众不同的地质奇观。10000年间斗转星移，沧海变河山，太行山的山水奇观究竟隐藏着多少地质奥秘与未解之谜？本期节目，科考队将带您探访河北涞源的白石山，考察全国罕见的大理岩峰林地貌。随后，科考队将赶赴河南天界山，考察由石头形成的天然课堂，为您揭开神秘天书形成的奥秘。

0: 太行山雄峻苍凉，绵延400多千米，纵观整座太行山脉，自古以来就以巍峨雄浑名闻天下。在茫茫太行山中，隐藏着众多险峻神奇的地质奇观与未解之谜。不同于南太行的水韵俊秀，北太行岩石裸露，植被稀少。在涞源县城南有一座白石山，那里有着国内罕见的大理岩峰林地貌。北太行中的山石大多为棕色或棕褐色，然而这处奇特的峰林却呈现出白色。这种罕见的白色峰林奇观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为揭开白石山所隐藏的地理奥秘，地理中国科考队决定前往涞源探明真相。科考队首先前往位于涞源县南15千米的白石山。步行3个小时后，队员们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座座洁白的石峰，这就是国内罕见的大理岩峰林地貌。向导告诉队员，这也正是白石山一名的由来。一座座白色石峰挺拔高耸，神态各异，险峻奇秀，气势磅礴。在云雾缭绕中，石峰时隐时现，让人误以为是撞入了梦中的仙境。经过仔细鉴别，专家判断这片白色峰林既不是岩山，也不是喀斯特岩体，而是白云质大理岩。这种性质的大理岩峰林极其罕见。峰林常见于我国南方地区，如桂林阳朔、贵州万峰林等等。它们大多发育在喀斯特地貌上，然而发育有如此雄险奇幻的大理岩峰林，在国内只有涞源白石山。
1: 所有的这些山峰的岩石都是一个性质的，都是白云质大理岩。
0: 这里的峰林不仅高大，而且棱角分明，从高差上说也是全国罕见。专家说，有一种天然形成的石柱隐藏着白石峰林的成因。
1: 白石山就有九重。
0: 这个大自然用鬼斧神工般技艺精雕细琢而成的石柱高约11米，由于奇特的形状，人们将其称为太行之神。
1: 上部分呢比较大，下部分比较小，而且呢它根部啊风化的比较严重，这层岩石呢比较松软，要从这个峰林的发育角度啊，它已经进入老年期了。白石山的峰林呢，它分为幼年期、青年期、壮年期还有老年期，这个柱子已经到老年期了。
0: 一番科考，专家发现相比较周边其他峰林，这个岩体为白云质大理岩的石柱，形成年代更早。原来在10000年前，涞源这一带沉积有白云岩， 后来地球内部岩浆活动，炽热的岩浆随着岩石裂缝向外喷涌，当白云岩遇到炽热的岩浆之后发生了热变质，岩体内部重新结晶，就变成了白云质大理岩。白云质大理岩经过漫长时期的冲刷剥蚀，就形成了白云质大理岩峰林。正是炽热的岩浆和多种外力，造就了这处全国罕见的白云质大理岩峰林景观。如今登顶白石山，面对峰林云海，依然能够感觉到亿万年前太行山北部这场壮丽激荡的地质变迁，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神奇的创造伟力。就在距离涞源400多千米外的河南省辉县市，还有另外一处神秘莫测的高山——天界山。多年前，人们在天界山一带发现了神秘的天书、整齐的石桌石凳，以及一座奇特的建筑，矗立在高高的山顶上。它四周绝壁悬崖，异常险峻。神秘的天书、奇特的建筑究竟是什么？它们又蕴含着怎样的地理之谜呢？一片洁白如雪的奇特峰林，天然课堂、无字天书又是如何出现？神秘的地质奇观隐藏着太行山怎样的地质奥秘？太行山下，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解员。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接下来，科考队随同河南省的地质专家赶赴天界山展开考察。天界山山势陡峭，雄浑壮阔。20世纪60年代，回龙村还是一个交通不便、封闭落后的山区。这里山势险峻，沟谷纵横，人迹罕至。入秋的一天，一位慕名而来的修行者走进了太行山南麓的天界山深处。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寻找老子讲经的铁顶道观和传说中的无字天书。据传说，老子在天界山的最高峰十字岭给弟子们讲经。在十字岭上，修行者发现了老子讲经的课桌和板凳，厚厚的经书层层垒起，书上墨迹斑驳，又不见一字，被称为无字天书。站在十字岭的最高处，他发现对面高高的山岭上，一座庙宇被云雾遮挡，时隐时现，变幻莫测的景象使他仿佛看到了人间仙境。难道这就是他要寻找的铁顶道观吗？第二天，他把山中所见到的奇景告诉了当地村民，对此村民不以为奇。村民说，耸立在山顶的那座孤峰叫做老爷顶，老爷顶海拔1570米，传说道家的祖师老子就是在这里升入天界，因此这里得名天界山。
1: 共城，魏县的古共城。
0: 这座庙宇石头围墙，铁瓦封顶，它四面绝壁，屹立于老爷顶最高处，已有千年的历史。民间传说为这座铁顶庙宇增添了许多神秘的气氛，天界山上诸多奇特的现象也让人们对它充满了好奇和疑问。抵达天界山之后，科考队决定首先爬到山顶，考察整个天界山的地形地貌。

0: 抬头望去，老爷顶就如坚固的磐石一般，稳稳地支撑着峰顶的庙宇。它四面悬崖绝壁，雾气缭绕。40分钟后，科考队到达了真武庙。从山顶俯瞰，只见山下峡谷纵横，垂直的崖壁在阳光的照射下更加光彩夺目。当地人传说，当年曾经想把真武庙建在高于老爷顶的十字岭上，但由于十字岭山体容易破碎，无法承受铁顶庙宇的重量，所以最后才选址在老爷顶。
1: 它高，太阳一出来就翻下去，那是个包顶。
0: 科考队在这座古代建筑前注意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庙门前的几棵树木遭到雷电袭击，已经枯败不堪，但这个纯铁屋顶的真武庙却丝毫无损。
2: 老爷顶的最高最顶端，那房顶呢全部是铁瓦，叫铁顶，但是没有，也没有避雷针，也没有遭过雷劈。我左边的这棵树啊，学名叫榉树，它没有这个高啊，但是它已经雷劈死了。
0: 通过观察，大家发现真武庙的屋顶似乎高出树枝的顶端，而铁顶上也没有人为安装避雷针，那么为什么屋前的这棵古树遭到了雷电的袭击，而旁边的铁顶庙宇却毫发无损呢？接下来，在山顶的铁屋旁，向导向我们展示了建造庙宇屋顶的铁瓦和铁制器皿。
2: 这是铁瓦，
3: 这个顶也是的，是吧？
2: 啊，这个也是。
0: 经观察发现，真武庙的屋顶全由铁瓦覆盖，殿外有铁锅、铁顶、铁钟，都以铁铸造，因此这里也被人们誉为天下第一铁顶。让队员们疑惑的是，这座铁顶庙宇处于高耸险绝的山顶，又经历过无数风雨雷电，那么它没有被雷击毁，毫发无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科考队在对庙宇周边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后，似乎也很难解释这一奇特的现象。但当专家重新来到庙前的树下时，他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4: 可以这么说，这个树在没有被雷击之前肯定要大大的高于这个房屋的屋顶啊，如果它低于房屋屋顶的话，它又是铁的，容易导电，那肯定房屋早没有了。应该说这棵大树庇护了这座古建筑。
0: 专家认为，正是这棵榉树为庙宇起到了天然避雷针的作用，因此铁顶建筑才没有被损毁。此时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老子课堂和无字天书又在哪儿呢？向导说，要想去到无字天书，必须攀上天界山最高的山峰十字岭。
3: 哦，是一个最高的点，
5: 对，
3: 海拔最高的一个点。
0: 攀登十字岭的山路异常难行，经过3个多小时的攀爬，队员们终于在山顶的一处斜坡上找到了传说的老子课堂。只见数十个长方形石块有规律地躺在斜坡上，它们排列整齐，酷似人为摆放的课桌。置身其间，仿佛坐在由石头垒砌的天然课堂之中。随后，大家就体验了一回当年老子传道的情景。再往前行，大家的眼前赫然出现了一块外形奇特的巨石。这个巨石由一层层的岩石叠加而成，在上面有着整齐而清晰的纹理。向导说，这就是人们传说的无字天书。 据说它是当年老子在此传道时遗落的书卷，
3: 好像是木屐一样的。
5: 嗯，
2: 对，这种
0: 眼前所见让队员们都倍感惊奇，这个仿佛布满墨迹的石头书，这些形态齐整的石桌为何出现在这里，又为何形成如此奇特的形状呢？专家告诉队员，要想揭开他们的身世之谜，必须对整个天界山地质地理状况进行全面的考察。在向导的指引下，科考队来到了天界山脚下的云峰画廊。向导说，从这里出发，乘车环绕山一周，约8000米，可以饱览天界山最壮美的景色，所以它也被人们称为360度观太行。驱车前行，这里既有磅礴大气、壁立千仞的洪崖绝壁，又有惟妙惟肖、触手可及的近景奇观。等科考队来到一处峡谷地带时，远眺天界山山体，大家发现这里的山体明显地呈现出一种3层台阶的结构，山体最底部是一段斜坡，斜坡之上第二层是一段近100米高的直立红色长崖，第三层则是灰白色的陡立山体。那么天界山为何会呈现出如此有规律的层状分布呢？
4: 主要是受它的一个地质构造作用影响比较大，斜坡的这个地方呢，主要是比较古老的一个岩层。
6: 这个岩层
4: 啊，我们在这里做过同一种岩层测定，大概32年左右，是比较椰子号的啊。然后上面这个陡坎发红的这个叫丹崖，这个啊，大概就是10亿到14亿年左右的一种浅海象的一个沉积物，现在叫变质的石英砂岩啊，比较坚硬。那么上面有一个2层的一个斜坡，然后又陡的一个直壁呢，这个就是到了一个寒武纪了。寒武纪的时期的时候呢，大概就是5亿年，5亿4000多万年之后，形成一些稍微深海的一些碳酸盐的沉积，叫石灰岩。
0: 一番考察之后，专家告诉队员，天界山山体的地质结构就像一个多层蛋糕，最底层是古老的变质岩，它是太行山之根。第二层红色杖石岩是一种红色石英砂岩，它属于远古时代的沉积岩，由于岩石中富含铁元素，所以呈现出红色，在地貌上形成万丈红岭的赤壁长崖。而最上面的第三层是白色石灰岩，这种多层结构的山体在太行山地区十分典型。秘宝、紫雾、神水、仙草，周边干旱缺水，为何这里水量惊人？太行山大峡谷种种神秘现象与未解之谜该如何破解？太行山下，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金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此时还有一个疑问让队员们感到不解，十字岭上形似天然课堂的石桌石凳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无字天书上的墨迹又是怎么回事呢？科考队的专家推测，十字岭的石桌石凳处在三层结构的最上层，它很可能是由石灰岩构成的，但要找到相关的证据，必须对这些石桌石凳的岩性进行仔细的分析。经过细致的观察，专家认为石灰岩地层容易被流水侵蚀，形成一些溶沟，在一系列的地质作用下，岩石就顺着溶沟形成了一些棋盘格子状的断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岩石的断裂和裂隙不断被风化和剥蚀，软弱的岩层被流水冲走，这样一个个排列整齐的石桌石凳就出现了。而天书也是石灰岩沉积的产物，
3: 它这个钙的成分相对比较多，所以比较耐风化，这段岩层呢比较耐风化，啊，保持凸起。那么里边呢有一些这个泥质的沙质的成分比较多的一些薄层，那么它容易被水流带走，所以它凹进去。
2: 张教授说，这种凹凸相间的岩石看起来一层一层就像书页一样，在自然界中，这些沉积构造景观的形成和保存都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完成的，是很多巧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天书形成的奥秘被揭开了，那么这些散布在天书中的墨迹又是什么成分呢？
3: 这里边呢有两种这个成分，一个呢就是可能是有一些这个沉积过程中啊，它的物质成分不一样，所以形成色调的一些差别。另外一部分呢，可能是一些虫剂，就是一种那个化石。
2: 专家推测，树叶上黑色的墨迹很可能是寒武纪时期留在岩石上的海洋生物化石。那么这些化石为何会出现在天界山的山顶呢？张教授说，地球进入寒武纪之后发生了生命大爆发事件， 而当时的天界山正处在一片大海之中。随着太行山的隆起，海洋生物化石被抬升到了山顶。科考队的专家认为，所谓的无字天书和老子课堂，都是当地人根据这里奇特的地质景观，结合老子曾在老爷顶上修行的历史传说，加之在十字岭不远处，人们还看到了一座山峰，酷似老子传道的头像，于是把这些石桌石凳和老子讲经传道联系了起来，所以就有了传颂至今的美妙故事和传说。通过考察，专家发现，古人之所以没有将道教庙宇真武庙建在海拔最高的十字岭，而是选址在相对低矮的老爷顶，正是考虑到了那一带处于第二层岩石地带，处于岩性坚硬的石英砂岩，因此在这里建筑庙宇基石牢固，再加上石英砂岩较为容易涵养水分，更有利于人类生存。而最高处十字岭上的石灰岩却容易破碎，并不适宜建造房屋，可见真武庙当初的修建者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于建筑的选址建造也充满了智慧。而这也正是真武庙历经数百年的时间没有被雷击毁，一直保存至今的奥秘所在。等科考队结束考察，在返回的路上，队员们在一处红色的绝壁上发现了一排方方正正的洞口，向导说这就是太行山区最为有名的挂壁公路。这条公路悬挂在垂直90度的陡崖之上，蜿蜒穿行于坚硬的红岩绝壁之中，堪称是世界上最奇险的公路之一。这条绝壁天路完全是由当地村民一锤一凿人工修建起来的。科考队的专家认为，挂壁公路之所以出现在太行山一带，与这里的人们掌握太行山的地形地貌、岩石结构特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由于红色砂岩质地坚硬，不易破碎，岩石块状形态保存完整，有利于隧道的成型和基石牢固。这种满眼都是落地窗的公路，不仅帮助太行山的村民实现了走出大山的梦想，也成为了太行山一道独特的风景和令世人瞩目的奇观。绵延不绝的太行山孕育出了令人赞叹的自然景观，奇峰绝壁，云雾飘渺，带给无数人以遐想。这座大山留给世人的不仅是绝美的山水华章，千百年来它也成为了人们寄托情怀的精神家园。追求天人合一的古人把太行山看作了远离尘嚣的心灵居所，等岁月的风吹去浮尘沧桑，留下的是中华文化的博大包容与心意相通。而流淌在这片土地上的文明血脉早已经凝结在自然万物之中，绵延相承，亘古不绝。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位名

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10: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超市货架上的食品琳琅满目，一眼望去很容易挑花了眼。为了让消费者在货架前多停几秒，商家们在产品包装、色彩搭配、宣传标语上煞费苦心，从用词到图案选择，处处藏着商家的小心思。零添加、纯天然、低脂、高钙，这些诱人的字眼背后暗藏着普通人无意察觉的营销花招。在节目录制前，我们给四位嘉宾布置了一个小任务，让他们根据日常经验分别到超市选购奶制品、调味品、零食和饮料。四位嘉宾有没有被部分商家的宣传所误导？他们精挑细选的商品是否也中了某种商业计谋？营养专家会如何评判？本期节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合力研究员为大家揭秘需要警惕的消费陷阱，让您选对健康，莫中计。
7: 我们很多的消费者在逛超市选这个商品的时候，就像刚才那四位，我仔细看了一下，直奔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东西我喜欢吃，哎，一看这个包装颜色好漂亮啊，然后这个色彩也喜欢，没怎么仔细看，营养标签可能都忘了怎么去看了。
8: 什么是营养标签？
7: 对对对，就买回家去了。然后顶多看个保质期在不在啊什么的，然后那些信息都不看。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会中计的，你知道吗？
8: 中计。
7: 对啊，当然今天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说的所有的这些商品啊，这个架子上的也好，连续啊各位嘉宾买的也好，都是合格的商品啊，符合各种的规定的啊。不合格的也不能上超市里让大家去买去啊。但是呢，我是想说，因为这个商家呀，他想要消费者把他的商品买回去，他要挣钱呢，是吧？所以呢，他会有一些计谋在里边。你不仔细看，不学会认真的阅读标签，你可能就会中计。所以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啊，第一计啊，瞒天过海。
8: 请何老师为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这个瞒天过海究竟是什么意思。
7: 这个瞒天过海计啊，就是代表着一而再再而三的用伪装的手段来欺骗你，达到他的一个目的。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食品当中啊，那很多的商家呢，他就会采取，比方说啊，这个是个奶制品，但是呢，它后面的一些饮料啊、饮品啊，还有一些条子舞的字啊，印的都特别小，所以你就会中计。咱们不妨来看看，
8: 我看看啊，这个货架上，咱们看哪一位朋友今天是中了这个瞒天过。

0: 过海记了呢？
1: 我从这第一个开始
2: 啊，这有问题吗？
1: 甜牛奶，嗯，赵成，你是不是冲着甜牛奶买的？
3: 对啊，
1: 对，
3: 我小时候就爱喝。
1: 哦，俊怎么选的这个？我觉得还是中计了，所以我给你贴一个字，这个是带坑的啊。嗯，
0: 我很好奇，这个甜牛奶为什么会中了瞒天过海计呢？
1: 首先声明啊，它这个东西是合格的商品啊，
0: 这个商品是没有问题，
1: 商品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有的人呢他喜欢喝这个甜口，我是告诉大家说为什么是坑的，它不是牛奶，相对于这个来说，因为它后面有三个字，你看见没有，叫乳饮料。这个商品还比较好，这个乳饮料三个字就跟在甜牛奶后面了，你看你还能看得见。那么还有些商品呢，把这个乳饮料啊，还有什么配制乳、调制乳啊，就放在很底下，放在很隐蔽或者字特别小的地方，你就不注意，你就看不到，以为买的这个就是牛奶。我想俊岑他可能认为他买的是牛奶，对不对？
3: 对啊，因为我以前啊，我记得我好多年前就爱喝这个风味的这个牛奶，我就觉得那这个跟比如说我们喝的其他的那种牛奶没有什么味儿的比起来，那这个多好喝呀。所以我就一直认准喝这种甜甜的。
1: 他就只看见了甜牛奶，他没看见乳饮料，所以就中了瞒天过海的计。你看看他这个原料是什么，
0: 这么多，
1: 它的配料是非常的多，排第一位的是水，第二个呢是奶粉啊，那这就是一个还原乳做成的一款乳饮料。
0: 那我们在买的时候如何来区分这个乳饮料和纯牛奶呢？
1: 我给你拿一个什么是牛奶啊，你看这个是二号嘉宾笑叔买的，你看就三个字，纯牛奶，只有一个配料
0: 啊，只有生牛乳。
1: 生牛乳，你看这边就一堆
0: 哦，明白了。
1: 好，第二步呢，我们就要看它的营养成分表，就是食品标签上那个小方框。
0: 哦，这个，
1: 你看看出来了没有？咱们先从笑叔选的纯牛奶开始看啊，你看啊，能量啊都有的啊。第二个我们就看蛋白质，你看到没有？这一款100毫升里边的牛奶里边蛋白质含量有3.6克。一般来讲啊，纯牛奶、鲜牛奶，它的蛋白质含量要求要100毫升，2.9克以上啊，就是国家标准。你低于2.9克，100毫升，那就不能叫纯牛奶或者是鲜牛奶。你看这一款很好，还有它的脂肪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一般都在4克100毫升。好，再就碳水化合物，这个碳水化合物呢，不是我们指的那种糖啊什么别的东西，这个在奶制品里面的它的碳水化合物是什么呀？是乳糖啊。有的人说喝牛奶不舒服就乳糖不耐受啊。然后还有钠元素，还有钙，这一款牛奶的钙的含量是比较高的，100毫升的牛奶里边有120毫克钙，那么你喝250呢，就240，就300毫克钙了。所以这一款牛奶是比较好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个乳饮料啊，你看它的能量会低一些，为什么呀？因为它添加了很多的水呀、别的东西，它的蛋白质含量只有多少？丁鑫，看
0: 1.0克。
1: 对，它的国标就是作为乳饮料来说，只要它的蛋白质含量啊在1克以上就是合格的。所以它是饮料，
0: 它是合格的，
1: 它是合格的。
0: 但是它相
1: 它是饮料，对，
0: 对，纯牛奶是低一
1: 些的，对，它是饮料，还看到脂肪也比较低，而且它这里边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是添加进去的什么呀？白糖，就不完全都是乳糖的，是白糖啊，还有这个钠元素，它没敢标这个钙，因为它的钙含量不会很高，因为本身它的添加的这个牛乳粉就不是特别高。其次呢，它没有添加钙，就食品添加剂里面它没有加钙，所以它钙它不高，所以它就没有显示。这回你会认了吗？
0: 我会认了，会认了。但是我还有点不太明白哈，那干嘛要折腾这么大一圈啊？把奶粉再给做这种变化多端的啊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再变成这样的饮料，你看这配料表这么多，密密麻麻，为什么
1: 啊？这个是这样的，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还有一个运输的便利性。我们都知道这个生鲜牛奶要保存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他们作为一种食品原料来用的话，所以通常情况下呢，会把这些液体奶啊，就鲜牛奶制成奶粉储存下来，然后呢等需要的时候，尤其是制作这样的一些配制乳啊还有乳饮料的时候，它就加这个水再进行一个还原。我们通常情况下呢会叫它还原乳，这个还原乳呢也是合格的，只是说你要长一双慧眼，你会选

0: 择适合自己的营养价值比较高的健康食品。那么这个甜牛奶呢，乳饮料，它可能也有一些存在的必要。比方说，我就想喝一口甜的呀，我就把它当一个小小的调剂我的心情啊，可能我喝点甜东西就比较愉悦啊，是可以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纯牛奶来喝。
1: 但是我们很多人会非常喜欢甜牛奶的这种口感的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现场请大家呢品尝一下，来感受一下究竟自己喜欢哪种味道呢？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0: 计谋呢，经常出现在儿童食品上。其实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儿童酱油的标准。
2: 低糖低脂非膨化食品真的更健康吗？
3: 赵氏钠就是盐，少了油又多了盐，你中计了。
2: 挑选食品有技巧，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但是我们很多人会非常喜欢甜牛奶的这种口感的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现场请大家呢品尝一下，来感受一下究竟自己喜欢哪种味道呢？小叔先来吧。
3: 好，我先尝这个甜的。
6: 嗯，
3: 真的好喝，
7: 好喝吧？
1: 是不是很好喝？我也很喜欢喝。
3: 头上应该打两个字，真香。
8: 哎，我跟你说，哎，大家首先看这两个杯的颜色就不一样，一个偏黄一些，一个就是咱们经常喝的这个牛奶哈，而且闻的这个味道，
3: 这个甜多了。
8: 哎，我跟你说啊，特别的香，你知道吗？我先喝一下这个甜牛奶。我跟你说啊，这甜牛奶喝出什么感觉？就是小时候吃的那个冰砖，吃过吗？
3: 啊，
8: 小时候冰砖的那个味道，
3: 那个味道，
8: 对，
1: 冰化了的冰砖，
3: 化了的冰砖。
8: 这个就是纯纯的牛奶。
6: 我都馋半天了，我先尝尝那个。
1: 迫不及待的感觉啊！
6: 纯牛奶、啊，
1: 你怎么给倒了这么多啊？自己？
9: 哎呦，有营养，有营养，有营养。
1: 主要是来节目组补钙。
6: 这就是奶吗？
1: 当然我知道，
6: 老百姓都喝过奶吗？
1: 那可是甜牛奶呢，这个口感你会喜欢吗？
3: 哎呦哎呦，干了干了干了、
1: 哦、仿佛变成了连小旭，
9: 味道好极了、
6: 这好喝，
1: 一口浓
3: 香，这是
6: 甜的太好喝了。就是它那种香味儿，就是就比奶香还香。
8: 对，
6: 然后口感呢又比这个呢又滑一点，
1: 就是就丝滑的那种感觉，
6: 而且还有甜味儿，就让人觉得喝着很幸福。我喜欢那个，我喜欢那个带味儿，
1: 就是一口浓香，
6: 对，
1: 一份回忆。
6: 喝完之后现在嘴里还有那个味道呢。
1: 看来大家都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甜牛奶的口感啊。
0: 那很多的商家呢，在生产这些乳制品的饮料的时候，它就迎合消费者的口感，香甜丝滑，成本又低，口感又好，是你无形当中呢就去购买它的产品。 当然，这一款甜牛奶它作为一款饮料。

0: 料来说它还算是可以、嗯、而且它多少还含有一点奶制品在里边，但是呢这个乳饮料啊很甜很香，你看四位嘉宾都喝得特别的好、嗯、那么孩子们一喝起来可能就打不住，
1: 对，
0: 一瓶两瓶三瓶四瓶的就喝下去了、嗯、而且很多的家长他会认为这就是牛奶啊，给孩子起到一个补充蛋白质啊补充钙的作用，实际上它是很少，所以这个大家是要注意一下，因为你喝得太多了，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糖吃得太多了对牙不好，比方说龋病啊，就是小孩子长虫
2: 牙，
0: 对对对、嗯、就是跟吃多的糖有很多的关系、嗯嗯、其次呢你喝的太多的情况下、嗯、无形当中会增加一些空白能量的摄入，什么叫空白能量呢，就是比方说添加糖除了给你带来愉悦感以外呢、除了你在肚子极度饿的情况下给你补充一点点能量，实际上在别的情况下它没有别的营养成分、嗯、所以吃太多的糖对我们就是说要控制的一些超重啊肥胖啊会有影响的，
2: 所以白砂糖其实放到了第三位、哎、可见它的含量是很高的，
0: 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嗯、而且很多的孩子一吃下来就停不下来、嗯、还有呢他会放一些这样的像增稠剂啊甜味剂啊，还有一些呢就是香精，其实我建议给孩子选择食物的时候呢不要选择有添加香精的、嗯、因为香精虽然是按照国家的标准来做的啊也是合格的、嗯、因为我们的食品添加剂里面香精的种类是有好几百种的甚至上千种的，这些都是合格的，但是我们也有规定就是给一些婴幼儿小朋友的啊，就是尤其是一岁以内的婴儿的食品里面是不允许添加香精的，
2: 对，嗯，明白了，所以这个看懂标签啊，从标签的细节入手来捕捉呢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甜牛奶乳饮料和纯牛奶是不一样的概念。好，谢谢何老师。
0: 那我就先给拿回去放到架子上去了啊。嗯、这个坑我还留着，
2: 坑也标记着。
3: 接下来嘉宾们来到饮料区，他们今天的任务很简单，挑选一瓶自己心目中健康的纯果汁。橙汁包装上饱满诱人的果粒瞬间吸引了笑叔的目光，张青则被蜂蜜柚子这几个字吸引，觉得肯定营养又好喝。将商品放入购物筐的那一刻，他们已经中了商家的瞒天过海之计，他们奔着纯果汁去，拿起的却是添加了大量糖分的调配饮品。这种用包装放大优点弱化实质的营销方式在超市里十分常见，那到底什么样的才能叫纯果汁？果汁饮料、水果味饮品、 NFC、 HPP，这些概念背后藏着哪些玄机？食品配料标签上还藏着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信息？
2: 可是为什么这两个都中计了呢？何老师，
0: 你们俩是把这个当什么买的呀？
1: 它就是果汁嘛，你看
2: 橙子汁，
1: 你看它的包装，看它的颜色，对，还有果粒呢，
0: 还有果粒啊。这个柚子呢，
2: 是添加了蜂蜜的柚子汁
0: 哦，
1: 更营养了，
0: 甜，嗯，但是底下还有字，你们看见了吗？最底下
4: 有什么？
2: 底下哪有字儿？
1: 橙汁饮料最底下净含量前面，
2: 哇，你的这个视力真好
0: 啊！还有这个呢，
5: 它那个是叫饮品吧？
0: 啊，对，柚子味儿。
1: 饮品，
5: 饮品，
0: 对，那是果汁吗？他就只看见了果汁，他没看见饮料，所以就中了瞒天过海的计啊！这些东西呢，都是存在就有它的必然性啊，这也是合格的产品，有很多人也挺喜欢喝的。我教大家怎么来认识什么是真正的果汁，什么是饮料，果汁饮料，还有一个呢，水果味的饮品，这个要注意一下。
2: 那我们从哪儿入手呢？
0: 我再拿一会儿好吗？啊，这有真正的果汁。
2: 哎呦，俊辰选的
0: 啊，俊辰选的。你看这个橙汁里边的配方是什么？
2: 啊，非常的简单，100% NFC 橙汁加橙果肉，添加量5%。哎，这个
0: NFC
2: 就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啊？这个其实是一个英文的缩写
2: 哦。
0: 啊，这个 N 就是 Not。F 就是 from，C 就是 concentrate， 就是
2: 连起来是啥意思？
0: 就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非浓缩的，就是我就是原汁，我不是给它浓缩以后再加水的，
2: 原汁原味的。
0: 然后我还把一些果

0: 肉添加进去。
1: 那看来真的是不错啊。
0: 对，它的保质期是120天。对，饮料你们看一下，
1: 水是第一位的，
0: 这有水、果脯糖浆、白砂糖、橙肉、浓缩橙汁、食品添加剂，有什么柠檬酸、柠檬酸钠、贝塔胡萝卜素、食用香精、维生素 C 等等等等，它的成分就比较复杂。大家再看一下、啊，橙肉平均含量是5克啊，5克每100毫升，橙汁主要是要看这个橙汁含量不少于10%，它这是有个标准、如果说你是100%的啊，果汁我们就叫纯果汁，什么都没有添加，果汁的含量在10%以上啊，我们可以叫它果汁饮料。那么还有一个呢，叫水果味的饮料，它的果汁的含量就是大于等于5%。所以你们觉得谁选的最好啊？
1: 很显然，张青老师和这个笑叔，都选的不是那么妥当啊，选的是饮料，并不是一个果汁。
0: 其实还有一款果汁，我想给大家也来认识一下啊。
2: 对。
0: 就是这个，
1: 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吗？
0: 连续的，哎，连续。
2: 我琢磨半天，我这个了，我这个介乎于两者中间。
0: 这个写的是100%苹果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配料，就是
1: 配料，我们
0: 水、苹果浓缩汁。
2: 对喽，就这俩。
0: 这个就是那个 concentrate， 就是浓缩浓缩汁啊。这个也叫。纯果汁，
1: 纯果汁，
0: 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呢，把这个果汁榨出来以后啊，他把其中的水给去掉了，因为他有一些浓缩，他就体积很小啊，我就运到这些果汁厂去，有的这个，比方说。种水果的还有初级加工的地方，我就是生产这个浓缩的汁，我就卖给各个饮料厂，这个运输起来就很简单吧，比方说我这个100升的果汁啊，我把其中的80升的水去掉，然后运到工厂去，那在工厂里呢，我又把纯净水80%的加进来，就是一个还原的过程。
3: 对，
0: 你看我还是加的80%的水，是吧？我也没多也没少，所以我还原出来的，我还是叫做纯果汁。
1: 不是，可是为什么要经历这？这不是
0: 运输好
1: 太折腾了，
0: 降低成本啊！而且你。那么多的果汁砸出来，你有地方放吧？
1: 我先把水弄掉
0: 啊！你把水弄掉，然后我就装到一定的容器里面，然后我再去分配给全国各地去。
1: 我到了地儿，我再加水。
0: 到了地，我再把水加进去，是不是这个运输成本就下降了？还有你这个储存的成本啊，很多很多都会下降。而且我这个冷链的保存啊，或者我在这一系列的运输啊、加工的过程中，我都保持我的质量很好。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在市场上也很多见的，这个也是合理合规的啊，这个也不要歧视，它也叫纯果汁，但是这种呢，它的保质期可能会长一些，这个是12个月，
3: 一年。
2: 那说明我这个月买的还可以哈。
0: 也还可以，对，比两位女士买的啊，就是确实是营养价值要高一些啊。他们俩买的是饮料和饮品，其实还有一款啊，你们看，张青老师选的，我给拿过来啊。这个是最近几年比较时兴的啊。这个叫
1: HPP 冷压鲜榨是什么意思？
0: 对 ，HPP 是什么意思呢 ？H 是英文 high， 就是高，第一个 P 呢是 pressure， 就是压力啊。第二个 P 呢叫 precision， 就是通过300兆帕斯卡的压强。这个压一个帕斯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牛顿的力作用于一平方。米上面的一个力啊，这是一个压强。你看，我要用300兆帕斯卡的压强给它压下去，所以所有的这个果子里面的水分都被压出来了。而且在这么高的压强下面，所有的这些微生物都压死了。你想想看，那么高的压强还能存活吗？就存活不了了。所以呢，它一切都是在比较低的温度下压完以后呢，直接灌瓶。冷藏就出售，所以呢，它的保质期呢是45天啊。它在这个冷压榨以后呢，它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它所有的一些营养成分、风味物质都保存了，而且它整个的过程中它是冷链的，它就是说不会出现一些这个营养成分的损失，所以说我们认为它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
1: 好。那么梳理了这些纯果汁之后啊，我们又要回到最初你选的这个果汁饮料上了。那很多朋友其实非常爱这种口感，如果长期喝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这个果汁饮料呢其实很简单啊，大家看了配料表以后呢，你看啊，它的果汁成分本来就是在

0: 啊，10%左右，10%以上吧。你看它前面都是什么呀？水、果脯糖浆、白糖啊，这个就是添加糖为主了啊。这个碳水化合物呢是100克里边，或者是100毫升里边有9.8克糖，
1: 所以这个糖分是很
0: 高的。对，以糖为主，可能有1克是果肉里边带来的碳水化合物，基本上呢就是8克左右呢添加糖。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能量虽然不是特高，但主要是由哪里来的？没有蛋白质，没有脂肪，主要是来自于糖。这个添加糖呢有很多种，最近几年可能大家都会注意到这个果脯糖浆。果脯糖浆呢主要是来自于一些粮食，比方说玉米，玉米变成玉米淀粉，然后在一些酶啊什么什么的作用下啊，它就会生成玉米糖浆。玉米糖浆呢再分解就变成了果脯糖浆。果脯糖浆呢实际上就是由果糖和葡萄糖组成的，它就是果糖和葡萄糖的两种单糖的混合物。实际上这个果脯糖浆吃进去，它会比蔗糖更快的被身体吸收。
1: 哦，那它升糖更快一些，
0: 它升糖会更快啊。所以说呢它成本比较低，所以很多的人放的也比较多啊，所以比蔗糖还放的多一些。蔗糖主要是来自于啊甘蔗和甜菜啊，这些糖啊吸收的都很快啊，都容易很快的把我们的血糖升高，
1: 就冲上去
0: 了，快速的血就冲上去，而且吃多了对牙不好。
1: 好，终于搞清楚了我们的果汁饮料里边这个含糖啊，还有这么多的学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问一问大家啊，是不是爱喝果汁饮料呢？一天会喝多少瓶呢？连续。
2: 我还是比较爱喝的，而且呢，你别看我胖，但是我血糖呢还算基本正常，偶有这个异常情况，要是夏天的时候啊。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冰镇的这个，是葡萄汁啊、苹果汁啊、橙子汁，那多喝着多痛快啊！差不多4-5瓶吧。
1: 一天啊？
2: 一天就500毫升
1: 的。
2: 对，500毫升就是咱们普通的。
1: 500毫升的。
2: 对对对对。
1: 我以为是1.5升。
2: 我家现在冰箱里头无冬立夏，你打开里头什么咖啡啊、什么果汁啊什么的，全都至少有一层。
1: 像说呢？
3: 你别看我选错了果汁啊，但是之所以选错是因为我很少买，就是我不太喝太甜的东西，我也不喜欢甜，所以我估计如果说喝的话，最多一天一瓶，就是这个小瓶，最多一天一瓶，不会再多了。
4: 我本身血糖就有点偏高，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我是爱吃甜的，爱喝甜的，所以我是很节制，一天喝2瓶。
5: 我是爱吃甜的，南方人爱吃甜的啊，这个无论是食物也好，饮料也好，所以我觉得我最少可能有3瓶。
1: 哇，一天是1、2、3、5，
3: 四五
2: 都，
1: 你胜出了，
2: 我有时候可能还得多点，
1: 压倒性胜出啊！我觉得他们喝都挺多的呀，何老师，
0: 是的，
1: 1、2、3、5啊。
0: 你像我们刚才说的啊，
1: 500毫升啊，
0: 前面几种的 NFC 的、HPP 的，还有这个还原性的橙汁里面，它都是天然的，这些水果的带的糖。那么这些橙汁饮料和饮品里面呢，其实很多都是添加糖。
1: 是，
0: 我们说了是果脯糖，果脯糖浆，还有是蔗糖等等等等。
1: 这糖分是不是摄入的太多了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把他们喝下去的糖摆到他们面前。
0: 没错，我先从笑叔这开始啊。虽然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贴了一条红线，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啊，我们预先称了25克糖，倒在这个量筒里，就是在这个位置，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有一条红线。为什么是25克呢？因为我们中国营养学会啊最新颁布的30指南，就是要求我们每个国民呢每天吃的添加糖的量控制在50克以内，一定要控制在50克以内。最好25克，最好不要超过25克。
3: 看有多少啊，超了，
0: 超了吧，
3: 超的还不少呢。
0: 所以你喝一瓶果汁饮料或者是碳酸饮料就差不多50克。好，我们再来看俊成的啊。俊成说你一天喝多少？
5: 俊成说我是3瓶的量。我刚看他这一瓶就那么多，我觉得我有点害怕。
0: 你就吃这么多的
2: 糖。你
0: 还害怕啊？你倒进去吧。
5: 我真的没想到3瓶的量，我天哪，我难以想象。
3: 哎呀
1: 吓人，
5: 连续
0: 啊。
5: 接下来把任务交到你那边了，
2: 我盯着。
0: 是，你看你一天就通过喝饮料就喝了这么多的糖，吃进去这么多，
5: 我真的没想到。
0: 对，
5: 我得断糖了，我得减糖。
0: 你现在还年轻啊，所以身材还比较好。

0: 好，那么再过个十年八年还这么喝下去，估计那游泳圈很快就会出来
1: 了。现在已经有了，已经有了。
2: 而且何老师他还喝甜牛奶，
0: 还喝甜牛奶。
1: 对，我爱吃甜食。
0: 爱吃甜食。我们再来看青姐啊，
3: 我已经很紧张了。
0: 哎，你只喝两瓶是吧？
3: 我本来血糖就高。
0: 哦，你看两瓶的这个量啊。啊，
3: 我已经。
1: 对呀、啊，
0: 没哈多，
1: 真的没想到。
0: 好，你看这个表形象吧。
3: 哎，如果说让我空口吃这么多
0: 糖，你肯定不吃，
3: 我真吃不下去。但是，您看这，天哪！
0: 可是把它放在液体里，你一口就喝下去了。
3: 啊、对对对，而且喝得特爽，
0: 而且你还很愉悦，很高兴、啊。
3: 而且一点就是那种糖的那种。就是吃完有那种内疚感的吧，如果我要看着糖我会内疚，但是我喝那个我没有，
1: 喝那个是幸福感，看这个是有罪恶感。
3: 我喝那个我一点没感觉它里面有很多糖。
0: 好，我们再来看看连续啊。好，
4: 连续来，我们给连续鼓励。
0: 连续，
5: 哎呀，我很害怕呀，
2: 关键这个容面
3: 是我们的冠军
0: 啊。吧，
5: 对，这问题我现在
2: 怕是一天呢
4: 五瓶，
5: 怕的是这装不下
4: 饮料，
0: 我觉得装不下，我试试看啊。
3: 天哪，
6: 这个不会爆表吧？
2: 哎呀，哦，
0: 还行，
3: 冲了冲了冲了，
2: 哦，晕了，哎呀妈
0: 呀！你看，没事，你每天通过喝饮料就喝了这么多糖。
5: 我想把这拿回家去，就搁我们家冰箱上面，
3: 以示。
5: 再喝的时候一看这就警醒了。
2: 对，
0: 所以这就一目了然。四位嘉宾，大家看看啊，自己每天喝了多少糖。
7: 一瓶果汁饮料喝下去，几十克隐形糖就悄悄进了肚子。刚才四位嘉宾面前那一排量杯里装的糖，看得人心里直发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每人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可光是一瓶果汁饮料里边的含糖量就轻轻松松超标了。不看食品标签，真不知道自己喝下去了多少糖。不光是饮料，在挑选零食的时候，也要提防商家浑水摸鱼、瞒天过海。就拿很多人都爱吃的牛肉干来说，您真的仔细看过配料表吗？包装上写着牛肉干，里边用的肉就一定是牛肉吗？嘉宾选的这包解馋零食是否又中计了呢？
0: 我看一下啊。哎呀，这个是张金老师喜欢吃牛肉干啊、嗯、啊，我就对这个感兴趣。
4: 我也对这个很感兴趣，
2: 我也感兴趣。
6: 但是你拿了，咱们
0: 张金老师，你有没有发现你选的这个牛肉干，那个、可能不是牛肉干啊？
8: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0: 这个人造的奶油，
6: 哇，飘起来了。
8: 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张金老师，你有没有发现你选的这个牛肉干、那个、可能不是牛肉干、
11: 不会吧？
1: 我想此处有坑。不会吧？

0: 吃了个假牛肉干，
1: 他就只看见了牛肉干啊，他没看见这个牛子呢在这儿呢，所以就中了瞒天过海的计。我想张青老师一定是当成牛肉干买回来的，
2: 没错。其实他吃的味道也是牛肉干的味道，
1: 也是牛肉干的味道啊。
2: 对
1: 啊，其实我今天教了大家很多，说怎么看食品标签。第一个是看配料表，好，它的配料是猪肉、白砂糖、食用盐、大豆油、香辛料、食品添加剂。
3: 真的，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坑在这里啊！
0: 猪肉干，
1: 我还碰见过很多，我自己也上过当。然后就是第一个是鸡肉，因为鸡肉比猪肉还便宜一点。然后第二个是牛肉脂肪。
3: 牛肉脂肪是什么？
1: 对对对，牛肉就牛油。哎呀，就放点放点。刚才这个张青老师说，他确实吃到了牛肉的味道。你看，他就是用了香辛料，所以说呢，你吃出来的这个味道是牛肉味的香精的味道。
3: 吃出来的是幻觉。
1: 对，实际上它不是牛肉干。你看真正的牛肉干的配方，它第一个是什么？
3: 牛肉，
4: 就是牛肉。
1: 哎，白糖，然后大豆油，再是酱油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所以说呢，你是买了一个牛肉味的肉干。
3: 那以此类推啊，那我们买牛肉丸的时候是不是要注意？
1: 对，
3: 牛肉丸，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大喘气。
1: 没错没错，大家可以看到，你看牛肉
3: 风味丸，
1: 对，你看，就是我说的鸡肉、水、牛脂肪，还有猪肉，还有鸭皮，
3: 这跟牛肉有什么关系？
1: 还有鸭皮，有一点点关系。
3: 这个跟牛肉的关系，
1: 它用了牛脂肪、牛油啊，
3: 对，
1: 它加了一点牛油进去，所以你吃起来啊，有这个牛的味道，有一个牛的牛肉的味道啊。真正的牛肉吧，你看配料表排在最前面的是和牛牛肉、黄牛肉等等等等啊。大家一定记住了啊，这个配料表就是成分最多的排在前面，
0: 对，
1: 第一次递减，
0: 对。
1: 所以有的东西不好，为什么不好？人家水排在最前面啊，然后再是别的什么什么什么排下去。你看这个是牛肉啊，排在第一，所以这个牛肉丸呢还有点真材实料。那这个呢就是假的，假牛肉丸。
3: 所以以后咱买东西的时候得看包装。
4: 是。
5: 猪肉干可以做成牛肉风味的，甜牛奶里原料可不只有牛奶，果汁饮料里加了大量的糖。所以以后买东西一定要仔细看看配料表。然而仅仅看清了配料表还不够，食品标签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生产日期。它常常被一些商家设计在包装的某个角落，需要仔细寻找
3: 生产日期。大家会看吗？反正我是第一个要看这个。
0: 对，肯定。
3: 肖叔也会看啊。
0: 我肯定，因为家里有孩子。所以你买东西第一件事先翻那个封口袋上有那个生产日期、保质期。就临近保质期都肯定不买，所以我每次就是他上货架的时候，我会从后面掏一掏，就对比对比，我会选那个最新鲜的。
2: 我一般还真不太看，尤其是买这些饮料，我一想一定是在保质期内的。我看都不看，
6: 我基本从来不看生产日期。因为大城市里的这些超市都是正规商场、正规商品，我又很放心。我主要是看价格，比如哪个打折呀，什么便宜，别回头带出了200块钱，回头再不够。
0: 打折的都是临近保质期的，
6: 那他也不会过期呀，是不是？人家要过期了，人家商品的那理货员人就给你撤下来了。
4: 对，
2: 没错，对超市的绝对信任。
6: 我是比较信任，其实就是马虎，你知道吗？
3: 进城吗？
4: 我也很少看，一般的话有些商品除了酸奶我偶尔会看一下，大部分商品我都不会看，因为我也找不着，确实是有些特别隐蔽，你知道吗？后来我就想算了，我不看了。
1: 其实保质期呢还是要看的，保质期呢也是我们食品标签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要擦亮火眼金睛把保质期、生产日期都找出来。如果你不去看，你不去找的话，那又中了另外一个计，这个计叫金蝉脱壳。为什么叫它金蝉脱壳呢？实际上有的商家他绝对不敢不标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因为我们有一个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这属于国家的食品安全标准，你如果违反了这个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话，那要罚款的，甚至不让你再生产，不让你再销。

0: 好受，
1: 就是
0: 它一定会有，但是呢，它飘得特别的隐蔽，你都看不清楚，看不见。比方说一个绿色的底，它用一个非常浅的颜色相类似的，比方说金色的底子用黄色的字体，你找也找不着啊，有点像这个金蝉脱壳的意思啊。在那就是你看不清楚，看不明白。我也想在这儿找了一下。因为刚才连续跟我说他上超市买东西他不看保质期，他我看他买的这些东西啊，
2: 这是自我暴露了。
3: 好好检查一下，
0: 点心比较多啊。
4: 对，
0: 有，我这还真找着俩，你看看这个生产日期在哪。
4: 您别告诉他在哪，
0: 我不告诉你。对，你找着了吗？
3: 我跟你说，我买东西我第一个就要看生产日期。
0: 你找着了吗？
3: 而且我特别知道那生产日期在哪里。
0: 这你找着了吗？
3: 我完全没有找到这个在哪里。你找到了吗？
0: 我知道在哪。
3: 你知道在哪吗？
0: 对对。
3: 那您给我指一下。
0: 好，我给你指一下啊，在这个绿色的里面，你看见没有？在这个
3: 绿
0: 色
3: 的
0: 里
3: 面，
0: 哇，你们看得清楚吗？
3: 我跟您说，我眼泪都出来了。
0: 是啊，
3: 都看重影了。
4: 我就看那个卖1块多钱，我没看说是什么生产的。
5: 他就不看日期，他只看价格。
0: 不管，先给贴上吧。坑，
3: 这个也有坑吗？
0: 啊，
3: 这个我爱吃啊。
0: 还没找着。
3: 哦，这个是潜伏者吧？这个是，我看见了，
0: 看到了啊，
3: 挺半天，在这个黑的标里边。
0: 你看他用的是灰色的字，黑色的底，灰色的字。你像那你用个金色的字，你不就看得见吗？你像那个绿的，你用一个非常非常亮眼的白色的字体，或者是很深的黑色，我就看得见。像这个我都看不太清楚啊，看不太清楚。
3: 还有一个坑呢，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外包装里面，它里三层外三层，它里边还有个小包装。
0: 没错，小包装里面没有。
3: 对，我会把那个外包装扔了，然后我小包装的时候，过一段时间我吃呀，怎么办？
0: 不
3: 生产日期在外包装上，
0: 没错，
3: 早就扔了，所以其实真的是很难捕捉到这个生产日期的信息了。
0: 是的，因为这个生产日期哈，保质期它是一个法律的界定，就是说你在这个保质期以内，啊，你去买了我的商品，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商家啊，还有这个生产厂家和这个商场，他都是有责任的，他要赔偿你，可能要是原价的几倍来进行一个赔偿，有时候可能还进行罚款。但是过了这个保质期，你买回去了，你在家里搁的时间长了，那变质了，那是你的问题，我就不需要负法律责任了。
3: 跟您学习了这么多之后，我发现真的是很长知识啊，而且呢，了解到了很多的细节信息。从此之后，我觉得我有信心我会看标签了。那今天节目最后还是要请何老师再为大家梳理一下，究竟我们的四位老朋友谁中的计比较多呢？
0: 好的，你看啊，这连续这有两个坑了啊。张金老这呢也有两坑了，你们不相上下啊。啊，小叔有一个坑啊，然后呢俊成有一个坑啊。
3: 好，今天我们刚第一课，也祝愿大家在未来的课程当中，在中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好，今天内容就是这样，掌声感谢何丽老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那明天我们接着为大家读懂标签。好，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丁西，下期再见了。
6: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7: 与天地兮同寿，
8: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大乐与天地同和，
10: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6: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1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到开蒙启智，
12: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6: 从贯机立心，
13: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6: 到佳偶天成，
1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从鹿鸣琼林，
15: 鹿鸣夜风雅无比；
6: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腰椎间盘突出。

0: 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4: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5: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在三门，哪种小海鲜只需简单的火烧就能品尝它的鲜味，
1: 这是海鲜独有的那个味道。
0: 在泉州，藏身在海中的雀龙为何要顶着风浪捕捉？
2: 什么东西啊，
0: 比米粒还小的猛子虾究竟会以怎样的方式登上文登人的餐桌？
3: 它的墨囊究竟在哪个地方？
4: 你看这个就是它。
0: 乘风破浪，海边寻鲜，本期味道带您品尝小海鲜的滋味。
5: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下雨啊，是吧？
2: 还有意外之喜啊！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居住在海边的人们有着获取海鲜得天独厚的优势。每年休渔期结束，一些奇特海味就会登上海边人家的餐桌。这些海味不一定是名贵的珍鲜，不一定随处可见，但一定是海边人的家常味。

0: 三门踏浪而行，登陆孤岛，小海鲜自带辣味是什么原因？
1: 它那口味吃起来有点像芥末一样那种。
0: 福建泉州乘船出海，风浪之中捕获的珍馐海味，为何要用生猛的方式来料理？
2: 走，哦，
3: 完美，完美。
0: 山东文登，一种肉眼几乎看不见的虾，究竟能成就多少家常美味？
4: 回味的那个感觉，特别醇香。
0: 扬帆起航，逐浪寻鲜，味道带您探寻小海鲜里的家常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现在的时间呢是清晨，所谓的地点呢你们也看到了，是码头。难道说我们未到节目又要出海打鱼了吗？差不多是这样，但这一次有一些特殊。为什么呢？首先我们出海打鱼的这艘船它是渔船，它也不是渔船。然后其次，出海打鱼的这些人呢以往都是渔民大哥大姐，这次不一样了，这一次我报了一个旅行团。
1: 黄芳芳大姐是这艘船的主人，也是这个旅游团的团长。在浙江三门，只要看到船身上写着鱼休字样的船都属于休闲渔船。每年到了开鱼的季节，这些船虽然不能出远海进行捕鱼作业，却可以带着很多游客体验渔民的生活。出发不久，黄芳芳便带团换成小船前往一个人迹罕至的小岛。在这儿能找到什么小海鲜呢？
0: 三门小海鲜我不瞒您说我都吃遍了，几乎是没有没吃过。这有什么呀？
2: 你这应该没吃过吧。
0: 啊，这什么？这个不是藤壶吗？
2: 对。
0: 哎呦，这个还不小。然后整个这个情况像一个火山口。
2: 对，
0: 是吧？然后你看里边碰一下，哎，
2: 会动。哎，
0: 就真的是没叫这个东西感觉像外星生物一样，长得特别奇怪。问题就来了，怎么吃啊？
1: 黄芳芳告诉我，来到这个小岛就是为了寻找藤壶。这些看着让人有点头皮发麻的小生物有着坚硬的外壳，成片的附着在礁石上，怎么看都不会和美食联系起来。但实际上它们和虾蟹是近亲，都属于甲壳类动物。黄芳芳并没有着急将藤壶从礁石上抠下来，而是直接在成片的藤壶下燃起一把稻草。他告诉我，本地渔民通常都不会将这种美味带回家，而是就地享用。
0: 香味已经飘出来了，我是闻见了，这是海鲜独有的那个味道。那这个怎么吃啊？
2: 这样掰开就能吃，你试一下。
0: 哦，从底下掏一下，
2: 对，
0: 一下就出来了是吧？
2: 那可特别大。
0: 好吃。哎，
2: 很鲜吧？
0: 这个很鲜很鲜，而且它这味道有点像虾和螃蟹结合的一种味道。
1: 真没想到小小的藤壶味道居然如此鲜美。藤壶会分泌出藤壶胶，把自身固定在礁石之上，以海水中的藻类和微生物为生，所以藤壶自带鲜味儿。别看藤壶个头小，当地人却将它视为珍宝。在当地，藤壶会搭配猪肉馅料一起蒸制，肉香加上海味的组合，鲜上加鲜。不过我却更喜欢孤岛上这种所见即所得的野餐体验。
0: 这是捡什么呢？
2: 捡拉螺呢。
0: 哇，这么多。
2: 对，过来。
0: 这些全是吗？
2: 对。
0: 哦，就在这边的缝里。
2: 哎，那缝里头都是。
0: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吃了辣。
2: 它那口味吃起来有点像芥末一样那种。
1: 黄芳芳说，辣螺能吃出芥末的味道，这让我十分好奇。可惜答案要等回到船上才能揭晓。吃藤壶、捡辣螺，这些难得的体验让我和其他游客都玩得十分尽兴。但时间不等人，很快潮水就会涨上来。
3: 你看我这个。
0: 这个才叫多。
1: 回到船上，这次出海的重头戏马上就要来了。
2: 大家往后靠一点好吧。啊，现在拖网的话比较危险，不是特别安全啊。
1: 海上撒网，等待起网的这段时间最难熬，也最有悬念。渔网在海中缓缓拖行，船上的每一个游客都表情严肃，这一网能不能有所收获呢？我们渔船上的午餐到底有没有着落呢？
2: 然后等好消息吧，这个得看运气的啊。
4: 这就是小白蟹是吧？
2: 小梭子蟹。
4: 梭子蟹。
5: 这个大的是什么呀？
2: 鲑鱼。
5: 鲑鱼。啊。
0: 这，哎，那今天这网算多算少啊？
2: 算多的啦，种类比 比较多，你看那虾、螃蟹啊，
3: 虾的种类就好几种。
6: 我这是梭子蟹、黄花鱼、嗯，然后这个呢，您说是刺鱼，嗯，然后我拿这条
2: 豆腐鱼，
6: 这叫豆腐鱼，
2: 对。
1: 今天运气不错，这一网上来小海鲜的品种极多，除了梭子蟹、小白虾，最引人注目的就要数着外形怪异的豆腐鱼了。听黄芳芳说，豆腐鱼本名叫龙头鱼，嘴大牙多，脸长得比较丑，但胜在身材匀称，全身无鳞，通体雪白，所以在三门还有东海小白龙的美誉。
2: 船上给游客们就把这个鱼给它炸起来好了。
1: 捕获的海鲜虽然个头小，但胜在种类多，每一种食材都有最适合它的烹饪方式。豆腐鱼要切掉头部和背鳍，除去内脏，裹上面糊入锅油炸，只要两面金黄即可出锅。虾蟹白灼，辣螺水煮。渔船上的烹饪一般走简单路线，无需过多的调料，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这顿午餐很快就在黄芳芳的手中完成了。
6: 来了，哇，来趁热赶紧吃一下这个豆腐鱼炸的。以前你们吃过炸的吗？
7: 没有，我是第一次。
8: 我是第一次。
6: 哦，

0: 啊，
1: 滑，
2: 泡进的，
1: 泡进的，
2: 像果冻，
1: 哎，有点意思，
3: 嗯，外面的皮特别脆，
2: 嗯，
3: 特别酥，
2: 嗯，
1: 你说美食节目经常会说什么？说
2: 外酥里嫩，
1: 外酥里嫩，但是这个菜已经不能用外酥里嫩来形容了，里边那已经不是嫩了，有点像那个炸鲜奶的那种感觉，
4: 这个辣螺是吧？
5: 嗯，
4: 我当时去找这些小海鲜的时候，这个。

0: 麻和苦加在一起可能有点那个您说的那个芥末那个
1: 芥末的味道。
0: 对
2: 螺肉真的自带辣味，这着实刷新了我对海鲜的理解。黄芳芳说，辣螺自带辣味是因为它的身体有一种能产生辣味的腺体，而我尝到的苦则来自于辣螺的胆。辣和苦结合起来便产生了近似于芥末的口味，不过这种特殊味道在口中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螺肉本身的鲜味很快就凸显出来。豪迈的渔船大餐给这趟旅行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三门人烹饪小海鲜大多尊重原味，用最精简的调味激发食材最纯粹的鲜。黄芳芳身兼船长、导游与大厨，一顿渔船大餐就是渔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接下来我要向南出发，前往福建泉州。同样是出海寻鲜，在那儿我又能找到哪些独特的海味呢？
3: 它水质的海鲜就完全
2: 带我出海的大哥名叫郭高升，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在石狮市经营着一家海鲜酒楼。做过十多年渔民的他对这片海域的食材了如指掌，此次出海就是为了寻找一种难得的食材。
3: 您是出海多少年了？
4: 十多年了。
3: 十多年了，说打小也在海边玩啊？
4: 是啊，
3: 我看这今儿这风浪是够大的。
4: 没有，今天的风浪还比较小。
3: 这还算小的是吧？那咱不能找一风平浪静的时候出来抓鱼吗？
4: 这个我们当地的那个雪龙呢，一定要有风才能捕得到。
3: 什么什么什么
4: 雪龙？
3: 这么酷的名字吗？然后这种东西必须得在有风浪的时候，
4: 对对对，才能捕得到。因为它在沙里面一定要有风浪的节奏才能。
3: 哦，那咱们是怎么着？是下网捕还是怎么着？
4: 放地网捕。
2: 血龙，突如其来的新名字让我充满了幻想。一路摇晃了两个小时，我们找到了地龙的标记。一个，两个，三个，地龙一个个出水，我们所期待的血龙还没有出现，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好运气。
4: 不错不错，哇，捕了挺多的。
3: 这个就是那个血龙是吗？
4: 对对对对，当地的血龙。
3: 不咬人吗？
4: 不会不会不会。
3: 哎呦，不太好抓。
4: 是啊，这个很不好抓。
3: 这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我知道为什么叫血龙，它这个通体是红色的是吗？
4: 对对对，
3: 其实仔细看起来有点吓人。
2: 这种生物看起来其貌不扬，表皮之下呈现细微血丝，有点像电影里虚构出来的外星小怪兽。它真正的名字叫血鳗，是鳗鱼的一种，常年生活在近海海底，藏在泥沙之中。只有在风浪大的时候，血鳗才会被潮水带出泥沙，游进地笼。
3: 看看，这是咱这地笼下了几天？
4: 下了一天半，
3: 小两天的时间。
4: 是啊，
3: 我这看20条不到。
4: 对，
3: 两天功夫就20条，这一盘菜还不够吧？
4: 差不多够了，
3: 差不多够了。这么稀缺的食材，我倒是很关心，这玩意儿得怎么做？
4: 喝那个汤，最主要喝那个汤。
3: 所以咱们今天做的这血龙这个菜是要做一道汤菜。
4: 对，
3: 这是老母鸡汤。
4: 对对，
3: 然后这是文蛤吗？
4: 对。
2: 从食材准备上就看得出，这是一个大制作。
4: 对。
2: 郭大哥告诉我，今天要做的汤菜叫血龙翻鸭汤。鸭子要选用当地的翻鸭，这样才能做出最地道的鲜味。而现在我最关心的是，那些血鳗到底该怎么处理呢？
3: 这个不得先处理一下吗？
4: 不用，因为最主要是那里面的血。
3: 哦，这里边的血还很重要。
4: 对。
3: 那里边的内脏什么都保留着啊？
4: 对，
3: 在船上的时候拿这个血龙的时候啊，上面有很多粘液。
4: 对，
3: 上面粘液不用洗掉吗？
4: 都不用，这样的话等下那个里面的血就流出来了，那个就不
3: 粘液还能起到这个保护的作用。
4: 对，一二三，
3: 走。完美，完美。
2: 经过煎炒的血鳗，略微焦黄的外皮下还能看到暗红的血。

0: 血色，血鳗的血具有补气养血、健胃明目的食补效果。加入枸杞、甘草等一系列配料，现在这锅里可真够热闹的。融合了鸡鸭鱼的汤到底是什么味道呢？答案要等到2个小时之后才能揭晓。郭哥今天如此精细料理，其实就是为了迎接他多年不见的好友。熟悉的不仅是曾经一起玩耍过的海滩，还有难忘的味道记忆。
1: 我一看就知道跳跳鱼嘛，
2: 是
1: 我对他的印象可深了。今天你们还跟我聊吗？还看我当年在三门跳跳鱼那集。
2: 对，
1: 您是看着有意思，但是这跳跳鱼当年是把我折腾惨了。
2: 我看着，
1: 所以对于他的做法，我真的是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就比如说烤的、蒸的、炒的、炖的，大概都知道。咱们今天怎么做？
2: 做我们当地的比较有名的，就是一个咸饭，每个家庭都会做的。
1: 这咸饭还真没听过。
0: 五花肉爆香，油脂渗出，跳跳鱼清洗后不用处理，直接下锅，鲜味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鱼香混合着肉香，丰腴鲜美。留下底油，继续激发一系列小海鲜的浓重鲜味。放进大米，让每一粒米都吸饱香甜馥郁的滋味。最后，跳跳鱼再次入锅，通过焖煮完成味道的相互渗透。对于外地人来说，咸饭听起来很陌生，但对于闽南人来说，这就是回家的第一口。夕阳西下，三个好兄弟加上我这个新朋友相聚在海边，伴着凉爽的海风谈天说地。
1: 先喝汤是吧？
2: 试一下我们的当地的血浓汤，
3: 试一下小时候的味道。
1: 怎么形容这个味道呢？你知道我刚尝到这一口汤的时候，一开始是那种老鸭汤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但是后边那个血龙的味道我一开始没有尝到，但是突然之间在你味道的其中的一个节点，突然间冲上来，哇，很神奇。那这饭咱出去尝尝啊。这也是小时候的味道。
2: 你帮我扯一下。
1: 哎，我来没事。忍不住多吃一口。本来呢，按照常理来说，我是应该吃完一口之后马上再说一下这味道，但这实在是控制不住。
0: 日思夜想的味道再次与舌尖相遇，普通食材与小海鲜碰撞，多了一份海的滋味，也找回了儿时的记忆。不管走到哪里，家的味道总是最美。对于泉州人来说，家乡的味道都在一碗碗咸饭当中。而在山东文登，那里的家乡味道又会是怎样的呢？沿海地区开海后，总会有盛大的祈福仪式，保佑船只出海平安，归港满舱。文登的渔民们也不例外。看着渔船陆续离港，有一个身影却引起了我的好奇。
1: 那人都出海了，你怎么不出去啊？
4: 我要去捞虾呢。
1: 捞虾不也得坐船出海捞吗？
4: 这种虾不用出海捞。
0: 到底是什么虾不用出海就能获取？跟我聊天的大叔名叫蔡学兵，是这个镇子的渔民。究竟是多么鲜美的虾，让他宁肯放弃开渔季的丰厚收获呢？跟着他来到了要捕虾的地方，但这里的环境让我有些意外。
1: 那这猛子虾就长在这种塘子里吗？啊，
4: 就长，它就喜欢长这种啊。慢慢的看就能看到这个虾。
1: 不至于看得这么仔细吗？
4: 它长得小，非常小非常小。
1: 小也不至于，得小到什么程度才能让您盯着在这儿看？
4: 没有一公分那么大吧？那半公分那么大，这么大，就这么大。
1: 这么仔细都看不见的虾，让我心里更加泛起了嘀咕。蔡大叔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他告诉我，只要耐心地用这种推网慢慢捕捞，我心中的谜团自然就会解开。
4: 哎呀，我这见到虾了，
1: 你这有了吗？
4: 有了，有了，你看，
1: 是这个吗？
4: 哎，对对，你看，你看，
1: 刚刚看见了。一般啊，捞到这种东西都会给镜头瞅一眼，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很担心啊，这个能不能看得到？你看，我这个无名指这
4: 儿剁了，你看。
1: 啊，这边哦，这全是，你看这一坨，就不注意的话，感觉像一坨泥一样。但是仔细拧开发现，全是一个一个的小虾。这个东西有什么可吃的呢？又没肉，对吧？就有一点虾味儿。
4: 一般的是用来做虾酱吃的。这是最大的这个，你看。
1: 要不是看到手指上已经没有东西，我还真不确定这小小的猛子虾是不是已经被风吹走了。这么小的虾做出的虾酱味道会有什么奇特之处呢？听蔡大叔说，猛子虾对生长环境的温度和盐度要求极为苛刻，只有每年春秋两季的特定时间才能捕到，因为它个头小，更适合用来制作虾酱。在文登人眼中，猛子虾酱甚至比生猛海鲜还要珍贵。猛子虾出水即死，所以制作虾酱也要争分夺秒。按理说这虾应该带壳，可能会扎手啊什么的，但是这个猛子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是捏起来特别柔软。那这个盐和虾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嗯，
5: 100斤放8斤吧。
1: 啊，就是拿铲子搅是吧？
5: 搅拌匀，对，拌匀。
1: 但是我看那边那个虾酱都已经是那种看不出来是虾了，咱们也要拌到那个程度吗？
5: 不用不用，你还得老长时间才能好这个。
1: 制作猛子虾酱需要历经3个月的翻晒和搅拌。蔡大叔告诉我，每天太阳刚刚升起时是搅拌虾酱的最佳时间，这是因为早晨的阳光比较温和，可以让虾酱慢慢的均匀受热，而到了中午就不能翻动了。这红红的颜色并不是猛子虾的本色，而是经过发酵，猛子虾体内的虾青素转化成了虾红素，才呈现出这样诱人的色彩。
4: 你尝一尝，
1: 现在就可以尝了，
4: 非常鲜，非常
1: 鲜。来来来，试一下，试一下。
4: 香吧？
1: 首先是很咸，但你把这个咸味挺过去之后，回味的那个感觉特别的醇香。嗯，它不是海鲜的那种鲜味儿，它是像海鲜的鲜浓缩浓缩再浓缩之后变成一种特别纯的香味儿。
6: 听蔡大叔说，在酱缸里放置5-6年之后的虾酱，加油和葱花爆炒，那种浓缩的鲜味绝对赛过任何海鲜，是老辈赶海人的下饭神器。为了让我体验最纯正的渔家味道，蔡大叔邀请我回家做客，我也跟着蔡大叔忙活起来，准备今晚的主食墨鱼饺子。
1: 看这墨囊究竟在哪个地方？
4: 你看这个就是呢，
1: 哦，这个就是墨囊。哎，
4: 慢一点把它提出来啊！
1: 看，这里边还是实心的吗？
4: 不是实心，是水里边。
1: 它应该像那种浓缩饮料那个浓缩汁一样。然后吐出来之后再结合海水就都变成那黑色了。
6: 墨鱼自带的墨汁是他们逃离危险时迷惑敌人的烟幕弹。蔡大叔说，墨囊从前是被人舍弃的，但在今天人们发现墨汁中富含氨基酸，有一定的提高免疫力的功能，于是这黑黑的饺子变成了胶东渔家的代表菜之一。黑色的墨汁和面，白色的墨鱼则搭配绿色的韭菜做馅，包裹出渔家最朴实的鲜味。
4: 来来来，
1: 蘸点醋尝尝。韭菜的汁儿和墨鱼那个汁儿进到嘴里的时候啊，很好吃，还挺活泛的。
6: 蔡大叔这边的饺子出锅，另一边他的外甥吕浩正在准备今晚的大菜。他手中的螃蟹形似虎头，所以被当地人叫做虎头蟹。 用它来制作的海鲜大烩脆是吕浩的拿手菜，食材来自文登本地，加上年轻人最喜欢的麻辣口味，十几种海鲜紧密排列，黄鱼的滑嫩，蛤蜊的鲜甜，螃蟹的肥美，扇贝的脆爽，浇上特制的红汤，撒上辣椒和蒜末，一勺热油，奏响整个乐章的高潮。大菜看着着实过瘾，不过我们刚刚取回的虾酱又该怎么吃呢？这时蔡大叔一头扎进了厨房，他要用虾酱和鸡蛋做一道蒸菜。
7: 蒸的就是做饭的时候顺便就出来了，这个菜
8: 对
7: 要不用炒又不用煎的哈、这个省事
8: 儿。这个虾酱蒸鸡蛋羹我觉得应该严格意义上来讲不应该算作一菜，应该算作咸菜，是吧？
7: 对对，它确实好吃，
8: 想想都流口水。
6: 虾酱味道鲜香，一小勺就可以将浓缩的鲜味释放在整碗蛋羹中。蔡大叔说这道菜是余家蒸四碗中的其中一碗，其他三碗分别是萝卜咸鱼干、茄子虾皮和小鱼干，它们看似朴素，但却是老辈人饭桌上的四大天王。因为大鱼大肉只在过年过节才有，平日里这种小菜就成了他们餐桌上下饭的最好选择。现在生活好了，平日里的美食花样众多，当地人也不经常做蒸四碗了，但每到年节，蔡大叔都会把它们重新端上团圆的餐桌。
7: 来来来来，
9: 能过节的时候也会吃这些东西吗？
10: 啊，过大节吃。
6: 或许在这一桌家乡美食中，孩子们记住的是卖相奇特的墨鱼饺子，年轻人记住的是刺激时髦的海鲜大餐，而在蔡大叔看来，天然朴素的猛子虾酱，有滋有味的蒸四碗，才是他心中的家乡味。饿了就会想起，馋了就会惦记，这就是生活的味道，记忆的味道。
7: 来来来，
6: 有了这些味道，宴席才算圆满，生活才最甘甜。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有些烟火气是热闹的，让人踏实；有些烟火气是祥和的，让人心安。小海鲜源于近海，做法或繁或简，吃的是质朴的鲜味，感受的是家的幸福。生活的滋味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体验。大海的味道就像它本身一样神秘，你以为已经十分了解，可也许下一刻就会有奇特的鲜物出现，惊艳你的味蕾。浙江三门的黄芳芳依旧带领着游客们在礁石上寻宝，在船上尝鲜，她想让更多人品尝到自己家乡的味道。福建泉州的郭大哥出海仍旧是他心心念念的事儿，童年美好的回味都在那片海中。山东文登的蔡大叔仍然坚持制作猛子虾酱，在他看来，猛子虾的地位超过一切海鲜，因为那是伴随他成长的独特美味。对鲜美滋味的渴望是人类的本能，小海鲜其貌不扬却独具鲜美，一道家常味养育千万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非洲的赤道地区拥有地球上第二大丛林地带，在这片广袤的区域内生活着一些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它们拥有非凡的技能和超群的武器。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赤道地区的日均光照接近12个小时，但在某些地方阳光也很难穿透浓密的树冠。对于想要隐藏身形的捕食者来说，就再好不过了。加蓬蝰蛇栖息在西非中部的丛林中，

身体上的花纹让它完美融入林间枯叶中。加蓬蝰蛇是非洲最具视觉欺骗性的蛇类之一，看到它的人会惊叹它的伪装技能，没看到它的人则可能因此丧命。加蓬蝰蛇的头呈三角形，毒牙长度超过4厘米，是毒牙最长的蛇类之一。在冬季，加蓬蝰蛇可以好几个月静止不动，但今天它嗅到了难以抗拒的气息。

蛇信能感知立体信息，两只分叉都能探测到气味浓度的微小差异，所以加蓬葵蛇能在较远的距离外锁定猎物的方位。在离猎物足够近时，加蓬葵蛇会抱起咬住猎物，并注入大量致命的复合毒液。凭借巨大的毒腺，加蓬葵蛇的单次排毒量在蛇类中位居第二。加蓬葵蛇的毒液混合了细胞毒素、神经毒素和血液毒素，可破坏组织、麻痹神经，并引发内出血。它会跟在老鼠身后等待毒素生效。

在丛林的每个角落，形态各异的捕食者已经适应了水中、空中或者树上的捕猎活动。不管是哪种动物，都可能遭到猎杀。游猴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危险无处不在。有时危险可能来自他们的远亲。黑猩猩也住在这片丛林中，大多数时候黑猩猩是素食动物。在97%的时间里，黑猩猩会吃果实、树叶和其他植物性食物。但它们偶尔也会吃肉。黑猩猩平均每年仅有9天会猎食动物。比如今天，游猴是黑猩猩最喜欢的猎物之一。黑猩猩很聪明，会思考。体型较大的雄性黑猩猩通常负责狩猎，他们会结群捕猎，每个成员都清楚自己的任务。有些在地面等待，其余的则爬上树冠，从四面八方逼近猎物。游猴身手敏捷，但黑猩猩已经封堵了他所有的逃生路线。

然后会将猎物撕碎分食。黑猩猩分享猎物有着不同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与雌性建立联系，有的是为了拉拢同伙，为自己将来争夺群体地位积蓄力量。族群中还有一些成员的肉食需求没有得到完全满足，在同伴背上抓到的几只狮子或跳蚤也不够解馋，其他游猴依靠长长的手臂穿行林间已经远去，现在游猴们暂时安全了。但黑猩猩的捕猎对象不只有游猴，像这样的大型黑猩猩族群需要不断扩大领地范围。一群雄性黑猩猩出发去巡逻，

们会使用复杂的叫声进行交流。当这群黑猩猩来到领地的边界时，它们变得非常安静，并排成单列在林间穿行。他们察觉到附近有一个黑猩猩族群出没。巡逻队进入了猎杀模式。这群黑猩猩慢慢地越过边界，潜入邻居的领地。他们停下脚步，在落叶中寻找其他黑猩猩留下的气味。

前行阶段结束。进攻信号发出，局面瞬间混乱。闯入的黑猩猩发动突袭，占得先机，吓得邻居仓皇奔逃。这群雄性黑猩猩包围了一只落单的幼崽，幼崽母亲的嚎叫无济于事。

这类攻击的目的是为了扩大领地和增加食物来源。被杀死的同类会被吃掉，确保宝贵的蛋白质不被浪费。黑猩猩的捕猎本能只是偶尔显现，而在加蓬丛林的河流中，有一种动物则需要靠日常捕猎生存。身长仅 1.5 米的侏儒鳄是出色的捕食者，一生都在不断更换锋利的牙齿和铠甲般的鳞片。

侏儒鳄已经适应了水中的生活，但它们是鳄鱼中陆栖习性最强的那种，所以不管是水中的还是陆地上的猎物都可能遭到侏儒鳄的攻击。在发现潜在猎物方面，侏儒鳄有自己的绝招。侏儒鳄的视网膜中部有一块高分辨率区域，所以在水平视野上能够看得非常清晰。它潜伏在水中，只有眼睛露出水面，一动不动地等待猎物靠近水边。一只失足落入水中的蟋蟀已经命悬一线。

经常在加蓬丛林的河流中捕食鲶鱼。鲶鱼逃跑的速度很快，要抓住它们，侏儒鳄需要耍些手段。这个伏击高手早有完美的计划。侏儒鳄的血液中有一种特殊的血红蛋白，再配合它们缓慢的新陈代谢，可以让侏儒鳄在水下待一个多小时不用呼吸。这只侏儒

吞下猎物后，侏儒鳄转身离开，他要去另一片水域寻找下一个猎物。侏儒鳄不是唯一潜伏在幽深河流中的猎手，这是非洲霞吻鳄。在非洲中部和西部，这种四米长的爬行动物称霸水域。标志性的狭长吻部是它们名字的由来。这样的吻部绝非装饰，它的构造就像一把镊子，非常适合捕食鱼类。非洲霞吻鳄的牙齿多达70颗，可以撕咬猎物。会深入孔洞和缝隙探寻猎物，猎物可以逃跑，但无处藏身。和大多数鳄鱼一样，非洲霞吻鳄拥有出色的视觉和嗅觉，以及爬行动物中最敏锐的听觉。捕鱼时，这种古老的捕食者会采用一种巧妙的策略。它会沿着河岸游动，摆动尾巴将鱼群赶到浅水区。

陷阱已经设好，对于非洲侠吻鳄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耐心。如他所愿，鱼群落入陷阱，进退两难。非洲侠吻鳄像浮木一样静止不动，一旦时机来临，狭长的吻部会以巨大的咬合力迅速咬住猎物。狭长的吻部适合取食，但不适合咀嚼，所以非洲侠吻鳄会从头部开始将鱼整条吞下。河流和小溪是鳄鱼的领地，而在树上，另一种爬行动物占据着主导地位。蛇类大多擅长伪装，在喀麦隆的丛林中，几内亚树葵堪称伪装大师。带棱的鳞片反光微弱，可以让几内亚树葵在悄无声息中靠近猎物。作为一种伏击型捕食者，几内亚树葵常常隐身树上，挂在枝头，等待路过的小动物进入攻击范围。

几内亚树葵的毒液含有血毒素，能让猎物死于内出血，还能在它吞下猎物之前将猎物的蛋白质分解。

可活动的长毒牙能够帮助几内亚树葵完成吞咽，灵活的颌部肌腱让它们能将猎物整个吞下去。

0: 密的丛林中，危险无处不在，很多时候危险几乎无法察觉。丛林中的生存法则非常简单，那就是永远保持警惕，不惜一切代价活下去。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非洲的许多丛林中，几乎每天都会下雨，雨水渗出土壤形成溪流。有些溪流不够大，无法养活像鳄鱼这样的大型捕食者。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小动物在这里演化出了奇特的猎食技能，这是捕鱼蛛，擅长捕捉水里的猎物。捕鱼蛛身上覆盖着防水绒毛，能借助水的表面张力在水面上站立行走。

可怕的外表下暗藏着母性光辉。捕鱼蛛母亲的育儿网上挂满了幼蛛，在幼蛛能够独立生存前，母亲会一直保护它们。此刻，捕鱼蛛母亲正在捕猎，它不足上的绒毛能感知水中的震动。巨大的毒牙能注入致命的混合毒液，迅速杀死蝌蚪。在进食过程中，毒液还有助于加快消化。捕鱼蛛不是这里唯一的捕食者。肺蜘蛛体长惊人，可达15厘米。雌性肺蜘蛛可以生存25年左右，通常在用蛛丝加固过的洞穴周围活动，洞穴可深达30厘米。雄性肺蜘蛛一旦成年，寿命就只剩大约6个月了，所以他们会四处寻找配偶。肺蜘蛛因柔软的足垫形似狒狒脚掌而得名。它们身上的长毛有助于感知猎物或配偶发出的细微动静。这只雄性肺蜘蛛用它的8只眼睛搜寻雌性的踪迹。它要谨慎行动，雌性肺蜘蛛有时会吃掉求偶者。不走运的是，另一只雄性肺蜘蛛也在寻找配偶。双方都在评估竞争对手的实力。肺蜘蛛长有巨大的口气，战斗可能会导致其中一方丧命，所以在大多数冲突中，他们只会挥舞第一对长长的步足向对方示威。最终，体型较小的雄性肺蜘蛛认输，匆匆爬向丛林深处。非洲的大部分森林都集中在刚果盆地，在非洲更东边的地方，马达加斯加岛东北部半岛上的丛林有些与众不同。数千万年前，马达加斯加岛与非洲大陆分离，让岛上的生物与地球上其他地方的生物多有不同。在夜晚和清晨，赫美狐猴会抱团取暖，可是它们不能打盹儿，

一种顶级丛林捕食者正在悄悄靠近，这是马岛猛，它在地面和树上都能行动自如。极其灵活的踝关节让马岛猛能头朝下爬下树。马岛猛的捕猎能力非常强大，它们兼具猫科动物的力量与猛科动物的敏捷。鹤美狐猴是马岛猛喜爱的猎物，尽管有些鹤美狐猴的体型几乎和它们一样大。鹤美狐猴族群及时发现了危险，他们没有逃跑，而是紧紧盯着敌人。马岛猛从不挑食，此刻他不是在追踪鹤美狐猴，

正在追踪的是草丛中老鼠的气味。马岛猛有着超强的嗅觉和听觉，老鼠的躲藏终是徒劳无功。马岛猛迅速咬住老鼠的后颈，结束了追捕。在全世界所有种类的变色龙中，有将近一半都生活在马达加斯加岛。马达加斯加岛上76种变色龙大小不一，形态各异，但都是厉害的捕食者。螳螂在专心捕猎，浑然不觉危机迫近。

螳螂的前肢布满锯齿，能牢牢锁住猎物。它锋利的口气能轻松切割猎物。螳螂生性贪吃，能猎杀比自己大的昆虫。可惜这只捕猎中的螳螂正在成为猎物。

变色龙的眼睑与眼球相连，围绕着虹膜和瞳孔形成一个圆锥体。变色龙的两只眼睛能独立转动，拥有360度视野。 一旦发现目标，变色龙就会像雷达一样锁定目标。

变色龙的舌头能以每平方秒2500米的加速度弹射出去，这相当于一辆汽车在0.01秒内将速度从零提升到每小时100千米。变色龙的舌头比整个身体还长，末端长有粘性吸盘，可以像鱼叉一样抛射出去。变色龙唾液的粘度是人类唾液粘度的400倍，足以粘住大多数昆虫。

0: 球蟒能在七十毫秒内猛冲15厘米，银背大猩猩为守护家族平安，可以瞬间进入战斗状态。但丛林中没有绝对的胜者，猎物也会绝地反击。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麦隆的雨林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雨林之一，也是最偏远的雨林之一。在这片错综复杂的密林中，栖息着一种非洲最具代表性的动物——西非低地大猩猩。

度超过1.5米。这些年轻雄性大猩猩刚进入青春期，他们正通过打闹的方式检验自己的力量和雄性威严。捶胸、追逐或拍打树干都是他们彰显身体力量的方式。在壮年期，西非低地大猩猩的力量大约是同级别人类举重运动员的8倍，咬合力是狮子的2倍。幼年西非低地大猩猩大部分时间都在观察成年个体，向他们学习如何掌握平衡，锻炼肌肉。

嬉戏打闹既是娱乐也是打斗训练，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可爱，随着他们渐渐长大，这样的打斗可能会变得极为危险。雄性西非低地大猩猩通过年龄、体型与威慑技巧确立统治地位。年轻雄性在成年之前就必须离开族群，和其他没有配偶的雄性西非低地大猩猩组成群体，并争夺首领位置。每个西非低地大猩猩族群只能有一个首领，

西非低地大猩猩身强力壮，但它们大多数时候都能和平相处。在乌干达布恩迪国家公园的深山里，山地大猩猩大多数时候都过着平静的生活。它们在缠绕的藤蔓间觅食，用果实和枝叶为200千克重的身体提供能量。山地大猩猩是现存灵长类动物中体型较大的一种。每个关系密切的族群都有一只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领导，通常是一只银背大猩猩，它的手臂强壮到可以掰弯铁棍。首领不只要有强壮的身体，他还要决定族群的行动，比如寻找最佳觅食地和休息地，调解冲突，并在这片寒冷的山地中全力保护族群的安全。山地大猩猩首领责任重大，它是族群中唯一能与雌性交配的雄性，是这个族群中所有幼崽的父亲。一旦另一只雄性山地大猩猩夺取了首领位置，它可能会杀死现任首领的所有后代。

所以现任首领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血脉，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大多数时候，体型巨大的熊

群平安无恙，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山地大猩猩首领本有潜力成为这片丛林中最致命的动物之一，但只有在保护族群时，他才会动用自己的技能和力量。山地大猩猩幼崽在母亲、父亲和其他族群成员的指导下学习生存技能，蛇类则不同。刚孵化的森林眼镜蛇就具备生存所需的所有本能和致命毒液，出生就做好了捕猎的准备。森林眼镜蛇母亲不会育幼，幼蛇一经孵化就会自行离开去寻找第一顿食物。森林眼镜蛇可以长到3米长，是非洲最大的眼镜蛇之一。这些幼蛇虽然还没长大，但同样致命。它们的毒液跟成年森林眼镜蛇一样，含有神经毒素。蟾蜍看似容易捕捉，但在逃生时，它们的行动会出奇的快。

采用伏击策略的蝰蛇爬行缓慢，而森林眼镜蛇行动敏捷，会积极追捕猎物。蟾蜍能暂时躲藏，但不可能永远躲下去。森林眼镜蛇的毒液能毒死一个成年人，蟾蜍难逃厄运。

在赞比亚北部边缘地带，也有一种古老的捕食者，对他们的猎物来说，他们可以称得上是最致命的动物。鲸头鹳的身高接近1.5米，令人毛骨悚然的目光让他们看起来非常像恐龙。鲸头鹳一出生就会展现出杀戮本能，早孵化的雏鸟会杀死巢中晚出生的手足。成年鲸头鹳会在浅水区徘徊觅食，锐利的目光通常盯着水面寻找猎物的踪迹。鲸头鹳的喙有25厘米长，末端弯曲成巨型钩状，绝不只是摆设。

鲸头鹳低头捕食的瞬间，它的喙像榔头一样砸向猎物。鲱鱼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击中了自己。鲸头鹳会将鲱鱼整个吞下。

0: 尼罗厄伏杀角马，狮群围剿斑马，尽显霸主雄风。顶级猎手以铁嘴钢牙、闪电攻击，在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中独占鳌头。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多数毒蛇依靠敏锐的嗅觉找到猎物，再用剧毒的毒液杀死猎物。在非洲中部和西部的丛林中，潜行着一种捕食策略与众不同的蛇，那就是球蟒。球蟒闻到了猎物的气味，但线索又在水边消失了，他没有因此放弃捕猎。球蟒主要捕食温血动物，只要目标靠近，球蟒的热能感应器官就能发现它。凭借鼻孔下方的热能感应窝，球蟒能像热追踪导弹一样追踪猎物。

不管猎物逃到哪里，球蟒都会紧追在后。树上与地面都是球蟒的猎场。体长近一米的球蟒是非洲体型最小的蟒蛇，但它的身体肌肉发达，能让它在纤细的枝干上蜿蜒游走。人类眨一次眼睛大概需要100毫秒，而球蟒的攻击速度比这还快，

球蟒能在短短70毫秒内向前猛冲15厘米。猎物进入了攻击范围。球蟒根本不需要毒液来捕猎。它长有一排向后弯曲的利齿，猎物一旦被咬住就无法逃脱。球蟒颌部的肌腱、肌肉和韧带极其灵活，所以嘴巴可以张大到将猎物整个吞下。虽然不是一顿大餐，但得益于较为缓慢的新陈代谢，这条球蟒在接下来的10天内都不需要再进食。蛇类可以好几周不用进食，但丛林巨兽非洲象需要吃很多东西才能支撑5吨重的庞大身体。食物并不短缺，但非洲象以植物为主的食物中缺少一种重要的东西——盐。这片林间空地解决了食物缺盐的问题。这里有富含矿物质的水坑与矿物盐，不仅是非洲象，丛林中的所有食草动物都来这里补充盐分。

在动物聚集地附近，通常会有捕食者出现。狒狒知道这一点，所以总有哨兵站岗，随时准备示警。但有一种堪称伪装高手的捕食者在这里出没。这片空地是一只雌性花豹的领地。作为非洲顶级捕食者之一，花豹拥有杰出的适应能力。雌性花豹有两只还在长身体的幼崽需要喂养，所以它总是在寻找食物。花豹妈妈趴在巢穴附近等待时机。有那么一瞬间，狒狒哨兵的注意力短暂地分散了。不同于生活在稀树草原上的花豹，丛林中的花豹是昼行性捕食者，会顺应猎物的活动规律。在大白天，花豹要想不被狒狒群看见并不容易。如果它能悄悄爬上狒狒所在的树，就有机会成功捕猎。

0: 狒狒发现的太晚了，一只惊慌的狒狒幼崽被困在了高处的树枝上。雌性花豹看似胜券在握，但它还是小瞧了被逼入绝境的狒狒。狒狒有着和狮子一样长的犬齿，瞬间由惊慌状态变得极具攻击性。花豹妈妈能够摆脱攻击，算是运气不错了。在这片丛林中，捕食者要切记，猎物有时也会绝地反击。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0: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

邙山脚下持续发掘的明代县陵墓还将面对哪些难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一集。

0: 成套的随式陶俑如何才能持久地保持色彩？
1: 冲锋剂呢，用的是 B72 3%的 B72 丙烯溶液。
2: 可以，没有，
3: 可以。走，
4: 没有。
2: 你那转稍微往外抹一点。
0: 正在打开的壁龛，又将惊现哪些器物？
4: 这个俑才会保存的真好。
0: 初步解剖的西侧木棺，存在什么复杂的迹象？
5: 掀开棺板，这下面一层都是植物，互相叠压着。
0: 整体搬迁明代县陵墓，还将遇到哪些困难？
6: 不是有了，
7: 这是又一层料浆层。
0: 三具木棺之中的秘密，最终能否在实验室内彻底揭开？
6: 现在这个整体这个箱体已经和原来的地表的土已经全部脱离了。现在
0: 2018年11月，洛阳市郊邙山脚下定鼎北路明代县陵墓的发掘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此时除了大量彩陶俑需要及时进行清理封护，墓道之中的隐秘壁龛也即将展开发掘。而随着冬季的逼近，整个墓葬的发掘又该如何持续进行，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2个多月前，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意外地发现了一座从未遭受过盗扰的合葬墓。
8: 原配王佩。
0: 这对于十墓九空的邙山墓葬群来说是极为罕见的。
9: 都是80年的。
0: 考古人员很快发现，并列在砖棺床上的三具木棺，分别是属于明代真定知县刘润及其两位夫人的。而在木棺之间摆放着的成套彩陶俑，显然也是寄托了墓主人对于身后世界的美好期望。
4: 有牵马的，有拿东西的。
0: 更加出乎人们意料的是，
4: 应该上面土
0: 在墓道的底部还隐藏着一个用空心砖封堵着的神秘壁龛。这个发现极大地激发了考古人员的好奇心。
6: 看这一座子，
10: 这个
6: 啊，
10: 和前面的面部，这边后边这样。
1: 我们现在做的呢是这个，做这个封护，简单的封护。我们用的是冲锋剂呢，用的是 B72 3%的 B72 丙酮溶液。这一步呢，主要是保护这个彩陶俑上面这个彩绘。它把这个做起到一个加固封护的作用，它与外边这个空气啊，它做一些隔离。
0: 随葬大量陶俑是这座墓葬的一个特点。由于分布在三具墓棺周边的这些彩陶俑保存的状况极为完好，因此如何在第一时间对他们进行有效的防护处理，直接关系到这些陶俑的色彩能否持久的固化。
1: 目前看出土这几个陶俑这个形象啊，它应该是几个侍从俑啊，那个应该是抱的什么那个地铺啊，应该是地座啊，地垫子。那个呢，应该是拿了那个，洗漱用的，毛巾啊，或者是洗漱用的这个东西。这个应该是拿那个盆子，洗漱的盆子。这个应该是化妆盒，那个是应该是酒壶，那个是酒杯啊、碗呀、一类的东西啊。当时这个陶俑出来以后呢，我们经过我们这个记录和观察，大概就它这个彩绘啊，大概分三种。三种颜色，一种呢就是白色为底， 二呢就是有些黑色做一些装饰和这个像头发呀、眉毛呀，这些他做了一些勾勒，剩下呢他衣着上面可能涂了大部分的这个朱砂红。
3: 你看这个是这个几个陶俑这个红朱红色的这个朱砂色，就非常的鲜艳。这封红完以后呢，就会呢充分的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啊，使它颜色呢，更加稳固，不会变色，也不容易脱落。
0: 墓道之中的壁龛里面，到底放置了什么器物？考古人员发现，要对其顺利地展开发掘，必须首先设法打开封堵在壁龛外面的空心砖。此前的初步探查显示，这个壁龛之内很有可能存有成套的出行仪仗用。这种可以体现明代官员出行状况的组合，在洛阳地区的考古发现中并不多见，
4: 淤土比较少，就是少量。
0: 仅有的一例出土在距离此处1000米左右的明南京工部尚书沈应时的墓中。然而，由于整个壁龛几乎完全被封堵起来，壁龛之中是否还有其他未知的状况？空心砖的后面还有什么机关？考古人员始终无法探知。为了确保壁龛的发掘，特别是对出行仪仗俑的防护万无一失，考古人员决定分工协作，由一个小组负责发掘，而另一个小组随时掌握发掘的时间，以便在壁龛打开后对可能出现的彩陶俑实施第一时间的封护。
9: 这是它的原始件。
4: 对，这个图可能是上面脱落下来的。
9: 从这片看，最南边的俑是没有挨着它，
4: 没有挨着它。
9: 嗯，
4: 那这边俑应该安全的。
9: 最南边的俑是安全的。
4: 你拿着手电看一看，里面什么情况？
9: 我只能看到最南边、最东边那个，西边这个灯光都打不到。

0: 看不到，
1: 哦、
0: 也不知道是在这还是已经倒了。
1: 那看来只能挪这块空心砖了，
0: 只能挪开了，只能过。
2: 嗯，
0: 先慢慢先把它挪开，看看里面的情况。
3: 慢慢咱俩一块走吧，
0: 咱一块走，走呗。
3: 一二
0: 走，
4: 慢点啊。
3: 可以，
4: 没有用，
3: 走，
4: 这边
3: 没有
4: 用，
3: 这边，你那转稍微往外磨一点，
4: 没有用，
3: 那头的转往外磨一点，
0: 向外边开一下的，
3: 看啊，
5: 小心翼翼地挪开一点空隙，在反复确认了整个砖体的背面没有任何其他器物倚靠后，
3: 那边没有，
5: 终于松了一口气的考古人员发出阵阵惊叹。
6: 贝壳里东西还挺多的，
1: 这个用彩绘保存的真好，
0: 这个很壮观呀，还是
1: 比墓室里面保存的这个颜色看着更鲜艳，
0: 更鲜艳。
6: 那个是一个像马一样，对，
0: 太好了，
2: 一点都没动是吧？
1: 一点都没动，真是。
5: 尽管此前有所预期，但真正面对这些彩绘陶俑时，其保存状况之完好，依然超出了考古人员的想象。
2: 还是一样的。
5: 然而，此时还不容考古人员仔细欣赏。由于壁龛已经打开，外部环境对于彩陶俑的侵蚀已经开始缓慢进行，丝毫的懈怠都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所以必须抓紧时间进行清理，以便为后续的封护工作争取更多的时间。
0: 下来，我想是不是把这个土稍微轻点，
2: 都
0: 赶紧现场保护。俩人根本弄不动，必须得往上抬。
3: 我跟你说，咱先抽出一头，先叫它立起来，
1: 立起来。对，
0: 下场彻底竖起来。
3: 先给它立起来，绳子先下来一根，先立起来，直接一根绳子先兜住一个，
1: 放这边
3: 一个脚再说。
0: 好，
1: 绳子放这边来。
5: 在狭小的墓道内，要将硕大的空心砖搬离出去，也是颇费周折的。
3: 可以，
0: 再把它扶起来，
3: 给它绳子垫
1: 上。行，好，
3: 往上拉。
0: 好，这边紧了。拿住啊！
1: 一二，
0: 好了，给它抓住口，
1: 小心脚啊！
0: 好，抓住口，
1: 放倒，
0: 放起来。
1: 能
0: 起来，
1: 好，
0: 看这四个人抬走，
1: 那
0: 走
1: 路坐过来，
0: 马进啊，
1: 一二四，
0: 现在这就是空心砖拿走以后壁龛的全部的景象，就这样子，非常的壮观。仪仗队、马匹，哇，上面的彩绘你看多么的鲜艳。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个虚土先清走一会儿，让保护的人现场进行一个对彩绘的保护，因为这个彩绘经过长时间的空气接触，颜色会退化，所以说要及时的保护。
7: 这地方正好卡了一个大僵尸，比较难清理。
1: 如果卡住的话，先不动它算了。
0: 对，因为不敢用劲儿，这个东西。
1: 不敢用。
5: 是否能够及时有效的进行封护，直接关系到这些陶俑上面的彩绘能否长期保持不褪色的状态。由此，在刚刚打开壁龛的墓道内，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清理发掘工作便随即展开了。
8: 你们清土的这个速度稍微再加快一点。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天气相对有点干燥，就保持一定湿度的时候就要去进行有点进行封护了。如果它太干的话，如果晾的时间长了，可能会有小的裂纹或者是起翘。那个陶俑上面清的要尽量没有土。它这一批这个壁龛里面这一批所有陶俑，包括陶马，这个彩颜色都很亮，保存都很好。
0: 这是块亮
1: 亮
0: 是。
1: 就像是块砖一样，
0: 这个大僵尸太大了。
1: 它是粘的这个粘的颜色。
0: 哦，
1: 这老师，这个大僵尸。
0: 对。哦，这就好多了。这个空间太狭小了，清理起来比较难。
1: 对，稍微大

0: 挨点土块都出不来。
1: 考古人员发现，或许是由于墓主人的级别较低，这个壁龛的空间并不大，但凿刻的却相对工整。这或许反映了当年修建墓葬时安稳的社会状况。在狭小的壁龛内，两两一组紧密摆放在一起的彩陶俑，相互之间的间隙很小。拥挤的墓道，局促的空间，考古人员很难放手展开清理。
0: 清理的差不多了吧？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把这上面那个虚土再扫一扫。
0: 时间稍微抓紧一点，我怕那彩绘等一会儿它变色。
1: 一边是壁龛内的复杂状况，一边是文保人员不断的催促。原本就充满紧张气氛的墓道内，越发让人透不过气来。
3: 咱稍微加快点进度，
4: 坚持一会儿。
3: 嗯。
2: 那现在越来越好了，都清晰了很多了。
0: 涌清来的面积越来越大。
2: 这个马装饰的非常豪华。
5: 对对对，这马鞍比较。
2: 看马灯，你看马鞍、马剑。因为在现场弄的，不可能特别的干净了。
0: 壁龛空间就这么小嘛。
3: 那个地方不用弄了
0: 啊，这块
3: 好，这赶紧给它包护吧。
2: 那就把上头的土都刷刷。
0: 行，我给你刷。
2: 好，那刷刷土，赶紧保护吧，那彩绘要紧。
6: 好了没？
2: OK
6: 吧。
1: 持续了近三个小时的紧张清理，几乎耗尽考古人员的体力。随着最后一点泥块被清理出来，现场的封护工作终于开始了。
0: 慢一点，你这不进不去，就糊高一点，高一点，喷出来让它那个药水自然散落，往下落。我们现在就是进行这个壁龛里边的这个仪仗俑的这个简单的封护，配的是3%的丙酮溶液，1/2的丙酮溶液，这只是最基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封护，临时的保护。
1: 这些在第一时间得到了封护的彩陶俑，将会暂时保持着出土时的色彩，不发生变化。
7: 那匹马，
1: 为随后的清理工作争取时间，直至最终被提取到实验室内，进行更进一步的固化和修复。
0: 好，行了，可以了，停止吧。

0: 七色木棺的解剖发掘遇到了什么意想不到的复杂迹象？
1: 是死人。
0: 随着冬季的逼近，整个墓葬的发掘又该如何持续进行？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两样，就第一个泳的高度。
1: 哦，好的，这个高度35厘米。
2: 哦，35厘米。
1: 35厘米。
0: 35。
1: 嗯。
3: 2018年11月底，经过长时间的发掘，在洛阳市郊定鼎北路明代县令刘润木的壁龛内，又发现了一组出行仪仗俑。
4: 量一下他手臂那个最宽的地方，看是多少。
3: 这些保存状况完好的彩陶俑，再现了当年出行的状况。
4: 15，那量一下这个马的长度吧。
3: 在接下来的时间内，考古人员将对这些陶俑的文化内涵进行详细的研究。
4: 41厘米。
0: 第三个俑的高度多少？
1: 好的，第三个。
3: 考古人员发现，元明时期的墓葬，尽管在陶俑的使用数量上已经大为减少，但一些比较讲究的官宦人家，仍会将墓主人生前役使的奴婢、使用的仪仗、起居房舍、出行车轿等制作成陶俑进行陪葬。
1: 量一下这个俑的高度。
3: 考古人员研究发现，这个壁龛内的陶俑塑造的逼真详尽，整个出行的队伍显得浩荡气派，较为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5: 这个墓因为它估计跟你的身份有关系，它就是一个壁龛。我们在那个审讯室那个墓地上发现有4个壁龛，它有一个壁龛也是有一个就是一个骑马出行的一个场景，但是没有这个表现的这么完整。它这个又是个真定知县嘛，现在一个县里呢，它应该是个级别稍微低一点的官员。所以他这个地下埋葬这个随行队伍，他肯定跟他的身份是有关系的。目前看来，就是在官员里面，这种在洛阳发现这两个带一个官员，一个是南京工部上，一个是这个真定县里，他们两个都是官员，所以他们在墓里面发现了这种出行的场景。再现在就是从高级官员到这个低级官员，这个他们的出行的规模场景呢，对研究这个明代这个。这种礼就是官员出行的礼仪制度啊，一个提供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实物资料，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咱们发现的那个明代墓的炉也好些了，但是能反映这种官员出行场景的墓，在目前来说仅此两例。这个是应该是一个主人骑马出行的一个场景，做得非常惟妙惟肖，你各种东西，这种尊貌，把它生动合乎化了，这表现的这个非常生动。包括这个马身上这个东西，这个全副武装，就这整个一套，这个就像一个，你这张女士做的挺好，非常非常细腻。
0: 就是咱这边横着这边线。
3: 2018年12月2日，除了三具墓棺，发掘现场基本已经清理到位。
4: 第一个俑的高度是20.5。对。
3: 此时是否继续展开对于三具墓棺的发掘，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难题。
4: 22厘米。
3: 考古人员发现，随着冬季的来临，发掘现场的温度持续下降，条件变得越来越艰苦。是就地发掘还是整体搬迁，考古人员需要马上做出决断。

0: 掀开棺板，这下面一层都是植物，互相叠压着，但是已经特别糟朽，跟木头已经朽在一起。
1: 由于无法获知这三具木棺之内的情况，考古人员决定先对看起来较为次要的西侧木棺进行一定程度的解剖发掘。
0: 这个植物已经非常腐朽，和泥土和朽木都已经混在一起，特别难清理，就只能用小竹签一点的一点把上面的泥土和朽木给剃掉，才能露出下面的这个植物的痕迹。如果稍一用力的话，就会把它给弄碎，因为这个植物已经完全没有韧度，已经层层叠压的跟这个泥土和棺木朽在一起了。用吹球把这个上面的浮灰给吹到一边，我们能看出比较明显的植物的痕迹。
1: 解剖发掘的结果令考古人员大为吃惊，因为木棺之内尚存有大量纺织品的迹象。
2: 现在咱们清的是墓主人的头部的位置，这个是之前发现的一只耳坠，按道理说还有一只耳坠应该在这个区域，咱们现在把这个上头的棺盖木板清掉。
1: 除了保存状况极为糟糕的纺织品，考古人员还在墓主人的头部位置发现了随葬器物。
2: 哎，出来了出来了，跟之前发现的一只形制一样。哎，这是他那个环，上面是金属，下面是玉石，这样的话看这个位置就是墓主人的头部。
1: 鉴于西侧木棺的解剖状况，考古人员断定其余两具木棺的复杂程度绝不会低于西侧木棺，并且也极有可能出现纺织物叠压和随葬器物的现象，因而发掘工作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而将整个墓室打包至实验室，在相对充裕的时间和稳定的环境条件下进行清理，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3: 是死者。
1: 考古人员发现，由于壁龛与墓室在空间上存在较大距离，将它们打包在一起进行整体提取的难度极大。加之壁龛之中除了这套仪仗俑，并没有发现其他器物的存在，因此决定就地提取这批彩陶俑。
4: 是是是。

0: 刘润木的整体搬迁如何在寒冷之中艰难推进？接近尾声的打包工作又将遇到哪些问题？三区入关最终能否顺利运抵实验室？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018年12月中旬，定鼎北路刘润木的发掘清理仍在继续。由于在西侧木棺的解剖中发现了大量纺织品和器物的迹象，考古队断定另外两具木棺的复杂程度不仅不会比西侧木棺小，或许还会存有大量随葬品。因而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必定是一场持久战。综合种种因素，最终决定将这座明代县令墓的墓室整体打包至实验室内进行发掘。

0: 2018年12月17日，墓室内的温度已经逼近-7摄氏度。
1: 好了，赶快走了。
0: 冬季的邙山时常北风呼啸，由于连续数日的低温，定鼎北路的搬迁工作只能在寒冷中艰难推进。此时，几乎接近尾声的考古现场突然间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难题。
2: 料太多了，
3: 换东西
4: 这
3: 不容易，
2: 搭不进去，
4: 石头
5: 掏
4: 倒一下。
5: 看那边的白色的全是僵尸，这个东西用这麻花钻搭不动，这个东西分布不均匀，它一堆一堆的，从那边搭过来以后，根据这经验，遇见这种料石层以后，我们要换工具把它破碎掉，然后再往里面进攻，可能一次也许10公分，也许20公分，这个不一定，根据这个石头的它那个情况。

0: 点缀吧，先用点缀。来，好，点缀一个。
1: 持续半个多月的搬迁工程，不时需要应对突发事件。而最后几根隔离钢管的安置，似乎又突然遇到了大量料浆石的阻碍。
2: 好，配一个管，
3: 管你啊。
2: 好，
4: 继续上一号枪。

0: 问题似乎没有得到解决。
1: 这是又一层料浆层，
0: 又是一波各种工具的轮番上阵，还是没能攻克。看来问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意外再一次出现，
2: 这个遇见这个
3: 吊梁层抬
2: 货，吊梁层抬货掐断了，转掐断，
1: 断了。
4: 来，给开焊吧，休息。工具坏了，
5: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4: 对，
2: 这个钻就是用着修着，上面基本上全是伤麻了。
1: 对，今天这个情况比前几次严重，因为这个坏的程度比较大，比较厉害。断掉这一块，先给它复正，复正了之后。接口要吻合才能焊，接口吻合不了焊不成。好，可以用焊机，先把这一块焊住。
0: 由于始终问题不断，最后这几根钢管的安置十分缓慢，一个上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

0: 刚开工第二天开始下雪，下了一天一夜吧，下边太冷了，脚都冻得站不住，所以就做了个这东西，肥料做的东西，这样稍微好一点。这几天都全靠这，反正做考古啊，这都是在野外，夏天冬天，夏天热得浑身冒汗，冬天是冻得浑身发抖，就是这工作没办法，这都是田野考古。
1: 精致竹筐，青白釉粉盒内惊现多枚灌溉，南海一号沉船内又会有怎样惊人的发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二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4: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

0: 2018年12月19日，整个入室的打包工作即将完成。
1: 再大量我们。好，再大量点。好，请21。
0: 此时，施工人员只需要再将整个墓室抬升10厘米，打包工作便可宣告成功。
2: 我们的墓地主要是啥墓地吧？啊，这个吊根，这个吊根，它是在洞里边穿着，上面还有20公分四土。我要把这个吊根把那个土钉破，钉破以后放到这位置，把它完成了。将来吊车吊的时候，这是一个活东西在这放。如果吊根没有钉破的话，它下面还有土压着它，吊车往上拔的时候力量比较费劲，不容易掌握。这个现在已经把土钉破了，你看这个洞已经抬起来有这么高了，
1: 2公分了，还差6公分。已经起了5公分了，还差3公分。
3: 你看这些缝隙，看到没有？已经跟那边的光都能看到了。现在这个整体这个箱体已经和原来的地表的土已经全部脱离了。现在，
2: 咱俩这位置可以，对着的，目前位置是对。就这吧，误差1公分之内不算事。这都等着它掉了，不用管了，咱们收家去。工具一收，
4: 收工。
5: 好，等我完事。
0: 2018年12月20日，已经打包完成的明代县令刘润物，静静地悬停在邙山脚下的这片钢筋水泥的丛林之间，等待着装运。

0: 三具400多年前的木棺被稳稳地调离了原来的位置，准备运往实验室内展开后续的发掘。尽管这座明代县陵墓的发掘没有如人们期盼的那样在新年来临之前揭开谜底，但考古人员坚信这座明代县陵墓的秘密一定会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彻底揭晓。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3: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4: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5: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6: 春晚，
5: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

0: 散。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笨狗急穿江越海修隧道，待压紧舱，险象环生。
1: 一旦我叫不到舱里边的人的时候，内心就很害怕。
0: 断裂带攻坚，守护黄唇鱼洄游产卵。
2: 登陆掘金施工过程中啊，有可能对黄唇鱼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0: 创新科技如何助力工程师四海注水铺通途？创新进行时，钢铁地龙穿江海即将播出。

大家好，我这金箍棒耍的还行吧？大闹天宫降妖除魔的金箍棒可是中国神话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宝物，而今天现实版的海底金箍棒已经上线了，它就是我们的超级工程装备。

0: 备盾构机，能够潜入百米深海之下，在四海龙宫秘境中掘进挖掘隧道。盾构机出征，纵横四海。那海底隧道的成功修建，大伙出行也越来越方便。我就特别好奇，这盾构机到底是如何纵横四海修建隧道的呢？咱们一起到施工现场一探究竟。
1: 在南海之滨的东莞虎门珠江口，海平面之下116米，一场极限挑战正在上演。这里在修建一条海底高铁隧道，全长5360米，最大埋深达到116米，相当于40层楼房的高度。这是世界上埋深最深的海底高铁隧道。

0: 37岁的陈清飞是这个项目的总工程师，从事隧道施工超过10年。眼前海底高铁隧道的施工难度远超他的想象。
1: 我从毕业之后就做隧道施工，今年呢差不多得有14年了。我们整个隧道的埋深呢是能达到116米，就是 11.68 这个水头压力。做一个形象直观的比喻呢，就是我们成年人的大拇指指甲盖，它差不多就是这么小的面积需要承受 11.6 公斤的压力。我们国家包括世界隧道还没有做过这么高水压的一个水下隧道，以往的一些施工经验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0: 陈兴飞和他的团队参与建设的东莞虎门珠江口海底隧道正是深江铁路的关键一环。深江铁路建成通车后，可将深圳到江门的通勤时间从原来的2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为粤港澳大湾区人们的出行带来更多的便利。随着科技进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隧道及地下工程规模最大、数量最多、修建技术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这背后离不开大国重器盾构机的助力。盾构机是隧道施工利器，是集机械、电子、液压、传感等多项技术于一体的大国重器。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我国实现了核心技术全面国产化。如今全球每10台盾构机就有7台来自中国，产业规模与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然而珠江口海底隧道最大埋深达到116米，需承受巨大的水压，常规盾构机承受最大水压的深度通常不超过80米，因此需研发更抗压的盾构机来完成该项目的施工。
1: 我们这个项目呢也是完全采用了我们这个自主化盾构施工。不同的施工项目地层地质复杂环境不一样，它这个地层的强度不一样，水压不一样，所以说我一个隧道要有一个专门这个适应性的一个盾构机的一个设计啊，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从施工到我们决定接收整个施工的一个安全。
2: 敲锣打鼓醒狮表演，这阵仗可真是够热闹的。我旁边就是工程技术人员为珠江口海底隧道量身定制的盾构机。大家看，盾构机的外观还融合了传统文化，涂装了醒狮、大熊猫这些图案，花式变脸。那这样的大国重器是不是特别接地气儿又特别亲切呢？而且啊，它的设计更有门道，就像是一条钢铁蚯蚓在海底咔咔吃土，一点点挖出隧道来。
0: 这是我国自主设计生产的盾构机，开挖直径达13.42米，相当于5层楼高，长达130米，重达3800吨。这台巨型钢铁蚯蚓究竟是如何挖掘隧道的呢？

0: 盾构机前方旋转的是刀盘，装有200多把刀具，就像是蚯蚓的牙齿。刀盘不断旋转，切削岩土，如同钢铁蚯蚓在前方吃土。岩土与泥浆混合后，通过管道，也就是钢铁蚯蚓的肠胃，泵送到地面，从而逐渐挖掘出隧道。随着钢铁蚯蚓吃土掘进，刚挖掘的隧道将被快速安装上混凝土管片，每片重达13吨，9块管片拼成一个圆环。盾构机每掘进2米，就能完成一环隧道的成型，每天以8米左右的速度稳步推进。
1: 各位猜猜我现在在哪儿？没错，这就是盾构机挖出来的隧道。我现在呢，就在南海珠江口海平面下大概60米的地方。在南海的深海中掘进钢铁蚯蚓，不光要扛住水压闯过复杂地层，还得面对一个特殊的挑战，就是生态保护。这可让工程技术团队犯了难，而且这难题跟以往的技术难题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次的主角竟然是一条鱼。
2: 故事要从一条不会说话的鱼说起。黄唇鱼曾是珠江口的活化石，会用鱼鳔发出咕咕的求偶声，能感知地球磁场完成300公里洄游，但在过度捕捞和外来物种入侵中濒临灭绝。要让海
0: 周六上午
2: 看见每条，
0: 陈星飞和同事来到东莞科技馆，
2: 都是一整
0: 参观守护黄唇鱼的科普展览。
2: 于是
3: 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播放区，现在播放的就是黄唇鱼的微电影。黄唇鱼它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也是我们东莞历史的见证者。
0: 黄唇鱼生活在东莞近海，成年黄唇鱼身长能达到1到1.5米，但因过去过度捕捞、环境污染，濒临灭绝。为了保护黄唇鱼，给黄唇鱼提供更加的觅食、繁殖场所，东莞市政府早在2005年就设立了我国第一个黄唇鱼自然保护区。
3: 50、60年代的时候，我们东莞海域的黄唇鱼的年产量大概是180吨，但是到了2000年，黄唇鱼的年产量仅有2.5吨，资源不足40年前的1%。
0: 望着身长约1米的黄唇鱼标本，工程师陈兴飞的神色极为凝重，一方面为濒临灭绝的黄唇鱼痛心，另一方面为他和团队正在修建的海底隧道忧心不已。黄唇鱼保护跟修建海底隧道究竟有何关联，让工程师如此忧心忡忡呢？原来陈兴飞他们正在修建的海底隧道，按路线规划，其中一段长度为1594米的海底高铁隧道，需修建在黄唇鱼保护区的外围一角，被列为缓冲区的海底下方约60米处。生活在海水中的黄唇鱼对声音极为敏感，依靠鱼鳔能发出击鼓般的咚咚声进行交流，声音可传递到100米海区周围。每年的3月到5月是黄唇鱼的繁殖期，它们会洄游到珠江口的自然保护区产卵。然而工程师修建海底隧道时，盾构机施工难免会产生震动和噪声，有可能影响黄唇鱼的产卵繁殖，这对濒临灭绝的黄唇鱼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4: 作为一个施工的建设者，刚好我们做这个高铁隧道还会下穿这个黄唇鱼保护区，我感觉我身上的责任会更重，我不能因为施工这条隧道就会对黄唇鱼产生影响，导致黄唇鱼的进一步数量下降，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我就变成一个千古罪人了。
0: 何确保施工位置的震动噪声对隧道上方约60米处的黄唇鱼不产生任何影响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盾构机下穿保护区。隧道施工怎样才能不影响黄淳于回游产卵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根据黄龙鱼保护基地对我们施工过程中提出的几个措施，我们讨论一下啊。
1: 为了避免对黄鳢鱼繁殖产卵产生影响，工程师团队决定采取生态避染的方法，也就是避开黄鳢鱼的繁殖产卵期施工。
0: 第一条措施呢，就是生态避让，或者是3月份之前穿过，或者是5月份之后穿越。贾经理，你们说一下，我们上次讨论之后，你们排的工期能不能实现生态避让这个措施？
2: 好
0: 的。
3: 我们又排了一下这个工期，决定这段里程的时候呢，就是750环至1547环，正好是我们明年的6月份开始下穿，完全躲开了3到5月份的产卵期。
0: 啊，这个白的是浮动是什么？
4: 对，我们有黄鳢鱼缸，还有减震弹簧。
1: 同时，工程师团队希望通过改进盾构机的减震降噪装备，将震动噪声降低，尽量减少对黄鳢鱼产生声音干扰。
0: 我们整个盾构机呢，配备了2组这个比较大的黄鳢鱼缸，包括这个减震弹簧。同时呢，我们27组潜艇顶，每一组潜艇顶配备了6个这种浮动支撑，总共呢是能达到162组这种浮动支撑。配备了这些减震降噪的装置，可以实现我们盾构施工过程中少量的噪音，对吧？比较小的震动。
1: 眼前是黄鳢鱼自然保护区的海域，海平面下方60米处。盾构机正在悄然掘进，海底高铁隧道正在施工。
0: 刚进入黄鳢鱼保护区的震验区的时候，那时候感觉是压力倍增，心里感觉一直压块石头。我们也是专门邀请了第三方做水质的监测，包括水质的一个 pH 值啊、水体污染啊，特别是海床底震动噪声的一个监测。让人高兴的就是我们整个过程中啊，没有对黄鳢鱼产生任何的影响。通过这个黄鳢鱼保护基地的反馈，通过我们那个水质，这个水质监测的一些数据反馈，整个这个施工过程呢是非常的顺利。当我们盾构顺利穿过黄鳢鱼保护区的那一瞬间呢，我感觉这个确实是心里的放下了一块重大的石头，突然感觉比较轻松了，很轻松了。
5: 这边的难题刚刚解决，工程师心里的石头才刚落地，新的难题又来了。就是眼前的这些石头。这里是青岛的海底隧道博物馆，而这些就都是从海底取出来的岩芯样本，代表着海底复杂的地层地质情况。而这可把工程技术人员愁坏了。在青岛胶州湾，盾构机穿海修隧道遇到了这些难啃的硬骨头，我们现在就去现场看一看。
1: 在黄海之滨的青岛胶州湾，世界上建设规模最大的海底公路隧道正在如火如荼的施工。按设计规划，胶州湾这条隧道全长17.48公里，海域段长达10公里，最大埋深115米，需要穿越22处断裂带，其中最大的断裂带宽度达200多米，影响范围广达600多米。
6: 胶州湾虽然你别看它不是很大的一片区域，其实地质变化是，比较明显的。胶州湾内呢，既有大的区域性的活动断裂，而且呢，它还有多种岩性的不同的地层，也就是可能若干万年前，本身这个胶州湾，就是有好几个火山口喷发形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层。
1: 海底修隧道，最让工程师犯难的就是断裂带。断裂带与海水贯通，岩体破碎松散，盾构机掘进时稍一扰动，就可能引发掌子面坍塌，海水倒灌。盾构机能否在断裂带中平稳掘进，并确保挖掘的隧道不坍塌呢？东莞珠江口修建海底高铁隧道时，也遇到了穿越断裂带的难题。
0: 那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盾构朝向珠江这个施工方案，好吧？
2: 好，
0: 我先大概画一下。
1: 工程师团队在研究一种新的工艺工法，助力盾构机穿越断裂带。
0: 对，相当于这个范围之内，整个全是我们的这个珠江体。我们珠江呢，主要是采用水泥加上水玻璃这个双液浆。
1: 简单来说， 工程师希望断裂带不再断裂，他们准备用特殊调制的浆体对断裂带进行加固，让加固的断裂带像岩层一样坚硬。
0: 刚开始我们也是想着通过水泥浆来施工啊，但是呢，水泥浆凝固速度比较慢，它注入到我们这种断裂带里边呢，它会很快被流动的海水冲散，它起不到一个注浆固结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又才加入了一个水玻璃啊，进行一个调和，这样的话能实现我们这个破碎体快速凝结成型的一个首要解决的目的。
1: 工程师准备进行一场特别的实验，探索加固断裂带的方法。这场与时间赛跑的速凝实验，能否攻克海底断裂带的加固难题？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穿越断裂带，带压紧仓，步步惊心。工程师团队如何成功穿江越海修隧道？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钢铁地龙穿江海》第二集。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粥，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陈工，我看今天咱们桌上摆了很多东西啊，咱们是要做一个实验吗？
2: 对，我们今天来变个魔术。
3: 通常水泥和水搅拌后凝固时间需3个小时左右。
2: 下面呢，我们加入水玻璃，在水玻璃加入10秒钟之后呢，将我们这个魔术将会生成。
3: 水玻璃是一种硅酸钠溶液，将其加入水泥浆液中，凝固时间可以从几个小时缩短到几秒钟。凝固时间大幅缩短，能否帮助工程师找到海底隧道断裂带的高效加固方案？盾构机出。

征死海，修建海底隧道，还将遇到哪些难题？工程师又将如何解决？创新进行时，下集继续讲述。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兵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

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蒙西河遗址，
1: 就这么个水沟，你们管它叫河？
2: 是河又不是河，是湖又不是湖。
3: 啊、这个应该就是一个烧骨，掂一下的话，它其实还挺新的。
1: 嗯，凭啥说它是石器？
4: 我们判断就是看这个石头上面，它是有那个片疤的痕迹。
2: 到了这个阶段，就整体上就湖水覆盖了，它就人就没办法生存了。
1: 在蒙西河当中还有多少秘密呢？
5: 蒙西河遗址位于四川省资阳市，距今约8万至5.5万年。2021年，它因一场洪水偶然暴露于世。凭借保水埋藏环境，蒙西河遗址极为罕见地保存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远古社会，包括丰富的石器、世界最早的碳化花椒、接骨草等大量动植物遗存，堪称远古百科全书，并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我们跟随蒙西河遗址考古队队长郑哲轩一起到考古现场去看看。
2: 这个遗址是我2021年9月份当时过来发现的，当时刚好2021年9月份，我们面前其实这个堤坝背后就是我们这蒙西河啊。蒙西河是我们沱江流域的一条那个小支流，然后2021年9月份，当时就是有一次洪水的话就淹到了我们现在之前站了这个高度，然后整体上就把过去的一个堤坝然后冲垮了，然后也同时连带着把它的我们的应该叫做左岸的这个河堤也整个冲出了一个大豁口。我们到那边坝上可以看到蒙西河，这个河其实就在我们的这个左手边就是一条您现在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枯水机，
1: 就这么个水沟。
2: 对，水沟
1: 你们管它叫河。
2: 对，所以这个我们也在研究过程中也说嘛，它是河又不是河，是湖又不是湖、其实但是它这个河的流域和流径很长的、流域很大，流径很长，它大概会到沱江115公里啊啊啊！就这条小河能流115公里，
1: 我天！
2: 所以这就是这个浅丘地貌区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情况啊啊！然后因为它周围，您现在看到周围，其实看到这个周围浅丘，但是它是超级浅，所以我们说它准平原嘛，准平原一下雨，所有的。还有很多支沟，就全所有水全部会灌到这个流里面，然后它这个水就水抬升很快啊、一抬升，不管对于我们现在还是对于远古人类而言，其实都是会水就会把这个遗址或当时古人生活的这个居住面给那个淹掉、淹掉之后，就是但是那个它这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其实去这边还是一个小河沟，小河沟人又在河沟里面，人。还有动物啊，又在河沟里面开始来来回回啊，
1: 就是总而言之，这个地方当年肯定一定是生境特别好，
2: 对，
1: 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
2: 对，
1: 否则他们也不会
2: 是
1: 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来去去啊。你看，哪怕是现在这河水里呢，还有鸭子和很多水鸟栖息，那就可想而知，数万年前此地是一个什么情形了。
2: 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发掘区，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基底面已经是到了这个我们说的岩石，
1: 到岩石层了，
2: 岩石层了、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拍摄能够下探方的一个那个基础要件、如果是一个还在发掘的文化层的话可能就不太方便了啊、然后他这边现在，
1: 哇，现在我这鞋都特别滑，走这两步都已经趔趄两下了。
2: 是慢点，慢点，慢点。

0: 其实看到这看到这边，它仿佛就是一个还在这个跃动的一个湖啊、一个河流。比如大家看到这边呢，就能看到很多仿佛是水纹一样，水的波纹一样。这其实就代表当时的水动水作用。而这种状态的话，就是就基本上是当时有一个湖啊，有个湖体，然后这湖体我们画的这些线是代表了几次牛和湖的事件啊，不同时间。
1: 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在这个地球上的河流啊，我们说它的这个流向啊，在各大地区基本上都是保持一致的。
0: 嗯，
1: 但是在流的过程当中呢，伴随着地球自转，它有一个对旁边一侧的这个河岸进行这个侵蚀的一个过程。
0: 对对，
1: 慢慢的它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形状。这个形状呢，我们就管它叫牛轭。什么是牛轭呢？就是古代人啊驾牛的时候往它脖子上套的那个圈儿，那个工具，我们管它牛轭。所以呢，这就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名词，就叫牛轭湖。
0: 然后这就有多次牛轭湖。但整体上它其实代表着原来的这个区域比较适合人活动的这个以下的区域。然后到了这个阶段，就整体上就
1: 废弃了，
0: 湖水覆盖了
1: 啊，
0: 它就人就没办法生存了
1: 啊。
0: 然后那个到下面这个过程的时候，也分两种，一种是我们说的这种区域，这种区域就是相对来说稳定，可能是就小的水体，水很快来了又很快走了，人还反复在活动。然后到中间我们也看到，但有些区域，特别是这个区域，这个条带，大家看到这个条带其实和上面条带也很像，
1: 对，
0: 也是水平层里很发育。
1: 这
0: 个就是一个大的水体，过去的曾经一个大的水体侵蚀到这儿，然后也把这个区域覆盖了，覆盖了，就在这个水体的这个或者个
1: 就是闹过一次洪水呗，
0: 对，小洪的
1: 啊，
0: 就是这样洪水持续就形成了一个湖嘛，它持续时间比较长，然后所以我们在其实，在这种条带里面，基本上也是没有发现人活动的这个迹象的
1: 啊，
0: 除了一些植物的信息，没有人的活动迹象，但是不这种区域基本上都是石器、动物和植物遗存，就是人就是。叫做人与自然的互动的过程，在这边发现，在这个区域就只有自然作用
1: 啊，
0: 在这个区域也只有自然作用。
1: 也就是说呢，就是由于这个河水的不停的涨落，曾经在这里定居或者是习惯在某一个季节在这儿居住的这些人，也会展开时不时的搬迁。
0: 对，
1: 那像这个阶段，他们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0: 对，
1: 这个阶段之后，就干脆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0: 对，就然后甚至到了后面湖水比较稳定，没了时候，在上面基本上我们目前也没有看见明确的这个人类活动的痕迹。
1: 大概这一层是代表了多少年？比如说底下那十一 A 是多少年？
0: 差不多就是7到8万年的样子
1: 啊。
0: 对，它是每一层它的代表年代不等，但是整体上我们这每一个那个文化层，它其实指示的应该就是一个几千年的尺度啊，就是具体几千年不一样啊。
1: 那郑队，当年这批人在这儿生活的时间跨度大概是多久
0: 啊？从我们目前人古人类在这个遗址，就是我们在那个区域，它主体活动时间差不多能从8万年
1: 啊，
0: 差不多到5.5万年左右
1: 啊，
0: 然后这5.5万年之后，它就这边就是变短，它有很多水了，被这个河和湖给侵占了，人就没有在这儿频繁活动了
1: 啊。
0: 这边我就不建议进去了，因为他们现在没挖完。
1: 就是中间那个，拿就是考古学专业的话说，那就是关键柱，对吧？
0: 对。
1: 啊，我们看到关键柱，其实就能够比较分明的看到它的整个地层分布情况。
0: 对。
1: 然后下面那个大象的肱骨，
0: 啊，对，
1: 还有大象的臼齿，
0: 对。
1: 啊，当然也不能简单的说成是大象啊，
0: 就剑齿象。
1: 剑齿象啊，已经灭绝了的一种古生物。
0: 对。对，
1: 然后这块是中大型石料与石制品密集区，是吧？
0: 对，就原来就是我们面前这个区域，然后就发现有差不多接近2000件的这个就是硅化物的石料，还有很多的他人加工打过的石器，然后他同时又发现的动物也很少，然后我们就经过我们的数据统计分析及埋藏学的研究，就是目前初步认为，就是原来这边应该是一个远古的这个硅化物的出入点，相当于是。当时侏罗纪的时候的树倒在了可能附近或者这个地方，然后一块慢慢的和这个泥巴一块成岩了，然后我们猜啊，可能最开始的人到这儿看到这有一批可以制作工具的石料，他就开始在这儿把它做一个营地，然后一个营地他开始打一些石器，做一些技术处理啊，同时我们更前面那一片的话有大量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小碎屑。

0: 就是动物的植物的动物化视角，所以就数以万计的，然后绝大多数都不超过2厘米。
1: 啊，
0: 这个其实我们目前初步认识可能指向是消费行为，对吧？可能就是当时的人到了这个地方之后，然后看到这批原料，他开始制作初步制作一些石器，而且远古的人经常会利用一个石器丰富的点，如果他的所处的环境又好，比如这个点就离河很近，他就会把它作为一个营地，选择营地的一个重要条件，选择这之后，然后他在周围狩猎到比如大象，狩猎到其他的鹿啊，其他的动物包括鱼，然后
2: 拖到那个地方进行分解，
0: 对，比如那边就发现好几颗这个象的臼齿，
1: 啊，
0: 然后这个关元柱背后还有一个牛的我们说的后脑勺，后脑勺它是被明显的被敲砸过之后，然后那个又烧过，所以说就是可能是吃脑花吧，还是
1: 脑花，
0: 对。
1: 待会儿那个台子上我们能上去吗？
0: 哪边？
1: 那个台子，
0: 那台子我们可以上去，从那儿下来。
3: 正对这个多出来的这个平台是咱们特意留下来的还是？
0: 对，现在也不是，这是之前我们在做的这个探方工作的其中一部分，一部分只是这个平台我们那个就是说现在没有在做发掘嘛，所以说它就相当于变成我们一个工作台啊，也便于周围的你看那个不同楼梯。
1: 大妈们的工作主要是干什么？现在
0: 大妈们就是在我们的指导下嘛，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分不同的遗迹单位，在做一些清理工作。清理工作，其实他们都是也都是非常熟练的。就是我们有各种规章制度，我们也有培训。培训，然后大家如果有潜在识别的，您看到地上其实有些各种不同钉子，包括我们在那边也有些各种不同标签钉子。这其实每个钉子，它就代表着这边有一件这个类似可见的遗物。这个遗物回头也。就是慢慢清理吧
1: 啊，然后具体到采集就得靠他们了，是吧？
0: 对，具体的，因为它涉及到他们在做残状，就每一件遗物它的原始状态什么样的，它出炉的那个状态什么样，它的原始状态，它比如说你一个比较长棒状的一个遗物，它是这样放的还是这样放的？就如果比如说如果是这样放的，那从自然的规律，你就是个棒状，长柱朝上的，它有可能就是当时人插进去了，因为你自然的，
2: 对，
0: 你的重心不，你重心大概躺着了，所以说我们也是通过分析这些遗物，它原始的一个残状，我们来识别它背后的规律和识别它背后的可能的潜在人类行为
1: 啊。这是现在摆着这一堆，就跟好像专门迎接我们到来似的。
0: 对，没有，我们其实是在正常的工作，就是我们把这个遗址的这个平面。就是每一层的这个文化遗物分出来之后，然后我们会做记录，就比如刚才有些人在测点，有些人在画图，有些人在统计相关信息，做一下我们这个就是发掘过程中的记录，比如说我在这一层的这个发现发掘过程中，我看到什么信息，有什么特殊的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把它记录下来，然后现在我们就相当于是把一部分的遗物挨个编号，就是您能看到这
1: 是个骨头，
0: 这是骨头，骨头的话它我们也有一个具体的编号，就2025年哪个探方的哪一号啊，就每个号我们通过这个有一个三维坐标，有它现场出土照片，然后最后我们在每一个单独遗物要分析，然后我们这个平面上整体的这个遗物的分布状况要分析，然后最后整个遗址的这个三维视角下的分析也会开展。就比如你像这个里面除了我们说的这个骨头，这个应该是这边有明显这个可能破裂的痕迹，当时人工痕迹，就是把人工特征特别明显的，我们作为那个收，就是
1: 首要要收集的，
0: 对，收起来，然后我们把其他的非人工的，就是说目前或者野外初步看到的，不太具有人工痕迹的这个遗物，也按照一个类似收土一样，我们整体做收集
3: 我看一下这个
0: 就
3: 为什么要拿一下这个呢？这个就是瞬间啊，让你产生那种很虚幻的感觉。你跟8万年前的古人类有什么联系呢？没什么联系。顶天就是博物馆的展品。但是你在考古工地拿着这块石头，旁边的考古队队长所长告诉你说，这个痕迹就是当年

0: 原始人古人，
1: 对，他应该是在那个击打这块石器，试图去打一个小刀或打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留下的一个
2: 对
1: 片斑啊，
0: 这是他使用过的，不知道是男性还是女性，一位数万年前的古人类使用过的，然后经过了这么多年地球上的沧桑变化，但是今天拿到了我的手中，这算是一次握手吗？这算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握手吗？
1: 对对，
0: 在蒙西河当中还有多少秘密呢？我们接着探访。
3: 这块是牙齿，
4: 你从哪儿看出它是牙的？
3: 它这个有白色的这个部分。
5: 我们的秦父，
4: 哎，很辛苦，很辛苦，确实。
5: 秦父，秦父，
4: 很幸福吗？是说。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郑队呢暂时跟我们分开了，因为人家要接待呢中国动植物考古大会的各位专家，咱这儿呢就不多打扰人家了。在这儿呢，刚才简单的郑队带着我逛了一下，心里还是有很多疑问，但是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看这儿啊，早晨我就看，这怎么像一个屋顶啊，像个地下室啊，哎，到这儿一看发现这叫什么，叫木质遗存浸泡池。这个大盖子啊，下面是一个水池，这水池里面呢全都是从这片遗址当中啊出土的大量木质遗存，然后呢用相应的塑料薄膜包裹着浸泡在水里。从我的这个角度看呢，肯定就是担心啊挖出来之后你可能会脱水啊、干燥啊、开裂啊，破坏历史遗存，所以采用了这样一个方法啊，以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那刚才郑队告诉我一个重要的信息，说别的遗址当中啊能出上一两块木质遗存就已经了不得了。什么是木质遗存呢？说白了就是木头里面呢可能会有木器，然后还有大量的天然的木头，但是他这儿啊出土的实在是太多了。那简单的带大家啊沿着这块看一看啊，这块就是整理室。哎，我们从这儿你看蒙西河这儿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的这个石器，在那儿呢有一堆一堆的，咱们就贸然的进去采访一下啊，这个看看小姐姐们都在干什么。您好，您好，您好，老师啊，您是咱们考古队的是吧？
3: 嗯，是的。
0: 您是实习生呢还是？
3: 我已经工作了，就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是这考古研究所的。
0: 哦，
3: 对对对。
0: 啊，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3: 这一块的话就是那个化石嘛，我们叫就是牙齿，这块是牙齿。
4: 你从哪儿看出它是牙的？
3: 嗯，它这个有白色的这个部分。然后一般来说就是那种化石它石化之后，然后牙齿的话会呈现那个白色的，有白色的这个。
0: 哦，不是说单纯的牙釉质是吗？
3: 嗯，对，就是它石化之后
0: 被矿化了替代了。
3: 是的是的。
0: 哦，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3: 嗯，这个也是化石，就是骨头嘛，石化程度没有那么高。哦，其实还是能看出来它的那些纹理，就是
0: 哦，就像我们啃那个大骨棒，把它啃开之后，
3: 哎，对对对，
0: 里头那个，
3: 就是，碎骨啊，那些
0: 就是那种很蜂窝状的组织那个样子，
3: 哎，
0: 是吗？
3: 对对对，是的。
0: 但它是什么你不知道是吧？
3: 嗯，具体的部位的话，嗯，这边暂时还没有做进一步的那个检测嘛，然后，
0: 啊，
3: 嗯，还是不太能确定，只是说大类就是 化石和那个石头。
0: 这儿你看，我反正是看到了，就是大量的这个硅化木，但是真的这是搁在了实验室里头，我能认出来，这是有价值的文物。你真咱们走在野外，随便的走一走，这些东西我可真不敢认。那有一些有特征明显的还敢说，其他的你像这不就是块石头吗？哎，对了，小姐姐，你们凭啥说它是石器啊？
3: 我给大家找一块比较明显的，就是有过那个人工痕迹的制品嘛，我找一下。咱们就说，
0: 这不就是块破石头吗？
3: 因为就是我们随便的一块石头，它上面是就是说我们怎么判断就区别人工制品和那个区别在哪儿嘛，就相当于蒙西河有出土大量的人工制品，就是这些石制品是蒙西河古人打制过的嘛，我们判断就是看这个石头上面它是有那个片疤。

0: 块，然后上面有个明显的打击点，打击下来就有两块嘛。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是有一个小的比较小的这一个打击点，然后打击下来，因为它比较多，然后比较有连续性，就说明在当时摩西和古人有对它进行过打制，然后具体的作用目前咱们还没有仔细的研究嘛，只是说就初步判断它是一个人工制品，对，是这样的。
1: 那这个呢，你拿那个能给我解释它呢？
0: 等一下，我把它放回去。
1: 这不就是块大石头吗？
0: 对，它这个咱们可以拿到一块石头之后，咱们要对它进行观测嘛，看一下。然后目前以我的判断来说，这是一块就是我们讲的石料，因为它这边有大量的人工制品，对吧？然后它是有原料的，然后这一块没有被人工打制过之后，然后咱们就称这个为原料，因为它没有打制过嘛。
1: 明白，这就是一块原木或者一块原石头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
0: 对，它就没有进行过人工打制，就相当于是原来的那种石料嘛，就规划木的。
1: 好，不多打扰 啊。您休息啊。那你看，这有一帮，咱们当地朋友，这是，麻烦您一下，我问问您。您这是做什么呢？
2: 洗
1: 什么呀？我看出来是
2: 洗土
1: 。
2: 哎，对，挖出来个土，那我上面来洗。哎，我是最后一个一套程序。哎，对。
1: 你是这个工作的开始，还是那边从那边开始啊？
2: 从那边开始。
1: 对。好嘞，我们从啊，您是哪头啊？
3: 我的
1: 这是您的，
3: 他那的倒土，我的这
1: 啊，我明白，就是他这是把那边的土打包了过来，
2: 到城里边传到
1: 啊，这还传到这儿呢，哎呦嗨，转一圈就没分辨出来这工序从哪儿开始啊，就是您这是称什么？您这是称？
4: 我不是称，
1: 您是什么？
4: 我是记录编号。
1: 啊，又猜错了，哎呦妈，啊，我。谁是第一个？谁是第一个？啊，您是第一个工作，您是称，
5: 等于我把那个袋子到那个桶里面
1: 啊，
5: 加上秤来把它称起来
1: 啊，
5: 它称起来这里就编号。
1: 他编号啊，
5: 编号。
1: 老师不好意思啊，您这工作就是计数呗？
6: 对，我做那种电子版，就是把所有登记的那些信息啊，全部要登上，就是做一份电子记录
1: 啊，
6: 就主要是这个工作。
1: 不是，这环节在干嘛？
6: 他们主要是通过那个，就是洗完之后，就是它的一个清除作用，就是比如说洗上面的，发现那些有种子啊、植物啊那些，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比较沉淀的重的，下面的话就是重负的话是一些那种动物的那些化石啊，那些化石的挑选。
1: 就按照不同种物体的这个浮力不同
6: 啊，对，
1: 是吧？
6: 对
1: 啊，
6: 因为植物的话它比较轻，所以说是浮在上面的，它有一个轻浮和重浮，就分这两类
1: 啊。
6: 对
1: 啊，称完了啊，然后您记完了，然后到这儿是吧？
6: 对
1: 啊，大姐，您这是干什么？
7: 我们在这里，我们的把它活转嘛，
1: 活成泥。
7: 把泥活转，他们都要拿出去倒嘛，倒来。
1: 到那儿再到那儿再进一步的洗是吧？这就是倒出来的了啊！
7: 对，
1: 这就跟淘金一样呗，有点像。
8: 我们那个是晒青浮，晒青
1: 啊！
8: 我们是青浮。
1: 很辛苦，很辛苦，确实。
8: 青浮。
1: 很幸福吗？是说。
8: 青浮，
1: 明白了。这好嘛？我从辛苦幸福了。这叫青浮啊！
8: 我们晒那个就是青浮
1: 啊。我们再来看这边。哎呦，总算到您这儿了，我等半天了啊！您这是哪一波？接着他那个是吗？
5: 顺序过来。
1: 啊，顺序。他那是青浮，您这是重浮。也不能这么叫是吧？
5: 洗掉渣子，全部洗掉
1: 啊！
5: 那边青浮。
1: 啊，渣子全部洗掉啊！
5: 渣子全部洗掉。
9: 出土的其中一个相果，一片至少几千年前的树叶，然后飘进去，又到了我们面前。这个应该很少见，几千年前的树叶。
1: 哇，天哪！
10: 考古公开课今晚两集连播，
1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你能品。

0: 北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现在我们让郑老师带着我们啊到存放室来看一看。
3: 嗯，
2: 这存放室里面就保存着大量的木器，
3: 对，木质遗物，
2: 木质遗物啊。
3: 对对对，
2: 走，咱往里进吧。在我们面前呢有一个硕大的文物样品储存柜，您给介绍一下。
3: 是是，这个其实是从我们那个从三星堆借过来的
2: 啊。三星堆的，
3: 三星堆拉过来的啊，也是我们单位我们其他同事做的物品。我们有一部分木器和一些那个。就是
2: 橡果核桃看见了，
3: 对对对对，木质遗物和这个相对比较确定的木器，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大颗粒的这种那个植物遗存
2: 啊，
3: 目前有一部分放在这儿，有一部分放在三星堆
2: 啊，
3: 那个其实大量应该在放在三星堆的，就这边的话，就是你看到它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我们出土的其中一个橡果，我们就是把它那个。相当于冷藏，冷藏保鲜一样，
2: 真好哎！
3: 大家看到这个橡果
2: 飞，天哪！
3: 说这个状态，能看到吧？就仿佛，不能说前天的吧？
2: 对，
3: 或者说上个月的，
2: 反正是个新鲜的。
3: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其实这个遗址发现的很多橡果，它和我们野外状态不太一样。就是说野外状态，你如果大家去野外林子看到，其实你在地上捡的东西。其实橡果它有大有小，有些成熟，有不成熟。而这边的橡果的话，很多，包括我们核桃，很多都是比较大颗的。就是，其实背后我们目前初步的认识来讲的话，很有可能是古人经过
2: 筛选的，
3: 对，一定拣选，就是它捡拾了相对饱满的那个，来，然后还包括我们那个这个，大家其实。能看到，就是它这个肩部，就是我们那个上面看的肩部有很多这个细微的痕迹啊，就是我们
2: 就是照片里那张，
3: 对，照片上里面那张，就说你想想，你这个一个橡果，它头部尖尖的，你要是一个正自然状态，或者有个小动物在玩它，它能抓住的也一般是它的腰部，
2: 对啊对啊，
3: 它不可能抓住一个抓住几根头发，所以说这个也是比较特殊的吧，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核桃啊，就是其实是我们说的铁核桃吧，文玩核桃。
2: 啊，这属于文玩核桃啊。
3: 对对对，就是
2: 盘它
3: 啊，对，就是一个这种那个核桃叶，当然我们认为它应该也是一个古代的过去人至少是可以作为食物的一种，它吃的过程中也说不定像现在一样。我们
2: 拿下来盘两下，这是一个很自然的
3: 对
2: 行动行为。那个叶子在这里
3: 啊，叶子在，我得稍微看。你看这个，一个。
2: 哎呦，我的天哪！
3: 就是能看到吧？一个，至少是几千年的树叶。这个就是在我们其实是上部的这个湖像沉积里面，就是然后我们这个遗址。就人活动时期，其实除了我们的大量吃的东西之外，其实还有它的保存状况之好，就是它其实还保留了很多我们说的像牙，睁眼街头牙包，其实就是上面的
2: 花骨朵，
3: 对，花骨朵嫩尖儿那种，这当然这是一种更极端的保存方式，
2: 这个可是太稀奇了，
3: 对对，一片
2: 叶子呀，
3: 一片至少几千年前的树叶啊，然后飘进去又。又到了我们面前，
2: 这在全球范围都很少见吧？
3: 相对吧，至少我们这个还是属于这个人类活动的遗址吧，人类活动遗址里面还是比较少见的，
2: 行，今天开了眼了，你居然见到了一棵大树叶儿啊，
3: 是，还有一件你那个也是，给看一个，那个沈巍老师没见过啊，你过来看一眼吧。这是个啥？
2: 这是啥？沈老师，
4: 这是菇子吗？
3: 蘑菇。
2: 哇，天哪，菌子哈！你可以，
3: 对对对对，
2: 这居然是个菌子
3: 啊！对， 几千年前的菌子。
2: 哇，天哪！
3: 这个应该很少见，就是那个树叶，在有些这个自然的我们湖向地层里面还是、还是会见到，还是会有一些见、只是它纯自然。
2: 啊、
3: 就这种蘑菇、我当时看到，哎，怎么还有蘑菇？这不就是我吃的那个小花菇吗？小香菇吗？
2: 对呀、小香菌嘛。
3: 对对对，这个至少是数千年吧，我们目前至少也可能是过万年了，这最多少我们还在那个对这个做探测式的分析啊。
2: 看脸，真是。
3: 整体里面的情况就大致、大致类似。
2: 行，真是感谢郑所啊，这个给我们看了一些细。
3: 就这样吧，我们留点悬念。宝贝太多，
2: 我们不看了，您说一声大概是什么？
3: 就是那个穿孔那个
2: 啊，穿孔，
5: 穿孔划痕，这些橡果上留下的痕迹，是否见证了蒙西河古人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和追求？水淹没了足迹，却留下了生活。蒙西河的故事未完待续。

0: 到了我们这个蒙血遗址的微型博物馆，从巨型的剑齿象中国蜥到这个大型的这种猛兽，再到中小型的东西，它都吃。董事长上有一道明显的实际切割痕迹。最早利用花椒的历史就从这儿开始的。
1: 模仿一下啊，蒙西河当年生活的这批人，他们怎么去制造自己的工具的？哎呀，
2: 我
1: 可以呀、啊！
3: 我说实话，一点不比家里那菜刀慢，太带劲了，太带劲了。
1: 来蒙西河好几天了，这两天的走访真是收获颇多。从一开始的满心疑问，到现在的一知半解。考古工作队的工作人员带领着我们走访了不少遗迹，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古人生活留下来的遗存，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多的问题了。在我们的周边，我们模仿的就是他们当时的生态环境。对面呢有犀牛，有黑熊，然后有各种鹿，身边呢还有一只大象，当然这是为了进行科普活动专门设置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几万年前的岁月当中，我们是这一个小群落当中的一员，几十个人凑在一起，我们每天要干什么呢？选择我们的居住地，选择我们采集狩猎的对象。那像这样的植物能不能吃？我们是吃它的叶子，是吃它的根？像这样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一根一根揪下来，编成绳子，编成衣服？远处丛林深处传来了剑齿象的怒吼之声，这种声音代表着什么？也许我们看到了是一只垂死的大象，我们静静地等待它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对于这个族群而言，几十人的小聚落而言，哇，晚饭甚至一个月的晚饭都有着落了。可是怎么把这大象分解开来啊？厚重的大象皮几乎是刀枪不入，怎么一点一点把它切割？切下来之后我们又该怎么食用？大象刺身你可听说过？我们想要烤它的话，火从哪里来？我们想要煮它的话，这个时候大家不要忘了，没有进入陶器时代，没有任何的陶制工具，那又该怎么办呢？这些问题或许在收看了本期考古公开课之后啊，您多多少少就有了一些答案。
0: 我们现在就是到了我们这个蒙血遗址的微型博物馆，这个遗址我们非常重要独特的就发现它吃什么啊，特别是首先我们这边是就是他们吃了什么动物，吃什么肉，肉的话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模拟复原的想象图，
1: 这张图实在是太抽象了，尤其是中间这一块，
0: 对，
1: 特别符合我小时候看那个原始人动画片里头，
0: 对，
1: 动不动就烤上或者煮上这么一个大棒骨，然后丢嘴里咔一下就剩一根骨头，
0: 对，这个遗址首先它狩猎能很强，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从巨型的剑齿象中国蜥到这个大型的这种猛兽，还有鹿啊什么的，再到中小型的东西，它都吃，
1: 对，
0: 都能吃，然后。但是它这里面最凸显的其实两种，一个是我们剑齿象，就是它绝对是一波这个狩猎大象的高手，或者捕象高手，或者吃象高手吧。然后我们第一发现的象呢。

0: 电子像的这个遗存多啊，就是这些动画是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也不是在这个点上发现，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好几个点也都发现了电子像的化石。结合这个阶段，我们对人类行为认识来讲，它应该是对像的有一个狩猎的方式，有一个团队协作能力，能够有办法对付这个像。然后同时，它也是一个猎鹿人，因为我们从这个大型鹿到中型到小型鹿，从水鹿到小的几只都有发现。
1: 就是基本上就是能见到的都逃不过
0: 他们。对对对，就是那个，因为其实这个有蹄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食草的动物是肉最多的，最好吃的啊。
1: 对对。
0: 所以现在人也是这样的。
1: 对
0: 啊，我们有很多很特殊的东西，就比如说除了像这个就是肱骨，这个地方稍微
1: 啊，先是胫骨了，
0: 写错了。其中最珍贵的吧，我觉得。最珍贵的也具有相对唯一性的，就是这个熊耻骨啊，就是那个亚洲黑熊吧，亚洲黑熊这个熊为什么很珍贵？特别在这个区域、这个时代吧，这个遗址，大家都知道熊是一个非常凶猛的动物，
1: 对，
0: 是能
1: 皮糙肉厚，
0: 能吃人的，但是熊身上又没多少肉，
1: 对，
0: 其实你狩猎它是一个性价比非常低的方式，低的行为，同时，哪怕我们现在我们两个。
1: 咱俩打熊去，
0: 对，咱们打熊，我们拎着两杆枪去打熊，我估计咱们俩有可能就是被，
1: 咱俩就是喂熊的，
0: 对，喂熊的，对，
1: 给人送免费午餐来了，
0: 对，更何况那个时候大家想想，他就简单的石器，简单的狩猎工具，他也没有远程武器，他就
1: 真的不敢想，
0: 有能力，
1: 不敢想，
0: 至少我们这个熊更特殊一点在于，他熊这个熊掌上，熊的指节骨上，熊掌上有一道明显的实际切割痕迹，
1: 对，
0: 就是当时人他应该吃到这个熊的时候，他在切熊的时候，用劲用大了，
1: 对，
0: 就是一下在这个指头上就留下了痕迹。
1: 对，我们想啊，这个后世中国人呢，把熊掌是列为陆上八珍之一，
0: 对对，
1: 当然现在是保护动物，咱们绝对不可能碰到啊。但是去国外旅游，某些国家
0: 对
1: 还有，哪怕是跟我们隔海相望的某国。还有这个可以能吃到的，
0: 对，
1: 但是你从它那个加工的过程当中，你能发现呢，就是首先它是富含胶原蛋白的，第二一个呢，就是可能这种结缔组织啊、筋呐、是特别的多，
0: 对对，
1: 所以古人就是在这个年代，它又没有水煮之法，往往都是火烤
0: 啊，
1: 所以可能的这个肉质啊，就像我们今天吃烤板、板筋一样，
0: 是
1: 全部这个球结在上头，你要想分割开来。除了肺牙口之外，哎，可能还得拿着小食片一点点切，
0: 对对，小刀，
1: 因此就留下了这样的痕迹。
0: 对对对，这刀切它的时候比较难切，
1: 对，
0: 劲儿用猛了，
1: 劲儿使大了啊，
0: 切过了，所以就留下了一个很珍贵的。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遗址也是我们差不多国内来讲的话是最早的明确利用食肉类，
1: 对，
0: 大型食肉类。然后你从国际上也差不多可以说接近最早之一吧。这边就是我们发现了。非常多的就是一个种子库啊，因为现在就是我们采集了二十万升土，我们现在其实只做了大概六七千升土、就是大概3%，我们就发现了超过6万颗的各种各样的种子，
1: 对，
0: 果实，
1: 对，
0: 就是这个背后隐藏其实百万级的数量，这个很吓人了，这个哪怕你到一个农业社会，挖到一个粮仓，一个稻田，
1: 对，
0: 反正目前我们知道的从这个种子的数量
1: 啊，
0: 数量情况下，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有哪个遗址比我们那个遗址多，就潜在的数量。
1: 对，
0: 然后，这里面就是现在我们从这个6万多颗这个种子里面，然后变出来是差不多37个53属，其实是应该是背后是上百种的植物。这其实非常像一个我们古史传说的故事，就神农尝百草。
1: 对，
0: 对，这个其实就肯定是当时蒙西和人有一个尝百草的过程，他从中间来找到哪些能吃，哪些能用，然后甚至我们这里面有我们常规的，我们说的类似于坚果，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山核桃，然后橡子儿，还有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类似水果浆果，像我们的五点梅，还有一些蔷薇科的，就类似于桃李杏儿的近亲的东西，
1: 对，
0: 还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包括这种野葡萄野葡萄，它里边尤其特殊的，其实这个。接骨草、筋骨草，这个东西现在就是
1: 中药啊，
0: 中药，对，我们说药用植物，那会儿还没有中药，反正是咱们东边的接骨草，西传统西药里面接骨木，其实都是有这个我们所谓跌打损伤和那个 那个现在中药里面还有非常出名的芥果丹，
1: 对，
0: 主要是这个，
1: 是，
0: 对，
1: 没错。
0: 然后除了这个可能有药用植物之外，我们还有去年我们识别出来的这个花椒啊，花椒几种野生花椒
1: 哦，还分好几种啊，
0: 对，就是我们之前都不敢认，这个后面是那个找了我们四川的就花椒育种专家，就专门最后帮我们确认一下，所以说这也是让我们第一次知道这个时代的人类啊，就远古人类他吃了什么菜，是吃了什么水果，是说不定还用了什么药，
1: 对，
0: 再说不定还用，说不定他在烤的过程中还用调味品，因为我们这个花椒绝大多数都是碳化过的，
1: 对，
0: 都是被火烧过或烤过的
1: 啊。
0: 不管是作为燃料，还是作为调味料，还是作为散发出气味，然后能够干嘛？但是人，这就是我，所以说我们最早利用花椒的历史，就从这儿开始的
1: 。介绍完了蒙西和人的食谱，我们将目光转向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工具——石器。仅靠敲打，远古人类是如何制作出类型丰富的石器的？这些石器的锋利度到底怎么样？我们在距今约8万至5.5万年的四川资阳蒙西河遗址现场，模拟当时的古人打制石器，用亲手打出的石刃切割羊肉，架火烧烤，力图呈现石器的正确打开方式。
2: 行了，我们几个现在在人家老乡的油菜地里支摊了，开始啊，支这个摊儿干嘛呢？就是要打制石器，我们要模仿一下啊。蒙西河当年生活的这批人，他们怎么去制造自己的工具的？咱给介绍一下。
3: 对，那个由于材料的限制呢，就是说，蒙西河遗址它出土的石料主要是硅化木原料的。硅化木的特点呢，它具有节理比较多，硬度又比较大。所以说在打制的时候，相对来说可能会，打的时候那个块状的东西要多一些。那个现在我们先用这个黑曜石给大家演示一下打制石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操作规程是啥样的，它基本原理是什么样子的啊？
2: 这个黑曜石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火山玻璃岩啊，它是在地质历史时期伴随着大规模的这个火山喷发啊，带出来的这个熔岩冷却之后呢，就形成了这种所谓的火山玻璃。这东西啊，我们家里要是如果你打碎过玻璃，你就会知道，家里人会提醒你别摸啊，玻璃碴子拿手啊。它天然的由于这个晶体的排布啊，就导致它只要碎裂之后，这个边缘就相对是比较锋利。那没有人造玻璃之前呢，这可能就是最接近于玻璃的东西了。
3: 对，
2: 所以很多地区的古人类呢，都是喜欢使它来打制这个石器。但是咱们蒙西河因为没这个条件是吧？当年的人
0: 对，当年的我们硅化木就是一个我们说矿物的这种集合体吧。
3: 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原始人，你的手边什么样趁手的工具都没有，现在就手边就有一堆石头，那么你会怎么样去进行？比如说你边上你打到一条路，你要怎么给它解剖了，你要给它怎么吃了啊，火烤了。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快速的创造出一条锋利的刃缘。那锋利的刃缘怎么样？就是石头来敲石头啊。那首先呢，这块石头作为黑曜石来说，我们把它当作石核来使。所谓的石核呢，就是能够产生锋利刃缘的这个母体，从它的上面来剥取石片，那这个叫石核。另外一个呢，这个手里拿的是石锤，所谓就石锤的话，就是往石核上敲击去剥取石片的这么样一个工具啊。那大概就是这样的。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如何进行有效的石片剥取这个方法啊。首先看到这个石核呢，你要给它翻来覆去，看它的角度，哪个角度合不合适。所谓看它的角度呢，就是说你打击的用石锤打击的这个石核的这个面，它挨揍的这个面叫做台面。然后从这里，比如说我沿着这个面想给它剥下来，那剥掉的这一根面呢，它叫剥片面。那你要想要正确的剥下一个预想的石片来呢，最好是你的台面和剥片面它的角度成一个锐角90度。如果是钝角，它会把力分散掉。
2: 我们铺这些布啊，这个垫儿啊，不是为了单纯好看啊，就是毕竟这是这个农田里头，我们砸出来的一些这个碎渣呢，掉到那田里头不好啊。
3: 是的。

0: 这虎叫，
1: 哎呀
2: 啊，这个声音好脆，
0: 对，真漂亮。
2: 然后这个打击点、打击抛，然后赫兹锥体，通信波，还有这个放射线。
1: 哪个是打击炮？
2: 打击炮就是这个，相对来说这一块相对来说比较鼓的这一块。
1: 哦、刚才还说了一词儿叫什么？
2: 通信波。
0: 通信波。
2: 就是像这样。
1: 还有一个在什么锥？
2: 赫兹锥体嘛、哦，就是这个小的，它接近打击点、哦、挨着打击点这一块的。
1: 哦、
2: 嗯、这一块类似于一个锥一样的东西。
0: 嗯。
2: 啊，半锥体啊。
0: 嗯。
2: 然后这一片就看好了。
0: 嗯。
1: 打到这一步之后要干嘛了？
0: 嗯。
2: 打完这一步，这就是开片。开片完了之后，有一些开出来的片，它石片边缘比较锋利，
1: 嗯，
2: 可以直接作为那个切割的，使用的工具来用。但是呢，还有一比如，如果你打完了之后，比如说用的时候它不是特别锋利的话，你会对它的边缘进行一个修理，修理成各种工具，
1: 啊，
2: 带尖的、带刺儿的、带钩的、带刃的，类似于这种的啊。
1: 这词儿我怎么听着熟啊？
0: 相声？
1: 不对呀、啊，对对对，等等，对对对，后面还有什么什么会转的、会飞的是吧？等等，你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你再来一遍，
3: 来点你的快板，快板啊！
2: 就是各种器型嘛，嗯，就是各种器型。
3: 那根据古人当时他面临的场景和他的需求，他就会开发出不同的功能。
1: 是是是，
2: 嗯、
1: 对。
3: 下一步我们就要不就开始
0: 搭上小片，然后加工、
3: 对对
1: 对，
3: 加工工具，然后我们就开始那个烤火割肉。
1: 哎，我们今天很有幸啊，在蒙西河边猎到了一只山羊，然后呢，给周围的这个群落分了分啊，然后我们现在剩了一条羊腿，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儿烤羊腿了啊。
0: 嗯嗯，
1: 但是他们不给工具，那羊肉带皮的。
2: 谢谢，那我们从这个。哎，是不是从这个大的上面也可以开一些小的？
0: 可以开一小片。
2: 哎，
3: 嗯嗯嗯，对。
2: 哎，哦，这块稍微厚一点、哦，但是仍然能够产生一个锋利的边缘啊、
1: 哦。
2: 然后稍微厚一点，然后现在呢，就是为了一会儿啊，比如说我们。在割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拿这个未经修理的这个边缘直接把皮子给割开。嗯，但是到里边去割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稍微修一下它，要不然等一会儿把那个肉割完之后，里边掉的全是石头渣子。
1: 嘿，那就像您说的，吃的满嘴血沫了。
2: 这个好，
1: 哎，这，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个、
0: 嗯，
1: 这个太像那个尼纽特人的侮辱刀了。嗯
2: ，OK，
1: 这个我估计咱要是现在，咱是在开直播的话，下面评论区里肯定有人说，你们拿黑曜石打的不算，蒙西河人就没有黑曜石，人家拿的都是硅化木，硅化木行啊，我们也准备了啊，周老师再给表演表演呗啊，
2: 好嘞好嘞，
1: 周老师作为我们现生的蒙西河人啊。
2: 那这个我们在打的时候也是要求它的那个打击的那个角度啊，要成一个锐角。那现在我去找一个锐角，我想打这里，然后把这一块给它拨下来，沿着它的节理给它拨下来啊，来试一下啊。嗯，
1: 我可以呀、啊。
0: 嗯，这片拨得很
2: 好。然后这一片的话就是。跟刚才那个黑曜石其实具有差不多的形态啊，打击点、半锥体，这些可能有一些特征，
1: 嗯，
2: 它有的它都有啊、
1: 嗯。
2: 最重要的是它很硬啊，
3: 是吧？
2: 哎，
3: 比一下啊，
2: 哎，
3: 对，
2: 它俩其实差不太多，
3: 嗯
2: 侧面的，哎，好，
1: 但是它看不出来赫兹破坏传出去那波是吧？
0: 对，它因为石料的限制就很难看，它的这个半锥体和这个打击炮还是有一些的，
1: 啊、
0: 你看到吗？
1: 啊，
0: 这种，
1: 哎呀。看，这是真正的学问。咱有时候到博物馆啊，那个石器可能是咱最看不明白的，停留时间也是最短的，因为谁都看不懂啊，甚至可能产生一个问题，又忽悠人的吧。河边捡两块石头就告诉我这是石器，是吧？哎，但是如果看了我们今天刚才几位老师讲的，我们知道了一些关键点之后，你就能够一眼辨别出来这是不是真的石器，
2: 对，
1: 是吧？
2: 对。
1: 而且说真的啊，比我想象当中，最起码击打的时候。要简单一些，
0: 嗯，是，
1: 我以为是铁打的，打半天。

0: 看来这是专业技巧就是不一样。
1: 对，
0: 那咱们下一步是要加工这个石刀了是吗？
2: 就是这个打下来的石片我们可以去进一步的去修理它，就比如修理成我们现在今天为了切割的话，我们可以修理成刮削器，
0: 对，
2: 这样切割动物的软组织比较有效。
0: 对，
2: 嗯嗯嗯，
0: 啊，不用动物软组织，就是一条带皮羊腿。
2: 对对对，
0: 那咱挑几块修一下呗。
2: 哎，好的好的，嗯。就比如说这样一个简单的石片，嗯，我们就是为了，就是切这条切这个羊腿的话，我们会对它这个刃部进行一个简单的修理。其实它在这里这样已经可以切了，但是我们就防止会有一些小的破片、崩疤什么的，就是那些石的碎渣留在这个羊腿里头，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简单的这样修理一下，就这样。对于这个边缘，我们这样就是简单这样。轻轻的敲击它，把它打成这种锯齿刃状，或者说我们一般从这个方向，就是我们说石片的负面，往这个方向打，我们会认为它是正向修理，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正向的。然后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比如说这样一个方向修的话，它有时候这个刃不规整啊，我们就可以把它调过来，就这样反向修理，然后再进一步这样打制敲击，就是这样反复的去敲它，这样我们就可以形成一道，比如这样这个地方比较厚，我们就可以试着把它石头敲薄一点，对，然后就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刃，这个刃就看着像锯子一样，然后把这个边缘我们稍微这样给磨两下，它就可以去，
0: 就是尽可能把那种特别薄的地方都给它去掉。
2: 对对对对，
3: 就类似于它的功能，就类似于啥吧，我们在餐厅吃牛排的时候，
0: 牛排刀，
2: 对对对对对，
3: 它上面有一排小锯齿，
0: 哦，
2: 对对对对，
3: 切割锯的功能，
2: 对，还有就是把它这样剪薄一点，

0: 行了，石器打得差不多了，
1: 差不多，我们
2: 割肉吧，
1: 割肉，还有烧烤，这还有几个 set 几个环节啊。
0: 说实话，一点不比家里那菜刀慢。
3: 红牛大串了吗？啊，青竹大串了吗？
4: 哎呦！
1: 外面焦了，里面还没熟。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家各自拿上自己刚才打的工具。
0: 您的意思就是谁先割下来肉谁能先吃，割不下来的就别想了。
1: 对，同时谁也来试毒，谁那个谁先割下来谁吃那个张老师烤的第一串。
0: 我的天啊，这羊皮割得动吗？
8: 这黑曜石可以割得动，
1: 没问题，
8: 规划木
1: 没问题的，
8: 黑曜石可以割得动。
1: 我们从哪儿开始割？因为我没有，
0: 我给我看看啊。这是一后腿。
8: 对，
0: 然后腿，哎呀，多好啊！这是咱别糟蹋东西，我觉得咱先割两块肉下来，先比划比划呗，是吧？
1: 行，
8: 好。
0: 这是我刚才敲了半天那个，我先试试啊。分割一下排骨。还真排骨能割开。真割开了。
8: 对，还是很锋利的。
1: 是。
0: 是不是这块更好使呢？行，真行。
1: 是。
0: 哎呀，你看，这一刀下去。
9: 底皮的可能。

0: 把皮子打这个，嗯，如果这个不太那什么，可以用这个锋利的，对，锋利的来把它皮给它割一下试试。
1: 嗯，好，没事，我来，我来。我、嗯、天，还真能分开。
0: 嗯，
1: 我去，我看看，我看看，从哪儿下的刀？我说实话，一点不比家里那菜刀慢，真挺快的。
0: 是是是。这个划骨的，划、骨头上它就要小心，它就会有很多小碎片。
1: 嗯，
0: 对对对，就这玩意儿一碰骨头，它就会碎。
1: 看来你们没少平时拿这割肉啊。真行，我还以为这过程会特别缓慢呢。
0: 其实并没有，它这黑曜石还是快。如果用灰化木，它可能会稍微慢一点。
1: 嗯，
2: 对，
1: 这块有块金，哎，你看这金也是，哎呦，
0: 对，
1: 哇，朋友们，我去。哇，这个
2: 这贼带劲儿啊！
1: 这太带劲了，太带劲了，太带劲了啊！
3: 要不要请你接一会儿？
1: 啊，来来来，换人换人换人，
2: 接
0: 力接力，
2: 我照着我照着，来。
3: 你要不要拿那个规划木来两下啊？
0: 也可以，一会儿拿规划木把肉切成小块试试吧。
3: 嗯。哎呦，全弄烂了。
0: 对，
2: 你跟。张老师学到了一些那割肉的技巧啊！
1: 对，我跟人学了打石头的技巧。
0: 你同时把这个皮直接从这给弄断，直接弄断，再打。
2: 张鹏，你的学徒怎么样？
1: 哎，相当好，可以自己出摊了。哎呀，行，
0: 好，可以，完美，完美，完美。
1: 经过我们四个人努力啊，这算是把羊排和羊腿肉，哎，粗略的分了一分啊。这个，咱先烤哪块？
2: 先烤这一块吧。
1: 先烤这块吧啊。
2: 切点肉，我们掺。
1: 对。
2: 掺两个串儿，
1: 掺两串啊。
2: 我有点饿了，看到这个羊肉味儿啊。
3: 筋膜得测一下，
0: 把这筋膜沿这个筋膜踢掉的。
3: 我说，
0: 小心手，小心
1: 手。正好据你们现在研究，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是生食比较多呀，还是生熟煎？
2: 到这个阶段应该是熟食居多了
1: 啊，
2: 熟食居多，特别是对这种肉类
1: 啊，
2: 嗯，因为我们那个吃，其实这种火烧或者我们切割，这其实是一种体外消化手段。
1: 嗯，
2: 你要直接吃的话，它那个。它对肠胃的胃肠
1: 负担会
2: 非常重，
1: 对，
2: 一个是重，一个是它这个消化本身也要消化能量的，
1: 对，
2: 你我们给它收拾之后，它就便于消化，便于吸收啊，
1: 对，
2: 嗯，你这个块太大了，一会儿这一串，这一串有点感觉外面焦了，里面还没熟，
1: 对，
0: 啊，大家切小点，
1: 对，正常应该是四收一肥嘛，
0: 好，
1: 得加块肥肉啊。
0: 好好
3: 这样
0: 吗？可以，好。
2: 这个，
1: 朋友们，红烧大串了吗？啊，青竹大串了吗？哎，朋友们啊，哎，咱什么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嘛？这个，人家这种架势都是要搁一个烤炉上嘛，我们是拿这个火堆来烤嘛。哎呦，我跟你说，待会儿就马上烫死呢。这个烟熏了一会儿，眼睛都睁不开，就是只能这么躲着烤啊。我大概率认为待会儿会吃得满嘴黑，回去拉不拉肚子不知道。
3: 对，就得这样烤。
2: 对，
0: 哦，这样烤啊。
3: 对，要这样烤。
0: 你怎么也知道？
3: 因为我上次烤过。我们也是杀了一头羊。
2: 来，各位，
0: 给先
2: 生。没，太近了，这个一会儿竹签断了，太近了。
3: 不要太近，不要太近。
2: 对。
3: 稍远一点，围着烤。
2: 来吧，手拉手，来我们，咱伙，来来，拉拉手，来，我们，
1: 嘿呦，这是考古公开课最 happy 的一次啊。我觉得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虽然说没有可能我们所谓的音乐啊，但是节奏一定是有，对吧？
2: 对，有
1: 有节奏，包括打制石器时候本身就需要节奏，语言传递也需要节奏。
2: 对，
1: 那在他们这个真的说辛苦劳作，真的打到了一只羊，然后大家伙一块吃的时候，一定会很兴奋。
0: 对，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对
0: 对对对。

0: 都快好了，都快好了，都快好了。
1: 有辣椒面、花椒面，还有盐。
0: 嗯，烤我的串多成功，这才叫羊肉串呢嘛！哎呀，朋友们，那30块钱一串呢嘛？来，30块钱一串嘛，100块钱四串嘛。
2: 来。
0: 哎，来来来来，
3: 干串干串
0: 干串干串，哎，
4: 拼好串，
0: 拼好串，
4: 拼好串，
0: 我刚100块钱四串，你马上拼好串，你立即把我的价格给我打下去了。
2: 来来来，可以了。
1: 你还要加点调料哈？
2: 没问题，这个最大一坨也熟了。
0: 哇，奇美！我第一次发现武汉自然放花椒能有这么好效果。嗯，哎呀。这是
5: ，尝尝尝尝尝尝，哇，
6: 这好紧实
2: 啊！嗯，真可以啊！
0: 嗯，来，
7: 说不来，
2: 来，
7: 嗯，尝味儿，
2: 可以可以，来，尝一下，
5: 尝一下，
2: 来，
1: 花椒，
0: 搁上花椒面和盐之后，味道立马变了。嗯，你看啊，花椒，我们中国本身是一个调味料就是香料比较少的国家，嗯，但是花椒我们是世界上最早被我们使用的，我们又是原产国，嗯，所以你看这个古人生活当中的为什么在他们的诗句里动不动就出现花椒，嗯，甚至呢有椒房之宠，当然了，椒房到底是不是花椒活你无强啊，有不同的说法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东西提香，这个去腥，这个作用是真强。我第一次意识到哇。烤羊肉里面搁上花椒好吗？哎呦，太美了吧，朋友们！哎呀，来，镜头前的朋友们，你们先吃啊。这期节目啊，真的是又涨了饭量，又涨了知识，收获颇多啊！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我真熟，我这熟了。

条威仪雄浑的传奇山脉，几十亿年地质演化的自然奇观。几千年来，人类又是如何在此建造家园，生生不息？太行山下，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巍巍太行，山水灵韵，鬼斧神工，自然天成。它是中国北方最雄浑古老的地质构造之一，也是地球地质演化的完美杰作。
1: 来，看到了。
0: 31年的地质演化，造就了太行山怎样与众不同的地质奇观。10000年间斗转星移，沧海变河山，太行山的山水奇观究竟隐藏着多少地质奥秘与未解之谜？本期节目，科考队将带您探访河北涞源的白石山，考察全国罕见的大理岩峰林地貌。随后，科考队将赶赴河南天界山，考察由石头形成的天然课堂，为您揭开神秘天书形成的奥秘。

0: 闻天下。在茫茫太行山中，隐藏着众多险峻神奇的地质奇观与未解之谜。不同于南太行的水韵俊秀，北太行岩石裸露，植被稀少。在涞源县城南有一座白石山，那里有着国内罕见的大理岩峰林地貌。北太行中的山石大多为棕色或棕褐色，然而这处奇特的峰林却呈现出白色。这种罕见的白色峰林奇观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为揭开白石山所隐藏的地理奥秘，地理中国科考队决定前往涞源探明真相。科考队首先前往位于涞源县南15000米的白石山。步行3个小时后，队员们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座座洁白的石峰，这就是国内罕见的大理岩峰林地貌。向导告诉队员，这也正是白石山一名的由来。一座座白色石峰挺拔高耸，神态各异，险峻奇秀，气势磅礴。在云雾缭绕中，石峰时隐时现，让人误以为是撞入了梦中的仙境。经过仔细鉴别，专家判断这片白色峰林既不是岩山，也不是喀斯特岩体，而是白云质大理岩。这种性质的大理岩峰林极其罕见。峰林常见于我国南方地区，如桂林阳朔、贵州万峰林等等。它们大多发育在喀斯特地貌上，然而发育有如此雄险奇幻的大理岩峰林，在国内只有涞源白石山。
1: 所有的这些山峰的岩石，都是一个性质的，都是白云质大理岩。
0: 这里的峰林不仅高大，而且棱角分明，从高差上说，也是全国罕见。专家说，有一种天然形成的石柱，隐藏着白石峰林的成因。
1: 白石山就有九重。
0: 这个大自然用鬼斧神工般技艺精雕细琢而成的石柱，高约11米，由于奇特的形状，人们将其称为太行之神。
1: 上部分呢比较大，下部分比较小，而且呢它根部啊风化的比较严重，这层岩石呢比较松软，要从这个峰林的发育角度啊，它已经进入老年期了。白石山的峰林呢，它分为幼年期、青年期、壮年期，还有老年期。这个柱子已经到老年期了。
0: 一番科考，专家发现，相比较周边其他峰林，这个岩体为白云质大理岩的石柱，形成年代更早。原来在10000年前，涞源这一带沉积有白云岩，后来地球内部岩浆活动，炽热的岩浆随着岩石裂缝向外喷涌，当白云岩遇到炽热的岩浆之后，发生了热变质，岩体内部重新结晶，就变成了白云质大理岩。 白云志大理岩经过漫长时期的冲刷剥蚀，就形成了白云志大理岩峰林。正是炽热的岩浆和多种外力，造就了这处全国罕见的白云志大理岩峰林景观。如今登顶白石山，面对峰林云海，依然能够感觉到亿万年前太行山北部这场壮丽激荡的地质变迁，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神奇的创造伟力。就在距离来源400多千米外的河南省辉县市，还有另外一处神秘莫测的高山——天界山。多年前，人们在天界山一带发现了神秘的天书、整齐的石桌石凳，以及一座奇特的建筑，矗立在高高的山顶上。它四周绝壁悬崖，异常险峻。神秘的天书、奇特的建筑究竟是什么？它们又蕴含着怎样的地理之谜呢？片洁白如雪的奇特峰林，天然课堂、无字天书又是如何出现？神秘的地质奇观隐藏着太行山怎样的地质奥秘？太行山下，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接下来，科考队随同河南省的地质专家赶赴天界山展开考察。天界山山势陡峭，雄浑壮阔。20世纪60年代，回龙村还是一个交通不便、封闭落后的山区。这里山势险峻，沟谷纵横，人迹罕至。入秋的一天，一位慕名而来的修行者走进了太行山南麓的天界山深处。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寻找老子讲经的铁顶道观和传说中的无字天书。据传说，老子在天界山的最高峰十字岭给弟子们讲经。在十字岭上，修行者发现了老子讲经的课桌和板凳，厚厚的经书层层垒起，书上墨迹斑驳，又不见一字，被称为无字天书。站在十字岭的最高处，他发现对面高高的山岭上，一座庙宇被云雾遮挡，时隐时现，变幻莫测的景象使他仿佛看到了人间仙境。难道这就是他要寻找的铁顶道观吗？第二天，他把山中所见到的奇景告诉了当地村民，对此村民不以为奇。村民说，耸立在山顶的那座孤峰叫做老爷顶，老爷顶海拔1570米，传说道家的祖师老子就是在这里升入天界，因此这里得名天界山。
1: 共城，魏县的古共城。
0: 这座庙宇石头围墙，铁瓦封顶，它四面绝壁，屹立于老爷顶最高处，已有千年的历史。民间传说为这座铁顶庙宇增添了许多神秘的气氛，天界山上诸多奇特的现象也让人们对它充满了好奇和疑问。抵达天界山之后，科考队决定首先爬到山顶，考察整个天界山的地形地貌。

0: 抬头望去，老爷顶就如坚固的磐石一般，稳稳地支撑着峰顶的庙宇。它四面悬崖绝壁，雾气缭绕。40分钟后，科考队到达了真武庙。从山顶俯瞰，只见山下峡谷纵横，垂直的崖壁在阳光的照射下更加光彩夺目。当地人传说，当年曾经想把真武庙建在高于老爷顶的十字岭上，但由于十字岭山体容易破碎，无法承受铁顶庙宇的重量，所以最后才选址在老爷顶。
1: 它高，它一出来就翻上去，那是个包顶。
0: 科考队在这座古代建筑前注意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庙门前的几棵树木遭到雷电袭击，已经枯败不堪，但这个纯铁屋顶的真武庙却丝毫无损。
2: 老爷顶的最顶端那房顶呢，全部是铁瓦，叫铁顶，但是没有，也没有避雷针，也没有遭过雷劈。我左边的这棵树啊，学名叫榉树，它已经是，它没有这个高，但是它已经雷已经劈死了。
0: 通过观察，大家发现真武庙的屋顶似乎高出树枝的顶端，而铁顶上也没有人为安装避雷针。那么为什么屋前的这棵古树遭到了雷电的袭击，而旁边的铁顶庙宇却毫发无损呢？接下来在山顶的铁屋旁，向导向我们展示了建造庙宇屋顶的铁瓦和铁制器皿。
2: 这是铁瓦，
3: 这个顶也是的是吧？
2: 这个也是。
0: 经观察发现，真武庙的屋顶全由铁瓦覆盖，殿外有铁锅、铁顶、铁钟，都以铁铸造，因此这里也被人们誉为天下第一铁顶。
3: 这样基本上。
0: 让队员们疑惑的是，这座铁顶庙宇处于高耸险绝的山顶，又经历过无数风雨雷电，那么它没有被雷击毁、毫发无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科考队在对庙宇周边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后，似乎也很难

0: 难解释这一奇特的现象。但当专家重新来到庙前的树下时，他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1: 可以这么说，这个树在没有被雷击之前肯定要大大的高于这个房屋的屋顶啊。如果它低于房屋屋顶的话，它又是铁的，容易导电，那肯定房屋早没有了。应该说这棵大树庇护了这座古建筑。

0: 老子课堂和无字天书又在哪儿呢？向导说，要想去到无字天书，必须攀上天界山最高的山峰十字岭。
1: 哦，是一个最高的点，
2: 对，
1: 海拔最高的一个点。
0: 攀登十字岭的山路异常难行，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攀爬，队员们终于在山顶的一处斜坡上找到了传说的老子课堂。只见数十个长方形石块有规律地躺在斜坡上，它们排列整齐，酷似人为摆放的课桌。置身其间，仿佛坐在由石头垒砌的天然课堂之中。随后，大家就体验了一回当年老子传道的情景。再往前行，大家的眼前赫然出现了一块外形奇特的巨石。这个巨石由一层层的岩石叠加而成，在上面有着整齐而清晰的纹理。向导说，这就是人们传说的无字天书。据说它是当年老子在此传道时遗落的书卷，
1: 好像是木屐一样的。
0: 眼前所见让队员们都倍感惊奇，这个仿佛布满墨迹的石头书，这些形态齐整的石桌，为何出现在这里？又为何形成如此奇特的形状呢？专家告诉队员，要想揭开他们的身世之谜，必须对整个天界山地质地理状况进行全面的考察。在向导的指引下，科考队来到了天界山脚下的云峰画廊。向导说，从这里出发，乘车环绕山一周，约8000米，可以饱览天界山最壮美的景色，所以它也被人们称为360度观太行。驱车前行，这里既有磅礴大气、壁立千仞的洪崖绝壁，又有惟妙惟肖、触手可及的近景奇观。等科考队来到一处峡谷地带时，远眺天界山山体，大家发现这里的山体明显地呈现出一种三层台阶的结构。山体最底部是一段斜坡，斜坡之上第二层是一段近100米高的直立红色长崖，第三层则是灰白色的陡立山体。那么天界山为何会呈现出如此有规律的层状分布呢？
3: 主要是受它这个地质构造这种影响比较大，斜坡的这个地方呢，主要是比较古老的一个岩层。我们在这里做过同时年龄测定，大概32年左右，是比较椰子号的啊。然后上面这个陡坎发红的这个叫丹崖，这个大概就是10亿到14亿年左右的一种浅海象的一个沉积物，现在叫变质的石英砂岩啊，比较坚硬。那么上面有一个两层那个斜坡，然后又陡的一个直壁呢，这个就是到了一个寒武纪了。寒武纪的时期的时候呢，大概就是5亿年，5亿4000多万年之后，形成一些属于深海的一些碳酸盐的沉积，叫石灰岩。
0: 一番考察之后，专家告诉队员，天界山山体的地质结构就像一个多层蛋糕，最底层是古老的变质岩，它是太行山之根。第二层红色杖石岩是一种红色石英砂岩，它属于远古时代的沉积岩，由于岩石中富含铁元素，所以呈现出红色，在地貌上形成万丈红岭的赤壁长崖。而最上面的第三层是白色石灰岩。这种多层结构的山体在太行山地区十分典型。秘宝、紫雾、神水、仙草，周边干旱缺水，为何这里水量惊人？太行山大峡谷

0: 慢点。
1: 爸，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去跟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
9: 儿？没什么事
10: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11: 干嘛？干嘛？
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此时还有一个疑问让队员们感到不解，十字岭上形似天然课堂的石桌石凳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无字天书上的墨迹又是怎么回事呢？科考队的专家推测，十字岭的石桌石凳处在三层结构的最上层，它很可能是由石灰岩构成的，但要找到相关的证据，必须对这些石桌石凳的岩性进行仔细的分析。经过细致的观察，专家认为石灰岩地层容易被流水侵蚀，形成一些溶沟，在一系列的地质作用下，岩石就顺着溶沟形成了一些棋盘格子状的断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岩石的断裂和裂隙不断被风化和剥蚀，软弱的岩层被流水冲走，这样一个个排列整齐的石桌石凳就出现了。而天书也是石灰岩沉积的产物，
13: 它那个钙的成分相对比较多，所以比较耐风化，这段岩层呢比较耐风化，它保持凸起。那么里边呢有一些这个泥质的沙质的成分比较多的一些薄层，那么它容易被水流带走，所以它凹进去。
3: 张教授说，这种凹凸相间的岩石看起来一层一层，就像书页一样。在自然界中，这些沉积构造景观的形成和保存都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完成的，是很多巧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天书形成的奥秘被揭开了，那么这些散布在天书中的墨迹又是什么成分呢？
13: 这里边呢有两种这个成分，一个呢就是可能是有一些这个沉积过程中啊，它的物质成分不一样，所以形成色调一些差别。另外一部分呢，可能是一些虫剂，就是一种那个化石。
3: 专家推测，树叶上黑色的墨迹很可能是寒武纪时期留在岩石上的海洋生物化石。那么这些化石为何会出现在天界山的山顶呢？张教授说，地球进入寒武纪之后发生了生命大爆发事件，而当时的天界山正处在一片大海之中，随着太行山的隆起，海洋生物化石被抬升到了山顶。科考队的专家认为，所谓的无字天书和老子课堂都是当地人根据这里奇特的地质景观，结合老子曾在老爷顶上修行的历史传说，加之在十字岭不远处人们还看到了一座山峰酷似老子传道的头像，于是把这些石桌石凳和老子讲经传道联系了起来，所以就有了传说。

0: 用至今的美妙故事和传说。通过考察，专家发现，古人之所以没有将道教庙宇真武庙建在海拔最高的十字岭，而是选址在相对低矮的老爷顶，正是考虑到了那一带处于第二层岩石地带，处于岩性坚硬的石英砂岩，因此在这里建筑庙宇基石牢固，再加上石英砂岩较为容易涵养水分，更有利于人类生存。而最高处十字岭上的石灰岩却容易破碎，并不适宜建造房屋，可见真武庙当初的修建者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于建筑的选址建造也充满了智慧。而这也正是真武庙历经数百年的时间没有被雷击毁，一直保存至今的奥秘所在。等科考队结束考察，在返回的路上，队员们在一处红色的绝壁上发现了一排方方正正的洞口，向导说这就是太行山区最为有名的挂壁公路。这条公路悬挂在垂直90度的陡崖之上，蜿蜒穿行于坚硬的红岩绝壁之中，堪称是世界上最奇险的公路之一。这条绝壁天路完全是由当地村民一锤一凿人工修建起来的。科考队的专家认为，挂壁公路之所以出现在太行山一带，与这里的人们掌握太行山的地形地貌、岩石结构特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由于红色砂岩质地坚硬，不易破碎，岩石块状形态保存完整，有利于隧道的成型和基石牢固。这种满眼都是落地窗的公路，不仅帮助太行山的村民实现了走出大山的梦想，也成为了太行山一道独特的风景和令世人瞩目的奇观。绵延不绝的太行山孕育出了令人赞叹的自然景观，奇峰绝壁，云雾飘渺，带给无数人以遐想。这座大山留给世人的不仅是绝美的山水华章，千百年来它也成为了人们寄托情怀的精神家园。追求天人合一的古人把太行山看作了远离尘嚣的心灵居所，等岁月的风吹去浮尘沧桑，留下的是中华文化的博大包容与心意相通。而流淌在这片土地上的文明血脉早已经凝结在自然万物之中，绵延相承，亘古不绝。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

0: 剪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0: 海洋中的捕猎奇才都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神奇技能？
1: 没有尖牙利爪，海星是如何让猎物屈服的呢？
0: 船只为何频频遭受噪音干扰？
2: 噪声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0: 它是海洋中的速度剑客，拥有高性能赛车般的流线型身体，锋利的吻部刺穿海水。科学动物园带您走进那些千奇百怪的海洋捕猎奇才。

0: 神奇动物有新知，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科学动物园。今天我们的科学点评专家依然是帅气而博学的张静硕老师，欢迎静硕老师。
1: 张静硕，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0: 今天我们的好奇心观察员算是稀客了，是李晓辉老师，欢迎晓辉老师。
2: 李晓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主持人。
0: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啊，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动物们真的是想尽了各种办法。在他们每天忙碌的身影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捕食。什么样的动物称得上是真正的捕猎高手呢？可能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些大猫。没错，它们是，但是还有一些并不是很起眼的小动物，它们也绝对称得上是猎场上的高手。那么今天我们就会迎来这样三种神秘的动物，它们分别是什么呢？首先出场的呢，就是捕食的时候啊，会将自己的内脏抛出去。太好了，这动物到底是什么呢？有请陈明老师，欢迎。
2: 陈明，海洋生物科普自媒体博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明。浩瀚的海洋中生活着许多千奇百怪的生物，而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动物，大家可能是既陌生又熟悉，它们就是海星。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它们，经常看见它们出现在各种动画里，家里可能还有以海星为原型的摆件。但是你知道海星吃什么吗？海星又是如何捕猎的呢？今天我就来给大家揭秘。海星属于棘皮动物，所谓的棘皮是什么意思呢？它们的外皮一般具有石灰质的刺状突起。棘皮动物大多数海洋中的底栖生物，生活在海底的沙地和珊瑚礁中。它们没有脊椎，但它们的体内却演化出了骨骼。海星的内骨骼由骨板组成，在一些种类的海星体内，骨板十分的紧密，这样的海星呢，看起来就是坚固的。而另外一些种类的海星体内骨板排列就比较松散，看起来呢，就是比较柔软灵活。成年的棘皮动物身体中各个部分都是呈现辐射的状态的，那么通常呢，以五辐对称为主，所以大多数的海星有五个腕，长成了经典的五角星形状。海星通常分为肉食海星和植食海星。植食海星通常以藻类为食，而肉食海星不像鲨鱼那样有尖牙，也不像老鹰狮子那样有利爪，甚至没有很快的移动速度。但是这都不妨碍它成为纯粹的肉食动物。你可能要问，没有尖牙利爪，海星是如何让猎物屈服的呢？我总结了海星捕猎的两大绝招。绝招一，体外消化。看，这是一只极冠海星，它们是海星家族中的大块头，直径最长可以超过70厘米，它们可以长出20个腕，每个腕上都长满了有毒的刺。它们生活在由珊瑚虫的骨骼堆积而成的珊瑚礁中。珊瑚礁是海洋中的大社区啊，承载着海洋中超过1/4的生物。一只极冠海星出现，邻居们唯恐避之不及，但是极冠海星兴趣却不在它们身上。极冠海星十分的挑食，基本上只吃珊瑚虫。它们从口中将胃吐出来，分泌消化酶来消化这些珊瑚的组织，然后通过胃壁来吸收这些营养。它们所到之处，珊瑚虫会被全部吃掉，几只极冠海星就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消灭一小片珊瑚，只留下白色的珊瑚骨。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海星是如何消化的，如何捕食的，我们来看一只生活在鱼缸里的海星。这是一只北方非常常见的海燕海星，它捡到了一只小鱼的残骸， 准备饱餐一顿。海星在身体中央的口中吐出一团白色透明的器官，那就是它的胃。它最大限度地把食物包裹起来，然后分泌消化液进行体外消化。十多个小时之后，它终于完成了消化，缓慢地收回了胃囊，然后离开进食的地点，开始寻找下一个猎物。一次完美的进食就这样结束了。绝招二，大力管足。自然界中的猎物当然不是这么听话的，作为肉食者，海星经常是要使用蛮力。这是一只帽贝，它们有强壮的足，能够趁着涨潮将自己牢牢地固定在岩石上，用它们的齿舌刮食岩石上的藻类。但是向日葵海星比它更加的强壮。向日葵海星又叫多腕葵花海星，是世界上已知最大的海星，体重可达5公斤，有15至24个腕，每根腕长约40厘米。在海星的口面，每条腕上分布着一条与腕长度适应的沟，这条沟叫做海星的布袋沟。沟的两边排列着两行或者更多的管足。向日葵海星的腕上有15000只管足，它的吸附力是帽贝的4倍，一下就把帽贝给掀翻，看来帽贝是难逃一劫了呀。这只海星看上了一只黄蛤，

0: 他用身体将黄葛包裹起来，让他窒息，接着用强而有力的管子将他的双壳掰开，然后将他的胃囊慢慢地挤进黄葛的壳里，分泌消化液，开始了又一次悠闲的进食。有了可以伸出体外的胃囊和力大无穷的管足这两个随身大杀器，海星在海底可以说是为所欲为，只要是能被他们逮到的食物，不管是全身长满刺的海胆还是带有坚硬甲壳的螃蟹，都难逃他们的攻击，所以海星真是当之无愧的捕猎奇才。怎么样，是不是很厉害？其实海星的捕猎技巧在关于它的众多知识中只是九牛一毛，关于海洋动物还有太多的未解之谜等待我们去发现和研究，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海洋生物，体会它们的神奇与魅力。谢谢大家，我是陈明。
1: 陈明老师好。
2: 您好。
1: 说真的，您要是不来我还真没想过原来海星也可以养啊。
0: 能。
1: 您都养过哪些种类的海星？
0: 我养的基本当时是国产的海星，就是我经常出去赶海嘛。然后在青岛那边有那个海盘车，然后有那个海燕海星，这都是这个北方很常见的海星，然后我可能会就捡一两个回去养。然后这个海星呢，
1: 就是冲到沙滩上那些海星是活的是吗？
0: 它不是冲到沙滩上，是退潮以后
1: 啊，被遗留在了沙滩上。
0: 对，被遗留在潮间带，就是潮间带的话，可能也有水，就水不多，就人就可以走下去捡。他们就是在上面，就是在这个潮间带啊捕食。捕食有可能是捕食小螃蟹啊，或者是捕食这些螺、贝类，就是吃这些的时候，虽然它移动很慢，但是就是它捕食能力还是很强的，然后我就会把它捡回去，可能。养着，喂就是喂蛤蜊
1: 那青岛人叫嘎啦，
0: 对，嘎啦，对。
1: 养海星有什么乐趣啊？
0: 养海星其实很无聊，
1: 嗨，
0: 就是你看着它走路的样子很有意思，就是它这个伸出这个管足，管足的末端就跟一个小吸盘一样的拔到玻璃壁上，完了以后呢，就是海星啊，它这个再生能力特别强，就是野外你捡到的海星啊，它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它会断一个腕，北方的海星都五个腕，那么有可能你见到它的时候，它少了一个腕，或者说只有一半个腕，但是你抓回去饲养以后呢，你会发现它这个断掉的腕会慢慢的长出尖尖端，就是它重生能力非常强啊。
1: 这个倒是一直听说过
0: 啊。对，
1: 你养的时候试过吗？试过。
0: 我养的时候就是从野外捡到这种受伤的海星，但是我不是把它剪断了就是它已经断了。完了以后，就是在我饲养的过程中，它慢慢的伸出这个小尖尖头就很有意思。
1: 好，我们总算听陈明讲了，养海星并不是那么无聊，最起码可以观察一下它强大的再生能力啊。
0: 对，
1: 来，小辉老师。
3: 陈明老师刚才说他养过海星，也发现他那个断，就是腕足断了以后还能长，我就在好奇，那是不是断了几个以后一下就变成四五个海星了？
0: 这个的话是理论上是可行的。对，就是说有些种类的海星再生能力特别强，就是你每一个腕断完以后，就是可能带着身体中间那一部分带了一部分出去，它就有可能从一个腕长成一个完整的海星。对，是有可能有这种情况的，但是目前据我所知啊，是有风险的，它不是说每一个都可以
3: 有风险
0: 成长为另外一个海星，它有可能就死亡了。对。
3: 刚才这个陈明老师在介绍说哈，就是几只这种籍贯的海星，它们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消灭一小群的这种珊瑚，那么只留下白色的这种珊瑚的骨骼，我就好奇了，那这个海星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对环境有危害的动物呢？可以这么归类吗？
4: 小辉老师问的这个籍贯海星关于这个捕猎的这个事情啊，其实它就有点像我们自然界当中的这个捕食者是一个道理。这个捕食者太多，实际上对生态环境可能不好，捕食者太少，可能对生态环境也不好，所以呢它一定要达到一个动态的一个平衡。如果当海星大量的爆发，导致把所有的珊瑚虫全吃掉的话，那显而易见是会有问题的。但是它适当的去吃一些珊瑚的话，那么对一些新生的珊瑚是有好处的，因为它

0: 它可以让新生的珊瑚有更多的空间去繁殖，然后呢可以建立它新的种群，所以在整个生态系统当中呢，这个海星呢它肯定还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大自然它当中这些生物演化到今天，它肯定有它最合适的位置，但是过多过少可能对生态都是不利的。而这些原因呢，恰恰是科学家要研究的，是因为人类的环境污染，是因为过度捕捞，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气候变化等等等等啊，所以呢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指示物种，让我们知道生态系统是否健康。
1: 好，接下来进入答题环节，我们看一看哪一位来给陈明老师出题。
2: 停。
3: 以下题目由自然纪录片导演周峰提供。题目一，图片题。以下两张图片中的动物，哪个与海星同属于棘皮动物 ？A. 海百合 ，B. 海绵。
1: 小辉，您先选一个。
4: 我选这个外形可能更偏向于海星的这个海百合吧，因为那个海绵看着就像那个钙化了的珊瑚石，所以选 A。
1: 嗯，您的选择？
5: 我是选 A。
1: 选 A 海百合啊。理由是什么？
5: 海百合它就是属于棘皮动物啊，然后海绵它是这个我们地球上最早的这个多细胞生物之一啊，生活在海里，现在有记录就是海绵，它是一个多孔动物啊，然后它在可能6亿年前的时候就生活在地球的海底了，然后最近2021年有一篇 Nature 发现了8.9亿年前有一个化石特别像那个海绵，而我们第一个海百合和我们今天的主角海星是在4.8亿年前才生活在这个奥陶纪的海底的，就是说这个海绵比这个海百合早了不少，
1: 能够一步一步的演化繁育到今天还在这个地球上，属实不易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3: 正确答案是 A 海百合。
1: 好，静硕老师给我们补充一下知识。
0: 刚才陈明老师讲到这个最新的发现，海绵肯定是最早的，因为毫无疑问海绵是最原始最古老的动物哈，它肯定要比海百合要早很多。因为海百合作为这个棘皮动物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在所有无脊椎动物当中跟人类也好，或者说跟脊椎动物来讲，它关系是非常近的。因为它是真正的一类叫后口动物。什么叫后口动物？就是我们知道过去那些动物它在细胞分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卵子一个精子结合形成了一个受精卵，然后呢它开始由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不断的增长到一定阶段的话呢，它的这个植物级和动物级呢会形成两个缺口，这两个缺口呢，一个呢就是变成了嘴，一个就变成了肛门。但是从棘皮动物开始的话呢，它所谓过去的那个嘴不再是嘴了，而是在中间呢进行一次扭转，就变成了它的口，而它对面的那个口呢反而是它的肛门了。但是海绵来讲的话呢，就刚才陈明老师讲的这个多孔动物哈，它实际上是最原始的动物，而且的话呢海绵实际上很难成化石。因为海绵大家都知道本身确实它很软，它身体是没有任何骨骼，它没有器官，它浑身全是孔，所以所有的水呢就在它的身体上这种来回来去的流动，所以呢水当中的一些有机碎屑它过滤了以后再吃进来，所以非常非常的原始，能够把它的化石能保存起来那确实很罕见。如果正如刚才讲到的说这个最新的研究能把它推到8亿多年前，那这个是一个大事情。因为我们一般认为很多生物起源重要的一个时期是5亿多年前的寒武纪大爆发嘛，那它既然提前了3亿多年，那还是确实让我们认识到整个生命演化可能一下往前推进了好几亿年。
1: 好，现在请出第二题。
3: 题目二，以下关于海星的描述哪一项是正确的？ A. 海星看不见。B. 海星没有血液和大脑。
1: 小辉老师您选一个。
4: 我在琢磨海星能看见吗？它看不见它怎么捕猎的？它有没有血液和大脑？它既然能断臂的话 上面应该是没有血液的，那我选 B 吧。

0: 选 B。
1: 您选的是？
2: 我选的是 B。
1: 好，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3: 正确答案是 B， 海星没有血液和大脑。
1: 来，金硕老师，
4: 这个海星其实虽然没有真正的眼睛啊，但是海星的腕足的前端它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眼斑，那它还是能够感觉到一些外部的光线，甚至也能够看到一些外部的环境，所以它其实呢相当于还是有眼睛，但是的话呢它没有真正的发达的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啊，所以确实呢严格讲它没有血液和大脑。
1: 好，第三题，请出题。
3: 题目三，海星经常捕食的帽贝有一个私人保镖，可以用来击退海星，它是 A 海林虫， B 寄居蟹。
1: 小辉老师您挑一下。
0: 我再假设一下，如果他选择了这个寄居蟹的话是什么效果？他把一个寄居蟹养在身边，他还得训练他呢，把它变成宠物，最后变成自己的守护神，这有点难度哈。所以这么推的话我选 A。
1: 嗯，您的选择是？
2: 我的选择也是 A， 海林虫。
1: 海林虫啊，海林虫怎么能保护它呢？
2: 就是它躲在它那个帽贝的壳里，完了以后就是如果海星过来它会冲出去攻击这个海星。哦，如果是寄居蟹的话直接把帽贝给吃了。它不会保护它。
1: 好，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3: 正确答案是 A， 海林虫。
1: 好，金硕老师，
4: 这个海林虫的话呢它其实是一类环节动物，或者大家如果听说过沙蚕这一类动物的话，有时候在潮间带啊海边有时候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啊，它叫沙蚕这一大类的啊，它叫林沙蚕，它属于这个多毛纲的啊。我们环节动物还有一类大家最了解的就是蚯蚓啊，蚯蚓毛就很少，所以叫寡毛纲，所以这个呢它们是亲缘关系很近，它都属于环节动物。当然的话呢海林虫它能够躲藏在帽贝的壳当中，能够有效的去击退这个海星啊，所以呢正确是 A。
1: 好，今天由陈明老师为我们分享的海星成功入住动物信之图鉴，谢谢陈老师。

科研探秘带你观察大自然。女士们先生们不要眨眼，动物秀即将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来自我国东北的森林之王东北虎。第二位同属猫科是来自非洲西树草原的长腿超模叟猫，精美的面孔，修长的四肢，完美的身材比例，为我们再现优雅猫步。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肌肉超模红袋鼠，看看这从头到尾展现出的力量感。

0: 想看科研探秘的动物秀系列，我们下期再见。
1: 船只为何频频遭受噪音干扰？
2: 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一直困扰着海军军官们。
1: 他的武器究竟有多强？科学动物园下节更精彩。

0: 来，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神奇动物推荐人，有请张志博老师，掌声欢迎。
1: 张志博，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
2: 大家好，我是张志博，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位天生携带武器的朋友，他们的故事啊还要从二战讲起。据说当时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盟国的海军军官们，当他们在追踪纳粹潜艇时，水下侦听设备总是受到噼里啪啦的声音干扰，从太平洋到大西洋。难道纳粹的设备强大到了能够迅速扑向所有海域？噪声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一时间啊，这让海军军官们摸不清敌人的套路，而这一问题一直到战争结束都没能够弄清楚。虽然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是海军军官们仍然很懊恼。最终揭开这个谜底的是一个海洋调查团队，调查结果说明，这个干扰信号的凶手居然是那不足5厘米的枪虾，是他们发出的巨大响声干扰到了当年的水下侦听设备。枪虾看上去小巧可爱，可以算得上是海洋动物的颜值担当了。这个大家族啊，种类丰富，色彩多样。枪虾到底发出多大的声响才能干扰到水下设备呢？210分贝。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海洋中最大的哺乳动物是蓝鲸，它的体型相当于枪虾的180万倍，但是它的叫声也才只有188分贝左右。一发礼炮的响声大概是130分贝，而真正的枪声是150分贝左右。那么我们人类如果突然暴露在150分贝的噪声环境之下，听觉器官可能受到严重的伤害，甚至丧失听力。那么枪虾这个声量震天的手枪到底是怎么使用的呢？枪虾的身形啊很有特色，拥有一大一小极不对称的两只螯，大螯的一侧是固定不动的，仔细看里边是空的，而另一侧则是可以上下移动的，上面还有一个刚好可以嵌入空槽的凸起部分。当枪虾的巨螯快速闭合，凸起的部分会迅速地插入空槽，挤出一道时速高达100公里左右的水流。高速的水流形成冲击力，分分钟射杀那些小鱼小虾。我们知道，手枪需要子弹上膛才能够射杀目标，而枪虾的子弹很简单，就是水。这对于生活在海洋里的枪虾来说随处可得，但上了枪虾大螯的膛，这水就真的变成子弹了。枪虾大螯快速闭合，产生巨大的压力，一闭一合之间，液体中形成微小的气泡，这种低压气泡迅速膨胀又快速塌缩，并最终崩裂。这就引起了一个特殊的物理现象，叫做空化现象。那么空化现象产生的气泡和我们平常常见的气泡有什么区别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实验。在我们的实验室啊，有这样一台超声清洗机，在超声波的作用下，这里边的液体啊会产生许多微小的气泡。那么同样可以在液体中产生气泡的还有这种我们常见的加氧机。接下来我们将两张锡箔纸分别放入两个容器中，让我们来看一看在不同气泡作用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经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可以发现加氧机这边的锡箔纸呢，在上浮气泡的碰撞下开始震动了，而超声清洗机这边的锡箔纸上面出现了一些不规则的小洞。那么再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会发现超声清洗机中的

0: 细胞质已经支离破碎了，而家养鸡这边的细胞质呢却毫发无损。其实啊，超声清洗机中的小气泡和枪虾的气泡子弹一样，都是空化气泡。液体中的微小气泡在超声波的不断作用下持续振动，当能量达到一定程度时，这些微小气泡就会迅速膨胀而又快速塌缩，最终崩裂。当这些气泡崩裂的瞬间，就会产生强大的冲击波、威慑流以及局部的高温高压。那么在这些反复持续的作用之下，锡箔纸自然就体无完肤、支离破碎了。刚刚我们说到了气泡的迅速崩裂会产生局部的高温高压，这个高压值大概能达到80千帕左右，压力近似于我们日常所用的高压锅，温度呢最高可以超过4500摄氏度，这基本啊相当于太阳表面的温度了。同时呢还会产生持续数亿分之一秒的亮光，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发现有动物用这种方式发光。大自然是如此偏心，枪虾一出生就配了武器，枪虾的气泡子弹声、光、热、冲击波样样俱全，成为了动物界颇具天赋的神枪手。看似简单的射击动作背后，是千百年来生存与演化的结果。而对于科学研究领域来说，枪虾也是至关重要的海洋小生物。谢谢大家，我是张志博。
1: 你好。看了刚才您的介绍啊，再结合我们以前看过的这些视频，是不是就有一种感觉啊会产生，那就是在他这个层级上，这家伙绝对是一个霸主，因为指哪打哪，想打谁打谁，谁见了都得躲着走，眼神特别好。
0: 其实枪虾这个物种啊，它的眼神并不怎么好，但是呢它懂得协作的重要性，它经常与这个其他的海洋生物啊成为互利合作的好伙伴。
1: 就是还有人给他指，哎兄弟那儿来了，开枪。
0: 对，有一种枪虾呢，它就是在沙地上挖掘洞穴，然后呢它邀请虾虎鱼来居住，那么他们经常一起徘徊在这个洞口，一边呢是准备捕猎，另一方面提防掠食者。那么这个时候呢，虾虎鱼就为枪虾提供了预警。那么枪虾呢将一只触须搭在虾虎鱼身上，通过这种方式呢与虾虎鱼保持联系。
1: 这种共生关系实在是太奇妙了啊。这个丁西有啥想法？
2: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蛮可爱的哈，还自带枪的，这真的是头一次听说。那么问题来了哈，这个枪嘛是它必备的武器，那这个枪如果在格斗的时候要是打掉了的话呢？
0: 丁西老师这个担心啊不无道理。确实在这个枪虾如果遇到了攻击或者在打斗过程中会发生这种现象，就是说它的大螯呢会受损甚至是脱落，但是呢它会重新再长出一只螯来，但是它新长出的这只螯呢就不再是大螯了。非常有意思的是，它另一只小螯在下一次外骨骼褪去的时候呢就变成了大螯了，而且呢这只大螯同样可以具有非常强大的杀伤力，换句话说，其实就是枪虾将它的武器换到了另一只手上。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饿死怎么办
0: 啊？那就看运气了，如果长出来大螯之前它没有猎物吃，就很悲惨了。
1: 我看静硕老师也乐了半天了啊，咱就提前请静硕老师先讲讲。
3: 这个刚才呢张志博老师介绍了这个枪虾，特别是一些声学的原理啊，其实我们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和中科院声学研究所还挺有渊源的，过去我们两家单位是紧挨着。
0: 对，
3: 而且其实啊，我们刚才张志博老师在介绍的很多知识其实就是生物和声学的一个结合，一个交叉学科，就是生物声学。虽然大家可以听到这个枪虾发出这么巨大的声响， 本身呢还是因为这种气泡啊，这种空腔所导致的哈，是一种物理产生的一种压力，然后呢它崩开以后这个声音是巨大的啊，所以呢这些有意思的声学现象也是声学家关注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的方向。
1: 好，谢谢静州老师啊。

0: 接下来张志博老师即将迎来我们知识云分享团的考验，您可以随机选中其中的一位，他们呢给您准备了三道题。
1: 好，
0: 知识云分享团请旋转。
1: 二一停。
2: 黄俊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水生生物博物馆讲解员。
3: 主持人好，老师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俊豪，很高兴在云端上与大家见面。那刚才啊，张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有关枪虾的知识，讲得也非常好。那么接下来我就有几个小问题要考考你了。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刚才分享中讲到啊，枪虾的视觉很差，那么枪虾感知外界环境主要依靠什么呢？A. 触觉 B. 嗅觉。
0: 对于枪虾这种动物，感知外界环境是靠嗅觉还是触觉？丁鑫，你认为呢？
4: 你告诉我这个虾它的鼻子在哪？我吃了这么多年虾，我真没搞明白虾有没有鼻子，它的鼻子在哪？
0: 嗅觉就一定要用鼻子来闻吗？
4: 嗅觉，这个题确实是太难了。
0: 来，张老师，您来回答一下。
1: 我觉得这个题啊，字数不多，但是确实有点难度。水下呢，确实有些动物是靠嗅觉，但是我觉得它像有这么多触须啊，它还是应该是靠触觉，尤其它在跟虾虎鱼合作的时候，它是有一根触须是搭在虾虎鱼身上的，保持沟通。所以说，我认为枪虾是通过触觉来感知周围的环境的。
0: 那么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3: 正确答案是 A。
0: 恭喜答对一题。金硕老师，
5: 因为很多节肢类动物它还是有这个嗅觉的感受器，当然这个嗅觉感受器呢可以在腿上，可以在身体的很多不同的部位上啊，不同的类群嗅觉感受器是不一样的。但是的话呢，毕竟海洋的低等的一些生物，比如说我们看虾蟹这些甲壳类的动物，当然它也属于节肢动物了，那么它们呢确实并没有真正的嗅觉感受器，在海洋下边的话呢基本上也不会去闻味儿啊，所以的话呢它主要还是靠它这个非常长的那个须子。
0: 好，接下来我们再由黄俊豪老师出第二题。
3: 好，那么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枪虾能够发出威力巨大的气泡子弹主要依靠 A. 大螯内强健发达的肌肉 B. 大螯外坚硬的骨骼。
0: 反正我觉得吧，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小吃叫醉蟹钳，是吧？我们主要就吃里面那个发达的肌肉，那个好吃，所以我要挑呢我就挑 A, A, A, A, 靠肌肉。不知道丁鑫你同意不同意我的看法啊？
4: 依据之前你一直把我往沟里带的这种惯例，我决定这一回不相信你。你选择的是肌肉的话，我选择的就是骨骼。
0: 来，张老师说说您的答案。
1: 产生气泡是靠这个对水的压力产生的，那这个压力的动力来源于什么呢？应该来源于它这个肌肉，而不是来源于这个骨骼的碰撞。所以说这道题我非常明确，应该是来自于肌肉的。
0: 来，我们还是听黄老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正确答案吧。
3: 好，正确答案是 A。
0: 好，来，恭喜张志博老师。
5: 稍微补充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它那个钳呀，开合的这个力量，或者说它产生这个动力来自于哪儿呢？其实是来自于肌肉。因为我们平时吃螃蟹腿的时候，您给它揪下来以后，你会发现它是不是有一个白颜色的一个片啊？那么它其实呢跟里边的肌肉呢是连接的，那么它上下动的话呢是由肌肉来提供动力的，所以它产生的这种气泡是跟它的开合有关系，而不是靠两个外骨骼撞击产生的。
0: 好，还有一道题，那有请黄俊豪老师出第三题。
3: 那么我要提第三个问题了。大多数情况下，虾虎鱼和枪虾的主要合作方式是 A. 一段时间内虾虎鱼会同时与多只枪虾合作 B. 一段时间内虾虎鱼会选择一只枪虾与之合作。
0: 来，张老师，
1: 枪虾和虾虎鱼只是这个生物上的一个合作关系。但是呢，就我所知呢，枪虾是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换掉这个虾虎鱼，它不是一生伴着一只虾虎鱼，但是在一段时间内它是一直只有一只虾虎鱼跟它合作的。所以说我选择 B 答案，在一段时间内枪虾只和一只虾虎鱼合作。
0: 来，黄俊豪老师请公布正确答案。
3: 好的，正确答案是 B。
0: 谢谢。好的，由张志博老师带来的枪虾新知入驻动物新知图鉴，
1: 谢谢大家。让我们更科学地认识动物，更科学地善待动物，和动物们成为永远的朋友。
2: 科研探秘带你观察大自然，南有企鹅，北有海鹰，各有各的神秘范儿。别看它俩模样相似，住得可真够远。海鹰是一种无所不能的全能鸟，天下江湖武功论英雄，海鹰可算得上是海角天涯的绝世大侠。这海鹰到底有什么本领？上天，全年飞行不歇气，千山万水不费劲儿，风里来雨里去，空中穿行如闲庭信步。陆地，悬崖草坡挖深洞，筑巢安家样样精通，家装设计讲究多，鸟界之中名气响。潜水，一头扎进深海中，60米下捉鱼忙，嘴里叼着鱼成串，海上全能王最强。
0: 接下来我们要出场的这位神奇动物推荐人啊，也是经常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掌声有请李维扬老师，欢迎。
6: 李维扬，科普作家、科普教育讲师，热爱动物的他一直致力于科普工作，带着身边的科学走进大大小小的讲堂。今天他将为我们带来海面之下速度最快的一种鱼，他是谁呢？
7: 大家好，我是喜欢动物的科普作家李维扬。我呢从小就喜欢动物，曾经饲养过300多种动物啊，其中有130多种都是鱼，我就特别喜欢鱼。今天就和大家说一种游泳速度非常快的鱼，鳍鱼。大家可能比较陌生，我们呢先来看看它的样子。鳍鱼呢是一种生活在远洋的大型掠食性鱼类，主要以沙丁鱼、飞鱼等小型鱼类或枪乌贼等头足类动物为食。鳍鱼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字，快。它的游泳速度可以达到多快呢？随便跑个90千米的样子，这都不叫事儿。目前确切记录鳍鱼最快的游泳速度可以达到110千米每小时，甚至啊，有一些资料声称它的速度可以超过130千米每小时。和陆地上不同，水中的阻力啊更大。那鳍鱼究竟为何能如此之快呢？第一个原因啊，你肯定想不到，竟然啊是它的体重偏重。很多人会想了，体重大了还能游得快，但是你别忘了这句话，只要推力大，这个板砖也能飞。要想获得高速度啊，必须要有强劲的动力。平鳍鳍鱼体长可以超过3米，体重呢可以达到100公斤，其中大部分都是肌肉。大家知道啊，汽车的发动机气缸越多，相对马力就越大，鱼也一样，产生驱动动力的肌肉越多，那鱼力一定是更大。这些肌肉呢能够为鳍鱼提供充沛的动力，驱动着坚硬而强有力的新月形的鱼尾，让它在大洋中驰骋纵横。敏锐强健的鳍鱼似乎嗅到了不远处有沙丁鱼群，此时它们

旗鱼想要在水中高速运动，除了大力出奇迹以外，还要克服着巨大的阻力。而旗鱼在这方面有什么独到之处呢？首先啊，旗鱼的身体啊呈流线型，而且它身体的长度与厚度比恰好是提供最大体积的同时，将压力阻力降到最低。旗鱼的尾柄细而扁平，两侧呢还有隆起的脊，在尾部摆动的时候可以将阻力降到最低。而通常鱼类的体温呢是随水温的升降而变化的，但旗鱼的身体啊能够主动的产生热量，让它的体温高于周围海水的温度，这样让肌肉提供更强的动力，并且拥有更强的爆发力和灵活性。正是通过提高动力和降低阻力，让旗鱼成为了海洋中游速快的选手。旗鱼顺利地找到了这个巨大的沙丁鱼，其他旗鱼也从四面八方赶来。这些小鱼虽然速度没有旗鱼快，但凭借着小巧的身形，利用灵活性和旗鱼周旋，看准了旗鱼冲过来的时机，突然来一个急转弯，速度快的旗鱼啊就被一下子冲过了头。要是旗鱼没有两把刷子，弄不好还真得饿肚子。我们的旗鱼啊可不是吃素的，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看它那高耸的背鳍，解决的方式就在这里。旗鱼的背鳍啊是它最显著的识别标志，背鳍的长度能够接近体长的一半，全部张开以后啊十分高大威风，看上去啊就像风中的一面旗帜，这也是旗鱼名字的由来。旗鱼在高速运动的时候，只要张开它的背鳍，就能够起到明显的减速作用，就像飞机降落时打开的那个减速板，旗鱼就能以最短的距离急刹车，以最短的时间翻回头，再次冲向猎物鱼群，让猎物没有足够的时间反应。旗鱼的背部还有专门收纳这个背鳍的凹槽，这样呢能够最大限度减小巨大背鳍带来的阻力。除此以外，这巨大的背鳍还可以在冲进猎物群的时候舒展开来，将猎物群卷分割成更为紧密的群体，由此提高每次对猎物冲击时候的效果。旗鱼快速游泳，将猎物逐渐分割成更为紧密的群体，然后它的另一个特征就要发挥作用了，那就是它长长的嘴，像极了海中的剑客。旗鱼骨质的上颌会向身体前方延长生长，长度呢可以达到将近身体的四分之一，这是旗鱼的捕食利器。旗鱼嘴里虽然有牙齿，但是十分细小，看上去啊没有什么杀伤力，所以呢旗鱼要捕食小鱼就靠的是这柄长剑。旗鱼发现大群猎物时啊往往不急于进攻，而是围着猎物快速游动，将猎物从较深的海域驱赶到水面附近，随后旗鱼会围着大群的猎物骚扰分割它们，让猎物长时间受惊，处于应激状态，最终精疲力尽。这时旗鱼趁机将其分割成一个个更小的更紧密的群体，一旦发现时机成熟，旗鱼会全速向猎物群发动冲锋，利用高速冲入猎物群中，随后迅速地摆动头部，这时长剑会将碰到的猎物撕成碎片。没见过旗鱼捕食的人以为旗鱼会用剑去刺猎物，实际上旗鱼的剑可不是用来刺的，而是用来砍的，更准确说的是用来锯的。我曾经在渔船上见过，它剑的两侧啊不是光滑的，而是有许多细小的锯齿，这种结构啊比光滑的刃更适于切割猎物，手指轻轻一碰就会被划一个大口子。一通乱砍之后啊，旗鱼可以从容地将受到重创的猎物吞入肚中。这就是我喜欢的旗鱼，它们经过数万年的时光演化出了如此多的适于高速运动的特征，让它们在大洋之中也能高速驰骋，在海洋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中

0: 占据高端的位置。海洋中的光速剑客奇鱼。以上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谢谢大家，我是李维扬。
1: 这期啊，我觉得李维扬老师讲的这些东西确实让我们觉得耳目一新，很少啊在我们节目当中会涉及此类的动物。奇鱼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太陌生了。我听说那个东西非常锋利，这么奇是吧？
0: 对，因为我在那个渔船上看到过刚打上来的这个平鳍奇鱼，然后它的那个吻部呢，就是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好多人都觉得那个是一个特别平滑、特别锋利、特别快，就跟菜刀似的。但是实际上它周围是有好多小刺儿。你的手，我当时试，我就拿手一摸，然后那个人船长还跟我说：“你别摸。”结果没弄住，一下手就蹭起来了，特别特别快。
1: 然后由此你就发明了锯子。
0: 没有，那是鲁班发明的吧？
1: 丁西见过这种神奇的鱼吗？
2: 还真是没有见过。我觉得大自然如此神奇，这么长的嘴，据说它这个嘴占了身体的身长的三分之一，是吧？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这个嘴，它这个万一要是断了怎么办？这么个形态的嘴，它是不是为了在这个珊瑚丛里啊，去翻找这个食物呢？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它难道不累赘吗？
0: 实际上它是去作为一个捕食的工具，就是有一种鳐鱼叫巨鳐，可能你知道，它的鼻子也就是它吻部啊，有好多小的这个尖利的刺，
1: 那不算小吧？
0: 挺大的吧？然后它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鳍鱼，实际上这类鱼吧，它都是和这巨鳐采用相似的这种捕食策略，它冲到鱼群里边，然后左右的摇摆这个上颚，就可以把这个小鱼给撕成粉碎。
1: 天生自带武器啊！

0: 他是黑夜如白昼，凶狠异常。他行动敏捷，擅长轻功。他没有双翅，却能在林间滑翔。在黑夜中，他们还有哪些神秘而又高强的本领？敬请关注猎手暗夜突袭。
1: 接下来请郑教授进行科学判定。
2: 李维扬讲的这个奇鱼啊，讲得非常全面。其实呢，在我们的地球上一共有20000多种，这个奇鱼呢是这20000多种鱼中的一种。它是属于这个鲈形目啊，鲈形目在这个鱼类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目，一共7000多种。奇鱼在水中游泳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是奇鱼还有什么特点呢？它这个表皮啊可以分泌粘液，这种粘液呢在体表形成一个非常润滑的这么一个作用，这样呢可以减少它在游泳的过程中对水的摩擦，这样呢使它的速度更快。
1: 好，谢谢邓教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出题环节，看一看哪一位知识云分享团的成员给李维扬老师出题。知识云分享团请旋转。来，有请我们非常可爱的张宁老师给李维扬老师出题。
3: 大家好，我是张宁。刚才李维扬老师讲的奇鱼非常的精彩，那么现在由我来给你出3道问题。成年的奇鱼体长可以超过3米，那么刚出生的奇鱼它的体长有多少呢？A 9毫米， B 9厘米。
1: 珍惜，
4: 这个问题简单，大熊猫是食铁兽，那么大的一坨憨憨，对不对？生出来的小宝宝不才这么点吗？所以咱们神奇动物有心知嘛，对不对？像奇鱼这么神奇的动物，对吧，那么老大个儿，它的宝宝也有可能就9毫米，就这么点，对不对？
5: 这个挑衅的口气让我还觉得吧，
1: 你怎么能拿哺乳动物去跟鱼比呢？
5: 我其实哺乳动物也能算是一种鱼，因为我们所有陆生脊椎动物的祖先啊都是一种肉鳍鱼，然后登陆以后

0: 咱们换句话说，您也是鱼，我也是鱼，咱们都是鱼的后代。
1: 所以选什么？
0: 我也选九毫米。
1: 九毫米啊，是吧？啊，
0: 因为我看过这个刚出生的小旗鱼。
1: 哟，在哪儿？
0: 就是他们在做采样的时候，他们出去和渔船一起采样，科学工作者，然后我顺手也搭着跟他们旁边看看，就捞出来的好多小鱼，其中就有小的旗鱼，可能出生也有一两周吧，但是已经很大了，差不多有两三厘米吧。
1: 嗯，
0: 然后我们当时就说这鱼有多大？他说这鱼刚出生来，刚生出来的时候可能连那个一厘米都没有。
1: 嗯，
2: 张宁老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3: 正确答案是 A， 九毫米。
1: 来，张老师补充一下背景知识。
4: 鱼类啊，绝大多数呢都是体外受精，然后受精卵呢在这个体外。那么旗鱼的话呢，它刚出生的时候，这个小的旗鱼呢只有一厘米左右。那这个鱼类呢，它在生殖对策这方面呢，往往会采用这种二对策，就是说产卵产的比较多，并且呢，这小的卵，小的这个鱼呢，刚刚从卵里出来的时候呢，个体都非常的小。
1: 嗯，好，谢谢。接下来请张宁老师出第二题。
3: 长嘴的鱼有很多种，那么请问以下哪种鱼的嘴更长一些呢？ A 剑鱼， B 旗鱼。
1: 来，丁西老师，
5: 这道题应该是剑鱼，因为剑鱼嘛，可以是这个剑，也可以是镯子头的那个剑。那个剑咱们拉满弓怕我发射出去了以后，那就是无限长啊。
0: 就我也觉得剑鱼应该更长一些。
1: 嗯，
0: 因为要不然它怎么叫剑鱼呢？因为旗鱼嘛，它那个旗大像个旗子似的，那剑鱼肯定是它那剑长啊。
1: 嗯，
0: 名字就能看出来。
1: 张宁老师给一下正确答案。
3: 正确答案是 A 剑鱼。
1: 这两种鱼怎么区别？
0: 就是还是看它的鳍吧，主要咱们就是看鳍，因为鳍鱼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那个鳍特别大，它的背鳍，它只要立起来以后然后完全伸展开，能够接近体长的二分之一。如果您看到有一个长鼻子的鱼，如果它的背鳍特别大，那么多半就是鳍鱼；如果背鳍是一个三角形的比较小面积的，那么可能是剑鱼。
1: 来，邓教授帮我们补充一下背景知识。
4: 其实呢，旗鱼和剑鱼在外形上非常相似，都有着非常长的这种吻端。从体型上来看呢，剑鱼长得比旗鱼更大，剑鱼呢，会长到将近4米，有的甚至达到5米。那这两种鱼在水中我们看到之后怎么区别呢？我们最主要的呢，还是看它的背鳍。剑鱼它只有一个背鳍，呈三角状，这个背鳍不是很大。而旗鱼呢是有两个背鳍，并且这两个背鳍连到了一起，成一个长长的这种帆形，背鳍非常的大。那么这是鉴别这两种鱼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
1: 好，接下来请张宁老师出第三题。
3: 旗鱼在捕猎的时候身体会出现明亮的蓝色条纹，那么请问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A 积蓄力量准备发起进攻，通过明亮的颜色来扰乱鱼群。
1: 这一听张宁老师肯定就是啊，曾经有过玩游戏的经历，是吧？这第一招呢，简直就是蓄力嘛。
0: 对呀，
1: 那不可能啊，对吧，宁西老师？
5: 你这算是问对人了。作为一个资深的游戏玩家，我跟你说，一般咱们血格满了以后，就跟咱们手机这充电似的，手机啊充满电了以后就会特别的亮。所以表示我现在是电力十足，准备进攻啦。所以我选择 A，
1: 积蓄力量准备攻击啊。来，李维安老师，
0: 我觉得选 B， 因为旗鱼啊，它在攻击一些小型鱼，如果这个旗鱼它身上的，比如这个色斑或者是色块，它进行调换的话，就是这些猎物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错觉，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这个时候旗鱼就更容易得手。
1: 好，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张宁老师，
3: 正确的答案是 B， 通过明亮的颜色来扰乱鱼群。
1: 好的。教授，请帮我们进行背景知识的介绍。
6: 旗鱼它的这个食物啊，主要是一些小鱼，其中最主要呢就是青鱼和这些沙丁鱼。而这个青鱼呢，它对于蓝色和紫外线是特别的敏感， 特别的这个容易产生这种反应。这个鳍鱼一旦出现这种蓝色，那么就是这些防御的这些青鱼呢，它队形就会被打乱，并且呢会非常的惊慌。那在这种前提下呢，鳍鱼就更容易捕捉到它的猎物，是一种捕猎时候的一种打乱这个食物的一种策略。
2: 由李维昂为我们带来的鳍鱼新知，成功入驻《动物新知图鉴》，谢谢李维昂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又见到了三种神奇的动物。为了能够让自己生存繁衍下去，每日在捕猎的时候，他们都是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不得不佩服啊，他们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时候所诞生的这种独特智慧。好，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神奇动物推荐人。神奇动物有新知，让我们下期科学动物园再见。

0: 在三门，哪种小海鲜只需简单的火烧就能品尝它的鲜味，
1: 这是海鲜独有的那个味道。
0: 在泉州，藏身在海中的血龙为何要顶着风浪捕捉？
2: 什么东西啊，
0: 比米粒还小的猛子虾究竟会以怎样的方式登上文登人的餐桌？
3: 它的墨囊究竟在哪个地方？
4: 你看这个就是它。
0: 乘风破浪，海边寻鲜，本期味道带您品尝小海鲜的滋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下雨了是吧？
2: 还有意外之喜啊！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居住在海边的人们有着获取海鲜得天独厚的优势。每年休渔期结束，一些奇特海味就会登上海边人家的餐桌。这些海味不一定是名贵的珍鲜，不一定随处可见，但一定是海边人的家常味。

0: 三门踏浪而行，登陆孤岛，小海鲜自带辣味儿是什么原因？
1: 它那口味吃起来有点像芥末一样那种。
0: 福建泉州乘船出海，风浪之中捕获的珍馐海味，为何要用生猛的方式来料理？
2: 走，哦，
3: 完美，完美。
0: 山东文登，一种肉眼几乎看不见的虾，究竟能成就多少家常美味？
4: 回味的那个感觉，特别醇香。
0: 扬帆起航，逐浪寻鲜，味道带您探寻小海鲜里的家常味。

0: 现在的时间呢是清晨，所在的地点呢你们也看到了，是码头。难道说我们未到节目又要出海打鱼了吗？差不多是这样，但这一次有一些特殊。为什么呢？首先我们出海打鱼的这艘船它是渔船，它也不是渔船。然后其次出海打鱼的这些人呢，以往都是渔民大哥大姐，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我报了一个旅行团。
1: 黄芳芳大姐是这艘船的主人，也是这个旅游团的团长。在浙江三门，只要看到船身上写着渔休字样的船都属于休闲渔船。每年到了开渔的季节，这些船虽然不能出远海进行捕鱼作业，却可以带着很多游客体验渔民的生活。出发不久，黄芳芳便带团换成小船前往一个人迹罕至的小岛。在这儿能找到什么小海鲜呢？
0: 三门小海鲜我不瞒你说我都吃遍了，几乎是没有没吃过。这有什么呀？
2: 你这应该没吃过吧。
0: 啊，这什么？这个不是藤壶吗？
2: 对。
0: 哎呦，这个还不小。然后整个这个情况像一个火山口。
2: 对，
0: 是吧？然后你看里边碰一下，哎，
2: 会动。哎，
0: 就真的是没叫这个东西，感觉像外星生物一样，长得特别奇怪。问题就来了，怎么吃啊？
1: 黄芳芳告诉我，来到这个小岛就是为了寻找藤壶。这些看着让人有点头皮发麻的小生物有着坚硬的外壳，成片的附着在礁石上，怎么看都不会和美食联系起来。但实际上它们和虾蟹是近亲，都属于甲壳类动物。黄芳芳并没有着急将藤壶从礁石上抠下来，而是直接在成片的藤壶下燃起一把稻草。他告诉我，本地渔民通常都不会将这种美味带回家，而是就地享用。
0: 香味儿已经飘出来了，我是闻见了，这是海鲜独有的那个味道。那这个怎么吃啊？
2: 这样掰开就能吃，你试一下。
0: 哦，从底下掏一下，
2: 对，
0: 一下就出来了，是吧？
2: 那壳特别大。
0: 嗯。好吃。哎，
2: 很鲜吧？
0: 这个很鲜很鲜，而且它这个味道有点像虾和螃蟹结合的一种味道。
1: 真没想到小小的藤壶味道居然如此鲜美。藤壶会分泌出藤壶胶，把自身固定在礁石之上，以海水中的藻类和微生物为生，所以藤壶自带鲜味儿。别看藤壶个头小，当地人却将它视为珍宝。在当地，藤壶会搭配猪肉馅料一起蒸制，肉香加上海味的组合，鲜上加鲜。不过我却更喜欢孤岛上这种所见即所得的野餐体验。
0: 这是捡什么呢？
2: 捡拉螺呢。
0: 哇，这么多？
2: 对，过来。
0: 这些全是吗？
2: 对。
0: 哦，就在这边的缝里。
2: 哎，那缝里头都是。
0: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吃了辣。
2: 它那口味吃起来有点像芥末一样那种。
1: 黄芳芳说，辣螺能吃出芥末的味道，这让我十分好奇。可惜答案要等回到船上才能揭晓。吃藤壶、捡辣螺，这些难得的体验让我和其他游客都玩得十分尽兴。但时间不等人，很快潮水就会涨上来。
3: 你看我这个。
0: 哇，这个才叫多。
1: 回到船上，这次出海的重头戏马上就要来了。
2: 大家往后靠一点，好吧？啊，现在在拖网的话比较危险，不是特别安全啊。
1: 海上撒网，等待起网的这段时间最难熬，也最有悬念。渔网在海中缓缓拖行，船上的每一个游客都表情严肃，这一网能不能有所收获呢？我们渔船上的午餐到底有没有着落呢？
2: 然后等好消息吧，这个得看运气的啊。
3: 这这就是小白蟹是吧？
2: 小梭子蟹。
3: 梭子蟹。
0: 这个大的是什么呀？
2: 鲻鱼。
0: 鲻鱼。啊。哦。
4: 这孩子今天这一网算多算少啊？
2: 算多的啦，种类比较多。你看那虾、螃蟹啊，虾的种类就好几种。
4: 我这是梭子蟹，

0: 这个呢，您说是鲫鱼，嗯，然后我拿这条
1: 豆腐鱼，
0: 这叫豆腐鱼，
1: 对。我
2: 今天运气不错，这一网上来小海鲜的品种极多，除了梭子蟹、小白虾，最引人注目的就要数着外形怪异的豆腐鱼了。听黄芳芳说，豆腐鱼本名叫龙头鱼，嘴大牙多，脸长得比较丑，但胜在身材匀称，全身无鳞，通体雪白，所以在三门还有东海小白龙的美誉。
1: 船上给游客们就把这个鱼给它炸起来哈。
2: 捕获的海鲜虽然个头小，但胜在种类多，每一种食材都有最适合它的烹饪方式。豆腐鱼要切掉头部和背鳍，除去内脏，裹上面糊入锅油炸，只要两面金黄即可出锅。虾蟹白灼，辣螺水煮。渔船上的烹饪一般走简单路线，无需过多的调料，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这顿午餐很快就在黄芳芳的手中完成了。
0: 来了，哇，来趁热赶紧吃一下这个豆腐鱼炸的。以前你们吃过炸的吗？
3: 没有，我是第一次。
4: 很香，
5: 滑
0: 滑，
6: 泡您的，
0: 泡您的，
6: 像果冻，
0: 哎，有点意思。嗯，
3: 外面的皮特别脆，嗯，特别酥。
0: 嗯，你说美食节目经常会说什么？
6: 外酥里嫩，
0: 但是这个菜已经不能用外酥里嫩来形容了，里边那已经不是嫩了，有点像那个炸鲜奶的那种感觉。
7: 这个辣螺是吧？嗯，
0: 我当时去找这些小海鲜的时候，这个是最好奇的。你们吃有辣味吗？
6: 我觉得有一点，
0: 这个，有一点是吗？
6: 对，有一点。
0: 不是，吃个海鲜还能吃出辣味来吗？
6: 尝尝，
3: 有一点。
0: 那我慢慢的品一下，麻麻的那个感觉。
6: 对
3: 对对。
0: 它加上它那个内脏有一点苦，然后麻和苦加在一起，可能有点那个你说的那个芥末那个。
1: 芥末的味感觉。
2: 螺肉真的自带辣味，这着实刷新了我对海鲜的理解。黄芳芳说，辣螺自带辣味是因为它的身体有一种能产生辣味的腺体，而我尝到的苦则来自于辣螺的胆。辣和苦结合起来便产生了近似于芥末的口味，不过这种特殊味道在口中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螺肉本身的鲜味很快就凸显出来。豪迈的渔船大餐给这趟旅行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三门人烹饪小海鲜大多尊重原味，用最精简的调味激发食材最纯粹的鲜。黄芳芳身兼船长、导游与大厨，一顿渔船大餐就是渔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接下来我要向南出发，前往福建泉州。同样是出海寻鲜，在那儿我又能找到哪些独特的海味呢？
8: 它水质的海鲜就完全。
2: 带我出海的大哥名叫郭高升，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在石狮市经营着一家海鲜酒楼。做过十多年渔民的他，对这片海域的食材了如指掌。此次出海就是为了寻找一种难得的食材。
8: 您是出海多少年了？
9: 十多年了。
8: 嗯，说打小也在海边玩啊。
9: 是啊，
8: 我看这今儿这风浪是够大的。
9: 没有，今天的风浪还比较小。
8: 这还算小的是吧？那咱不能找一风平浪静的时候出来抓鱼吗？
9: 这个我们当地的那个血龙呢，一定要有风才能捕得到。
8: 什么
9: 血龙？
8: 这么酷的名字吗？啊。然后这种东西必须得在有风浪的时候。
9: 对对对，才能捕得到。因为它在沙里面一定要有风浪的节奏才能。
8: 哦，那咱们是怎么着？是下网捕还是怎么着？
9: 放地网捕。
2: 血龙，突如其来的新名字让我充满了幻想。一路摇晃了两个小时，我们找到了地龙的标记。一个，两个，三个，地龙一个个出水，我们所期待的血龙还没有出现，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好运气。
9: 啊，哇， 肯定不错不错。哇，补的挺多的。
8: 这个就是那个血龙是吗？
9: 对对对对，当地的血龙。
8: 不咬人吗？
9: 不会不会不会。
8: 哎呦，不太好抓。嗯，
9: 是啊，这个很不好抓。啊，
8: 这是什么东西啊？哦，就是我知道为什么叫血龙，它这个通体是红色的，是吗？
9: 对对对。
8: 其实仔细看起来有点吓人。
5: 这种生物看起来其貌不扬，表皮之下呈现细微血丝，有点像电影里虚构出来的外星小怪兽。它真正的名字叫血鳗，是鳗鱼的一种，常年生活在近海海底，藏在泥沙之中。只有在风浪大的时候，血鳗才会被潮水带出泥沙，游进地笼。
8: 看看，这是咱这地笼下了几天？
9: 下了一天半，
8: 小两天的时间。
9: 是啊，
8: 我这看啊，20条不到。
9: 对，
8: 两天功夫就20条，这一盘菜还不够吧？
9: 差不多够了，
8: 差不多够了。这么稀缺的食材，我倒是很关心，这玩意儿得怎么做？
9: 喝那个汤，最主要喝那个汤。
8: 所以咱们今天做的这血龙这个菜是要做一道汤菜。
9: 对，
8: 这是老母鸡汤。
9: 对对，
8: 然后这是文蛤吗？
9: 对。
5: 从食材准备上就看得出，这是一个大制作。
9: 对。
5: 郭大哥告诉我，今天要做的汤菜叫血龙翻鸭汤。鸭子要选用当地的翻鸭，这样才能做出最地道的鲜味。而现在我最关心的是，那些血鳗到底该怎么处理呢？
8: 这个不得先处理一下吗？
9: 不用，因为最主要是那里面的血。
8: 哦，这里边的血还很重要。
9: 对。
8: 那里边的内脏什么都保留着啊？
9: 对，
8: 在船上的时候拿这个血龙的时候啊，上面有很多粘液。
9: 对，
8: 上面粘液不用洗掉吗？
9: 都不用，洗掉的话，等下那个里面的血就流出来了，那个就不哦，
8: 粘液还能起到这个保护的作用。
9: 对，一二三，
8: 走。哦，完美，完美。
5: 经过煎炒的血鳗，略微焦黄的外皮下还能看到暗红的血色。血鳗的血具有补气养血、健胃明目的食补效果。加入枸杞、甘草等一系列配料，现在这锅里可真够热闹的。融合了鸡鸭鱼的汤到底是什么味道呢？答案要等到2个小时之后才能揭晓。郭哥今天如此精细料理，其实就是为了迎接他多年不见的好友。熟悉的不仅是曾经一起玩耍过的海滩，还有难忘的味道记忆。
8: 我一看就知道跳跳鱼嘛，
9: 是
8: 我对他的印象可深了。今天你们还跟我聊吗？还看我当年在三门跳跳鱼那集。
9: 对，
8: 您是看着有意思，但是这跳鱼当年是把我折腾惨了。
9: 我看着，
8: 所以对于他的做法我真的是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就比如说烤的、蒸的、炒的、炖的，大概都知道。咱们今天怎么做？
9: 做我们当地的比较有名的，就是一个咸饭，每个家庭都会做的。
8: 这咸饭还真没听过。
5: 五花肉爆香，油脂渗出。跳跳鱼清洗后不用处理，直接下锅。鲜味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鱼香混合着肉香，丰腴鲜美。留下底油，继续激发一系列小海鲜的浓重鲜味。放进大米，让每一粒米都吸饱香甜馥郁的滋味。最后，跳跳鱼再次入锅，通过焖煮完成味道的相互渗透。对于外地人来说，咸饭听起来很陌生，但对于闽南人来说，这就是回家的第一口。夕阳西下，三个好兄弟加上我这个新朋友相聚在海边，伴着凉爽的海风谈天说地。
8: 先喝汤是吧？
9: 试一下我们的当地的血龙汤，
10: 试一下小时候的味道。
8: 哇，怎么形容这个味道呢？你知道我刚尝到这一口汤的时候，一开始是那种老鸭汤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但是后边那个血龙的味道我一开始没有尝到，但是突然之间在你味道的其中的一个节点突然间冲上来，哇，很神奇。那这饭咱可以尝尝啊，这也是小时候的味道，
9: 你帮我扯一下。
8: 哎，我来我来，没事。忍不住多吃一口。本来呢，按照常理来说，我是应该吃完一口之后马上再说一下这味道，但这实在是控制不住。
5: 日思夜想的味道再次与舌尖相遇，普通食材与小海鲜碰撞，多了一份海的滋味，也找回了儿时的记忆。不管走到哪里，家的味道总是最美。对于泉州人来说，家乡的味道都在一碗碗咸饭当中。而在山东文登，那里的家乡味道又会是怎样的呢？沿海地区开海后，总会有盛大的祈福仪式，保佑船只出海平安，归港满舱。文登的渔民们也不例外。看着渔船陆续离港，有一个身影却引起了我的好奇。
8: 那人都出海了，你怎么不出去啊？
10: 我要去捞虾呢。
8: 捞虾不也得坐船出海捞吗？
10: 这种虾不用出海捞。
5: 到底是什么虾不用出海就能获取？跟我聊天的大叔名叫蔡学兵，是这个镇子的渔民。究竟是多么鲜美的虾，让他宁肯放弃开渔季的丰厚收获呢？跟着他来到了要捕虾的地方，但这里的环境让我有些意外。
8: 那这猛子虾就长在这种塘子里吗？啊，
10: 就长，它就喜欢长这种哈、啊。哎，慢慢的看就能看到这个虾。
8: 不至于看得这么仔细吗？
10: 它长得小，非常小，非常小。
8: 小也不至于，得小到什么程度才能让您盯着在这看？
10: 那有一公分那么大吧？那有半公分那么大，这么大，就这么大。
5: 这么仔细都看不见的虾，让我心里更加泛起了嘀咕。蔡大叔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他告诉我，只要耐心地用这种推网慢慢捕捞，我心中的谜团自然就会解开。
10: 哎呀，我这见到虾了。
8: 你这有了吗？
10: 有了有了，你看
8: 是这个吗？
10: 哎，对对，你看你看，
8: 刚刚看见了。一般啊，捞到这种东西都会给镜头瞅一眼，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很担心啊，这个能不能看得到。你看我这个无名指这
10: 剁了，你看
8: 啊，这边哦，这全是，你看这一坨，就不注意的话，感觉像一坨泥一样。但是仔细捻开发现，全是一个一个的小虾。这个东西有什么可吃的呢？又没肉，对吧？就有一点虾味儿。
10: 一般的是用来做虾酱吃的。这是最大的这个，你看。
5: 要不是看到手指上已经没有东西，我还真不确定这小小的猛子虾是不是已经被风吹走了。这么小的虾做出的虾酱味道会有什么奇特之处呢？听蔡大叔说，猛子虾对生长环境的温度和盐度要求极为苛刻，只有每年春秋两季的特定时间才能捕到。因为它个头小，更适合用来制作虾酱。在文登人眼中，猛子虾酱甚至比生猛海鲜还要珍贵。猛子虾出水即死，所以制作虾酱也要争分夺秒。
8: 按理说这虾应该带壳，可能会扎手啊什么的，但是这个猛子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是捏起来特别柔软。那这个盐和虾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10: 100斤放8斤吧。啊，
8: 就是拿铲子搅是吧？
10: 搅拌匀，对，拌匀。
8: 但我看那边那个虾酱都已经是那种看不出来是虾了，咱们也要拌到那个程度吗？
10: 不用不用，你还得老长时间才能好这个。
5: 制作猛子虾酱需要历经3个月的翻晒和搅拌。蔡大叔告诉我，每天太阳刚刚升起时是搅拌虾酱的最佳时间，这是因为早晨的阳光比较温和，可以让虾酱慢慢的均匀受热，而到了中午就不能翻动了。这红红的颜色并不是猛子虾的本色，而是经过发酵，猛子虾体内的虾青素转化成了虾红素，才呈现出这样诱人的色彩。
10: 你尝一尝，
8: 现在就会尝，
10: 非常鲜，非常鲜。
8: 来来来，试。

0: 下试一下。香吧，首先是很咸，但你把这个咸味挺过去之后，回味的那个感觉特别的醇香。
1: 嗯，
0: 它不是海鲜的那种鲜味，它是像海鲜的鲜浓缩、浓缩再浓缩之后，变成一种特别纯的香味。
2: 听蔡大叔说，在酱缸里放置五六年之后的虾酱，加油和葱花爆炒，那种浓缩的鲜味绝对赛过任何海鲜，是老辈赶海人的下饭神器。为了让我体验最纯正的渔家味道，蔡大叔邀请我回家做客，我也跟着蔡大叔忙活起来，准备今晚的主食墨鱼饺子。
3: 它的墨囊究竟在哪个地方？
4: 您看这个就是呢。
3: 哦，这个就是墨囊。
4: 哎，慢一点把它提出来啊。
3: 看。
4: 哦，
3: 啊，看。哦，这里边还是实心的吗？
4: 不是实心，是水一里边。
0: 它应该像那种浓缩饮料那个浓缩汁一样，然后吐出来之后再结合海水，就都变成那黑色了。
2: 墨鱼自带的墨汁是他们逃离危险时迷惑敌人的烟幕弹。蔡大叔说，墨囊从前是被人舍弃的，但在今天，人们发现墨汁中富含氨基酸，有一定的提高免疫力的功能。于是，这黑黑的饺子变成了胶东渔家的代表菜之一。黑色的墨汁和面，白色的墨鱼则搭配绿色的韭菜做馅，包裹出渔家最朴实的鲜味。
4: 来来来，
0: 蘸点醋尝尝。韭菜的汁儿和墨鱼那个汁儿进到嘴里的时候
4: 啊，很
0: 好吃，
5: 还挺活泛的。
2: 蔡大叔这边的饺子出锅，另一边他的外甥吕浩正在准备今晚的大菜。他手中的螃蟹形似虎头，所以被当地人叫做虎头蟹。用它来制作的海鲜大烩脆是吕浩的拿手菜，食材来自文登本地，加上年轻人最喜欢的麻辣口味，十几种海鲜紧密排列，黄鱼的滑嫩，蛤蜊的鲜甜，螃蟹的肥美，扇贝的脆爽，浇上特制的红汤，撒上辣椒和蒜末，一勺热油，奏响整个乐章的高潮。大菜看着着实过瘾，不过我们刚刚取回的虾酱又该怎么吃呢？这时蔡大叔一头扎进了厨房，他要用虾酱和鸡蛋做一道蒸菜。
4: 蒸的就是做饭的时候顺便就出来了，这个菜也不用炒也不用煎的哈，
0: 这个
4: 省事儿。
5: 这个虾酱蒸鸡蛋羹，我觉得应该严格意义上来讲不应该算作一菜，应该算作咸菜，是吧？
4: 对对，它确实好吃，
5: 想想都流口水。
2: 虾酱味道鲜香，一小勺就可以将浓缩的鲜味释放在整碗蛋羹中。蔡大叔说，这道菜是渔家蒸四碗中的其中一碗，其他三碗分别是萝卜咸鱼干、茄子虾皮和小鱼干。它们看似朴素，但却是老辈人饭桌上的四大天王。因为大鱼大肉只在过年过节才有，平日里这种小菜就成了他们餐桌上下饭的最好选择。现在生活好了，平日里的美食花样众多，当地人也不经常做蒸四碗了，但每到年节，蔡大叔都会把他们重新端上团圆的餐桌。
4: 来来来来，
0: 能过节的时候也会吃这些东西吗？
4: 啊，过大节吃。
2: 或许在这一桌家乡美食中，孩子们记住的是卖相奇特的墨鱼饺子，年轻人记住的是刺激时髦的海鲜大餐，而在蔡大叔看来，天然朴素的猛子虾酱，有滋有味的蒸四碗，才是他心中的家乡味。饿了就会想起，馋了就会惦记，这就是生活的味道，记忆的味道。
4: 来来来，
2: 有了这些味道，宴席才算圆满，生活才最甘甜。

有些烟火气是热闹的，让人踏实；有些烟火气是祥和的，让人心安。小海鲜源于近海，做法或繁或简，吃的是质朴的鲜味，感受的是家的幸福。生活的滋味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体验。大海的味道就像它本身一样神秘，你以为已经十分了解，可也许下一刻就会有奇特的鲜物出现，惊艳你的味蕾。浙江三门的黄芳芳依旧带领着游客们在礁石上寻宝，在船上尝鲜，她想让更多人品尝到自己家乡的味道。福建泉州的郭大哥出海仍旧是他心心念念的事儿，童年美好的回味都在那片海中。山东文登的蔡大叔仍然坚持制作猛子虾酱，在他看来，猛子虾的地位超过一切海鲜，因为那是伴随他成长的独特美味。对鲜美滋味的渴望是人类的本能，小海鲜其貌不扬却独具鲜美，一道家常味养育千万人。

邙山脚下持续发掘的明代县陵墓还将面对哪些难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一集。

0: 成套的随时陶俑，如何才能持久地保持色彩？
1: 冲锋剂呢，用的是 B72， 3%的 B72 丙中溶液。
2: 可以，没有，
3: 可以，
2: 走，
4: 没有，
2: 你那砖稍微弯弯抹一点。
0: 正在打开的壁龛，又将惊现哪些器物？
4: 这个俑才会保存的真好。
0: 初步解剖的西侧木棺，存在什么复杂的迹象？
5: 掀开棺板，这下面一层都是植物，互相叠压着。
0: 整体搬迁明代县陵墓，还将遇到哪些困难？
6: 这个又呢？
7: 这是又一层料浆层。
0: 三具木棺之中的秘密，最终能否在实验室内彻底揭开？
6: 现在这个整体这个箱体已经和原来的地表的土已经全部脱离了，现在

0: 2018年11月，洛阳市郊邙山脚下定亭北路明代县令墓的发掘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此时除了大量彩陶俑需要及时进行清理封护，墓道之中的隐秘壁龛也即将展开发掘。而随着冬季的逼近，整个墓葬的发掘又该如何持续进行，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2个多月前，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意外地发现了一座从未遭受过盗扰的合葬墓。
1: 原配王克，
0: 这对于十墓九空的邙山墓葬群来说是极为罕见的。
2: 都是八十五岁。
0: 考古人员很快发现，并列在砖棺床上的三具木棺，分别是属于明代真定知县刘润及其两位夫人的。而在木棺之间摆放着的成套彩陶俑，显然也是寄托了墓主人对于身后世界的美好期望。
3: 有牵马的，有拿东西的。
0: 更加出乎人们意料的是，
3: 应该上面土
0: 在墓道的底部还隐藏着一个用空心砖封堵着的神秘壁龛。这个发现极大地激发了考古人员的好奇心。
4: 看这一柱子，
5: 这个
4: 啊，
6: 后前面面，这边后边这。
4: 我们现在做的呢是这个，做这个封护，简单的封护。我们用的是封护剂呢，用的是 B72，3%的 B72丙酮溶液。这一步呢，主要是保护这个彩陶俑上面这个彩绘。它把这个做起到一个加固封护的作用，它与外边这个空气啊，它做一些隔离。
0: 随葬大量陶俑是这座墓葬的一个特点。由于分布在三具墓棺周边的这些彩陶俑保存的状况极为完好，因此如何在第一时间对他们进行有效的防护处理，直接关系到这些陶俑的色彩能否持久的固化。
4: 目前看出土这几个陶俑这个形象啊，它应该是几个侍从俑啊，那个应该是抱的什么那个地铺啊，应该是地座啊，地垫子。那个呢，应该是拿了那个，洗漱用的，毛巾啊，或者是洗漱用的这个东西。这个应该是拿那个盆子，洗漱的盆子。这个应该是化妆盒，那个是应该是酒壶，那个是酒杯啊、碗呀、啊、一类的东西啊。当时这个陶俑出来以后呢，我们经过我们这个记录和观察，大概就它这个彩绘啊，大概分三种。三种颜色，一种呢就是白色为底，二呢就是有些黑色做一些装饰和这个像头发呀、眉毛呀，这些他做了一些勾勒，剩下呢他衣着上面可能涂了大部分的这个朱砂红。你看这个是这个几个陶俑这个红朱红色的这个朱砂色，就非常的鲜艳。这封红完以后呢，就会呢。充分的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啊，使它颜色呢，更加稳固，不会变色，也不容易脱落。
0: 墓道之中的壁龛里面，到底放置了什么器物？考古人员发现，要对其顺利的展开发掘，必须首先设法打开封堵在壁龛外面的空心砖。此前的初步探查显示，这个壁龛之内很有可能存有成套的出行仪仗俑。这种可以体现明代官员出行状况的组合，在洛阳地区的考古发现中并不多见。
7: 舆土比较少，就是少量。
0: 仅有的一例出土在距离此处1000米左右的明南京工部尚书沈应时的墓中。 然而由于整个壁龛几乎完全被封堵起来，

0: 壁龛之中是否还有其他未知的状况？空心砖的后面还有什么机关？考古人员始终无法探知。为了确保壁龛的发掘，特别是对出行仪仗俑的防护万无一失，考古人员决定分工协作，由一个小组负责发掘，而另一个小组随时掌握发掘的时间，以便在壁龛打开后对可能出现的彩陶俑实施第一时间的封护。
1: 这是他的牙齿片。
2: 对，这个图可能是上面脱落下来的。
3: 从这片看，最南边的俑是没有挨着它，
2: 没有挨着它。
3: 嗯，
2: 那这边俑应该安全的。
3: 这最南边的俑是安全的。
2: 你拿着手电看一看，里面什么情况？
3: 我只能看到最南边、最东边那个，西边这个灯光都打不到，看不到，
2: 哦、
3: 也不知道是站着还是已经倒了。
2: 那看来只能挪这块空心砖了。
3: 只能挪开了，只能够。
1: 嗯，
3: 先慢慢先把它挪开，看看里面的情况。
4: 那边咱俩一块走吧。
3: 咱一块走，左边
4: 一
3: 二走。
2: 慢点啊。
4: 可以，没有用，可以，
3: 走，
2: 没有用，没有用，这边，
4: 你那砖稍微往外抹一点，
2: 没有用，
4: 那头的砖往外抹点，
3: 向外边抬一下的，抬啊，
0: 小心翼翼地挪开一点空隙，在反复确认了整个砖体的背面没有任何其他器物倚靠后，
2: 那边没有，
0: 终于松了一口气的考古人员发出阵阵惊叹。
5: 壁龛里东西还挺多的，
2: 这个俑彩绘保存的真好，
3: 这个很壮观呀，还是
2: 比墓室里面保存的这个颜色看着更鲜艳。
5: 那个是一个像马一样，对，
3: 太好了，一点都没动是吧？
2: 一点都没动，真是。
0: 尽管此前有所预期，但真正面对这些彩绘陶俑时，其保存状况之完好，依然超出了考古人员的想象。
1: 还是一样
0: 的。然而，此时还不容考古人员仔细欣赏。由于壁龛已经打开，外部环境对于彩陶俑的侵蚀已经开始缓慢进行，丝毫的懈怠都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所以，必须抓紧时间进行清理，以便为后续的封护工作争取更多的时间。
3: 下来，我想是不是把这个土稍微轻点，都赶紧现场保护。俩人根本弄不动，必须得往上抬。
4: 我跟你说，咱先抽出一头，先叫它立起来。
2: 先立起来，对。
3: 下场，彻底竖起来。
4: 先给它立起来，绳子先下来一根，先立起来，直接一根绳子先兜住一个
2: 放这边
4: 一个脚再说。
3: 好，
2: 绳子放这边来，
0: 在狭小的墓道内，要将硕大的空心砖搬离出去，也是颇费周折的。
3: 可以，再把它扶起来，
4: 把它绳子垫
2: 上。行，好，
4: 往上拉。
3: 好，
4: 这边紧了。
3: 打住啊！一二，好了，给他抓扣，抓住扣，
2: 小心脚啊！
3: 好，抓住扣，
1: 绑到，
3: 绑起来。扔起来！
1: 好，
3: 看这四个人抬走。
4: 那坐过来，
3: 拉近啊！一二四。现在这就是空心砖拿走以后，壁龛的全部的景象就这样子，非常的壮观。
1: 对，
3: 仪仗队、马匹，哇，上面的彩绘你看多么的鲜艳。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个虚土先清走一会儿，让保护的人现场进行一个对彩绘的保护，因为这个彩绘经过长时间的空气接触，颜色会退化，所以说要及时的保护。这地方正好卡了一个吊浆石，比较难清理。
2: 如果卡住的话，先不动它算。
3: 对，因为不敢用劲儿，这个东西。
2: 不敢。
0: 是否能够及时有效的进行封护？直接关系到这些陶俑上面的彩绘能否长期保持不褪色的状态。由此，在刚刚打开壁龛的墓道内，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清理发掘工作便随即展开了。
6: 你们清土的这个速度稍微再加快一点。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天气相对有点干燥，就保持一定湿度的时候就要去进行有点

0: 像是块砖一样。
1: 这个料浆是太大了。
0: 它是粘的粘的颜色。
1: 啊，
0: 这老师，这个料浆是。
1: 对。哦，这就好多了。这个空间太狭小了，清理起来比较难。
0: 对，稍微大一点，土块就出不来。
2: 考古人员发现，或许是由于墓主人的级别较低，这个壁龛的空间并不大，但凿刻的却相对工整。这或许反映了当年修建墓葬时安稳的社会状况。在狭小的壁龛内，两两一组紧密摆放在一起的彩陶俑，相互之间的间隙很小。拥挤的墓道，局促的空间，考古人员很难放手展开清理。
0: 清理的差不多了吧？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把这上面那个虚土再扫一扫。
0: 时间稍微抓紧一点，我怕那彩绘等一会儿它变色。
2: 一边是壁龛内的复杂状况，一边是文保人员不断的催促。原本就充满紧张气氛的墓道内，越发让人透不过气来。
3: 咱稍微加快点进度，
1: 坚持一会儿。
3: 嗯。
1: 那现在越来越好了，都清晰了很多了。
0: 这种清理的面积越来越大。
1: 这个马装饰的非常豪华。
4: 对对对，这马鞍比较。
1: 看马灯，你看马鞍、马剑。因为在现场弄的，不可能特别的干净了。
0: 壁龛空间就这么小嘛。
1: 啊。
3: 那个地方不用弄了
0: 啊，这块
3: 啊，
0: 好，
3: 这个赶紧给它包覆吧。
1: 那就把上头的土都刷刷。
0: 行，我给你刷。
1: 好，那刷刷土，赶紧保护吧，那彩绘要紧。
5: 好了没？
1: 嗯嗯
5: ，OK 吧。
1: 嗯。
2: 持续了近三个小时的紧张清理，几乎耗尽考古人员的体力。随着最后一点泥块被清理出来。现场的封护工作终于开始了。
0: 慢一点，你这不进不去，就糊高一点，高一点，喷出来它那个药水自然散落，往下落。我们现在就是进行这个壁龛里边的这个仪仗俑的这个简单的封护，配的是3%的丙酮溶液，1:2的丙酮溶液，这只是最基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封护，临时的保护。
2: 这些在第一时间得到了封护的彩陶俑，将会暂时保持着出土时的色彩，不发生变化。
6: 那匹马，
2: 为随后的清理工作争取时间，直至最终被提取到实验室内，进行更进一步的固化和修复。
0: 好，行了，可以了，停止吧。

0: 七色木棺的解剖发掘遇到了什么意想不到的复杂迹象？
1: 是死人。
0: 随着冬季的逼近，整个墓葬的发掘又该如何持续进行？

0: 两样，就第一个蛹的高度。
1: 哦，好的，这个高度35厘米。
2: 嗯，
1: 35厘米。
0: 35。
1: 嗯。
3: 2018年11月底，经过长时间的发掘，在洛阳市郊定鼎北路明代县令刘润木的壁龛内，又发现了一组出行仪仗俑。
4: 量一下他手臂那个最宽的地方，看是多少。
3: 这些保存状况完好的彩陶俑，再现了当年出行的状况。
4: 15，
1: 那量一下这个。

0: 这个马的长度吧。
1: 在接下来的时间内，考古人员将对这些陶俑的文化内涵进行详细的研究。
0: 41厘米。
2: 第三个俑的高度多少？
0: 好的，第三个。
1: 考古人员发现，元明时期的墓葬，尽管在陶俑的使用数量上已经大为减少，但一些比较讲究的官宦人家仍会将墓主人生前役使的奴婢、使用的仪仗、起居房舍、出行车轿等制作成陶俑进行陪葬。
0: 量一下这个俑的高度。
1: 考古人员研究发现，这个壁龛内的陶俑塑造的逼真详尽，整个出行的队伍显得浩荡气派，较为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3: 这个墓因为它估计跟你的身份有关系，它就是一个壁龛。我们在那个审讯室那个墓地上发现有四个壁龛，它有一个壁龛也是有一个就是一个骑马出行的一个场景，但是没有这个表现的这么完整。它这个又是个真定知县嘛，现在一个县里啊，它应该是个级别稍微低一点的官员，所以他这个地下埋葬这个事情，对我他肯定跟他的身份是有关系的。目前看来，就是在官员里面，这种在龙岗发现这两个带一个官员，一个是南京工部上，一个是这个真定县里，他们两个都是官员，所以他们在墓里面发现了这种出行的场景。再现在就是从高级官员到这个低级官员，这个他们的出行的规模场景呢，对研究这个明代这种礼，就是官员出行这种礼仪制度啊，一个提供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实物资料，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咱们发现的那个明代墓的炉也好些了，但是能反映这种官员出行场景的墓，在目前来说仅此两例。这个是应该是一个主人骑马出行的一个场景，做得非常惟妙惟肖，你各种东西，这种尊貌，把它生动活化了，这表现的这个非常生动。包括这个马身上这个东西，这个全副武装，就这整个一套这个，就像一个，你这章你是做的挺好，非常非常细腻。
2: 就是咱这边横着这边。
1: 2018年12月2日，除了三具墓棺，发掘现场基本已经清理到位。
0: 第一个俑的高度是20.5。对。
1: 此时，是否继续展开对于三具墓棺的发掘，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难题。
0: 22厘米。
1: 考古人员发现，随着冬季的来临，发掘现场的温度持续下降，条件变得越来越艰苦。是就地发掘还是整体搬迁，考古人员需要马上做出决断。

0: 掀开棺板，这下面一层都是植物互相叠压着，但是已经特别糟朽，跟木头已经朽在一起。
1: 由于无法获知这三具木棺之内的情况，考古人员决定先对看起来较为次要的西侧木棺进行一定程度的解剖发掘。
0: 这个植物已经非常腐朽，和泥土和朽木都已经混在一起，特别难清理，就只能用小竹签一点的一点把上面的泥土和朽木给剃掉，才能露出下面的这个植物的痕迹。如果稍一用力的话，就会把它给弄碎，因为这

0: 这个织物已经完全没有韧度，已经层层叠压的跟这个泥土和棺木朽在一起了。用吹球把这个上面的浮灰给吹到一边，我们能看出比较明显的织物的痕迹。
1: 解剖发掘的结果令考古人员大为吃惊，因为木棺之内尚存有大量纺织品的迹象。
2: 现在咱们清的是墓主人的头部的位置，这个是之前发现的一只耳坠，按道理说还有一只耳坠应该在这个区域，咱们现在把这个上头的棺盖木板清掉。
1: 除了保存状况极为糟糕的纺织品，考古人员还在墓主人的头部位置发现了随葬器物。
2: 哎，出来了出来了，跟之前发现的一只形制一样。哎，这是他那个环，上面是金属，下面是玉石，这样的话看这个位置就是墓主人的头部。
1: 鉴于西侧墓棺的解剖状况，考古人员断定其余两具木棺的复杂程度绝不会低于西侧木棺，并且也极有可能出现纺织物叠压和随葬器物的现象，因而发掘工作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而将整个墓室打包至实验室，在相对充裕的时间和稳定的环境条件下进行清理，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3: 是死者。
1: 考古人员发现，由于壁龛与墓室在空间上存在较大距离，将它们打包在一起进行整体提取的难度极大。加之壁龛之中，除了这套仪仗俑，并没有发现其他器物的存在，因此决定就地提取这批彩陶俑。
4: 是是。

的整体搬迁如何在寒冷之中艰难推进？接近尾声的打包工作又将遇到哪些问题？三区入关最终能否顺利运抵实验室？

2018年12月中旬，定鼎北路刘润木的发掘清理仍在继续。由于在西侧木棺的解剖中发现了大量纺织品和器物的迹象，考古队断定另外两具木棺的复杂程度不仅不会比西侧木棺小，或许还会存有大量随葬品。因而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必定是一场持久战。综合种种因素，最终决定将这座明代县令墓的墓室整体打包至实验室内进行发掘。

0: 2018年12月17日，墓室内的温度已经逼近-7摄氏度。
1: 好了，赶快
2: 走吧。
0: 冬季的邙山时常北风呼啸，由于连续数日的低温，定鼎北路的搬迁工作只能在寒冷中艰难推进。此时，几乎接近尾声的考古现场突然间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难题。
3: 料量太多了，
4: 换东西这不容易，
3: 搭不进去，
5: 石头头抖一下。
6: 看里边的白色的全是僵尸，这个东西用这麻花钻搭不动，这个东西分布不均匀，它一堆的，从那边搭过来以后，根据这经验嘛，遇见这种料石层以后，我们要换工具把它破碎掉，然后再往里面进攻。可能一次也许10公分，也许20公分，这个不一定，根据这个石头的它那个情况。
5: 这个石头吧，看着还不太多，先把它破掉看看，它里边会不会出现再多石头。如果没有的话，钻着还可以。如果遇着石头，必须换工具，就是上面那个所有的工具，这都是为了破碎这石头用。
3: 点锤吧，先用点锤。来，
5: 好，点锤够。
0: 持续半个多月的搬迁工程，不时需要应对突发事件。而最后几根隔离钢管的安置，似乎又突然遇到了大量料僵石的阻碍。
3: 好，配一个管
4: 点啊。
3: 好，
4: 继续上一号枪。

0: 问题似乎没有得到解决。
1: 这是又一层料浆层，
0: 又是一波各种工具的轮番上阵，还是没能攻克。看来问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意外再一次出现，
2: 这个遇见这个

0: 要两层台厚，
1: 要两层台厚，掐子能转掐子，
2: 断了。
3: 来，给开焊吧，休息，工具坏了。
2: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3: 对，
1: 那钻就是用着修着，上面基本上全是伤麻了。
0: 对，今天这个情况比前几次严重，因为这个坏的程度比较大，比较厉害。断掉这一口，先给它复正，复正了之后，接口要吻合才能焊，接口吻合不了，焊不成。好，可以用焊机，先把这一口焊住。
4: 由于始终问题不断，最后这几根钢管的安置十分缓慢。一个上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

0: 刚开工第二天开始下雪，下了一天一夜吧，下边太冷了，脚的动力站不住，所以就做了个这东西，肥料做的东西，这稍微好一点。这几天都全靠这，反正做考古啊，这都是在野外，夏天冬天，夏天热的浑身冒汗，冬天是冻的浑身发抖，就是这工作，没办法，这都是田野考古。
1: 精致竹筐，青白釉粉盒内惊现多枚灌溉，南海一号沉船内又会有怎样惊人的发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二集。

0: 2018年12月19日，整个入室的打包工作即将完成。
1: 再大量我们。好，再大量下。好，请21。
0: 此时，施工人员只需要再将整个墓室抬升10厘米，打包工作便可宣告成功。
2: 我们的墓地主要是啥墓地吧？啊，这个吊根，这个吊根，它是在洞里边穿着，上面还有20公分四土。我要把这个吊根把那个土钉破，钉破以后放到这位置，把它完成了。将来吊车吊的时候，这是一个活东西在这放。如果吊根没有钉破的话，它下面还有土压着它，吊车往上拔的时候力量比较费劲，不容易掌握。这个现在已经把土钉破了，你看这个洞已经抬起来有这么高了，
1: 2公分了，还差6公分。已经起了5公分了，还差3公分。
3: 你看这些缝隙，看到没有？已经那边的光都能看到了。现在这个整体这个箱体已经和原来的地表的土已经全部脱离了。现在，
2: 咱俩这位置可以对着的，目前位置是对。就这吧，误差一部分之内不算事。这都等着它掉了，不用管了，咱们收押去。工具一收，
4: 收工。
5: 好，等我完事。
0: 2018年12月20日，已经打包完成的明代县令刘润木，静静地悬停在邙山脚下的这片钢筋水泥的丛林之间，等待着装运。

的目光被稳稳地调离了原来的位置，准备运往实验室内展开后续的发掘。尽管这座明代县令墓的发掘没有如人们期盼的那样在新年来临之前揭开谜底，但考古人员坚信这座明代县令墓的秘密一定会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彻底揭晓。

0: 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1: 你买的这个还真不是牛奶，是饮料。
0: 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超市货架上的食品琳琅满目，一眼望去很容易挑花了眼。为了让消费者在货架前多停几秒，商家们在产品包装、色彩搭配、宣传标语上煞费苦心，从用词到图案选择，处处藏着商家的小心思。零添加、纯天然、低脂、高钙，这些诱人的字眼背后暗藏着普通人不易察觉的营销花招。在节目录制前，我们给四位嘉宾布置了一个小任务，让他们根据日常经验分别到超市选购奶制品、调味品、零食和饮料。四位嘉宾有没有被部分商家的宣传所误导？他们精挑细选的商品是否也中了某种商业计谋？营养专家会如何评判？本期节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合力研究员为大家揭秘需要警惕的消费陷阱，让您选对健康，莫中计。
2: 我们很多的消费者在逛超市选这个商品的时候，就像刚才那四位，我仔细看了一下，直奔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东西我喜欢吃，哎，一看这个包装颜色好漂亮啊，然后这个色彩也喜欢，没怎么仔细看，营养标签可能都忘了怎么去看了。
3: 什么是营养标签？
2: 对对对，就买回家去了。然后顶多看个保质期在不在啊什么的，然后那些信息都不看。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会中计的，你知道吗？
3: 中计。
2: 对啊，当然今天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说的所有的这些商品啊，这个架子上的也好，连续各位嘉宾买的也好，都是合格的商品啊，符合各种的规定的啊。不合格的也不能上超市里让大家去买去啊。但是呢，我是想说，因为这个商家呀，他想要消费者把他的商品买回去，他要挣钱呢，是吧？所以呢，他会有一些计谋在里面。你不仔细看，不学会认真的阅读标签，你可能就会中计。所以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啊，第一计啊，瞒天过海。
3: 请何老师为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这个瞒天过海究竟是什么意思。
2: 这个瞒天过海计啊，就是代表着一而再再而三的用伪装的手段来欺骗你，达到他的一个目的。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食品当中啊，那很多的商家呢，他就会采取，比方说这个是个奶制品，但是呢它后面的一些饮料啊、饮品啊，还有一些调制物的字啊印的就特别小，所以你就会中计。咱们不妨来看看，
3: 我看看啊，这个货架上咱们看哪一位朋友今天是中了这个瞒天过海计了呢。
2: 我从这第一个开始
3: 啊。这有问题吗？
2: 甜牛奶。小程，你是不是冲着甜牛奶买的？
4: 对啊，
2: 对，
4: 我小时候就爱喝。
2: 哦，俊成选的这个我觉得还中计了，所以我给你贴一个字。这个是带坑的啊。
3: 我很好奇这个甜牛奶为什么会中了瞒天过海计呢？
2: 首先声明

0: 啊，它这个东西是合格的商品啊，
1: 这个商品是没有问题，
0: 商品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有的人呢，他喜欢喝这个甜口，我是告诉大家说，为什么是坑呢？它不是牛奶，相对于这个来说，因为它后面有三个字，你看见没有？叫乳饮料。
2: 哎，
0: 这个商品还比较好，这个乳饮料三个字就跟在甜牛奶后面了，你看你还能看得见。那么还有些商品呢，把这个乳饮料啊，还有什么配制乳、调制乳啊，就放在很底下，放到很隐蔽或者字特别小的地方，你就不注意，你就看不到，以为买的这个就是牛奶。我想俊存他可能认为他买的是牛奶，对不对？
3: 对啊，因为我以前啊，我记得我好多年前就爱喝这个风味的这个牛奶，我就觉得那这个跟比如说我们喝的其他的那种牛奶没有什么味儿的比起来，那这个多好喝呀。所以我就一直认准喝这种甜甜的。
0: 他就只看见了甜牛奶，他没看见乳饮料，所以就中了瞒天过海的计。你看看他这个原料是什么，
1: 这么多，
0: 它的配料是非常的多，排第一位的是水，第二个呢是奶粉啊。那这就是一个还原乳做成的一款乳饮料。
1: 那我们在买的时候如何来区分这个乳饮料和纯牛奶呢？
0: 我给你拿一个什么是牛奶啊，你看这个是二号嘉宾笑叔买的，你看就三个字，纯牛奶，只有一个配料
1: 啊，只有生牛乳。
0: 生牛乳啊，你看这边就一堆
1: 哦，明白了。
0: 好，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它的营养成分表，就是食品标签上那个小方框。
1: 哦，这个，对，
0: 你看看出来了没有？咱们先从笑叔选的纯牛奶开始看啊。你看啊，能量啊都有的啊。第二个，我们就看蛋白质，你看到没有？这一款100毫升里边的牛奶里边蛋白质含量有3.6克。一般来讲啊，纯牛奶、鲜牛奶，它的蛋白质含量要求要100毫升，2.9克以上啊，这是国家标准。你低于2.9克，100毫升，那就不能叫纯牛奶或者是鲜牛奶。你看这一款很好，还有它的脂肪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一般都在4克100毫升。好，再就碳水化合物，这个碳水化合物呢，不是我们指的那种糖啊什么别的东西，这个在奶制品里面的它的碳水化合物是什么呀？是乳糖啊。有的人说喝牛奶不舒服就乳糖不耐受啊。然后还有钠元素，还有钙，这一款牛奶的钙的含量是比较高的，100毫升的牛奶里边有120毫克钙，那么你喝250呢，就240，有300毫克钙了。所以这一款牛奶是比较好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个乳饮料啊，你看它的能量会低一些，为什么呀？因为它添加了很多的水呀、别的东西，它的蛋白质含量多，只有多少？你看，
1: 1.0克。
0: 对，它的国标就是作为乳饮料来说，只要它的蛋白质含量啊在1克以上就是合格的。所以它是饮料，
1: 它是合格的，
0: 它是合格的。
1: 但是它相，
0: 它是饮料，对，
1: 对，纯牛奶是，
0: 对，它是饮料，它看到脂肪也比较低，而且它这里边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是添加进去的什么呀？白糖为主，就不完全都是乳糖的，是白糖啊，还有这个钠元素，它没敢标这个钙，因为它的钙含量不会很高，因为本身它的添加的这个牛乳粉就不是特别高。其次呢，它没有添加钙，就食品添加剂里面它没有加钙，所以它钙它不高，所以它就没有显示。这回你会认了吗？
1: 我会认了，会认了。但是我还有点不太明白哈，那干嘛要折腾这么大一圈啊，把奶粉再给做这种变化多端的啊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再变成这样的饮料，你看这配料表这么多密密麻麻，为什么
0: 啊？这个是这样的，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还有一个运输的便利性。我们都知道这个生鲜牛奶要保存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他们作为一种食品原料来用的话，所以通常情况下呢，会把这些液体奶啊，就鲜牛奶制成奶粉储存下来，然后呢等需要的时候，尤其是制作这样的一些配制乳啊还有乳饮料的时候，它就加这个水再进行一个还原。我们通常情况下呢会叫它还原乳，这个还原乳呢也是合格的，只是说你要长一双慧眼，你会选择适合自己的营养价值比较高的健康食品。那么这个 甜牛奶呢，如饮料，它可能也有一些存在的必要。比方说，我就想喝一口甜的呀，我就把它当一个小小的调剂我的心情啊，可能我喝一点甜东西比较愉悦啊，是可以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纯牛奶来喝。
1: 但是我们很多人会非常喜欢甜牛奶的这种口感。

0: 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现场请大家呢品尝一下，来感受一下究竟自己喜欢哪种味道呢？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2: 蓟谋呢，经常出现在儿童食品上。其实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儿童酱油的标准。
1: 低糖低脂非膨化食品真的更健康吗？
3: 赵氏钠就是盐，少了油又多了盐，你中计了。
1: 挑选食品有技巧，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但是我们很多人会非常喜欢甜牛奶的这种口感的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现场请大家呢品尝一下，来感受一下究竟自己喜欢哪种味道呢？小叔先来吧。
3: 好，我先尝这个甜的。真的好喝，
0: 是不是很好喝？我也很喜欢喝。
3: 头上应该打两个字，真香。
4: 哎，我跟你说，哎，大家首先看这两个杯的颜色就不一样，一个偏黄一些，一个就是咱们经常喝的这个牛奶哈。而且闻的这个味道，
3: 这个甜多了。
4: 哎，我跟你说啊，特别的香，你知道吗？我先喝一下这个甜牛奶。我跟你说啊，这甜牛奶喝出什么感觉？就是小时候吃的那个冰砖，吃过吗？
3: 啊，
4: 小时候冰砖的那个味道，对对对对对，
0: 冰化了的冰砖，
3: 化了的冰砖。
4: 这个就是纯纯的牛奶。
5: 我都馋半天了，我先尝尝那个。
0: 迫不及待的感觉啊，
5: 纯牛奶、啊。
0: 你怎么给倒了这么多啊自己？哎呦，
6: 有营养，有营养，有营养。
0: 主要是来节目组补钙。
5: 这就是奶吗？
0: 当然我知道，
5: 老百姓都喝过奶嘛。
0: 那可是甜牛奶呢，这个口感你会喜欢吗？
3: 哎呦哎呦，干了干了干了。
0: 仿佛变成了连小旭，
6: 味道好极了。
5: 这好喝，
0: 一口浓香，
3: 这是
5: 甜的太好喝了。就是它那种香味儿，就是就比奶香还香那种。
4: 对，
5: 然后口感呢又比这个呢又滑一点，
0: 就是就丝滑的那种，
5: 而且还有甜味儿，就让人觉得喝着很幸福。我喜欢那个，我喜欢那个带味儿，
0: 就是一口浓香，
5: 对对，
0: 一份回忆。
5: 喝完之后现在嘴里还有那个味道呢。
0: 看来大家都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甜牛奶的口感啊。
2: 那很多的商家呢，在生产这些乳制品的饮料的时候，他就迎合消费者的口感，香甜丝滑，成本又低，口感又好，是你无形当中的就去购买它的产品。当然这一款甜牛奶它作为一款饮料来说，它还算是可以，而且它多少还含有一点奶制品在里边。但是呢，这个乳饮料啊，很甜很香，你看四位嘉宾都喝得特别的好。那么孩子们一喝起来可能就打不住，
6: 对，
2: 一瓶两瓶三瓶四瓶的就喝下去了。而且很多的家长他会认为这就是牛奶啊，给孩子起到一个补充蛋白质啊补充钙的作用，实际上它是很少，所以这个大家是要注意一下。因为你喝得太多了，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糖吃得太多了对牙不好，比方说龋病啊，就是小孩子长虫牙，对对对，就是跟吃多的糖有很多的关系。其次呢，你喝的太多的情况下，无形当中会增加一些空白能量的摄入。什么叫空白能量呢？就是比方说添加糖，除了给你带来愉悦感以外呢，除了你在肚子极度饿的情况下给你补充一点点能量，实际上在别的情况下它没有别的营养成分。所以吃太多的糖对我们就是说要控制的一些超重啊肥胖啊会有影响的。
0: 所以白砂糖其实放到了第三位，可见它的含量是很高的，
2: 含量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很多的孩子一吃下来就停不下来。还有呢，他会放一些这样的像增稠剂啊甜味剂啊，还有一些呢就是香精。其实我建议给孩子选择食物的时候呢，不要选择有添加香精的。因为香精虽然是按照国家的标准来做的啊，也是合格的。因为我们的食品添加剂里面香精的种类是有好几百种的，甚至上千种的，这些都是合格的。但是我们也有规定，就是给

0: 一些婴幼儿小朋友的啊，就是尤其是一岁以内的婴儿的食品里面是不允许添加香精的。
1: 嗯，明白了。所以这个看懂标签啊，从标签的细节入手来捕捉呢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甜牛奶、乳饮料和纯牛奶是不一样的概念。好，谢谢何老师。
0: 那我就先给拿回去放到架子上去了啊。嗯，这个坑我还留着，
1: 坑也标记着。
2: 接下来嘉宾们来到饮料区，他们今天的任务很简单，挑选一瓶自己心目中健康的纯果汁。橙汁包装上饱满诱人的果粒瞬间吸引了小叔的目光，张青则被蜂蜜柚子这几个字吸引，觉得肯定营养又好喝。将商品放入购物筐的那一刻，他们已经中了商家的瞒天过海之计，他们奔着纯果汁去，拿起的却是添加了大量糖分的调配饮品。这种用包装放大优点弱化实质的营销方式在超市里十分常见。那到底什么样的才能叫纯果汁？果汁饮料、水果味饮品、 NFC、 HPP 这些概念背后藏着哪些玄机？食品配料标签上还藏着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信息？
1: 可是为什么这两个都中计了呢？何老师，
0: 你们俩是把这个当什么买的呀？
3: 它就是果汁嘛，你看
1: 橙子汁，
3: 你看它的包装，看它的颜色，对，还有果粒呢，
0: 还有果粒啊。这个柚子呢，
1: 是添加了蜂蜜的柚子汁，
0: 哦，
3: 更营养了，
0: 甜，嗯，但是底下还有字，你们看见了吗？最底下，
4: 底
1: 下哪有字儿？
3: 橙汁饮料。最底下净含量前面，
1: 哇，你的这个视力真好
0: 啊！还有这个呢，
5: 它那个是叫饮品吧？
0: 啊，对，柚子味儿
3: 饮品，
5: 饮品，
0: 对，那是果汁吗？他就只看见了果汁，他没看见饮料，所以就中了瞒天过海的计啊！这些东西呢，都是存在就有它的必然性啊，这也是合格的产品，有很多人也挺喜欢喝的。我教大家怎么来认识什么是真正的果汁，什么是饮料，果汁饮料，还有一个呢，水果味的饮品，这个要注意一下。
1: 那我们从哪儿入手呢？
0: 我再拿一块好吗？啊，这有真正的果汁。
1: 哎呦，俊成选的
0: 啊，俊成选的。你看这个橙汁里边的配方是什么
1: 啊？非常的简单，100%。NFC 橙汁加橙果肉，添加量5%。哎，这个
0: NFC
1: 就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啊？这个其实是一个英文的缩写
1: 哦。
0: 这个 N 就是 not，F 就是 from， C 就是 concentrate， 就是
1: 连起来是啥意思？
0: 就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非浓缩的。就是我就是原汁，我不是给它浓缩以后再加水的，
1: 原汁原味的。
0: 然后我还把一些果肉添加进去。
1: 那看来真的是不错啊。
0: 对，它的保质期是120天。对，饮料你们看一下，
1: 水是第一位的。
0: 这有水、果脯糖浆、白砂糖、橙肉、浓缩橙汁、食品添加剂，有什么柠檬酸、柠檬酸钠、贝塔胡萝卜素、食用香精、维生素 C 等等等等。它的成分就比较复杂，大家再看一下啊，橙肉平均含量是5克啊，5克每100毫升，橙汁主要是要看这个橙汁含量不少于10%，它这是有个标准。如果说你是100%的啊果汁，我们就叫纯果汁，什么都没有添加，果汁的含量在10%以上啊，我们可以叫它果汁饮料。那么还有一个呢，叫水果味儿的饮料，它的果汁的含量就是大于等于5%，所以你们觉得谁选的最好啊？
1: 很显然，张青老师和这个笑叔，都选的不是那么妥当啊，选的是饮料，并不是一个果汁。
0: 其实还有一款果汁，我想给大家也来认识一下啊。
6: 对，
0: 就是这个，
1: 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吗？
0: 连续的，哎，连续。
6: 我琢磨半天，我这个了，我这个介乎于两者中间。
0: 这个写的是
3: 是吗？
0: 100%苹果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配料，就是
1: 来配料，
0: 水、苹果浓缩汁。
6: 对喽，就这俩。
0: 这个就是那个 concentrate， 就是浓缩浓缩汁啊。这个也叫纯果汁。
1: 纯果汁。
0: 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呢，把这个果汁榨出来以后啊，他把其中的水给去掉了，因为它有一些浓缩，它就体积很小啊，我就运到这些果汁厂去，有的。这个比方说 种水

0: 果的还有初级加工的地方，我就是生产这个浓缩的汁，我就卖给各个饮料厂。
1: 嗯，
0: 这个运输起来就很简单吧。
2: 嗯，
0: 比方说我这个100升的果汁啊，我把其中的80升的水去掉，然后运到工厂去。那在工厂里呢，我又把纯净水80%的加进来，就是一个还原的过程。
1: 对，
0: 你看我还是加的80%的水，是吧？我也没多也没少，所以我还原出来的我还是叫做纯果汁。
3: 不是，可是为什么要经历这？这不是
0: 运输好
3: 太折腾了，
0: 降低成本啊！
3: 哦
0: 啊，而且你那么多的果汁榨出来，你有地方放吧？
3: 我先把水弄掉
0: 啊！你把水弄掉，然后我就装到一定的容器里面，然后我再去分配给全国各地去。
3: 我到了地儿，我再加水。
0: 我再把水加进去，是不是这个运输成本就下降了？还有你这个储存的成本啊，很多很多都会下降。而且我这个冷链的保存啊，或者我在这一系列的运输啊加工的过程中，我都保持我的质量很好。
1: 嗯，
0: 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在市场上也很多见的，这个也是合理合规的啊，这个也不要歧视，它也叫纯果汁，但是这种呢，它的保质期可能会长一些，这个是12个月，
2: 哦，
1: 一年，
4: 就说明我这个月买的还可以哈。
0: 啊，也还可以，对，比两位女士买的啊，就是确实是营养价值要高一些啊。他们俩买的是饮料和饮品，其实还有一款啊，你们看，张青老师选的，我给拿过来啊。
2: 嗯，
0: 这个是最近几年比较时兴的啊。这个叫
3: HPP 冷压鲜榨是什么意思？
0: 对， HPP 是什么意思呢？ H 是英文 high， 就是高，
2: 嗯
0: 啊，第一个 P 呢是 pressure， 就是压力啊，
2: 嗯，
0: 第二个 P 呢叫 precision， 就是通过300兆帕斯卡的压强。这个压一个帕斯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1牛顿的力作用于1平方米上面的一个力啊，这是一个压强。你看我要用300兆帕斯卡的压强给它压下去，所以所有的这个果子里面的水分都被压出来了，而且在这么高的压强下面，所有的这些微生物都压死了。
1: 嗯，
0: 你想想看，那么高的压强还能存活吗？就存活不了了。所以呢，它一切都是在比较低的温度下压完以后呢，直接灌瓶冷藏就出售。所以呢，它的保质期呢是45天啊，它在这个冷压榨以后呢，它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它所有的一些营养成分风味物质都保存了，而且它整个的过程中它是冷链的，它就是说不会出现一些这个营养成分的损失，所以说我们认为它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
3: 好，那么梳理了这些纯果汁之后啊，我们又要回到最初你选的这个果汁饮料上了。那很多朋友其实非常爱这种口感，如果长期喝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这个果汁饮料呢其实很简单啊，大家看了配料表以后呢，你看啊，它的果汁成分本来就是在10%左右，10%以上吧。你看它前面都是什么呀？水、果脯糖浆、白糖啊，这个就是添加糖为主了啊。这个碳水化合物呢是100克里边，或者是100毫升里边有9.8克糖，
3: 所以这个糖分是很
0: 高的。对，以糖为主，可能有1克是果肉里边带来的碳水化合物，基本上呢就是8克左右呢添加糖。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能量虽然不是特高，但主要是由哪里来的？没有蛋白质，没有脂肪，主要是来自于糖。这个添加糖呢有很多种，最近几年可能大家都会注意到这个果脯糖浆。果脯糖浆呢主要是来自于一些粮食，比方说玉米，玉米变成玉米淀粉，然后在一些酶啊什么什么的作用下啊，它就会生成玉米糖浆。玉米糖浆呢再分解就变成了果脯糖浆。果脯糖浆呢实际上就是由果糖和葡萄糖组成的，它就是果糖和葡萄糖的两种单糖的混合物。实际上这个果脯糖浆吃进去，它会比蔗糖更快的被身体吸收。
3: 哦，那它升糖更快一些，
0: 它升糖会更快啊，所以说呢它成本比较低，所以很多的人放的也比较多啊，所以比蔗糖还放的多一些。蔗糖主要是来自于啊甘蔗和甜菜啊，这些糖啊吸收的都很快啊，都容易很快的把我们的血糖升高，
3: 就冲上去
0: 了，快速的血就冲上去，而且吃多了对牙不好。
3: 好，终于搞清楚了我们的果汁饮料里边这个含糖啊，还有这么多的学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问一问大家啊，是不是爱喝果汁饮料呢？一天会喝多少瓶呢？连续？
4: 我还是比较爱喝的。

0: 而且呢，你别看我胖，但是我血糖呢还算基本正常，
1: 嗯，
0: 偶有这个异常情况，
1: 嗯，
0: 要是夏天的时候啊，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冰镇的这个是葡萄汁啊、苹果汁啊、橙子汁，那多喝着多痛快啊，
1: 嗯，
0: 差不多四五瓶吧，
1: 一天啊，
0: 啊，一天就
1: 500毫升的，
0: 对，500毫升就是咱们普通的，
1: 500毫升的，
0: 对对对对，
1: 啊，我以为是1.5升。
0: 我家现在冰箱里头无冬立夏，你打开里头什么咖啡啊、什么果汁啊什么的，全都至少有一层。
2: 嗯，小叔呢？你别看我选错了果汁啊，但是之所以选错，是因为我很少买，就是我不太喝太甜的东西，我也不喜欢甜，所以我估计如果说喝的话。最多一天一瓶，就是这个小瓶，最多一天一瓶，不会再多了。
3: 嗯，我本身血糖就有点偏高，
1: 嗯，
3: 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我是爱吃甜的，爱喝甜的，所以我是很节制，一天喝两瓶。
4: 我是爱吃甜的，南方人爱吃甜的啊，这个无论是食物也好，饮料也好，所以我觉得我最少可能有3瓶。
1: 哦，嗯，哇，一天是1、2、3、5，
0: 四五都
1: 你胜出了，
0: 我有时候可能还得多点
1: 压倒性胜出啊！我觉得他们喝都挺多的呀，何老师，
2: 是的，
1: 1、2、3、5啊！
2: 你像我们刚才说的啊，
1: 500毫升啊，
2: 前面几种的 NFC 的、
1: 嗯、
2: HPP 的，还有这个还原性的橙汁里面，它都是天然的，
1: 嗯，
2: 这些水果的带的糖，
1: 嗯，
2: 那么这些橙汁饮料和饮品里面呢，其实很多的是添加糖，
1: 是
2: 我们说了。是果脯糖，
1: 对
2: 啊，果脯糖浆，还有是蔗糖等等等等。
1: 这糖分是不是摄入的太多了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把他们喝下去的糖摆到他们面前。
2: 没错，我先从
1: 辛苦您
2: 笑叔这开始啊。实际上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贴了一条红线，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啊，我们预先称了25克糖，倒在这个量筒里，就是在这个位置，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有一条红线。为什么是25克呢？因为我们中国营养学会啊最新颁布的30指南，就是要求我们每个国民呢每天吃的添加糖的量控制在50克以内，一定要控制在50克以内，
4: 嗯，
2: 最好25克，最好不要超过25克。
5: 看看有多少
6: 啊，超了，
2: 超了吧，
6: 超的还不少呢。
2: 所以你喝一瓶果汁饮料或者是碳酸饮料就差不多50克。好，我们再来看俊成的啊，俊成说你一天喝多少？
4: 俊成说我是3瓶的量，我刚看他这一瓶就那么多，我觉得我有点害怕，
2: 你就吃这么多
0: 的糖，
1: 你
2: 没倒进去吧？
4: 我真的没想到3瓶的量，我天哪，我难以想象。
6: 哎呀，哎呀呀呀呀，
4: 哎呀，
1: 哎呀，
6: 吓人，
1: 这么
4: 连续。接下来把任务交到你那边了，
0: 我盯着。
2: 是，你看你一天就通过喝饮料就喝了这么多的糖，
4: 我
2: 吃进去这么多，
4: 我真的没想到。
2: 对，
4: 我得断糖了，我得减糖。
2: 你现在还年轻啊，所以身材还比较好。那么再过个10年8年还这么喝下去，估计那游泳圈很快就会出来。
4: 现在已经有了，已经有了。
6: 而且何老师他还喝甜牛奶，
2: 还喝甜牛奶。
4: 对，我爱吃甜食。
2: 爱吃甜食。我们再来看青姐啊，
7: 我已经很紧张了。
2: 哎，你只喝2瓶是吧？
7: 我本来血糖就高。
2: 哦，你看2瓶的这个量啊。
7: 嗯，我已经。
4: 对啊，
2: 没太多，
4: 真的没想到。
2: 好，你看这个比较形象吧。
7: 哎，如果说让我空口吃这么多糖，
2: 你肯定不吃，
7: 我真吃不下去。
4: 嗯，
7: 但是您看这，天哪！
2: 可是把它放在液体里，你一口就喝下去了。
7: 对对对，而且喝得特爽，
2: 而且你还很愉悦、很高兴，
7: 而且一点就是那种糖的那种。就是吃完有那种内疚感的吧，如果我要看着糖我会内疚，但是我喝那个我没有，
4: 喝那个是幸福感，看这个是有罪恶感。
7: 我喝那个我一点没感觉，它里面有很多糖。
2: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连续啊。好，
1: 连续来，我们给连续鼓励。
2: 哎呀，
0: 我很害怕呀，
6: 你这个容易
7: 是我们的冠军啊。
0: 对，这问题我现在
1: 他一天呢5瓶，
0: 我怕的是这装不下
1: 的饮料，
2: 我觉得装不下，我试试看啊。
7: 天哪，
1: 这个不会爆表表吧，
6: 哎呀，
7: 哦，哦，
2: 行，
7: 不要出来，哦，
6: 晕了，哎呀，妈
2: 妈，你看，没事，你每天通过喝饮料就喝了这么多糖，
0: 我想把这拿回家去，就搁我们家冰箱上边，
1: 以示。
0: 再喝的时候，一看这就警醒了，
6: 对，
2: 所以这就一目了然。四位嘉宾，大家看看啊，自己每天喝了多少糖。

0: 瓶果汁饮料喝下去，几十克隐形糖就悄悄进了肚子。刚才四位嘉宾面前那一排量杯里装的糖，看得人心里直发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每人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可光是一瓶果汁饮料里边的含糖量就轻轻松松超标了。不看食品标签，真不知道自己喝下去了多少糖。不光是饮料，在挑选零食的时候也要提防商家浑水摸鱼，瞒天过海。就拿很多人都爱吃的牛肉干来说，您真的仔细看过配料表吗？包装上写着牛肉干，里边用的肉就一定是牛肉吗？嘉宾选的这包解馋零食是否又中计了呢？
1: 我看一下啊，哎呀，这个是张金老师喜欢吃牛肉干啊，啊，我就对这个感兴趣。
2: 我也对这个很感兴趣，
3: 我也感兴趣。
2: 但是您拿来，您拿来，咱们
1: 张金老师，你有没有发现你选的这个牛肉干，那可能不是牛肉干啊？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1: 这个人造的奶油，
5: 哇，
3: 飘起来了。
4: 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张金老师，你有没有发现你选的这个牛肉干，那个可能不是牛肉干？
6: 不会吧，
5: 不会吧，
3: 吃了个假牛肉干。
1: 他就只看见了牛肉干啊，他没看见这个牛字呢在这儿呢，所以就中了瞒天过海的计。我想张青老师一定是当成牛肉干买回来的。
7: 没错，
1: 嗯，
7: 其实他吃的味道也是牛肉干的味道，
1: 也是牛肉干的味道啊。
7: 对
1: 啊，其实我今天教了大家很多，说怎么看食品标签。第一个是看配料表，好，它的配料是猪肉、白砂糖、食用盐、大豆油、香辛料、食品添加剂。
2: 真的，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坑在这里啊。
3: 猪肉干，
1: 我还碰见过很多，我自己也上过当。然后就是第一个是鸡肉，因为鸡肉比猪肉还便宜一点。然后第二个是牛肉脂肪。
2: 哦，牛肉脂肪是什么？
1: 对对对，牛肉就牛油。
2: 哎呀，
1: 就放点放点。刚才这个张青老师说，他确实吃到了牛肉的味道。你看，他就是用了香辛料，所以说呢，你吃出来的这个味道是牛肉味的香精的味道。
2: 吃出来的是幻觉。
1: 对，实际上它不是牛肉干。你看真正的牛肉干的配方，它第一个是什么？
2: 牛肉，
5: 就是牛肉。
1: 哎，白糖，然后大豆油，再是酱油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东西。所以说呢，你是买了一个牛肉味的肉干。
2: 那以此类推啊，
1: 嗯，
2: 那我们买牛肉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注意？
1: 对，
2: 牛肉丸，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大喘气。
1: 没错没错，大家可以看到，你看牛肉
2: 风味丸，
1: 对，你看，就是我说的鸡肉、水、牛脂肪。还有猪肉，还有鸭皮，
2: 这跟牛肉有什么关系？
1: 还有鸭皮，有一点点关系。
2: 这个跟牛肉的关系，
1: 它用了牛脂肪、牛油啊，
2: 对，
1: 它加了一点牛油进去，所以你吃起来啊，有这个牛的味道，有一个牛肉的味道啊。真正的牛肉吧，你看配料表排在最前面的是和牛牛肉、黄牛肉等等等等啊。大家一定记住了啊，这个配料表就是成分最多的排在前面，
3: 对，
1: 第一次递减，
3: 对，
1: 所以有的东西不好，为什么不好？那水排在最前面啊，然后再是别的什么什么什么排下去。你看这个是牛肉啊，排在第一，所以这个牛肉丸呢还有点真材实料。那这个呢就是假的，假牛肉丸。
2: 所以以后咱买东西的时候得看包装。
5: 是。
0: 猪肉干可以做成牛肉风味的，甜牛奶里原料可不只有牛奶，果汁饮料里加了大量的糖。所以以后买东西一定要仔细看看配料表。然而仅仅看清了配料表还不够，食品标签还有一个重要

0: 要组成部分，那就是生产日期。它常常被一些商家设计在包装的某个角落，需要仔细寻找。
1: 生产日期，大家会看吗？反正我是第一个要看这个。
2: 对，肯定。
1: 啊，肖叔也会看啊。
2: 我肯定，因为家里有孩子，所以你买东西第一件事先翻那个封口袋上有那个生产日期、保质期，就临近保质期都肯定不买。所以我每次就是他。

0: 看生产日期，
1: 嗯，
0: 因为大城市里的这些超市都是正规商场、正规商品，所以我很放心。我主要是看价格，比如哪个打折呀，什么便宜，别回头带出来200块钱，回头再不够。
2: 打折的都是临近保质期的，
0: 那它也不会过期呀、啊，是不是？
1: 嗯，
0: 人家要过期了，人家商品的那理货员人就给你撤下来了。
3: 对，
1: 没错，对超市的绝对信任。
0: 哎，我是比较信任，其实就是马虎，你看。
1: 进城呢？
3: 我也很少看，一般的话有些商品除了酸奶我偶尔会看一下，大部分商品我都不会看，因为我也找不着，确实是有些特别隐蔽、
2: 啊、
3: 你知道吗？后来我就想算了，我不看了。
4: 其实保质期呢还是要看的，保质期呢也是我们食品标签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要擦亮火眼金睛，把保质期、生产日期都找出来。如果你不去看，你不去找的话，那又中了另外一个计，这个计叫金蝉脱壳。为什么叫它金蝉脱壳呢？实际上有的商家他绝对不敢不标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因为我们有一个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这属于国家的食品安全标准，你如果违反了这个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话，那要罚款的，甚至不让你再生产，不让你再销售，
1: 这
4: 是它一定会有、但是呢它标的特别的隐蔽、你都看不清楚、看不见。比方说一个绿色的底，它用一个非常浅的颜色相类似的，比方说金色的底子用黄色的字体、你找也找不着啊，有点像这个金蝉脱壳的意思啊、在那就是你看不清楚看不明白。我也想在这找了一下，因为刚才连续跟我说他上超市买东西他不看保质期，
1: 瞧
4: 他，我看他买的这些东西啊。
5: 这是自我暴露了
1: 好检查一下、来看一下、
4: 这都是
1: 好好检查一下，
4: 点心比较多啊。
0: 对，
4: 有，我这还真找着俩，你看看这个生产日期在哪。
0: 您别告诉他在哪儿，
4: 我不告诉你。对，你找着了吗？
1: 我跟你说，我买东西我第一个就要看生产日期。
4: 你找着了吗？
1: 而且我特别知道那生产日期在哪里。
4: 这你找着了吗？
1: 我完全没有找到那个在哪里。你找到了吗？
4: 我知道在哪。
1: 你知道在哪吗？
4: 对对。
1: 那您给我指一下。
4: 好，我给你指一下啊，在这个绿色的里面，你看见没有？在这个
1: 绿
4: 色的
1: 里
4: 面。
1: 哇，
4: 你们看得清楚吗？
1: 我跟您说，我眼泪都出来了。
4: 是啊，
1: 都看重影了。
0: 我就看那个卖1块多钱，我没看这是什么生产的。
4: 他除了看钱，
3: 他就不看日期，他只看价格。
0: 对，
4: 不管，先给贴上吧。坑，
1: 这个也有坑吗？
4: 啊，
1: 这个我爱吃啊，
4: 还没找着。
1: 哦，这个是潜伏者吧？这个是，我看见了，
4: 看到了啊，
1: 挺半天，在这个黑的标里边。
4: 你看他用的是灰色的字，黑色的底，灰色的字。你像这，你用个金色的字，你不就看得见吗？你像那个绿的，你用一个非常非常亮眼的白色的字体，或者是很深的黑色，我就看得见。像这个我都看不太清楚啊，看不太清楚。
1: 还有一个坑呢，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外包装里面，它里三层外三层，它里边还有个小包装。
4: 没错，小包装里面没有。
1: 对，我会把那个外包装扔了，然后我小包装的时候，过一段时间我吃着呀，怎么办？
4: 不
1: 生产日期在外包装上，
4: 没错，
1: 早就扔了，所以其实真的是很难捕捉到这个生产日期的信息了。
4: 是的，因为这个生产日期哈，保质期它是一个法律的界定，就是说你在这个保质期以内，啊，你去买了我的商品，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商家啊，还有这个生产厂家和这个商场，他都是有责任的，他要赔偿你，可能要是原价的几倍来进行一个赔偿，有时候可能还进行罚款。但是过了这个保质期，你买回去了，你在家里搁的时间长了，那变质了，那是你的问题，我就不需要负法律责任了。
1: 跟您学习了这么多之后，我发现真的是很长知识啊，而且呢，了解到了很多的细节信息。从此之后，我觉得我有信心我会看标签了。那今天节目最后还是要请何老师再为大家梳理一下，究竟我们的四位老朋友谁中的计比较多呢？
4: 好的，你看啊，这连续这有两个坑了啊。张青老这呢也有两坑了，你们不相上下啊。夏叔有一个坑啊，然后呢 俊辰有一个坑啊。
1: 好，今天我们刚第一课，也祝愿大家在未来的课程当中，在种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好，今天内容就是这样，掌声感谢何丽老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那明天我们接着为大家读懂标签。好，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丁西，下期再见了。

传统水墨画中的留白有什么意义？贵族文人的白色与世人大众的白色又有何不同呢？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七集《白练卷云长》。

0: 白色在我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与黑色一道，共同形成了阴阳学说的哲学底色。在绘画中，这抹看似无的留白，却往往蕴藏着有的万千气象。在瓷器里，它历经窑火高温淬炼，终以泪血之姿淘尽世间繁华。在战场上，他是白袍将军陈庆之千兵万马碧白袍的凛然传奇，在乱世中坚守的一方精神净土。从美学的想象到工艺的淬炼，再到精神的承托，白色这抹至简之色，在不同维度中承载着我国数千年间丰厚的文化内涵。那么在我国传统审美中，白色既象征留白的意境美学，又代表素朴的生命哲学。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意象是如何在同一色彩中得到统一与升华的？在追求极致泪血的白瓷背后，又体现出古人对工艺美学承载着怎样的文化意境与精神追求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七集《白练卷云长》。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栏目。
2: 白色在我的世界里是一个充满了抗争的颜色，在漫长的学生时代里面，家长们总是特别在意，学校里每天的摸爬滚打会很快的让白色的衣服洗不出来，即便是有万年不变的校服挡着，他们依然也会极力的阻挠每一件白衣服从商场进到自己家衣柜的全过程。随着年级的一年年升高，家长们终于发现自己家孩子好像不会再像个泥猴一样的天天去学校大闹天宫了，逐渐的放心的把买衣服的自主权交到了孩子手里。于是我开始了报复性消费，很快我妈收到了交出掌控权后第一张来自命运馈赠的罚单，我买了一件白色的羽绒服。哎，这件事情在北方的炸裂程度怎么跟南方的朋友们解释呢？大概啊，类似于回南天来了啊，我把窗户开着然后出去环游世界去了。这件白色的羽绒服成为了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的最爱，如果它不用洗，我能天天把它焊在身上，当然了，前提是它不用洗。这件羽绒服给我带来了报复性消费的快感，但是却给我妈带来了成倍增长的工作量。每个星期回家，袖口和领口都逃不过一场大清洗，就这还是我小心谨慎了一个星期保持的结果。于是我就开始反思了，我爱的到底是叛逆于家长的那个一枝独秀，还是那份真正的大道至简的极致纯粹？说文解字里面说，白西方色也。虽然在传统五行学说当中将白色和代表西方的金元素挂钩，但是与金象相比，我却更喜欢它代表的另一个意象，那就是阳。上一集的结尾我讲到说，水墨画当中黑为实，白为虚，体现着中国哲学思想史当中绕不开的阴阳理论。对于道教阴阳鱼的解读有很多啊，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发现。这里的黑和白就是中国哲学的底色，这两种颜色在阴阳观念当中是相生相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古人

0: 黑白之间完成了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表达。可能很多西方人是看不懂中国画里的留白的，油画啊是用白色颜料在画好的画面上面最后点出高光，它并不像咱们是直接用黑色去渲染然后流出白色的宣纸。所以白色在中国画当中它经常是一种虚境，是需要这个观赏者加入自己的主观想象去探索的。比如南宋四家之一马远的《寒江独钓图》，扁舟上坐着一位临江独钓的渔翁，而浩浩江水在哪里呢？仅仅寥寥数笔的波浪，大江之上几乎全部都是留白。我们好像可以从不落一笔的画面当中看到寒气逼人的江水。音波浩渺，空白之处是马远对靖康之变后家国破碎的哀叹，而荒芜之处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寂之情。一位老翁，一只鱼竿，一叶扁舟，撑起了整个宇宙。不画山，不画鸟，不画风雪，甚至没有画任何一条道路，所有的空白之处不是画家的刻意为之，而是每一位观者心灵的留白。画中的人物在空白下独立于山水之中，渔翁与天地对话，画外的观者将自己放之于人群之外，自己与自己和解。留白让这幅画有了生命，我两望明心见性的强大艺术性使得这幅名作得以传世数百年。白色就成为了你我心灵当中的那一份难得的宁静。这些虚境所构成的中国审美当中是一种不求外在表象而向内求索的精神内核。白色在这里面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啊，它去引导人们进行思考。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为什么白瓷这么珍贵？
0: 纯白的瓷器它为什么珍贵？其实很简单，它太难烧了。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自然界当中什么东西是可以引导万物生长万事运转的呢？其实答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太阳。太阳对于地球的吸引力啊，这个形成了我们的四季变换，也为我们提供了生命必须的光和热。对于白字的这个字形啊，多年来啊，这个学者们的解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一些学者就认为甲骨文当中的那个白就是太阳升起的象形文字，上半部分是太阳，下半部分是地平面。那么太阳出生，其道大光，白的精神内核与它的字形是恰如其分的。古人从来没有隐藏过自己对于白色的追捧和喜爱，因为它纯净的这种自然的属性被许多人赋予了更多的象征寓意。比如儒家认为白色可以用来形容君子的正直高尚啊，这个道家呢就认为白色代表着无为而治的宁静。于是越来越多的谶纬学说就将各种白色的动物当作祥瑞上奏朝廷，白色的鹿，白色的雉鸡，白色的燕子，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只要是全身雪白，那就一定是天降祥瑞。翻开史书你会发现啊，这种牵强附会的祥瑞故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的。百姓们相信，皇上也相信，于是对于白色的喜爱就逐渐的从活物上发展到了这个

0: 常的用气上。白瓷就成为了将这种质简的审美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代名词。上学的时候，历史课上有一个形容这个陶瓷发展情况的这么一个词啊，叫做南青北白。青瓷就有咱们前面讲到过的啊，柴窑、汝窑、越窑等等，这些都是代表。白瓷就会出现几个可能不太熟悉的名字，比如说邢窑、定窑、磁州窑等等。在北方的众多白瓷窑口当中，定窑是大家公认的质量第一，但是位于河北邢台内丘的这个邢窑才是中国白瓷的发源地。邢窑是创烧于北朝到隋唐时啊，可以说是发展到了一个顶点，远销海内外。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啊，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之间有一个名字叫做物理洞岛的港口啊，在这个港口的海底，发现了一艘木船的遗迹。当地呢一直都有流传说海底有宝藏。渔民们也会偶尔的啊，在这儿捞到一些古代的器物，这就是黑石号。那么伴随着这艘木船的发现，人们在船上找到了大量的陶瓷，这一下就引起了众多学者关注。经过了一年的科学打捞，一座宝库展现在了世人面前。这艘沉船被判断啊，来自古代的阿拉伯地区，而船上呢，则满载着来自中国的货物。这艘沉船的年代，根据诸多货物上的文字啊，被确定为是在中国的唐代中晚期。经过了1000多年的这个海水浸泡啊，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打捞上来的文物超过了60000件。那么在这里面，占比最大的就是瓷器，啊，当然还有少量的金属器物等等啊。我们秉持着东西越少它越珍贵的这个理念啊，黑石号上的白瓷只有300件，对比60000件的总商品数额，白瓷的宝贵可见一斑了。那么，纯白的瓷器它为什么珍贵啊？其实很简单，它太难烧了。从工艺制作的角度上来讲，追求白瓷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减少铁元素的一个过程。从北朝开始一直到唐代啊，数百年的努力才出现了茶圣陆羽评价的邢瓷泪血。之所以能够烧出这么完美的白瓷，其实是因为这一时期啊，这个邢窑的烧制工艺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了。白瓷难烧啊，是因为它对原材料和烧制温度的要求都是极为苛刻的。第一，这个瓷土必须要够细啊，这就需要反复的过滤、淘洗、揉制。那么第二，烧制温度必须要够高。邢窑白瓷的烧制温度是唐代所有瓷器当中最高的，一般都在1320摄氏度左右。对比现在制瓷的烧制温度，这也属于最高级别了。那么第三，釉面里面是加入了氧化镁和无氧化二磷，这两个东西是可以吸收釉面里面多余的水分，还可以使得这个釉面更洁白。那么最后一点，虽然不是邢窑独创啊，但是却是这个时候开始广泛使用了，那就是使用匣钵来承载器物再进行烧制，啊，也避免了烧制过程当中的很多问题。这么制作精良的白瓷啊，从诞生之初就被开始作为河北道的重要土贡啊，需要定期的啊进贡给朝廷使用。那么作为唐代的官窑成员之一，这些白瓷不光进贡朝廷，还要跟随着一艘艘的商船远渡重洋，销往大洋彼岸。
1: 白瓷承载的不仅是匠人的极致追求，更映照着时代的精神底色。当邢窑的白色瓷器沿着海上丝路远

0: 四方时，在中国南方的战场上，另一种白色正在书写传奇，那便是白袍将军陈庆之与他麾下7000白袍军。在南北对峙的烽烟中，陈庆之一身素白战袍，以书生之姿统帅孤军，创下千兵万马必白袍的不朽战绩。这抹飘扬在沙场上的白色，既是军事奇迹的视觉象征，更是乱世中世人精神风骨的展现。那么为何在工艺上代表纯洁泪血的白色，在战场上却能化为锐不可当的力量象征？在理智崩坏、价值重构的时代，这抹白色又是如何代表老庄的自然之道，成为对抗混沌、坚守内心秩序的精神宣言的？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7集《白练卷云长》。
1: 大道之间，凡在人心啊！人这一辈子其实也是一个不断的在做减法的过程。白色回归万物最初的样子，对白衣的痴迷也成为了魏晋时候人们独特的审美情趣。《梁书》里面记载过一个这个魏晋时候一个很有名的洛阳童谣啊，里面有这么两句话，说是名师大将莫子劳，千兵万马必白袍啊，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我要说的是谁了。没错，就是这个电视剧《琅琊榜》当中梅长苏的原型，南梁的著名白袍将军陈庆之。与梅长苏身后的赤焰军一样啊，陈庆之的麾下也有一支青史留名的军队，那就是白袍军。白袍军在陈庆之的带领之下一路北进，成功的从北魏的手中收复了洛阳，整个梁军啊席卷了半个北魏。就是这么一句画面感极强的童谣，给我们这个渲染出来了一个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面，一个少年将军一袭白袍，横刀立马斩敌军首级，所伐之城皆四散奔逃，以避其锋芒的故事。那么事实呢？如果咱们说，如果啊正史里面记载的文字是没有水分的，那么作为一个陪梁武帝萧衍下棋出身的普通的庶族，陈庆之的发迹之路可谓是低开高走，惊天动地了。从他北伐征程的第一天开始算，140天，陈庆之一共打了47战，连续攻下了32座城，所向披靡，无一败绩。咱们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一个善于下棋的人，他不可能是个莽夫，他一定是一个善于利用人心的儒将。那么面对这样悬殊的兵力啊，说不怕，没有人会不怕的。陈庆之是怎么做战前动员的呢？他对众将说，吾至此以来，屠城掠地实为不少，君等杀人父兄，掠人子女，又为无算。天幕之众病势愁愁，我等才有7000，虏众30余万，今日之事亦不图存。陈庆之太动人心了，他要用仇恨的力量把这个军队统一起来。他说，自从征战以来，咱们是攻城略地，如今袁天穆的部队，他们是我们的仇人啊，我们现在只有7000人，敌军却有30多万，今天这场就是生死存亡之战，诸军无假狐疑，自以图快，不要有什么幻想了，犹豫不决就会任人宰割。这个世间很多的奇迹就是需要被逼入绝境的人来创造的。陈庆之面对北魏大军的合围之势啊，仅靠3000骑兵便冲破了封锁，大破敌阵。而后他更是克荥阳，入虎牢，迎元昊入主洛阳，用以平原争锋的这个战略思想完

0: 成了孤军深入千里的一个传奇。那么这个时候，远在健康城的萧衍听到了陈庆之的战报，于是亲笔写下诏书来嘉奖。因为庆之麾下西着白袍，所向披靡，于是就有了开篇的这一句：“名师大将莫自劳，千兵万马必白袍”的童谣。和《琅琊榜》里边的梅长苏一样啊，陈庆之从来都是书生风度，文质彬彬的。他身上的这一袭白袍，其实是魏晋南北朝时这个文人最喜欢的装扮了。这一时期，在经历了两汉对于儒家经学的一个极致的追捧之后，礼制啊，这个思想的基石，在一个大分裂的乱世里面，它彻底失去了所有的生机。人们不再去遵循礼法了，那么老庄的这个出世之道，就成为了他们冲破桎梏的精神寄托。那么相伴而生的老庄哲学，他所倡导的自然之美，也就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一个主流的审美。即便是一个上战场的将军，即便是一支兵不血刃的特种兵军队，即便是那个时候杀气漫天的中原战场，他们对于白衣的追求依然是空前绝后的。白色成为了他们在战场上给自己内心保留的唯一一处净土。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比起文人风雅，平民选择白色衣服的原因大多是什么？
0: 只能因为两件事，一个是便宜，还有一个是丧期。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素在这个文献当中啊，是所有没有经过染色丝织品的一个代称，而素色的衣服则进一步的发展成了无官无品平民的限定色。大唐长清四年啊，公元824年，参与永贞革新失败之后的刘禹锡又一次被贬了啊，这次是到安徽和州做刺史。那么到任之后呢，县里边给他分配了一个老破小的房子做宿舍。这个小房子不光建筑质量不行啊，位置还很偏，出门就能看见河，因此呢潮气逼人。很快刘禹锡就发现这个房门口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全都长满了青苔。但是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刘禹锡并没有像那些试图受阻的官员一样就此沉寂乡野了。我们反观他的一生，你就会发现在斗争与反抗的主题之下，刘禹锡几乎是交出了一份满分的答卷。在宦海沉浮的这个低谷之中，面对这样简陋的房子，他没有丝毫的怨言。他说这房子里面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进进出出的都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啊，没有一个白丁。这里面的白丁指的就是穿白衣服的老百姓。那么这些目不识丁的白衣百姓成为了对比，说明刘禹锡在这里是有仙则名，有龙则灵，好地方的反向例证。所有附加在织物上的颜色，不管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哪种的色彩，全都需要经过各种颜料的染色。染色的过程就需要买原材料的费用啊，这个人工的费用，锅碗瓢盆耗材的费用，所有的这些东西折算下来都要平摊在布料上再进行出售。贵族去追求白衣，有可能是因为纯粹啊，因为修仙，因为浪漫，因为许许多多附加在颜色上的那种文化的属性。可是一个普通人的白衣啊，只能因为两件事，一个是便宜，

0: 还有一个是桑漆，同样是未经染色的植物啊。这个纨素是柔软的细菌，让人听上去就好像很柔美的那种感觉，对吧？而缟素就直接指代了桑符。这个称呼是从先秦一直延续到了明清，在明末的乱世当中，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之上，当全军上下都在为君王死社稷哀悼之时，身为名将的吴三桂却因为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手下给掳走，转头就带清军攻入了山海关，因此就成就了吴梅村笔下的痛哭六军拒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全军上下都在穿着缟素为崇祯帝守孝，而吴三桂却为了一个女人冲冠一怒反叛大明，这是何等的讽刺。这一套治丧的服装啊，也并不是明朝时候才有的啊，从西周开始丧服就一直是使用白色的。按照周礼记载的这个传统啊，根据与死者亲疏远近的关系，这个丧服可以分为五类，从近到远分别是斩催、资催、大公、小公、司马。那么这个丧服是未经染色的，并且尽量少的去缝它的这个边缘，穿起来就又粗糙，还不修边幅，其实就暗合了说家人去世痛不欲生的这个心情之下，连个像样的衣服都顾不上的情况。在《礼记》当中有载说，伺候惠子之丧，子由谓之麻催母麻蝶。这个孔子的弟子子由穿着用母麻做的丧服，为自己特别有交情的一个鲁国大夫司寇惠子啊来治丧。经过漂洗之后的母麻纤维就可以显现出很自然的白色，这个就是素服最好的原材料。那么这一套丧服制度它并不区分百姓或者是贵族啊，在中国古代面对了故去的先人，阶级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当一个人去掉了身上所有的附加条件之后，他与死者之间存在的就只有亲人这一层联系。因此不论是多大的官，就算你是皇上啊，当至亲过世的时候也要穿着白色的麻布衣服守孝。当繁华落尽啊，世间的喧嚣再与死者无关，素服更象征着一切归于自然，生命从混沌中来，最后还要归于混沌中去。
1: 白色始终是中国人面对生命终结时最庄重的表达，它既贯通生死，也连接贵贱，天子守孝与庶民治丧皆亦素服。在生命的终点前，白色成为最平等的语言，白色在承载生死礼仪的同时，也映射着古代社会最现实的生存底色。从《考工记》中记载的水炼之法，到《子夜四时歌》中万户捣衣声诗句中的描写，无不体现出织物脱胶与漂白的过程漫长而又艰辛。那么古人为何选择如此耗费人力的方式来获取白色？这套延续千年的漂白方式又体现了中国人对白怎样独特的理解呢？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七集《白练卷云长》。
0: 从织物染色的角度上去看的话，白色其实它并不需要任何的染制过程，因为不管是蚕丝也好啊，苎麻也罢，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它的纤维都是泛白的颜色，那么织出来的成品也是淡淡的乳白色。但是在制作织物的过程里面漂洗的工作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管是丝还是麻，原材料自身都是带有不同程度的那个胶质的，没有经过漂洗曝晒的过程，织物非常的硬挺，手感很糙，穿在身上也不舒服。那么这个过程就需要用到一种中国

0: 古代非常原始的一个宝贝了啊，它就是草木灰。如果说草木灰是咱们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至宝，那真的也是不为过的。首先，原材料极易获得，农民们大多就会收集这些废弃的秸秆儿、树枝等等啊，这些没用的植物，把它们统一的扔进火塘里面去炼化。哎，整个过程可以说是毫不费力。等火灭了，就可以把炉子里面的灰烬啊，用这个扫帚一并给扫出来。这些一吹就散的东西，就是万能的草木灰了。因为经过火烧，所以这些草木当中的各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全都保留在了这些灰烬里面。那么高温也把许多的有害的细菌给消除殆尽了。除此之外，它还是一种碱性的物质，它是能进行各种酸碱平衡的工作，所以万能的草木灰也被大规模的使用在了传统的纺织领域。除了染色的时候用它来改变染料的这个酸碱度之外，还会用它在漂洗布料的时候来使用。《礼记》当中有载说，冠带垢，何灰请束；衣长垢，何灰请换。说的就是这个衣服脏了，可以用草木灰水进行清洗。那么因为这个草木灰当中含有碳酸钾，是可以中和很多油脂的，那么充当了活性炭的一个作用，而草木灰水就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洗衣粉。那么又因为它有碱的属性嘛，所以古人很早就开始用它来给刚刚织出来的织物漂洗脱胶。按照《考工记》里面的记载说，荒氏炼丝，以睡水沤其丝七日，去地齿曝之，昼曝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为水炼。这个就是最早的用灰水炼丝的方法。首先将织物放在这个草木灰水里面要浸泡，泡它个七天七夜，然后拿出来在太阳底下暴晒，白天晒太阳，晚上再放到井水里面去浸泡。就是这样的工序要持续七天才能把胶质完全的给浸泡清洗干净。那么这种做法在西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当时人称其为叫做水炼，也就是草木灰水炼丝。去胶结束之后要开始漂白了，这个漂白的过程依然是非常复杂的啊。说炼帛以蓝为灰，墨纯其帛，石珠则气，银之以肾，清其灰而露之，而灰之而卧之，而露之而涂之而塑之。用蓝木给它烧成灰，然后和水浸泡织物，浸泡的过程当中呢，还要往这个水里面加入贝壳烧成的这个灰，充分浸泡。那么用来增加它的漂白效果，后面再拿出来去掉多余的杂质，把水分拧干，然后展开之后清水冲掉表面附着的杂质，再涂上一层草木灰，然后平铺放一宿，第二天拿出来再进行清洗。这种做法好是好，但是毕竟是需要长达半个月的反复浸泡曝晒啊，这个工作周期太长了。可能有人就会问了，说咱不能泡水的时候给它好好揉搓揉搓吗？这样不就能加快溶解了吗？您以为古人没想过吗？但是咱别忘了啊，这个草木灰水是碱性的溶液，咱长期的把手浸泡这个灰水里面，那非常伤皮肤啊。那么聪明的古人当然就不会这么干看着，由此他们发明出来了捣衣的方法。
1: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

0: 正色是指的哪五种颜色，它们又是如何发展而来的，敬请关注国色天一第八集五色铸华章。
1: 我们可以从唐代的一个著名的画作啊，这个捣练图当中看到唐代妇女们捣练的全过程。这幅是被称之为叫做大唐最美劳动者画卷的捣练图，是通过绘画的留白将整幅画作分为了三个相互独立的画面，然后呈现出来了捣练、织修、熨烫这三个步骤。其中呢，捣练的部分是由四位侍女构成了整个画面的。那么需要捣练的织物呢，是被这个细绳给它捆绑起来，给它牢牢地固定在一个长方形的时针上。那么侍女们用捣衣锄反复捶打这些生链，也就是没有进行脱胶处理的这些纺织品啊。那么捶打的过程当中，就会往里面加入草木灰水，这样反复捶打。可以保证每一根丝都经过碱水的浸泡，那么也加速了胶质的这个软化溶解。这些胶质如果没有在捣练的过程当中去除干净，染料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整的浸润到每一个纤维里面去，那么这些包裹着胶质的地方颜色就会浅，那整幅布料染下来就是深一块浅一块的地图了。捣练图当中展现的就是纺织工作里面这道非常重要的劳动步骤。那么正所谓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啊，初学李白的这个子夜四时歌的时候，我就有疑问说

啊，这万户捣衣究竟是在做什么？李白诗中的衣，就是这些没有经过处理的白练。当时长安城里面家家户户晚上垂倒白练，只是因为夜晚的时针它更凉爽，有助于捣练工作的进行。因此长安城的月夜之下，那家家户户传来的捣练声音啊，捣好的布料铺平晾好，第二天太阳升起就能收获晒好的料子了。其实从染色的角度上来看，作为白色的一个范畴，我们很难说自然界当中是有什么样的植物是可以将织物染出那种纯净无瑕的白色的。给白练里面加入一点其他的颜色，它就能显现出不同的白。比如说用靛蓝微染啊，就能出现非常浅的蓝，那个就是月白色。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一点苏木套染，就能得到藕白色。那换言之啊，在这个月白的基础上如果加上一点黄珀套染，你就能得到玉白色。白色在很多人看来其实是有一种虚无的美感的，它给万物都留出了展示的空间，却将自己隐在了一切的繁华背后。但是这种不承载任何颜色的重量，看似轻盈的姿态，需要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努力。大道至简并不是什么都不做，相反它更需要千锤百炼的雕琢。化繁为简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只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经历了所有的繁杂，最后将精华展现出来。白色提醒着我们，不管前方道路有多艰难，身上的荆棘有多茂密，永远不要忘记，只有走过这些，才能看到更纯粹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你知道吗？人们眼中行动迟缓、懒散笨拙的树懒，其实是森林里的求生高手；走路摇摆、滑稽搞笑的企鹅，却是灵巧的海上健将。探索出人意料的动物真相。今天读书与您分享：树懒是节能，不是懒。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您看过迪士尼的动画《疯狂动物城》吗？还记得有只名叫闪电的树懒吗？它贡献了很多的笑点，动作迟缓，说话慢吞吞，连笑起来都好像是在播放慢动作。有人呢喜欢他这种慢悠悠懒洋洋的性格，也有人在想啊，哎，他这么懒是怎么通过大自然优胜劣汰筛选出来的呀？他来不及逃跑不会很快就被吃掉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读这本书，在书中去寻找答案。书的名字叫《树懒是节能不是懒》，作者是英国牛津大学动物学硕士露西·库克，是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这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它一共13章，除了树懒之外，还介绍了企鹅、大熊猫、蝙蝠等其他12种动物。书中讲述了我们对动物的各种误解、想象和那些杜撰的奇谈，然后引导我们去认识真实的动物，充满了新知又非常有趣。我们接着来说树懒吧，虽然说很多人瞧不上它，觉得它迟钝、懒散、笨拙，但是在作者的眼中，树懒的慢和懒是富有魔力和充满美的。我们从书中完全可以感觉到作者对树懒的

偏爱，他写道，他们确实慢得有种催眠的魔力，行动起来就像是陷在或者说踩在胶水里，看树上的树懒就像看一场慢放的芭蕾舞天鹅湖，它们旋转摇荡倒挂在枝上，那种优雅和控制身体的能力可以与太极大师相媲美。树懒的动作呢确实很慢，而且大多数时候它能不动就不动，它怎么会这么懒呢？书中是这么解释的，树叶是它们的主要食物，但提供的热量极为有限，大约只有160卡路里，相当于一天只吃一小包薯片，所以树懒进化出了应对的方法，尽可能的要减少自己的能量消耗。它们是大自然的懒宅一族啊，整天都待在树上，慢慢的消化树叶，想方设法的杜绝一切不必要的活动。读了书您就知道了，原来这树懒的懒并不是懒，而是为了节能。树懒呢有着很长的脖子，而且它们颈椎的数量比任何一种哺乳动物都要多，连长颈鹿的脖子都比不过它们。有了长脖子啊，树懒可以转头270度去吃自己周围的叶子，它不用浪费能量去移动身体其余的部位。在保暖的问题上呢，它们也不靠高热量的食物来维持体温，而是披了一件像北极动物一样的厚实外衣，在暖和的热带繁衍生息。您看是不是真的高度节能呢？我们再回到那个问题，它是怎么防止自己被吃掉的呢？显然它应该不是靠逃跑。书中解释说，树懒的主要天敌是角雕，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速度最快的猛禽之一啊。树懒好像完全不是它的对手，但是进化就是这么神奇，树懒像魔术师一样能披上一件隐身衣消失在雨林里。书中写道，树懒皮毛中的特殊凹槽可以蓄水，像水培菜园一样滋养了80种藻类及菌类，因此树懒呢染上了一层绿颜色。这件外衣呀，还养育了大量的昆虫。有一项研究发现，一只树懒身上住了9种飞蛾、6种蜱虫、7种螨虫和4种甲虫，单是其中一种甲虫就有980只。这样的树懒，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从外形还是气味上来说，简直就是一棵树啊。再加上它大多数时候一动不动，那就更像树了。这角雕确实不太好发现它，可能这就叫做低调求生吧。不得不说这种生存方式还是很厉害的。书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数据，说树懒大家族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6400万年，凭着隐秘的生存策略，活得比剑齿虎和猛犸象都更长久。怎么样，现在您对树懒是不是刮目相看了？这本书中还有很多刷新我们的心知啊。您比如说企鹅吧，它滑稽的步子，摇摇摆摆的很别扭的姿势，常常让我们觉得它就像动物界的小丑一样笨拙搞笑。但实际上呢，它们的脚到了水下就变成了方向舵，让企鹅能以超过50公里的时速完成急转弯。在所有的鸟类中，它的动作最快，潜水的深度最深。企鹅一生有80%的时间是精明灵巧的海上猎手，根本不像小丑，倒更像是特工邦德。然而我们能看到的却只是那余下的20%，也就是企鹅像卓别林似的在陆地上行走的样子。所以您看，这本书中所写的那些动物的真相，也让我反思，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些动物产生误解呢？其实这些误解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我们总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依赖我们有限的观察去下结论。

0: 所以书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世间的生命有千奇百怪的形态，即便是最简单的生命体，了解起来也极不简单。是啊，环境是多样的，不同环境下求生的生命体也是多元的，是不一样的。很多在我们眼中看起来或者滑稽可笑，或者恶心可耻，或者不能理解的行为，其实是动物们亿万年来进化的结果。放在他自己所处的那个环境中，那就是对的。有些时候我们忽略了和动物朋友之间的不同，总是以拟人化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误解他们。也有些时候我们又刻意地强调这种不同，来凸显我们人类的独一无二。在这一点上，书中也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关于黑猩猩的。我们来看，研究人员在乌干达布东哥森林看到了这样的情景，那一幕美极了，只有暴风雨格外猛的时候才会出现，那种雷雨淹没了所有的生命。这时黑猩猩们会跳起古怪的芭蕾舞，像一种水下的慢动作的表演，完全静默无声，这跟他们平时的任何行为都不一样。只有在这种气势非凡的宏大的自然现象面前，他们才会做出这样的回应。他们的表现似乎与信仰无关，感觉是出于对自然奇观的敬畏。我不知道，但他们或许有这样的情感能力。多么奇妙啊，就像作者所说的那样，千百年来我们一点点地划定边界，捍卫人类的独一无二，而现在每一项新的发现都让这个界限又模糊了一点。关于动物们，其实还有太多太多的未解之谜，感谢这本书让我们了解了其中的一些真相。动物不是为了服务人类而存在的，每一个生命都是无与伦比的，他们都平等地享有着我们的地球家园。好，感谢和我一起分享这本《树懒是节能不是懒》，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章鱼在苏轼身边，生病时给他煎药，平日嘘寒问暖，排解寂寞。然而徽州的自然环境太糟糕了，在1096年的夏天，王昭颖就突然去世了。

人们常说患难见真情，任何人际关系中，如果一方有难，另一方愿意挺身而出施以援手，这都是令人称道的美德。在家庭生活中，这一点尤为重要。苏轼的一生中经历过许多政治风雨，有过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而给予他精神支撑的不仅有他的弟弟苏辙，还有他身边的一些女性。而在这些女性中，又有一位出身特别卑微，女女陪伴她度过人生低谷，一起挺过生活的磨难。苏轼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祖上没有仕宦的背景，所以在他成年之后，迎娶的也是出生于平民家庭的姑娘，名叫王福。那年苏轼19岁，王福16岁。王福陪着苏轼一起苦读，又在苏轼高中进士之后，陪同他去陕西凤翔府上任。王福是一个贤内助，在为人处事方面经常给初出茅庐的苏轼以提点。可惜好景不长，在苏轼30岁的时候，王福突然病故，去世时不过才27岁，实在可惜。过了守丧期之后，苏轼又迎娶了王福的堂妹王润之，他们二人一起共同生活了26年，好不容易熬到苏轼回京任官，而且仕宦一帆风顺的时候，王润之却也过早的撒手人寰，时年不过46岁。说起来苏轼也真是命运多舛，两任妻子去世的都比较早，但是命运

也有眷顾他的地方，就是在他的身边还有一位王昭颖陪伴在左右。这位王昭颖是浙江钱塘人，可能家境不太好，所以在他12岁的时候就到了苏轼的府中做了奴婢。那时苏轼刚好将要离开杭州去山东密州赴任，一开始他进入苏轼家庭主要是学习歌舞才艺，以便主人在

苏轼的关系更近了一步，成为了侍妾，甚至还为苏轼生了一个儿子，孩子还未满周岁就夭折了，这成为朝云的终身之痛。等到苏轼再度遭遇贬谪，去往更加偏远、环境更为恶劣的广东徽州时，他已经59岁，而这时能够在身边照顾他的女性也就只剩下王昭云了。昭云在苏轼身边生病时给他煎药，平日嘘寒问暖，排解寂寞。然而徽州的自然环境太糟糕了，尤其是瘴气有损健康，结果在1096年的夏天，王昭云就突然去世了，年仅34岁。据说在他病重的时候，时常会哼唱起苏轼所写的一首《蝶恋花》，尤其是中间的一句“枝上柳绵吹又少”，每每唱到此处，昭云都会落泪失声。可以想见，他是如此的年轻，如此的眷恋人世间。昭云去世之后，苏轼在很长时间里郁郁寡欢。为了表示哀悼，他不仅专门为昭云撰写了墓志铭、悼念的诗歌，还特意写了这首悼亡词：“玉骨哪愁瘴物，冰姿自有仙风。海鲜石浅探芳丛，倒挂绿毛腰缝。素面翻显粉卧，喜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梅花，实际上却是借助梅花的形象来暗喻昭云的高贵品格。中间一句素面翻显粉卧，喜妆不褪唇红，足以见出昭云不是一个喜欢涂脂抹粉的俗女子。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特别讲究贵贱之分，不同身份之间往往界限分明，不可逾越。但是这种身份的限制却抵挡不了人间的真情。在苏轼一次又一次的人生低谷中，总是昭云陪伴在他的身边，由此才加深了彼此的感情，直到最后这道隐形的界限终于消弭了，化作了苏轼写下的深情诗篇。中国自古以来有句老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当然这话是有着极强的批判意味的。众所周知，夫妻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五伦之一，而夫妻关系的核心就是相互扶持，患难与共，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苏轼一生中有不少与他患难与共的朋友，而他的这些朋友身边也不乏不离不弃、同甘共苦的灵魂伴侣。1079年的乌台诗案，无疑是北宋历史上一起极其引人注目的文字狱。因为这起文字狱，苏轼不仅遭遇了一场牢狱之灾，而且还被贬逐到了偏远的黄州。与此同时，因为与他有过诗文上的往还，苏轼还牵连了一大批与他关系不错的知交朋友，据说有36人之多。但其中与关系最为亲近的朋友王巩却受到了最重的处罚。王巩的祖父王旦是真宗朝赫赫有名的宰相，他的父亲王素也身居高位，但王巩却从京城被赶到环境极为恶劣的广西滨州去做一名低级的收税官员。对一个本来有着不错前途的官员来说，这无疑是跌到了人生的谷底。一方面是长年累月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的蛮荒之地，身体健康难免会受到伤害，另一方面则是要整日和那些粗鲁的盐贩子打交道，在旁人看来自是有辱斯文。王巩出身宰相之家，生活条件优渥，平时也是享受惯了，所以当他被贬到广西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揣测说，经此一番打击，估计王巩从此就会消沉下去，大概整天会以酒精麻醉自己吧，再也不要提什么读书的事了。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王巩到了广西滨州之后却表现得十分自律，不仅将公务处理得有条不紊，而且在业余时间摒除了一切应酬交际，或者读书写作，或者赋诗自娱。就这样他在广西待了7年的时间，不仅完成了一部著作，而且写下了数百首高水平的诗歌。那么王巩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其中的秘密或许就在于他身边有一位不离不弃
始终如一、相伴相随的不凡女性，她就是王巩身边的侍妾

姓宇文氏，名叫柔如。在王巩谪居广西七年中，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公元1086年，王巩从广西回到了京城，当时苏轼已在京城身居高位，他热情接待了这位朋友的归来。在一次宴会上，苏轼与柔如之间有过一次非常有趣的问答。苏轼说，广西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随之柔如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言下之意，我压根儿就没想过哪里好与不好，我只要能安心住下来，哪里都可以当作故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如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也把他那句著名的回答放入了词中。常羡人间卓玉郎，天阴奇雨点苏凉，静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玉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有时候一个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是不能由他或他自主决定的，尤其是当身处糟糕的环境中，既然你一时无法改变，那么你只能去直面它，正视它。同时最重要的是要拥有一个积极的心态。作为夫妻或者作为情侣，当一方深陷困境的时候，另一方的陪伴往往就是最好的精神慰藉。尤其是在艰难困苦中能以乐观的心态去感染对方，那么彼此就有了战胜困难的巨大勇气。在我看来，这就是陪伴的力量。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梁慧敏。在传统的财务工作中，财务管理人员需要经常处理大量的凭证录入、报表编制以及账目核对的工作，这些工作既繁琐又耗时，而且还容易出错。而如今随着 AI 技术的成熟， AI 会计师应运而生，它将用科技的力量让复杂的财务管理工作变得简单高效。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AI 会计师的魅力吧。 AI 会计师源自对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深度融合，它不仅仅是一款软件，更是智能财务的超级大脑。通过深度学习算法， AI 会计师能够自动识别、分类、处理海量财务数据，从繁琐的凭证录入、账目核对，到复杂多变的税务申报工作，一切尽在掌握。我们现在就来体验一下 AI 会计师的智能识别功能。我现在手中拿到的就是一份刚打印出来的发票，传统上需要财务人员逐一核对并手动录入发票信息，既耗时又容易出错。通过图像识别 OCR 和通用文本识别技术， AI 会计师能够快速将标准票据或非标准附件识别并提取附件上的关键信息，辅助用户快速填报，领导自动审批，财务智能审核，自动生成凭证并分类归档，支持全链路追溯查询明细。随着企业对管理效率的追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寻求智能化、自动化的财务管理工具。智能月结作为其中的一种重要应用，可以有效解决月结任务多、找不到卡点、迟迟结不了账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来模拟企业财务月结的处理过程，带您体验一下丝滑结账。

0: 只需要几步简单的操作， AI 会计师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打开月结监控工作台，就可以对结账工作的总体完成情况一目了然。现在月结监控看板已经自动完成了分析，甚至可以精准穿透到下属公司每个月结负责人的任务完成情况，通过在线协同对任务进行分配调整，确保月结任务高效完成。税务政策经常会因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调整，企业最需要的就是及时了解并适应这些变化，以确保税务处理的合规性，避免因政策变化而导致的税务风险。根据企业的财务数据，自动计算税款并提示申报流程和注意事项，它还能够根据最新的税法政策提供基于涉税风险数据模型的植入，协助企业构建风险防控体系，通过风险识别、风险计量、风险监测、风险控制等多个环节，实现对企业税务风险的全局管控。
1: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之下呢，人工智能和软件深度融合，既可以帮助我们企业的财务工作者解决大量重复性、低效的、常规性的工作，同时呢，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和基于大模型的模型训练，也能够帮助我们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者智能的生成财务报告，自动的开展财务分析，主动的提供财务数据服务，帮助企业去进行智能决策。
0: 如今科技已经为传统行业开辟了无限可能，在未来随着 AI 会计师的持续发展与应用，财务管理将向着更加智能化的方向迈进，它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引领我们迈向一个更加高效精准的未来。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你好。
3: 你好，很高兴能为你提供服务。
0: 今天合肥天气如何？
3: 今天合肥晴天晴，气温十七摄氏度，是27摄氏度。
0: 你可以给我跳一支舞吗？
3: 你准备好了吗？
0: 在科技创新大潮中，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医疗诊断、交通管理、环境监测等领域展现出其强大的潜能。计算机视觉、动作捕捉、语言处理等前沿技术的不断突破，更是为人工智能的应用开辟了新的领域。其中AI 超级助手在办公场景的应用更是深刻影响着每一个职场人。
4: 行，今天会议就到这，小梁，会议记录请尽快整理一下。
3: 好，没问题。
0: 帮我把以下内容整理成书面语。平时可能需要花一两个小时才能整理好的会议记录，现在有了 AI 超级助手，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一篇文从句顺的书面稿就自动生成了。面对职场中各种复杂的沟通场景，能够准确高效地用文字表达变得尤为重要。为此 AI 超级助手凭借其卓越的文本生成和语言理解能力，成为了职场人士的得力助手。无论是正式的商务报告还是内部通讯，AI 超级助手都能根据不同的需求，帮助用户量身打造符合风格和语境的文稿。除此之外，它还能帮助我们快速生成高质量视频。用户可通过输入视频文案，选择发音人或虚拟形象，就可以一键完成音视频的输出。甚至，该系统目前还可以提供高兴、悲伤、严肃、抱歉等11种情感语气，每种情感有40档强弱度不同的调节能力。相比曾经波澜不惊的机器合成语音，智能 AI 助手赋予了声音喜怒哀乐，让合成语音媲美真人，更加真实自然。
5: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0: 这些特性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

0: 先进技术的融合，借助语言识别、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等技术，研发人员不断升级 AI 超级助手的智能感知能力、语义理解能力和情感表达能力，实现对人的数字化模拟，让虚拟人更加自然、流畅、逼真。AI 超级助手不仅能够提供多场景、多情感、多语种的 AI 主播，听说它还能生成自己的虚拟主播分身，走，一起去体验一下。虚拟数字人分身是一个较低成本的定制虚拟人解决方案，只需要将本人口播视频上传至系统，等待几分钟，一款专属的虚拟主播就制作完成了。大家好，我是梁慧敏，很开心认识你。有了我的音色，就可以让这个虚拟主播说任何语言，怎么样，是不是很神奇？该 AI 超级助手依托语音合成、人脸建模、唇形预测、图像处理等智能处理技术，能够为用户快速生成虚拟分身，辅助视频制作。依托前沿技术的持续迭代与快速升级，从文本生成、图像生成乃至音视频制作， AI 不断改变工作本质，为产业发展注入新能量。的生产者来说，文案、图片、视频的多媒体表达是刚需，而结合了语音合成以及虚拟人驱动等多项技术的 AI 超级助手，可以实现声音和形象的自动化构建和视频的输出，让人们从繁琐的剪辑、编辑工作中解放出来，专注于更加优质的内容生产。
1: 非洲的赤道地区拥有地球上第二大丛林地带，在这片广袤的区域内生活着一些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它们拥有非凡的技能和超群的武器。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赤道地区的日均光照接近12个小时，但在某些地方，阳光也很难穿透浓密的树冠。对于想要隐藏身形的捕食者来说，就再好不过了。加蓬蝰蛇栖息在西非中部的丛林中。

身体上的花纹让它完美融入林间枯叶中。加蓬葵蛇是非洲最具视觉欺骗性的蛇类之一，看到它的人会惊叹它的伪装技能，没看到它的人则可能因此丧命。加蓬葵蛇的头呈三角形，毒牙长度超过4厘米，是毒牙最长的蛇类之一。在冬季，加蓬葵蛇可以好几个月静止不动，但今天它嗅到了难以抗拒的气息。

舌信能感知立体信息，两只分叉都能探测到气味浓度的微小差异，所以加蓬蝰蛇能在较远的距离外锁定猎物的方位。在离猎物足够近时，加蓬蝰蛇会抱起

及咬住猎物，并注入大量致命的复合毒液。凭借巨大的毒腺，加蓬蝰蛇的单次排毒量在蛇类中位居第二。加蓬蝰蛇的毒液混合了细胞毒素、神经毒素和血液毒素，可破坏组织、麻痹神经，并引发内出血。它会跟在老鼠身后等待毒素生效。

在丛林的每个角落，形态各异的捕食者已经适应了水中、空中或者树上的捕猎活动。不管是哪种动物，都可能遭到猎杀。游猴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危险无处不在。有时危险可能来自他们的远亲。黑猩猩也住在这片丛林中，大多数时候黑猩猩是素食动物。在97%的时间里，黑猩猩会吃果实、树叶和其他植物性食物。但它们偶尔也会吃肉。黑猩猩平均每年仅有9天会猎食动物。比如今天，游猴是黑猩猩最喜欢的猎物之一。黑猩猩很聪明，会思考。体型较大的雄性黑猩猩通常负责狩猎，他们会结群捕猎，每个成员都清楚自己的任务。有些在地面等待，其余的则爬上树冠，从四面八方逼近猎物。游猴身手敏捷，但黑猩猩已经封堵了他所有的逃生路线。

然后会将猎物撕碎分食。黑猩猩分享猎物有着不同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与雌性建立联系，有的是为了拉拢同伙，为自己将来争夺群体地位积蓄力量。族群中还有一些成员的肉食需求没有得到完全满足，在同伴背上抓到的几只狮子或跳蚤也不够解馋，其他游猴依靠长长的手臂穿行林间已经远去，现在游猴们暂时安全了，但黑猩猩的捕猎对象不止

游猴。像这样的大型黑猩猩族群需要不断扩大领地范围。一群雄性黑猩猩出发去巡逻，

他们会使用复杂的叫声进行交流。当这群黑猩猩来到领地的边界时，他们变得非常安静，并排成单列在林间穿行。他们察觉到附近有一个黑猩猩族群出没。巡逻队进入了猎杀模式。这群黑猩猩慢慢地越过边界，潜入邻居的领地。他们停下脚步，在落叶中寻找其他黑猩猩留下的气味。最终，捕猎者来到了目标的正下方。

前行阶段结束，进攻信号发出，局面瞬间混乱。闯入的黑猩猩发动突袭，占得先机，吓得邻居仓皇奔逃。这群雄性黑猩猩包围了一只落单的幼崽，幼崽母亲的嚎叫无济于事。

这类攻击的目的是为了扩大领地和增加食物来源。被杀死的同类会被吃掉，确保宝贵的蛋白质不被浪费。黑猩猩的捕猎本能只是偶尔显现，而在加蓬丛林的河流中，有一种动物则需要靠日常捕猎生存。身长仅 1.5 米的侏儒鳄是出色的捕食者，一生都在不断更换锋利的牙齿和铠甲般的鳞片。

侏儒鳄已经适应了水中的生活，但它们是鳄鱼中陆栖习性最强的那种，所以不管是水中的还是陆地上的猎物，都可能遭到侏儒鳄的攻击。在发现潜在猎物方面，侏儒鳄有自己的绝招。侏儒鳄的视网膜中部有一块高分辨率区域，所以在水平视野上能够看得非常清晰。它潜伏在水中，只有眼睛露出水面，一动不动地等待猎物靠近水边。一只失足落入水中的蟋蟀已经命悬一线。

经常在加蓬丛林的河流中捕食鲶鱼。鲶鱼逃跑的速度很快，要抓住它们，侏儒鳄需要耍些手段。这个伏击高手早有完美的计划。侏儒鳄的血液中有一种特殊的血红蛋白，再配合它们缓慢的新陈代谢，可以让侏儒鳄在水下待一个多小时不用呼吸。这只侏儒鳄在等待猎物靠近，它的嘴就像一个一触即发的陷阱。

吞下猎物后，侏儒鳄转身离开，他要去另一片水域寻找下一个猎物。侏儒鳄不是唯一潜伏在幽深河流中的猎手，这是非洲霞吻鳄。在非洲中部和西部，这种四米长的爬行动物称霸水域。标志性的狭长吻部是它们名字的由来。这样的吻部绝非装饰，它的构造就像一把镊子，非常适合捕食鱼类。非洲霞吻鳄的牙齿多达70颗，可以撕咬猎物。深入孔洞和缝隙探寻猎物，猎物可以逃跑，但无处藏身。和大多数鳄鱼一样，非洲霞吻鳄拥有出色的视觉和嗅觉，以及爬行动物中最敏锐的听觉。捕鱼时，这种古老的捕食者会采用一种巧妙的策略。它会沿着河岸游动，摆动尾巴将鱼群赶到浅水区。

陷阱已经设好，对于非洲侠吻鳄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耐心。如他所愿，鱼群落入陷阱，进退两难。非洲侠吻鳄像浮木一样静止不动，一旦时机来临，狭长的吻部会以巨大的咬合力迅速咬住猎物。狭长的吻部适合取食，但不适合咀嚼，所以非洲侠吻鳄会从头部开始将鱼整条吞下。河流和小溪是鳄鱼的领地，而在树上，另一种爬行动物占据着主导地位。蛇类大多擅长伪装，在喀麦隆的丛林中，几内亚树葵堪称伪装大师。

带棱的鳞片反光微弱，可以让几内亚树葵在悄无声息中靠近猎物。作为一种伏击型捕食者，几内亚树葵常常隐身树上，挂在枝头，等待路过的小动物进入攻击范围。几内亚树葵的毒液含有血毒素，能让猎物死于内出血，还能在它吞下猎物之前将猎物的蛋白质分解。可活动的长毒牙能够帮助几内亚树葵完成吞咽，灵活的颌部肌腱让它们能将猎物整个吞下去。

0: 茂密的丛林中，危险无处不在，很多时候危险几乎无法察觉。丛林中的生存法则非常简单，那就是永远保持警惕，不惜一切代价活下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非洲的许多丛林中，几乎每天都会下雨，雨水渗出土壤形成溪流。有些溪流不够大，无法养活像鳄鱼这样的大型捕食者。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小动物在这里演化出了奇特的猎食技能，这是捕鱼蛛，擅长捕捉水里的猎物。捕鱼蛛身上覆盖着防水绒毛，能借助水的表面张力在水面上站立行走。

捕鱼蛛可怕的外表下暗藏着母性光辉。捕鱼蛛母亲的育儿网上挂满了幼蛛，在幼蛛能够独立生存前，母亲会一直保护它们。此刻，捕鱼蛛母亲正在捕猎，它不足上的绒毛能感知水中的震动。巨大的毒牙能注入致命的混合毒液，迅速杀死蝌蚪。在进食过程中，毒液还有助于加快消化。捕鱼蛛不是这里唯一的捕食者。肺蜘蛛体长惊人，可达15厘米。雌性肺蜘蛛可以生存25年左右，通常在用蛛丝加固过的洞穴周围活动，洞穴可深达30厘米。雄性肺蜘蛛一旦成年，寿命就只剩大约

所以他们会四处寻找配偶。狒蜘蛛因柔软的足垫形似狒狒脚掌而得名。它们身上的长毛有助于感知猎物或配偶发出的细微动静。这只雄性狒蜘蛛用它的八只眼睛搜寻雌性的踪迹。它要谨慎行动，雌性狒蜘蛛有时会吃掉求偶者。不走运的是，另一只雄性狒蜘蛛也在寻找配偶。双方都在评估竞争对手的实力。狒蜘蛛长有巨大的口气，战斗可能会导致其中一方丧命，所以在大多数冲突中，他们只会挥舞第一对长长的步足向对方示威。最终，体型较小的雄性狒蜘蛛认输，匆匆爬向丛林深处。非洲的大部分森林都集中在刚果盆地。在非洲更东边的地方，马达加斯加岛东北部半岛上的丛林有些与众不同。数千万年前，马达加斯加岛与非洲大陆分离，让岛上的生物与地球上其他地方的生物多有不同。在夜晚和清晨，赫美狐猴会抱团取暖，可是它们不能打盹儿，

一种顶级丛林捕食者正在悄悄靠近，这是马岛蜢，它在地面和树上都能行动自如。 极其灵活的踝关节让马岛蜢能头朝下爬下树。马岛蜢的捕猎能力非常强大，它们兼具猫科动物的力量与蜢科动物的敏捷。褐美狐猴是马岛蜢喜爱的猎物，尽管有些褐美狐猴的体型几乎和它们一样大。 褐美狐猴族群及时发现了危险，他们没有逃跑，而是紧紧盯着敌人。马岛蜢从不挑食，此刻它不是在追踪褐美狐猴。

正在追踪的是草丛中老鼠的气味。马岛猛有着超强的嗅觉和听觉，老鼠的躲藏终是徒劳无功。马岛猛迅速咬住老鼠的后颈，结束了追捕。在全世界所有种类的变色龙中，有将近一半都生活在马达加斯加岛。马达加斯加岛上76种变色龙大小不一，形态各异，但都是厉害的捕食者。螳螂在专心捕猎，浑然不觉危机迫近。

螳螂的前肢布满锯齿，能牢牢锁住猎物。它锋利的口气能轻松切割猎物。螳螂生性贪吃，能猎杀比自己大的昆虫。可惜这只捕猎中的螳螂正在成为猎物。变色龙的眼睑与眼球相连，围绕着虹膜和瞳孔形成一个圆锥体。变色龙的两只眼睛能独立转动，拥有360度视野。一旦发现目标，变色龙就会像雷达一样锁定目标。

变色龙的舌头能以每平方秒2500米的加速度弹射出去，这相当于一辆汽车在0.01秒内将速度从零提升到每小时100千米。变色龙的舌头比整个身体还长，末端长有粘性吸盘，可以像鱼叉一样抛射出去。变色龙唾液的粘度是人类唾液粘度的400倍，足以粘住大多数昆虫。

0: 球蟒能在70毫秒内猛冲15厘米，银背大猩猩为守护家族平安，可以瞬间进入战斗状态。但丛林中没有绝对的胜者，猎物也会绝地反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麦隆的雨林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雨林之一，也是最偏远的雨林之一。在这片错综复杂的密林中，栖息着一种非洲最具代表性的动物——西非低地大猩猩。它们强壮、聪明，体型巨大，成年个体直立起来的高度超过1.5米。这些年轻雄性大猩猩刚进入青春期，他们正通过打闹的方式检验自己的力量和雄性威严。捶胸、追逐或拍打树干都是他们彰显身体力量的方式。在壮年期，西非低地大猩猩

力量大约是同级别人类举重运动员的八倍，咬合力是狮子的两倍。幼年西非低地大猩猩大部分时间都在观察成年个体，向他们学习如何掌握平衡，锻炼肌肉。

嬉戏打闹既是娱乐也是打斗训练，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可爱，随着他们渐渐长大，这样的打斗可能会变得极为危险。雄性西非低地大猩猩通过年龄、体型与威慑技巧确立统治地位。年轻雄性在成年之前就必须离开族群，和其他没有配偶的雄性西非低地大猩猩组成群体，并争夺首领位置。每个西非低地大猩猩族群只能有一个首领，

西非低地大猩猩身强力壮，但它们大多数时候都能和平相处。在乌干达布恩迪国家公园的深山里，山地大猩猩大多数时候都过着平静的生活。它们在缠绕的藤蔓间觅食，用果实和枝叶为200千克重的身体提供能量。山地大猩猩是现存灵长类动物中体型较大的一种。每个关系密切的族群都有一只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领导，通常是一只银背大猩猩，它的手臂强壮到可以掰弯铁棍。首领不只要有强壮的身体，他还要决定族群的行动，比如寻找最佳觅食地和休息地，调解冲突，并在这片寒冷的山地中全力保护族群的安全。山地大猩猩首领责任重大，它是族群中唯一能与雌性交配的雄性，是这个族群中所有幼崽的父亲。一旦另一只雄性山地大猩猩夺取了首领位置，它可能会杀死现任首领的所有后代。

所以现任首领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血脉，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大多数时候，体型巨大的雄性首领很温和，但一看到入侵者，他就会变成愤怒的猛兽。

族群平安无恙，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山地大猩猩首领本有潜力成为这片丛林中最致命的动物之一，但只有在保护族群时，他才会动用自己的技能和力量。山地大猩猩幼崽在母亲、父亲和其他族群成员的指导下学习生存技能，蛇类则不同。刚孵化的森林眼镜蛇就具备生存所需的所有本能和致命毒液，出生就做好了捕猎的准备。森林眼镜蛇母亲不会育幼，幼蛇一经孵化就会自行离开去寻找第一顿食物。森林眼镜蛇可以长到3米长，是非洲最大的眼镜蛇之一。这些幼蛇虽然还没长大，但同样致命。它们的毒液跟成年森林眼镜蛇一样，含有神经毒素。蟾蜍看似容易捕捉，但在逃生时，它们的行动会出奇的快。

采用伏击策略的蝰蛇爬行缓慢，而森林眼镜蛇行动敏捷，会积极追捕猎物。 蟾蜍能暂时躲藏，但不可能永远躲下去。森林眼镜蛇的毒液能毒死一个成年人，蟾蜍难逃厄运。

在赞比亚北部边缘地带，也有一种古老的捕食者，对他们的猎物来说，他们可以称得上是最致命的动物。鲸头鹳的身高接近1.5米，令人毛骨悚然的目光让他们看起来非常像恐龙。鲸头鹳一出生就会展现出杀戮本能，早孵化的雏鸟会杀死巢中晚出生的手足。成年鲸头鹳会在浅水区徘徊觅食，锐利的目光通常盯着水面寻找猎物的踪迹。鲸头鹳的喙有25厘米长，末端弯曲成巨型钩状，绝不只是摆设。

金头冠低头捕食的瞬间，他的喙像榔头一样砸向猎物。废鱼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击中了自己。金头冠会将废鱼整个吞下。

0: 尼罗鳄伏杀角马，狮群围剿斑马，尽显霸主雄风。顶级猎手以铁嘴钢牙、闪电攻击，在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中独占鳌头。
1: 小朋友们，
2: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3: 来，我们小朋友
2: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

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多数毒蛇依靠敏锐的嗅觉找到猎物，再用剧毒的毒液杀死猎物。在非洲中部和西部的丛林中，潜行着一种捕食策略与众不同的蛇，那就是球蟒。球蟒闻到了猎物的气味，但线索又在水边消失了，它没有因此放弃捕猎。球蟒主要捕食温血动物，只要目标靠近，球蟒的热能感应器官就能发现它。凭借鼻孔下方的热能感应窝，球蟒能像热追踪导弹一样追踪猎物。

不管猎物逃到哪里，球蟒都会紧追在后。树上与地面都是球蟒的猎场。体长仅一米的球蟒是非洲体型最小的蟒蛇，但它的身体肌肉发达，能让它在纤细的枝干上蜿蜒游走。人类眨一次眼睛大概需要100毫秒，而球蟒的攻击速度比这还快。球蟒能在短短70毫秒内向前猛冲15厘米，猎物进入了攻击范围。球蟒根本不需要毒液来捕猎，它长有一排向后弯曲的利齿，猎物一旦被咬住就无法逃脱。球蟒颌部的肌腱、肌肉和韧带极其灵活，所以嘴巴可以张大到将猎物整个吞下。虽然不是一顿大餐，但得益于较为缓慢的新陈代谢，这条球蟒在接下来的10天内都不需要再进食。蛇类可以好几周不用进食，但丛林巨兽非洲象需要吃很多东西才能支撑5吨重的庞大身体。食物并不短缺，但非洲象以植物为主的食物中缺少一种重要的东西——盐。这片林间空地解决了食物缺盐的问题。这里有富含矿物质的水坑与矿物盐，不仅是非洲象，丛林中的所有食草动物都来这里补充。

在动物聚集地附近，通常会有捕食者出现。狒狒知道这一点，所以总有哨兵站岗，随时准备示警。但有一种堪称伪装高手的捕食者在这里出没。这片空地是一只雌性花豹的领地。作为非洲顶级捕食者之一，花豹拥有杰出的适应能力。雌性花豹有两只还在长身体的幼崽需要喂养，所以它总是在寻找食物。花豹妈妈趴在巢穴附近等待时机。有那么一瞬间，狒狒哨兵的注意力短暂地分散了。不同于生活在稀树草原上的花豹，丛林中的花豹是昼行性捕食者，会顺应猎物的活动规律。在大白天，花豹要想不被狒狒群看见并不容易。他能悄悄爬上狒狒所在的树，就有机会成功捕猎。

0: 发现得太晚了，一只惊慌的狒狒幼崽被困在了高处的树枝上。雌性花豹看似胜券在握，但它还是小瞧了被逼入绝境的狒狒。狒狒有着和狮子一样长的犬齿，瞬间由惊慌状态变得极具攻击性。花豹妈妈能够摆脱攻击，算是运气不错了。在这片丛林中，捕食者要切记，猎物有时也会绝地反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6: 30年钻研拖拉机核心技术，它如何实现国产化设计，让一台台大马力拖拉机耕耘在田间地头？
7: 硬核攻坚者薛志飞。

0: 现如今，很多城市都出现了无人驾驶汽车，这种依靠人工智能、视觉计算等高科技让电脑自动安全的操作机动车辆已经不是什么新奇事儿了。而且呢，现在不仅有无人驾驶汽车，还有无人驾驶拖拉机。2016年10月26日，我国首台无人驾驶拖拉机面世。它除了具有转向、刹车、计算最佳路线等功能，还能通过智能控制技术实现农具的自动控制和计算作业流程，就像田间地头里的轮式移动机器人。而这款无人驾驶拖拉机的研发者就是薛志飞和他的同事们。那么，无人驾驶拖拉机是如何诞生的？薛志飞和团队在研发过程中又有哪些不同寻常的经历呢？
1: 打破垄断，研制我国首台400马力无级变速拖拉机。从零开始的研发团队如何攻克难关，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技术奇迹？
2: 国外公司收费是1亿，那我们肯定是不能承担了，我们要咬紧牙关自己去摸索。
1: 精装零件阀芯和阀套的配合间隙在4个微米之间，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2: 精度达不到要求，你永远是有差距的，技术水平永远是赶不上人家国外这些发达国家的。
1: 技术落后导致产品缺陷，他们将怎样化解信任危机？
2: 出现大面积退车以后，因为这个比较严重，当时造成的影响还是比较差的。
1: 从新中国第一台履带拖拉机到如今的人工智能拖拉机，在不断更新迭代的过程中，究竟隐藏着哪些令人惊叹的技术细节？2022年8月，中国依托集团首台220马力混合动力拖拉机成功下线。该款拖拉机采用电驱动无级变速传动系，具备自主诊断和报警系统，整机国产化率在85%以上，为后续批量生产打下了基础。这台大马力拖拉机研发团队的带头人，就是中国依托集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薛志飞。从业30年来，薛志飞先后完成东方红动力换挡拖拉机、无级变速拖拉机、无人驾驶拖拉机等多种高端大型农机装备的研发试制工作，用科技创新助力中国农机装备振兴与转型升级，为引领我国农机装备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1972年，薛志飞出生于山西运城的农村，小时候帮父母在田间干活时，手扶拖拉机总是在田间穿梭行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发现在田间工作的拖拉机数量逐渐增多，不仅样式多种多样，而且威武神气。拖拉机能够为农民艰苦的劳动生产提供便利，这给少年薛志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小时候其实我们在家里面讲拖拉机，它最主要的一个就是犁地作业，而且它的作业效率要高得多。那时候我们耕牛耕的时候，一个小犁铧过去半天可能耕了1亩地，然后这个拖拉机一过去就是一大片，十几分钟可能就1亩地都耕完了，所以说它的效率就明显高了很多。所以在考大学的时候，也就是自己希望也就朝这个方向去做。
1: 1996年7月，薛志飞从吉林工业大学汽车拖拉机专业毕业后，进入中国依托集团的技术中心。中国依托集团的前身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是国家15时期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有着光荣而悠久的奋斗历史。自入职开始，薛志飞便立志要研究出更多更先进的国产拖拉机。1997年，薛志飞参与到大马力拖拉机的研发工作当中。当时80马力以下是中小马力拖拉机，80到200马力是大马力拖拉机。中国依托集团生产的小四轮拖拉机在我国农村地区被广泛使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农业生产需要更多的大马力拖拉机。

0: 这项任务便落在了薛志飞所在的团队身上。然而那时大轮托市只有12个人，既没有样机参考，又缺乏技术经验，研究大马力拖拉机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那时候官有农场还是存在的，土地面积是非常大的，那时候你靠小这种小四轮拖拉机这个作业效率就太低了，所以我们国家还是需要这种大型拖拉机，那么我们那时候是没有国产的，所以当时我们也是有这种坚定的信念，一定要把我们国内这种大型拖拉机这种要发展起来。其实从无到有这个确实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它不光是一个单纯产品技术的发展，它实际上是联系到一个整个国家那种工业基础的这种发展，一个是材料的转换，我们引进的图纸嘛，技术文件这块都是国外的，所以我们要对它的这种材料成分进行分析，同时对我们的材料进行对比，然后最后确定住在我们国内这块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材料。
0: 在消化吸收国外技术的基础上，薛志飞和团队确定了生产硬件所需要的原材料，加工了一批零部件，并组装成为产品。
2: 就在这儿，这时候再生的时候要求要把这个，一个是它这个后处理那个温度特别高，它需要把这个假设车停到比较空旷。
0: 但是大马力拖拉机对零部件的加工精度要求非常高，仅仅一个简单的齿轮就要达到6级精度，误差需要控制在几十微米左右，而当时国内加工技术落后，只能达到8级精度，这使得他们生产出来的拖拉机质量非常不稳定。
1: 97年出现大面积退车以后，就是当时我们因为这个比较严重，实际上当时造成的影响还是比较差的，所以当时我们也是要紧急的对这些问题，所有退回这车的原因要查明，这些零件就是没有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就是进行装配了，所以最后造成这些质量问题。最初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就是先把这个合格的这种零件给它组装在一块，其实那时候我们是要求提升品质嘛，就是提升我们的产品的符合性。
0: 经过筛选高精度的零部件，薛志飞和团队组装出了一部分大马力拖拉机成品，可是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产品的性能虽然达到了设计要求，可由于生产成本过高，国产大马力拖拉机的价格让普通老百姓望而却步。但是农机的推广势在必行，薛志飞团队必须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1: 你比方我生产10个齿轮，只有2个零件是合格的，就是10个零件的零件的价格要分摊到这个2个零件上面，那么这个成本就太高，那我就给零件进行分组，先测量零件的尺寸，然后我再选这个，我把所有零件尺寸放到这儿，然后我通过尺寸这来看我哪个配合间隙是满足要求的，我就和哪个配合。分组的时候也是要保证阀芯和阀套的配合间隙是在4个微米之间，阀芯这尺寸段能够满足这个尺寸段的阀芯放这一段，能够满足这一段的尺寸段阀芯放这一段，正好他们俩两个组互相装配。
0: 在确定了修改技术规格的方案后，薛志飞和团队开始了新一轮的研发工作。历经近2年的反复调试，2000年东方红 LF80-90 马力四轮拖拉机正式上市。这种拖拉机能够保障基础的农耕作业，且价格实惠，让农民买得起，从而提升了我国农业的生产效率。
1: 当然这个最初是我们开始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也是有担心的，后来在市场调研的时候用户给我反映，其实我们这个产品确实是很好，未来我们一定会把这个零件就是精度这块一定要提升上去，就是你的精度达不到要求，你的产品质量你永远是有差距的，你的技术水平你也永远是赶不上人家就是国外这些发达国家的。
0: 从动力换挡到无级变速，它如何打破重重技术壁垒，让国产大马力拖拉机不断更新迭代？硬核攻坚者薛志飞。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成文脉矿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0: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2009年，薛志飞带领团队开始了动力换挡拖拉机的研发工作。动力换挡技术是拖拉机自动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换挡时无需踩下离合器，只要按下按钮就能实现换挡，且在换挡过程中动力不间断，从而提高了拖拉机的作业效率和驾驶的舒适性。可是呢，由于缺乏资料和技术的支撑，薛志飞和团队只能选择从零开始。面对未知的挑战，他们将如何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技术奇迹呢？
2: 2009年，薛志飞被任命为轮拖一室副主任，带领团队开始了动力换挡拖拉机的研发工作。
3: 拖拉机在农田作业的时候，它的负荷是比较大的，你一旦就是要换挡，就是要让这个离合器动力要切断，动力才能使这个齿轮同步。那么齿轮同步的时候，这时候负荷比较大，拖拉机就会停下来。你比方动力换挡这块，就是换挡过程中动力不切断，其实就是用户在工作过程中能够连续工作，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实际上它的工作效率高了。
2: 在薛志飞的带领下，研发团队从设计拖拉机的外形开始，逐步完成了拖拉机内部各个系统的设计。但是动力换挡拖拉机的关键技术之一就是传动系的设计，要保证换挡时动力不间断，就需要传动系的核心部件湿式离合器能够承受高强度的扭矩，因此需要把湿式离合器焊接得非常坚固。然而在研发之初，薛志飞团队焊接的湿式离合器总是无法达到理想的要求。
4: 这个焊接的用常规的电弧焊焊接的时候，那个焊缝就非常大，它就会造成焊接变形大，就是将来这换挡它就不会那么顺畅。因为啥吧，它如果出现卡滞的话，它就要么是结合不了，要么是分离不了，你就没法正常的去换挡。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焊接的时候让它聚焦，就在那焊缝的地方，非常聚焦那个地方。然后呢，实际上就现在呢有哪种焊，有这个激光焊和电阻式焊。
2: 在完成了湿式离合器的焊接后，国产动力换挡传动系也设计成功。2010年9月，薛志飞团队生产出了样机，并准备开赴田间试验。但是仅仅几个月以后，中国依托集团收购了国外的一家工厂，该工厂能够生产成熟的动力换挡传动器，但却无法与薛志飞团队设计的整机完成匹配。
3: 因为当时我们在其实在整个生产加工工艺这块已经开始准备了，所以也是准备的比较多的，所以当时突然停下来以后，确实是有点影响吧，就是也感觉有点可惜。当时我们定义是200马力，我们收复国外公司以后，我们要根据国外公司变速箱的能力来定义这个整机产品。我们开发220马力的整机，就是这个动力换挡整机产品，功率提升20马力，我们是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就是重新定义。因为在各个部件这块我们做了一个技术的调整。你比方说当时我们定义这个产品，我们定义的目标就是要和当前国际先进的产品进行对标的，那我们做出来这个产品就要达到国际这种领先的水平。
2: 重新定义整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由于拖拉机的发动机除了为行驶提供动力以外，还要为排气、耕地、液压等功能提供动力，因此需要把这些消耗都计算到发动机中，使其合理分配，最后才能确定拖拉机的马力。
5: 它有220马力的潜能，但是你只用了200马力，对用户来说是一种浪费。从这个功能上，我们要重新定义这个拖拉机整机，让这个拖拉机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就是包括在我们的犁地的时候，拖拉机整个的温度不能太高，保证然后拖拉机自身发出的热量，然后能通过我们的自身的冷却系统能够散发出去，这样的话整个拖拉机能保持一个温度相对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润滑系统、变量泵、液压系统、提升系统都需要重新计算匹配。
2: 在对动力换挡拖拉机的技术进行了充分吸收和消化以后，薛志飞和团队一边在车间研究，一边奔赴田间地头，从实地工作中去验证最准确的结果。2012年， 薛志

0: 飞带领团队将首款东方红动力换挡拖拉机装配完成。应对复杂地质构造，它是隧道建设的坚强后盾。为了让疾驰的列车穿山越岭，它如何攻坚克难，将天险变为通途？硬核攻坚者萧霞林近期播出。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2014年，首款东方红 LF2204 动力换挡拖拉机产品在国内上市销售，一举打破国外农机巨头在中国高端农机产品市场垄断的局面，迫使国外动力换挡拖拉机单台价格下降40万元左右。同时，国家重点项目400马力无级变速拖拉机的开发工作也到了紧要的关头，而薛志飞也再一次扛起了重任。在解决这个技术瓶颈的过程中，他决定进行一次大胆的创新。那这个创新究竟是什么呢？
7: 无级变速的优点，它就是能够在达到一定的速度以后，它这个车速能够实现自动变化，不需要我们操作去换挡。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由国外团队能够我们进行支持，但是当时国外公司这个给我们提出的这家单纯开发这个控制系统给我们收费是1亿，所以当时对这个费用，那我们肯定是不能承担了，那就是我们自己摸索。我后来我就告诉大家，我们要咬紧牙关，我们自己去摸索。
0: 为了补齐短板，满足我国农机发展的战略需求，薛志飞带领团队向无级变速拖拉机的核心技术展开攻关。如何让系统根据车速进行换挡，是他们要攻克的第一道难关。
8: 开始干这项目的时候，实际上我能见到的资料非常少。我们是先去了解人家这个无级变速技术到底是什么一个技术。涉及我这传动系这个原理的时候，我要换段，就我那时候就已经琢磨到这个东西了。这个东西必须有个传感器，没有传感器的感知，我光这一个传感器还不行，我要好几个传感器，我要把它这一个速度一个的感知出来，就是发动机的转速我要知道，然后到你这一个离合器这个啥，就是齿轮这个转速我要感知到，我把它速度样子算出来之后，我就知道在这个点上需要换，我就离合器就可以换回去了。
0: 在破解了无级变速拖拉机的换挡技术后，薛志飞团队完成了系统设计，并生产出样机，但在测试时发现，他们生产的样机虽然能够实现自动换挡，却非常不稳定，导致工作效率低。
7: 拖拉机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一直处于高效的状态下，那这时候液压段是不能就是连续工作的，就只有在换段的过程中液压段才会工作。那么就是在你比方我在这个叫啥，我设置第一段是0到8公里，第二段是就是6到12公里，那么可能在6到8这个过程中会换段，就会造成这个液压系统来回的参与，来回频繁的换段，造成这个工作效率下降。
0: 为了攻克无级变速拖拉机液压系统效率的问题，薛志飞带领技术人员展开研究，最后得出结论，需要在换挡的时速点上保证2个档位的离合器都与发动机连接。东方红400马力无级变速拖拉机研发的成功，打破了国外垄断，填补了国内农机行业在无级变速拖拉机领域的技术空白，自主掌握了无级变速拖拉机关键核心。

0: 技术。2016年，薛志飞和同事们开始研发无人驾驶拖拉机，先后取得远程启动、幻象控制和全天候24小时自动识别、避让各种动态、静态障碍物等重大成果。和最早的履带拖拉机相比，无人驾驶拖拉机直线行驶100米，误差不高于2.5厘米，精度提升了整整13倍，被称为农机行业的中国精度。更重要的是，这个精度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无人驾驶拖拉机的研发与制造已经和国际先进水平同步。如今，年过50的薛志飞依然奋战在拖拉机研发战线上，依旧为拖拉机研发事业辛勤忙碌着。在他的眼里，前方依然有数不清的科研高峰在等着他去攀登。
1: 我刚上班参加的进行过程化开发，到发展到今天，我们从80马一直到这个300马力机械换挡产品全系列，然后这些产品，那我确实感到我们也做出了很多的工作，也是非常自豪的。同时我们要开发出适合我国自用的这种农机产品，同时还要解决就是卡脖子的关键技术问题，那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去努力的一个方向。

山水间的侗族山寨是谁修建了那么多风雨桥？一根杖杆起高楼，侗族的木构建筑没有图纸，又是怎样建起来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寻桥记侗寨廊桥。

0: 侗族的鼓楼为什么要建造成杉树的形状？百年风雨中，城阳风雨桥又为何屹立不倒？跟着书本去旅行，《寻桥记》侗寨廊桥，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在完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侗族的木构建筑是怎样仅凭一根杖杆就建起来的呢？历史学家郭沫若的一首诗《城阳风雨桥》为我们引出了谜题。广西科技大学的同学们为了探究这个问题，组成书本旅行团，跟随这首诗开启了探索之旅。城阳风雨桥也叫永济桥，它位于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临溪镇的城阳八寨的入口，距离柳州市中心200多千米。城阳八寨包括八个连成一片的侗族山寨，这里风景优美，不仅完好地保存着侗族的木构建筑，还传承了侗族特有的歌舞文化和生活习俗。
1: 城阳永济桥，
2: 那个最顶上面
1: 结构这么奇特呢？
3: 是啊，为什么呢？
1: 城阳永济桥
2: 是广用穿斗式木结构的建筑，桥长77.76米呢，这踏上去好有历史的感觉，这个桥就100多年了。77.76米啊。

0: 哦，这上面是那个瓦片。这常年下雨，这木头不潮吗？
1: 我觉得挺潮啊。
0: 这个木竟然坚持这么久，而且这个结构里头就没有用什么钉子呀什么的，它全都是用的榫卯结构的一个构造。这应该是那个桥的顶部，是一个六角形。诗里面说那个燕说临溪风雨桥，应该说那个临溪应该指的是这条小溪流吧？
2: 小溪流
1: 应该是。
0: 这个建造的挺好的，我们一路走来就不用打伞了。
3: 城阳风雨桥的造型非常独特，桥上建有五座桥亭，桥亭之间又有走廊相连，形成一个漂亮的屋廊建筑。原来城阳风雨桥开篇所写的燕说临溪风雨桥中的燕，是令人惊艳的燕。这偏僻的乡间，是谁修建了这样华丽的风雨桥？这竹木建成的桥又为何如此坚固，能够竹木一身坚胜铁呢？为了解开这些疑惑，书本旅行团邀请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杨求诗，请他带大家探秘侗族的木构建筑。
4: 这个桥为什么叫风雨桥呢？
5: 所有的都叫风雨桥，
4: 都叫风雨桥。
5: 对，为什么要建造风雨桥呢？因为我们祖先在以前呢，一到夏天下大雨的时候啊，没办法过河，村民就商量搭建一座桥，也可以在上面呢遮风避雨，也叫做风雨桥，也叫浮桥，就把它建在寨子的下游，就是把上游的浮器把它拦截下来。
4: 哦，是这样子，
5: 叫做浮桥。
2: 哦，明白。这个桥都是用木质这个结构建造的，那就像现在下雨，它会很潮，那这个木头是怎么不腐化的呢？
5: 风雨桥嘛，就是下雨它潮湿，雨一停了有风，它就不着湿了。
0: 那这里的白蚁泛滥也蛮严重，为什么这个桥能保存100年呢？还是有什么东西让那个白蚁不去咬它呢？
5: 我们侗族的建筑里面全部是用杉木，杉木一般没有白蚁来吃的，没有。主要是天天有人通过有人气，它是白蚁是不会在这里的。
0: 是这样呀。
3: 大家也细心地发现，原本只是用来走路的桥，桥身两边却修建了长长的凳子供人休息。
5: 在我们侗族这边，每个寨子都必须有一座风雨桥，有的寨子不止一座，三座五座都有。
4: 那这个风雨桥也就象征着咱们侗族人的民族特色。
5: 对对。
4: 哦，
5: 每年的大年初一啊，在这里做一个祭祀仪式啊，还有青年呢，在上面可以谈情说爱。
4: 哦。
3: 城阳风雨桥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寨子里的村民对它充满了感情，经常会在桥上举行一些盛大而隆重的迎宾仪式。侗族人会用红绳拦在桥头，唱起拦路歌，客人以歌作答，氛围很是热烈。

0: 可以了，谢谢阿姐。
1: 欢乐的歌声为这座古老的风雨桥注入了活力，此时大家也明白了桥身竹木一身坚胜铁并且不怕白蚁蛀咬的原因，确实是因为人气很旺以及当地村民对它的喜爱和维护。
2: 你们看到风雨桥的效果了吧？
3: 看到了，
4: 能遮风又能挡雨
2: 啊！对对，
3: 咱这个桥为什么建造的如此的坚固啊？桥下的这个流水冲刷一直还能保持它不倒啊？
2: 因为桥墩下面呢，全部用那个青石来砌的，青石最大的有一个多立方。听老人家说，光建那桥墩都建了10年，
4: 这个桥墩就建了。

0: 那个桥墩啊。
1: 啊，因为以前我们人口没有这么多嘛，这也没有什么机械啊，一吨多重的石头也是用人工从山上拉下来的，只能在夏天通过水运拉上来的。水运什么拉呢？不是用船，
2: 是用什么呀？
1: 这是人站在水里面，石头放在水里面，我们就抬得比较轻嘛。以前啊，我们前辈啊做红雨桥钻钱钻料的，都是村民寺院钻出来的。
3: 原来华丽的城阳风雨桥是100多年前由当地村民捐资建成，这份齐心协力建设家园的赤诚，让书本旅行团顿时明白了为什么当地人这么热爱这座风雨桥。
0: 建造桥梁需要这个构造的一个图纸什么的吗？
1: 我们洞属所设的鼓楼风雨桥和民居啊，都不需要画图纸。整个建筑的结构都在脑海里面。建造风雨桥就仅凭一条酱杆嘛，建筑物有多高，酱杆就要多强。比如说在酱杆上面呢，就把它这些榫眼呐、全部画在酱杆上面，酱杆就是我们洞属的图纸。
3: 什么是杖杆？没有图纸又怎么建大桥起高楼？这让书本旅行团感到疑惑。大家走下风雨桥，来到桥头，从侧面观察城阳风雨桥的整体结构。
0: 怪不得这个的檐要往外延伸，就恰好也能遮着这个桥底下这个木头，
1: 对对对，
0: 防备雨淋。
3: 城阳风雨桥的桥墩由结实的青料石构成，形状为六面柱体，迎水面为菱形，可以减少洪水的冲刷力。风雨桥的桥身上装饰着很多漂亮的纹饰，这使得整座桥看上去精美至极。正如城阳风雨桥诗中所写：重陵连阁移神巧，列底横流入望遥。接下来书本旅行团就要走进城阳八寨，去探寻侗族建筑的秘密。大家穿过一片雨雾中的田野，来到了寨子里。
0: 这太有特色了吧。
1: 对，这是我们侗族的吊脚楼。这边就是马鞍寨。
0: 这边是马鞍寨。
1: 往这边就是我们盐寨。
3: 马鞍寨和盐寨是城阳八寨中的两个寨子。盐寨中的街巷多为石板路，街道两旁的民居多是吊脚楼，底层不住人或者开商铺，二层以上才是主人的居所。路边的商铺或摊位上摆放的各种侗族手工艺品吸引了书本旅行团的目光。
0: 这是那个我们侗族的这个布吧？
1: 对。
0: 那这个布也是我们自己制的？
1: 对对，侗布。
0: 侗布
1: 啊，
0: 它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呀？
1: 是用棉花嘛。
3: 摊位上手工制作的绣花背包、挂件等物品，让书本旅行团的成员爱不释手。大家穿过巷子，眼前是一条小河。
1: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座红雨桥——合龙桥。
3: 合龙桥位于城阳八寨中的盐寨和平寨的交界处，与城阳风雨桥相比，合龙桥要小很多，长度只有40多米。大家来到桥上，才切身体会到风雨桥与侗族人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因为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集市，人们在这里买东西、卖东西，也在这里见朋友、聊家常。
1: 这些都是我们的民俗产品，花苞啊、肚兜啊，什么装饰都有。
3: 合龙桥的修建同样没有图纸，为了解开侗族风雨桥的修建之谜，书本旅行团接下来要前往平寨，去那里的侗族木构博物馆继续探访。
0: 咱这个侗族的这个建筑都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去建造的呢？
1: 我们侗族建筑，比如说民居，只要是看了地基有多大，就知道这个该做多少个开间，然后那结构备料以后，就是由师傅来进行操作，图纸什么都不需要，就是一般像我们民居一般。

0: 那是三层嘛，第一层是养家层，第二层是火塘啊、客厅啊，还有第三层就是住人了、啊，做房间、嗯。整个建筑的制作过程都在蒋墨师的手上啊，什么化浆杆呐、开榫眼呐、都是由蒋墨师来操作。
1: 蒋墨师原本是民间对修房造屋时掌控墨线的师傅的尊称，是全程主持建设的总工程师。从建筑的选址到设计，再到施工监督，都由蒋墨师负责并指挥完成。
0: 做完了以后，就又交给徒弟去开榫眼，把那个榫眼尺寸全部画在竹签上面。
2: 想问一下，我们那个竹签是小竹签还是大竹签呢？是什么样的构造呢？
0: 我们到楼上去看一下竹签。
3: 哦，就这些，有大有小，有粗有短。
0: 这是我们侗族在建筑上面做的，必须有的竹签。
4: 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用呢？
0: 一根柱子上面有多少层呢、多少个榫眼，必须要有一根竹签把那个榫眼所有的尺寸都标在上面，还有一个柱子的定位，还有榫眼的位置都在竹签上面。竹签是用来测量一个榫眼的位置和尺寸。
4: 杖杆平常是在哪儿存放着呢？
0: 杖杆很长啊，以建筑物的高低来定的。没有存，
4: 给它扔掉了。
0: 扔掉，保留只能保留这些竹签。
1: 虽然没有见到杖杆，书本旅行团感觉有些遗憾，但是对侗族木构建筑所蕴含的智慧，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侗族聚居的地方，有寨必有鼓楼，有河必有风雨桥。鼓楼和风雨桥都是侗族的标志性建筑，相比于风雨桥，鼓楼更能展现侗族建筑的精巧。在平寨有一座老鼓楼，一座新鼓楼。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先来到了老鼓楼。这座老鼓楼建于公元1821年，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侗族人心目中，鼓楼往往有着神圣的地位，他们一般都建在了寨子的中心位置。
0: 是老人在这里聊天的。
4: 哎呦，这门槛挺高啊。
0: 老鼓楼或者新鼓楼，一般我们中间有4根柱子，
4: 都是用这个榫卯结构建造的啊。
0: 对对。
1: 平时鼓楼是侗族百姓休闲娱乐的场所，每当有危险发生，人们就会敲鼓预警，而当节日来临，这里又会载歌载舞，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书本旅行团离开老鼓楼，前行不过100米就到了新鼓楼。这是城阳八寨岩层最多的一座鼓楼。
0: 我们现在到了别人在独柱鼓楼。独柱鼓楼什么叫做独柱？
5: 就一根柱子吗？
0: 中间一根柱子啊，其他鼓楼就是4根柱子落地，也是从四柱鼓楼把它演变过来，就变成独柱鼓楼。主要的构造就是多了4根大的台梁。这根桩柱在中间有很多的挑朽，是扁担嘛，这4根柱子把它抬起来。
1: 新鼓楼建于2014年，是一座17层檐、高约25米的宏伟建筑，它的掌墨师便是杨求师。其台梁式的结构特点是在立柱上架梁，梁上又抬梁，层层叠加，形成完整的木构架体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承受力。书本旅行团仔细观察这座独柱鼓楼，发现其榫卯结构和梁架穿插，实在令人眼花缭乱。
0: 鼓楼里面不是有一个鼓吗？以前这都是挂在上面的。
4: 哦，挂上面。
5: 挂在上面。
0: 对。
1: 鼓楼的造型像是当地常见的植物杉树，在侗族之乡，传说杉树可以庇佑平安，人们把鼓楼建造成杉树的造型，也有祈求平安的意思。
5: 这个柱子是要选了很久吗？才选到了这根柱子？
0: 对，我们当地也很少有这么大的木头。
4: 这个木头在这里面插着是吧？这个是
0: 没有，
4: 没有插呀。
0: 这是平放在上面的。
4: 平放在上面，那这个地方用什么粘呀？它能这么牢固？
0: 没有，主要是靠它的承重力来压它的。
1: 纯粹依靠榫卯结